0: 冬天早天先黑啊！你以为系夜晚啊？其实真系五点几咁样。
1: 好啦，咁啊，九月一号俾主持人怀一天嘅狗啦，祝大家开学顺利啊！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今日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嘅机会唔大，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6:00。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沙德尔会今晚至听日逐渐增强，并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会视乎沙德尔嘅强度、佢相关嘅强风区同珠江口嘅距离，同埋本地风力变化，评估系咪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同沙德爾相關的外圍雨帶正係影響南海北部同廣東沿岸，預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有狂風雷暴。應急管理部表示，受到熱帶氣旋沙德爾的殘餘影響，未來3日福建省部分地區將會有暴雨至大暴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發生超警洪水。國家防總同應急管理部昨日啟動針對福建的防汛防颱風4級應急響應。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受到沙德尔和它的外围环流影响，南海北部和中部部分海域的风力可以达到8级，阵风9至10级。暴雨黄色预警亦都继续生效，预计福建东北部等地局部地区的雨量可能达到250至280毫米。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第6日，尼泊尔截至昨日傍晚证实超过930人遇难，仍然有3900多人失踪。尼泊尔官员估计，受灾地区11个水力发电厂内，一共有超过900个工人被困，暂时未知他们的情况。军方搜救队使用控制爆破方式打通一部分隧道，其后用大型机械清除积水同淤泥，营救被困人士。而在西藏，解放军同武警部队继续抢险救援，用高清生命探测仪器加快深层次探索，尽可能寻找失联人员。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他在埃及传媒发表署名文章，说期待此行同埃及总统塞西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划新蓝图。文章提到，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埃两国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落实好4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685点，跌613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52.31美元，卖出4,453.1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84，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4，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

0: 夜，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早上八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340公里，即是北纬19.4度、东经113度附近，预料向东或者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是普遍吹偏北风。由于受地形屏蔽，今日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套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六点。预料沙德尔会下午的稍后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随后在今晚至到明日逐渐增强，并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和沙德尔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今日是开学日，我们同事还在窝打路道一带看看现场的交通。早晨 ,Mini。
3: 早晨 ,Didi, 现在 Mini 仍然身处在九龙塘学校区一带。幸好今早九龙塘一带只是间歇性有少少毛毛雨，就没有因为天气影响到一班同学上学。不过九龙塘现在雨势就大了少少，大家揸车的时候记得留意着天雨路滑，要小心驾驶。咁因为都过咗八点钟啦，部分嘅学生啦都返咗学校啦。咁而家见到呢一边嘅学生啦同埋家长人流都比刚才少咗好多㗎啦。不过现场依然係有交通警喺度指挥同埋留意住交通情况嘅。咁都等 Mini 啦同大家睇下九龙塘一带而家嘅路面情况啦，咁先睇下窝打路道。咁去狮隧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带啦比较挤塞㗎。咁车龙排到去亚街路街，反方向去尖沙咀啦近住希福道一段呢只係慢车少少嘅啫。咁而九龙塘一带学校区嗰边嘅内街啦，包括就係九龙塘律伦街、多福道、天福道、兰开下道、牛津道、金巴伦道、纳西利道等等呢都依然係车多嘅。咁好啦，将时间交返俾直播室嘅 Didi 啦。
2: 唔该晒你 ,Mini。咁我继续跟进返港岛区嘅学校区一带交通情况啦。咁而家北角嘅宝马山道啦，近日百福道一段呢就比较车多，同埋南塘道啦，近日大坑道呢都係繁忙㗎。咁而新界嘅葵涌葵盛围啦，咁一带嘅交通呢尚算係正常㗎。咁讲返隧道情况啦，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呢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挤塞，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龙尾就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去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车多啦，排到去观塘码头。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喇沙利道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近住彩虹道。在新界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五块田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慢车啦，龙尾去到马场。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排到去妈环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呢就比较挤塞，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 好啦，下一节交通。

0: 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骚动音乐，骚动容祖儿，等等等等。
6: 咁呢首歌我一听到，我就觉得佢得噶。佢嗰个鼓咧，噔噔噔噔噔噔，一嚟就已经入咗个情绪咧，系成功嘅 intro 咯。大家打开收音机去听呢首歌嘅时候，就已经有一种醒一醒啊，
7: 系啊，
8: 即系七点钟起身听又觉得好醒神啦，
7: 跟住六点钟收工听仲开心咁嗰啲啦。
5: 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宾臣、Sean 骚动音乐。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八点十一分，事不宜迟，立即请我们的财经嘉宾出场。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青青。早晨 Kenny。
2: 早晨，
1: 一齐睇睇咧，隔晚美股表现啦，麻麻地咁啊，联储局主席咧放鹰咁啊，令到咧大家都有少少嗰个加息阴霾出嚟啦。内容究竟系点咧？外围市况系点咧？交俾会长帮我哋分析啦，唔该你。
2: 好啊，咁啊，睇翻就琴晚就呢个美股方面咧，就系三大嘅指数都要跌嘅，咁就道指方面咧就跌咗呢个系三百几点啦，咁就纳指方面就跌咗31点，咁就呢个系标指方面咧就跌咗25点嘅，最主要咧都系受到咧就系市场担心咧嗰个系加息压力增加啦，因为喺Jackson Hole 嗰度咧就联储局主席咧就系即系个言论都比较偏鹰嘅，所以你留意翻咧嗰个系债息啊。嗰、那個係十年嘅債息方面咧，就已經升到去四厘七幾嘅水平，咁係2025年初嗰個係高位嚟嘅。咁即係喺債市裏面咧，就自己都反映咗咧嗰個加息嘅情況喺度啦，令到資金成本係上升咗啦。咁所以變咗咧就令到咧就係嗰個市況方面咧就係氣氛就影響比較大啲。咁另外油價啦，因為嗰個中東局勢方面咧又再度緊張啊嘛，咁所以你見到嗰個係布油方面咧就升到上去90蚊嘅水平啦。咁就紐約期油方面咧都去到呢個86蚊嘅水平嘅，咁所以我諗今個禮拜市況咧，大家都係密切關注住咧，就係嗰個係加息上邊個陰霾嘅。咁但係咧聯儲局主席咧，即係Kevin Walsh 咧，都有特別講到就話佢嚟緊都會係密切注意住嗰啲係經濟數據啊嘛。所以今個禮拜咧，相信大家要留意翻咧，就係非農啦，同埋呢個 PMI 嗰啲啦，會唔會有多啲indication 咧，就睇到個通脹嘅情況。
1: 系咁啊！快速跟进埋恒指啦，恒指琴日微跌17点啦，今日开出嚟系咪会争少少咧？九月开局你嘅睇法系点咧？今日即系短少少时间，听日咧会同会长咧都去探索噶啦，交俾你讲埋恒指先。
2: 恒指暫時我覺得都係一個比較冇乜太大方向嘅一個係窄幅上落咯。你見到其實枕住呢兩個禮拜都係咁噶啦，咁就你話會好差又唔會好差嘅，我相信都應該係浪到25000点樓上嘅。咁你都琴日其實都叫做OK 啦，都靠穩到嘅。咁但係上面啊25500嘅阻力咧，兩三個頂咧就一定係比較大嘅。所以我覺得即係恒指啲股份咧都係個別發展為主，指數咧就係窄幅上落咯。
1: 明白。今个早上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青青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啦。唔该 Kenny， 咁听日咧先同你去关注一下九月啊，究竟咧啊投资者或者散户股民咧，对于九月开局嘅睇法应该系点咧？听日再跟你学习，多谢你，拜拜，
2: 拜拜。
3: 贸发局热线
4: TDC Hotline。
5: 早晨，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贸发局热线啦。由香港贸发局主办，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创产业发展处资助，同时作为第三届香港时装会主要旗舰节目之一活动嘅亚洲时装界年度盛事 Center Stage 香港国际时尚会展，咁啊将会由听日开始，直至到星期六，一连四日喺湾仔会展举行噶。同时开放俾买家以及公众人士免费入场。我哋今日非常之高兴，邀请得到咧就系贸发局消费品及生活时尚副总监李柏玲先生 Eddie 为我哋介绍 Center Stage。咁啊，不如咧请 Eddie 为我哋介绍一下今年展会嘅情况到底系点先啦。早晨 ，Eddie。
6: 早晨啊，冇错啊，其实今年 Center Stage 已经嚟到第11届啦。咁我哋非常感谢特区政府嘅文创产业发展处继续大力支持，成为主要嘅赞助机构。咁而 Center Stage 咧，同時咧，亦都係第三屆香港時裝會嘅旗艦活動之一㗎。今年嘅 Center Stage 咧，我哋更加國際化，參展嘅品牌咧，亦都創歷屆嘅新高。總共咧有約270个品牌嚟參展，佢哋嚟自24个國家同埋地區，而當中奧地利、哥倫比亞、法羅群島、馬來西亞、斯洛伐克同埋亞聯酋咧，仲係首次參展添。今年我們迎來11个國際展團，比去年多，其中韓國就是我們今屆展會的合作夥伴，是歷來規模最大，參與的組織就包括大韓貿易投資振興公社、 HiSeoul Showroom 和大韓民國駐港總領事館，他們攜手帶來12个當地知名的品牌登陸香港。這些品牌深受 K-POP 偶像喜愛，被多位知名韓國藝人選用為世界巡演的舞台服飾。 除了首爾之外，來自京畿道 Kyongki Fashion Creative Studio 亦都帶來十個當地知名的時尚品牌，展示最潮的韓風穿搭， High Street Fashion 相信會成為全場的焦點。另外，奧地利展團亦都是第一次參加 Center Stage， 今次他們會帶來七個極具歐洲獨特風情的時尚品牌。另外亦都會有澳洲、加拿大和泰國等地的展團參展，這些國際展團亦都會在展會期間舉行他們的專屬時裝 show， 大家記得密切留意啦。今次 Center Stage 和去年一樣，一連四日的展期會同時開放給業界買家和公眾入場。今屆越來越多品牌利用 Center Stage 這個平台去開展他們的零售市場，時尚愛好者可以入場盡情購物啦。值得一提的是，香港貿發局舉辦的香港鐘錶展和國際名錶匯稅亦都會在今日起至到9月5日在會展舉行，大家可以一次過來買靚衫和名錶啦。
5: 聽到介紹就知道展會果然是非常之國際化，大家記得要入場買靚衫和名錶啦。 Eddie， 今年展會還有什麼展區值得大家留意的？
6: 今年其中一個大家要留意的一定是潮牌啦。潮牌近年發展得很快，主力的消費群特別是 Gen Z 的世代，特別注重自我表達和情緒價值，所以今年 Center Stage 我們特別設立了 Hype Square 潮牌館，集中展示由一些本地名人和 KOL 做主導的時尚品牌，展現了時尚產業和娛樂、文化和創意領域的跨界別聯成合作。這些品牌藉著名人和 KOL 的加持和粉絲經濟的效應，往往很快可以建立到市場的認知度，尤其深受年輕一代的歡迎，帶動消費熱度，為業界創造更加多的商業價值。而 Hype Square 將會匯聚多個由藝人主導的時尚品牌，等我預告一下，在 Center Stage 期間Hype Square 將會推出約30款的限量版和首發產品。展會第三日更加會有 Hype Square 的時裝匯演，有超過10個潮牌將會共同參與一場充滿創意和活力的 Fashion Show， 展示各個設計特色和品牌風格。部分品牌的藝人更加會親臨展會現場和粉絲見面和互動。另外亦都等我介紹一下今年展會的七個主題展區。今年我們新增了一個叫做 Perfume 展區，即是香水，讓大家透過香味去延伸時尚體驗。展區裏面會雲集世界多個地方不同的香水品牌，包括了有馬來西亞、泰國、越南等地的品牌，有很多都還未在香港有售的。展會現場亦都會加設一個香水體驗站，俾大家可以先選擇心儀嘅香味噴喺身上，測試一下效果，非常值得大家去體驗噶。另外，我哋有 craftsmanship 嘅展區，展示工藝點樣融入唔同類型嘅時裝設計。

0: 例如就有馬來西亞嘅品牌第一次參展，將當地傳統文化同埋時裝結合。而 Contemporary 展區咧就會匯聚充滿時代感嘅時尚設計啊，引領最新潮流趨勢。例如有嚟自哥倫比亞嘅品牌，將傳統手工藝同埋現代美學巧妙咁樣融合。亦都有中國內地嘅高級男女西服品牌參展。而 Urban 展區咧就會雲集充滿都市魅力嘅休閒設計品牌，包括本地原創藝術時裝品牌，主打自然藝術風格，將大自然元素同埋日常體驗融入喺設計裏面。而 Athleisure 展區咧就匯聚咗多個結合運動元素同埋 workwear 設計嘅品牌，例如就有香港品牌大玩中國傳統嘅麻將文化，將它融入在實用又時尚的服飾設計。而 Circular Fashion 展區就匯聚一些可持續時尚，有參與過米蘭、巴黎等多個國際時裝周的一個德國品牌就第一次參展，亦都有本地品牌將會展出由升級再造布料結合 3D 打印技術的一些立體設計服飾。而去年第一次推出的 Accessories 展區大受歡迎，今年亦都強勢回歸，集合了多個時尚珠寶和配飾品牌，當中就有知名的美國奢侈品牌首次參展。
1: Eddie， 我知道今年 Center Stage 繼續都會有開幕重頭戲，就是時裝 show Center Stage Elisa， 將會就是請來一位重磅的設計師擔任今次這個 show 的靈魂人物，不如邀請你介紹一下。
0: 沒錯，過往兩屆我們都邀請了頂尖的高定時裝設計師參與，反應非常之好。今年我們 Center Stage Elisa 就請來 Kit Wan Studio 這間跨界設計和視覺藝術的工作室，是由土生土長的 Kit Wan 擔任創意總監的。他在香港理工大學紡織及服裝學系畢業，之後就去了北歐的挪威，在奧斯陸修讀他的碩士課程。他的碩士畢業作品還被當地挪威國家博物館永久收藏。他的作品亦都曾經登上英國歐洲歌唱大賽和美國 Grammy Awards 等等的世界級舞台。近年我們香港很積極地推動城市經濟，大型演唱會和表演活動都成為香港文化創意產業的重要部分，而舞台設計和表演服裝亦都是打造沉浸式觀賞體驗的一個重要元素，所以 Kit Wan Studio 正正就是創作舞台服飾的一個表表者，很多位香港頂尖的歌手都有著過他的作品。今次 Center Stage Elite 就會在明晚7:00舉行，今次的時裝表演就會以 Mutant Mythology 做主題，即是將變異和神話兩種邏輯上看下去好像不相通的概念連繫，呈現他們最新的創作作品，會透過傳統工藝和科技互相融合，以呈現糅合流行文化、前衛和大膽的實驗性美學，將會有超過30套從未公開發表或者展出的全新造型在時裝 show 首次亮相的。部分作品亦都會在展會期間展出給大家欣賞，感受一下細緻又大膽的工藝。多位同佢合作過的歌手亦都會到場撐場，為大家帶來一個難忘的晚上。我哋好明白咧，好多朋友咧都希望第一時間觀賞到咁難得嘅 Center Stage Elite 啦，所以我哋特別咧安排咗多個網上嘅平台咧喺聽晚7:00同步進行直播嘅，俾多啲觀眾可以感受到呢場精彩嘅盛事。詳情咧可以留意我哋展會嘅網站或者我哋 Center Stage 嘅 IG。
1: 咁樣聽嘅話咧 ，Center Stage Elite 真係一個非常之令人期待嘅活動啦。Eddie 啊，不如請你為我哋介紹一下今年展會嘅其他重點活動先啦，好唔好啊？
0: 好啊，今年 Center Stage 咧將會有超過40場嘅活動啊，咁當中咧就包括咗超過30多場涵蓋多元風格嘅時裝表演，數目咧係歷年裏邊最高嘅，展現到時裝界嘅蓬勃活力。首先，除了剛才介紹過開幕的時裝 show 之外，Kit Wan 亦都會在星期五，即是9月4日的下午，會親臨到展會，和業界的代表和時尚愛好者去交流分享，分享一下他創作的歷程和設計理念。另外一個焦點的 Fashion Show 就是 Fashion Hong Kong Runway Show， 將會在星期四9月3日舉行的。今年這個 show 就會以香

0: 港多巴胺造靈感啊，將香港呢一座城市嘅多元美學同埋能量咧，變成一場感官體驗，帶領觀眾咧享受多巴胺綻放嘅時刻。時裝 show 咧會呈現四個香港時裝品牌嘅服飾噶，而舊年大受歡迎嘅設計師分享會咧，今年亦都會回歸啊！我哋邀請咗知名嘅韓裔設計師 Rock Huang 喺星期五咧親身嚟到同大家交流分享，講下佢由品牌創立至到享譽國際嘅心路歷程，同業界分享創作理念啦，同埋品牌發展嘅經驗。除了為知名設計師提供舞台呢， Center Stage 呢其實都一直以培育本地設計新秀做使命的。展會期間呢將會舉行多場的時尚設計比賽，當中包括了香港貿發局舉辦的香港青年時裝設計家創作表演賽 YDC， 給年輕的設計師可以盡展潛能。 Center Stage 的精彩節目呢當然不止這些啦，展會期間呢還會有其他時裝匯演、時裝設計比賽，去探討業界發展趨勢的研討會等等。除此之外還有很多互動的節目給公眾參與的，除了剛才提及的香水體驗機，還有 AI 聲紋唱片鎖，大家可以在展會現場的裝置即場做一個錄音，之後掃描一個 QR Code 就可以聽回用自己聲音生成的一首歌曲，更加可以製成一個仿唱片造型的紀念品帶回家。另外呢，展會現場呢亦都會有一個法式的文化沙龍空間，大家可以入去欣賞下現場的藝術創作，同其他時尚愛好者深入交流。咁精彩的節目呢，我哋誠邀業界人士同埋時尚愛好者踴躍參與啊！記得參觀之前呢，可以上到我哋展會嘅網站去睇下節目時間表同埋預留座位，名額有限，先到先得㗎。
1: 多谢晒 Eddie 提提大家啦 ，Center Stage 展会喺明天开始，一连四日，九月二号至到五号喺湾仔会展举行噶，欢迎公众人士以及业内买家入场，买家记得尽快上展会嘅网站预先登记入场啦。唔该 Eddie， 下次再经过，拜拜，
0: 拜拜。
2: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3: 阿 O 小白
4: Vicky
2: 晨光第一线。

主持全新作品拜拜拜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狂风骤雨啊，部分地区咧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添噶。日间咧最高气温咧大概29度啦，吹和缓嘅偏北风啦，风势咧渐转清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今日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嘅机会唔大，一套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六点。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沙德尔会今晚至听日逐渐增强，并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会视乎沙德尔嘅强度、佢相关嘅强风区同珠江口嘅距离，同埋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系咪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运输署预计今日开学日交通会非常繁忙，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提升到最高级别的联合督导模式运作，联同警方和主要公共运输营办商实时监察，署方派员到主要交通交汇处、车站、陆路口岸、隧道和宝马山、九龙塘、蒲岗村道和葵盛围等学校区视察。署方實施多項措施，包括經陸路口岸翻學的跨境學生安排專人監察跨境和本地校巴運作，提醒專營巴士和跨境巴士營辦商備足運力，針對新入伙的公共屋邨和屋苑，提醒營辦商按需要加強交通配套，提醒鐵路、專營巴士、非專營巴士，例如村巴、校巴、渡輪和的士等營辦商提供充足服務，需要時加密班次並調配後備車輛和船隻。另外，港鐵在開學日初期在各車站加派人手協助乘客，並密切監察各鐵路線運作情況。美國亞利桑那州的大峽谷國家公園上星期六山洪暴發，當局找回兩具遺體，還有最少14人下落不明，搜救行動繼續。有游客说当时正在峡谷内徒步观光，突然落暴雨，导致河流暴涨和山泥倾泻，有巨石跌落来，他们爬上高处才成功躲避。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大峡谷国家公园的雨势会持续，可能影响搜救进度。亚利桑那州州长霍布斯发文向失踪者的亲友致以最深切慰问。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761点，跌55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7.23美元，卖出4,458.0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59.7，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4，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早上八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340公里，即是北纬19.4度、东经113度附近，预料向东或者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是普遍吹偏北风，由于受地形屏蔽，今日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套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六点。预料沙德尔会在下午稍后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随后在今晚至听日逐渐增强，并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和沙德尔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

0: 骤雨，可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噶。咁后少少嗰段香港仔隧道去翻湾仔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南湾渔心酒店对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新柳街，漆咸道南去翻红隧方向，龙尾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车多，龙尾喺太古城。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圣佐治大厦。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繁忙，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钻石山港铁站对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繁忙，龙尾就喺海泥村。喺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繁忙，龙尾喺盲公屋。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啦，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妈环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游泳池对出。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同埋丁泰路。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胡仙许饰演的龙俊东，父亲是传奇车神，以事之愿是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藏，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力尊的全新作品主打复古 R&B 和 City Pop 的风格，歌曲名字叫做《完美后备》，由他自己亲自作曲。今次的作品营造出浓厚的怀旧都市浪漫气氛，描绘一段礼貌而克制的暗恋故事，将我喜欢你永远留在心底最深刻这一份的情感唱出来。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力春》，完美后备。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开学咧要振奋下士气噶，你哋当年咧有冇买新嘅文具、新嘅笔盒、笔袋啊，或者新嘅书包啊，翻学校咧？
3: 一定有啦，特别喺小学嘅时候咧，每年都会换个书包添噶，我记得。
4: 哇，每年换啊？
3: 唔系因为好快烂噶，
2: 系啊，
3: 啲书包
2: 因为成日喺地啊咁样噶嘛。
3: 系啊，因为
2: 而家啲书包襟啲嘅，我哋细个嗰啲冇咁襟嘅。
3: 系啊，集队嗰阵时候咧，你真系要摆地下噶嘛，喺操场咁样。咁以前啲操场都系石地啊，咁样你重得滞，你磨下磨下就好易烂噶啦个袋，
4: 孭住噶，
3: 唔系啊！你集队一定要放低噶，
4: 拎住咁样啦，
3: 啊，摆你只脚度咁
5: 啊，攞只脚晾住
2: 咯，
4: 镜石噶，
2: 不过好重，
3: 系啊，
2: 因为啲书好重啊，系啊，呢个都系即系唔关执唔执书包事嘅，屋企人一定会觉得你冇执书包而重。其实我哋成长到依家，好似啲细路仔啲书包都系咁重噶嘛。
4: 而家都有电子书包班嘅，
2: 系啦，
4: 咁即系电子书啦。咁但系电子书嘅时候，其实有阵时啲家长都有啲迷思喺入边嘅。咁我哋就谂住，譬如 join 个电子书嘅 course 啦。咁即系代表你需要有啲电子装置，可能有啲 tablet， 又或者系直头部电脑咁样。咁但系有阵时都要谂咧，就系、是、啊，好似小朋友又望得个 mon 太多，其实家长自己都会担心，跟住又买翻个实体书喺度嘅。
2: 啊！
4: 即系有阵时有机会出现呢啲，即系都系 duplicate 嘅情况，两样都有咁样咯。
2: 系、
4: 未必做到完全都系，即系净系睇住个 mon。
2: 依家啲学生哥啲书包好似即系有个辘喺下边可以拉咁样，
4: 系啊，
2: 其实都几好似买送车咁样咧。
3: 唔系、啊，但系当你嗱，我唔知个辘系轻定系重啦，系啦、啊，因为你到最后你上课室你都系要孭住上课室噶嘛，咁咪
2: 少咗咯，孭少咗会唔会咧？
3: 唔知
2: 啊，知啊，
4: 我又有第二个迷思，
3: 但系又有。机会而家啲小学生咧就已经系全日制啦嘛，
2: 啊、
3: 可能喺课室里面咧唔再需要共用呢一个嘅台啦，可能可以放一啲书本喺。
4: 要转班房嘅，而家好多时成日都系、
3: 哦、
4: 啊，都要转，但系自己拎嗰个课室咧都有自己嘅 locker 喺度嘅，但系有阵时都要转其他班房去到上堂，有好多唔同方法
3: 咁
4: 样。系啊系啊系啊，头先话有个咩迷思咧，就系呢一个书包咧，咁书包重就一定噶啦，咁用好多唔同方法，譬如头先碌嗰个系其中一个啦，另外一个咧就是又系家长成日喺度谂嘅，唔好成日孭咁多咁重嘅嘢，如果唔系会唔高噶咁样，唔知你有冇听过？
2: 有系啦，有啦。
4: 但系我又听过第二个讲法啦，又话即系有啲即系营养啊或者运动嗰啲专家就话，如果完全唔负重，一个人完全唔负重嘅话咧、其实有机会令到佢嗰个骨架咧就完全冇一个挑战啊。
2: 系
4: 咁，佢就唔会知道，我冇嘢需要就系承载咯，或者净系自己嘅身体咯。咁就唔会逼到佢哋生出嚟、
2: 哦，
4: 所以呢一方面咧、我觉得咧两边都啱，系点样去揾一个中庸之道
2: ？OK，、
4: 完全唔孭，完全唔俾重嘢佢哋负重咧，我觉得唔好嘅。孭、得太多，孭得太耐咧，都系唔好
2: 嘅。点样攞个 balance？
4: 系啦，咁呢个只系交俾啲有智慧嘅人，唔系我去谂啦。
2: 系啦，咁啊，大家努力啦，即系开学日就大家 focus 喺学生啦。咁我就想 focus 埋俾家长同埋老师嘅。其实咧，两个族群咧，无论系家长族群同埋老师族群咧，都要加油，俾心机啊，迎嚟咧新嘅学期啦嘛。
6: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7: 阿 O 小白
3: Vicky。晨光第一
2: 线，咁今日咧仲有一个特别嘅环节啦，就系将我哋之前啊晨光第一线嘅团队啦，有出席呢个关爱共融嘉年华咧一啲嘅花絮啦，咁啊剪辑完之后咧就放送俾心机旁边嘅听众听啦，咁啊立即听听当日嘅盛况啦。
8: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现在开始。
9: 大家好啊！今日欢迎大家嚟到呢个由民政事务总署以及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嘅关爱共融嘉年华。咁我哋就系今日。

0: 嘅诗仪，我系巴卷浩。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Alison 侯嘉明。小白，小白，嗱，我哋今日嘅活动主题咧就系关爱共融啦。你又知唔知道背后嘅意义系啲乜嘢
0: 咧？我当然咧就系知道啦。嗱，香港咧系一个多元文化嘅社会嚟噶。咁啊，根据翻人口普查嘅结果显示啦，除咗外籍家庭佣工之外，其实香港有成30万都系外籍人士嚟噶，亦都即系话喺有三。

0: 咁啊，其實民政事務總署咧喺人手方面咧都著咗好多嘅力噶，咁啊積極咧咁樣幫助一啲非華裔嘅人士融入去我哋香港嘅社會，為佢哋咧就提供語文班啦、課後輔導班啦、興趣班、融和活動，仲有就係外展嘅探訪等等噶。當然唔少得嘅咧就係舉辦一啲社區嘅活動啦，宣傳關愛共融嘅信息，就好似我哋今日呢一個活動咁樣。所以我哋今日嘅節目可以話非常非常之豐富啊！咁啊，希望在場所有嘅人士咧都係樂在其中噶。咁當然啦，我哋當中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表演嘅活動啦，希望都可以將呢一啲唔同種族嘅文化大家擺上台一齊欣賞。不過喺呢一個時間，我哋非常非常之榮幸邀請到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先生作為我哋活動嘅主禮嘉賓。現在恭請陳國基司長為我哋致辭。
1: 大家好，今日咧好高興同大家一齊咧參加呢一場關愛共融嘉年華。睇到咁多咧係唔同文化背景嘅朋友咧係共聚一堂，我深深感受到香港咧作為一個多元國際大都會嘅一個活力。我哋明白非華裔嘅朋友喺香港生活，有時咧係會面對一啲嘅譬如話語言嘅障礙啦、文化差異等等嘅挑戰，各個政策局同埋部門咧都會好主動提供一啲適切嘅服務，協助佢哋更好咁樣融入社區，發揮所長，讓每一位朋友都能夠以香港為家。而家咧，全港已經有大約十間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分布喺少數族裔社群比較集中嘅地區，提供咧係多元化嘅課程同埋活動。我哋更加咧喺每一间中心設立咧少数族裔关爱队，由社工带领，主动上门探访同埋参与社区嘅外展。例如，当遇上台风集港嘅时候咧，少数族裔关爱队会通过佢哋社群嘅一个网络，发放最新嘅天气资讯啦，陪同有需要嘅人士前往临时庇护中心，又会致电或者上门关心一啲独居嘅长者。短短两年来咧，少數族裔關愛隊已經係接觸咗超過18,000個少數族裔嘅家庭，好多謝你哋。去年嘅施政報告咧，更加進一步宣布喺中心成立青年網絡同埋婦女網絡，專為少數族裔嘅青年同埋婦女設計職涯訓練啦、內地交流團啦同埋運動班等等嘅活動，幫助佢哋建立社交聯繫、融入社會，並且係加深佢哋對國家歷史文化嘅認識。未來咧，我哋會繼續努力幫助非族裔嘅朋友進一步融入社會，並為佢哋創造更多嘅機會，讓大家都感受到自己係香港嘅一份子。最後，我祝願大家今日盡情享受嘉年華嘅各項表演同埋遊戲，滿載而歸。我亦都希望大家繼續一齊攜手同行，共建更關愛、更和諧嘅香港。多謝大家。
0: 多謝陳國基司長，請司長留步。而家請聯同各主禮嘉賓一齊為今日嘅活動進行開幕儀式。先有請民政事務總署署長杜潔麗女士
2: ，Director of Home Affairs Miss Priscilla To。
0: 跟住有請民政事務總署副署長易志宏先生
2: ，Deputy Director of Home Affairs Mr. Chai Chi Wang。
0: 繼續有請助理廣播署長、電台及節目策劃葉冠林先生
2: ，Assistant Director Radio and Corporate Programming Mr. Jonathan Yip。
0: 仲有活动嘅关爱大使 Jin Lee 李幸艺小姐
2: ，and our care ambassador Miss Jin Lee。
0: 好，之后咧，我哋有请唔同族裔嘅小朋友一齐参与我哋嘅开幕仪式啦。今日佢哋手上面都拎住灯牌，印有唔同语言，意思都系关爱同埋共融。
3: 关爱无界限，共融创未来。
0: 唔该晒咁多位，而家有请咁多位嘉宾到台前就坐欣赏我哋跟住落去嘅節目噶，咁但係呢個一個嘅時間冇錯啦，你關愛大使 Jin Lee 都已經喺台上邊啦。
4: Hello， 大家好。
0: Jin Lee 你好。
4: Hello，
0: 你好。
5: Jin Lee 你好啊。
4: 你好，大家好。
5: 歡迎你嚟到我哋今日呢個好開心嘅嘉年華。香港咧係一個多元文化嘅社會啦，我哋經常都會有唔同嘅機會接觸到有唔同背景、唔同種族嘅朋友嘅。咁又覺得呢一種融和社會文化係點樣嘅呢？
4: 我覺得香港其中一樣最吸引我嘅地方就係喺呢度可以接觸到好多唔同文化背景嘅朋友啦，而我覺得每一種文化嘅背後都係有佢好獨特嘅魅力，好值得我哋互相去學習啦、尊重啦，同埋互相關懷嘅。咁我覺得喺呢度，無論你嚟自邊度， 嗯。

0: 而家喺呢个城市一起生活，一起打拼。只要你有需要或者遇到一啲困难嘅时候，你只要出声，就一定会有人帮助。咁我觉得呢一份嘅温暖系非常之珍贵嘅。
1: 嗯，啱啊。咁我知道咧，阿 Jenny 咧其实就喺马来西亚嗰度过嚟啦。咁啊，语言沟通上面咧应该不成问题噶啦。咁啊，但系我谂个生活节奏上边会唔会都几难适应，定系好容易就可以处理得到咧？
0: 点解头先我有少少冲动呢？系因为其实我15年前嚟香港嘅时候，我系唔识讲广东话嘅，系啦。咁所以语言同埋生活上面嘅节奏啊、文化差异啊、天气啊等等，都系有啲挑战嘅。但系我好庆幸，就系我身边有好多嘅好嘅同事啦、啊，好多朋友啦、啊，甚至我嘅 fans 啦、啊，佢哋都俾我好多嘅关怀，同埋成日会教我你去呢度食嘢，去嗰度买乜嘢，系啦，即系会好多嘅指点啦、啊，同埋好多嘅关怀，咁就慢慢我就适应咗喺呢度嘅生活啦、啊，同埋我都。真係視香港為我嘅家。
2: 哇！ Yeah. 我相信有咁多嘅支援，又有粉絲們你哋嘅支持，係咪啊 ？Jenny 已經好適應香港嘅生活㗎啦。
0: 冇錯。
2: 但我知道咧，今年嘅4月，民政事務總署喺10家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咧，設立咗青年網絡，為到少數族裔嘅年青朋友提供交流嘅平台，仲有專設嘅活動協助佢哋發展潛能。咁而早前咧，支援服務中心更加安排咗佢哋去內地進行交流添。
1: 咁啊，去內地交流咧，唔單止話可以擴展到佢哋嘅視野。咁仲可以帮助佢哋向海外嘅亲友咧，就说好中国同埋香港嘅故事。今日咧就邀请到几位嘅年青人咧，可以一齐嚟到现场呢一度，同我哋分享佢哋交流嘅经历。
0: 我想问你哋，咁你哋今次呢个交流团啦，有咩系最印象深刻嘅？
3: 最印象深刻係去咗博物館。講起博物館，一開頭我同啲 friend 都覺得哎呀好悶啊，唔想去啊。但去到嗰度係一個科學博物館，嗰邊見到好多唔同嘅機械人啊，亦都可以參觀好多嘢，亦都有好多嘢互動到，都好好玩。
0: 我想問，如果你哋再有機會去交流團嘅話，你哋會想去邊一個城市啊
4: ？So 我都好想去北京，因為北京係個 capital of China and。我想 visit 個 palace 和睇個 flag raising ceremony。Yeah, that's all。
2: 想去北京睇故宮同埋睇升旗儀式。
1: 多謝曬你哋幾位嘅分享嘅，咁啊相信今次內地嘅交流團咧，大家都非常之有多嘅得著啦嚇。多謝曬你哋 ，thank you very much。亦都咧就係多謝曬 Jean 嘅。

0: 唔该晒 Jenny 嗰一日，亦都有听过佢嘅作品咧，《企好》。
1: 2026年的9月1号星期二，今日是什么日子？今日除了是同学仔开学的日子，亦都是世界写信日。你对上那次写信是几时呢？又记不记得是写给谁？想不想知道为什么今日是世界写信日？想知道的话，转头 Vicky 话你知。哇，对上那次写信给人呢，我真的应该要数数手指，起码都四五年前这样。
0: 嗯，
1: 系啦，咁啊，但系咧，
0: 唔计交翻封信俾税局嗰啲，
1: 唔计啦，
0: 唔计填嗰啲报税表嗰啲嘢。
1: 写信嘅里面系要带有感情噶嘛？
0: 有感情啊！我报税嘅时候有感情，哭出来啊！我成日
1: 都，我成日都觉得咧，写信咧系一种好有魅力嘅嘢嚟嘅。咁其实以前啊，去翻远古时代啦，沟通方式咧就除咗面对面倾偈之外咧，就系写信噶啦。系啦，咁啊，而家咧其实点解会有呢一日咧？就系喺我哋嘅社会里面咧，而家。我哋好多时候就系透过 send message 啦、send email 啦，有好多时候咧已经忘记咗究竟点样去攞起支笔、然之后写信俾对方，甚至写信俾对方，你拣嗰张嘅信纸啦、信封啦，会唔会喷啲香水喺嗰度啦？甚至乎系啦，你会可能系执朵干花放落去，又或者执到块四叶草、又放落封信里面咁样，咁其实系可以包含咗好多唔同嘅感官俾对方，
0: 系浪漫嘅。即系做电台咧，都仲有啲old school 嘢，有啲听众咧间唔时
1: 都
0: 仲会
1: 写信俾我哋啊，
0: 寄信俾我哋啦。咁啊，有啲听众有阵时去下旅行又会寄啲明信片啊，真系我自己都收到都觉得好 happy 嘅。咁但系放心啊，冇破费啦，即系在心中好开心啦。如果想同我哋倾下电话，同我哋联动下，欢迎一阵间打嚟呢、這个神光 Morning Call 咯，
1: 1877-388转头打嚟啦。
0: 咁但系点解有呢个世界写信日咧？
1: 冇错啦，就系啱啱就系话想大家咧重温翻咧手写。文字的机会，希望用文字和身边的人来到去重新在书信里面建立一个关系。我觉得今天呢是写信日，都是一个不错的日子来的。为什么呢？又夹正今天是开学日，其实同学仔又好，家人又好，可以在今天开学新一年的日子里面试下写封信给自己，又或者写封信给爸爸妈妈，写封信给自己的小朋友，不是今天给他，不是你可以今天给他的，但是呢他可以不是今天拆的。可能是学期尾啦，
0: 是
1: 啦，出年的年尾啦，毕业礼当日拆啦，咁我觉得呢又会多咗重意义啦。
0: 等待都系一种感觉嚟㗎，同埋呢亲笔写嘅字呢其实就好有力度，即系我自己觉得，同埋好有温度添啦。有啲朋友觉得，咁啊，今时今日你仲可以揸起支笔写，样样百几二百字咧，其实都唔系好多人做到，因为好多时候我哋都会短信啊，或者用电子嘅 message、email
1: 啊咁样啦，
0: 系啊，
1: 系啦，咁所以如果你话可以重温翻以前写信嘅一啲嘅魅力嘅味道嘅话咧，都可以揾张靓纸，揾支靓笔嚟写封信俾对方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他在埃及传媒发表署名文章，说期待此行。

0: 和埃及总统塞西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默画新蓝图。文章提到，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埃两国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第六日，尼泊尔截至昨日傍晚证实超过930人遇难，仍然有3900多人失踪。尼泊尔官员估计，受灾地区11个水力发电厂内一共有超过900个工人被困，暂时未知他们的情况。军方搜救队用控制爆破方式打通一部分隧道，其后用大型机械清除积水和淤泥，营救被困人士。而在西藏，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继续抢险救援，使用高清生命探测仪器加快深层次搜索，尽可能寻找失联人员。至于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抢通工作已经推进到距离口岸 1.1 公里的地方。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043点，跌268点，港金报41640元，升16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52.79美元，卖出4455.3美元。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早上九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340公里，即是北纬19.4度、东经113.1度附近，预料向东或者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入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往青山公路岭南段支路的快线咧又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的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去青山公路岭南段支路的快线咧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大车多。而另外咧，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龍富路迴旋處咧，曾經有壞車阻路嘅，不過啱啱咧已經拖走咗，現時車龍咧就去到龍富路近住富健花園。咁仲有之前公主道天橋去洪隧方向近住創資中學嘅快線咧，曾經都有交通意外嘅，不過啱啱咧已經清理好，目前一帶咧仲有少少嘅車多，大家經過嘅時候咧記得要保持忍讓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伊利沙伯医院，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咧，现时一带咧都较为多车噶。而另外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一段咧较为多车，龙尾去到太古城；而江诺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中区警署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水街。而同时咧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大车多，龙尾排到观塘码头，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咧较为挤塞，现时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同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咧就去到浸会桥面。 而另外呢，仲有新界區大埔。

0: 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中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嘅，车龙咧去到香港儿童医院，大家经过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中线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咧就去到香港儿童医院。我哋下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看下啦。
6: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7: 一起翻学。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奥啊，希望咁多位学生哥开学的时候日日冇烦恼，天天都不会迟到，拥抱正能量啊！
7: 逢星期一至五
6: 早上六点到十点，
7: 晨光第一线。
9: 收音 ready，
10: 镜头 ready，
11: 演员 ready， 导演。
12: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3: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嘅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14: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15: 我是黄巧，
16: 我是容家耀。
15: 每晚七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16: 每晚八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15: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16: 紧贴时事，每晚七点同八点，
15: 港台。

0: 投资 O2O。
1: 早晨啊，9:09啊，投资 O2O 啊，同大家跟住阿格晚美股表现啊，中东局势咧再度紧张啦，加上市场对于联储局加息嘅预期升温啊，拖累美股三大指数嘅表现啦，道指要跌啊，跌374点啦，标普500指数咧跌25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31点，不过累计咧八月份啊，三大指数都系做好噶，道指、标指、纳指咧全部都升嘅，港股 ADR 咧就偏软啲啦，要跌47点啦，咁啊，港股方面咧啲大型蓝筹股咧有少少升跌不一啊！睇下今日咧开出嚟咧，会系点睇啦？因为睇翻咧亚洲区内股市咧，主要都系偏软少少，系日经比较跌得多啲啊，跌400几点咁。睇下成个股票市场，以至成个亚太区股票市场个投资气氛会点转向咧？转个头开市，大家就可以咧了解更多啦。
2: 晨光第一线，
3: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0: 好啦，消失的地图咧，喺今日嘅时间咧，我哋就邀请到我哋嘅一位导游领队，佢就系林永仪。
1: 大家好， Hello. 我是 Vicky 导游姐姐。
2: Vicky，Vicky 妹妹。
1: 系啦，今日咧要带大家咧去边度咧？就系唔系净系话一个地方啊，好想同大家咧今日介绍下，就系中国著名嘅盐湖啊。嗱，其实中国主要嘅盐湖咧都系集中喺青海啦、新疆啦、内蒙古等等啦。咁今日咧想介绍两个嘅盐湖，我觉得好有特色，亦都系最近
2: 呢个咧。我发现自己都去过中国一个盐湖，
1: 系边个啊？
2: 青海湖咯，
0: 哦，
2: 系啊，
1: 哦，青海湖，
2: 系啊，青海湖都系一个几秀丽嘅湖啊，同埋个日落咧好靓，我记得嗰阵时去西藏嘅时候咧，你搭飞机咧，好多朋友都会一飞飞去青海，跟住青海咧就再坐川藏线再上去咁样啦，咁，所以呢个都系即系当年啦，即系冇咁多機直飛拉薩咧，一個幾常嘅一個路線啊！啊，你突然間憶起咗，係青海湖都係一個鹽湖嚟嘅，係咪啊？
1: 青海湖
2: 一個淡水
1: 湖
2: 啊，佢係一個淡水湖啊！我等下揾翻先。
1: 因為我咧有見到啲人咧有介紹咧，就係話有啲朋友咧，譬如去呢一個嘅青海湖咧，就會途中咧都會去埋呢一個叫做茶卡鹽湖嘅。你咁樣講開青海湖就，咁我就可以講咗呢一個咧
0: 茶卡鹽湖
1: 先啦。佢就係位於喺青海嘅呢一個嘅鹽湖，點解叫做茶卡咧？原來茶卡係藏語嚟嘅，就係代表咧鹽池之解咁樣，即係鹽池嘅意思。
0: 鹽池
1: 係啦，咁呢一個茶卡鹽湖咧，其實都有天空之鏡之稱嘅，
0: 哇！嗰度好大個茶卡咁樣，
2: 唔係嗰啲藏語嚟啊，嗰啲藏
1: 茶卡係藏語啦，但你可以咁樣。
2: 喂，我配合翻你啊！其實青海湖都係中國最大嘅內陸湖泊，亦都係最大嘅鹽水湖之一嘅，係
1: 咪啊？
2: 位於青海省嘅東北部啊，青藏高原附近啦，咁啊，亦都係海拔咧3000多，所以咧。都真係冇聽導遊先生講錯咗，我都好幾印象深刻，嗰，那個都係個鹽水湖嚟噶，青海湖都好靚啊！
1: 係啦，咁但係今日咧要講呢一個茶卡鹽湖咧，其實點解佢會話係天空之鏡呢？因為咧佢嗰度嘅鹽湖啦，嗰，那個鹽嘅厚度非常之厚啦，佢，會同個天空咧連成一線咁樣嘅。咁，呢度咧都好多人咧去嗰度影相，咁佢有少少打卡攻略。
0: 咩海天一色嗰啲，咩影落去，跟住個倒影又喺曬度。係
1: 啦，所以有天空之鏡。自稱嘅啦，冇錯，
2: 即係連線咗啊，將兩樣嘢，
1: 冇錯，同埋佢嗰度咧有好多嘅呢個嘅鹽雕啊，可以俾大家睇，即係我哋之前咧有講過冰雕啦，係咪？
0: 佢鹽雕
1: 係啦，佢就有鹽雕俾大家咧去嗰度影相打卡嘅。
0: 一諗到佢有鹽雕咧，都想像得到。你話冰就話咧，冰天雪地梗係有冰雕啦。
1: 係，
0: 咁佢真係要好多鹽先得去做鹽雕，諗起都鹹喎。
1: 我冇谂过咸呢一样嘢，
2: 我估佢嗰啲山嗰啲矿物啊，即系令到佢有一个叫盐湖嘅一个产出咁样咯。
1: 冇错啦，咁佢除咗佢啱啱有讲话有啲冰雕，佢会有唔同嘅形状咧，有啲咩形状咧？即系譬如好似有啲嘅屋啊，甚至乎咧，你系可以去到见到佢会雕咗一啲唔同嘅人样出嚟嘅，就好似成座山咁样嘅，咁你去嗰度打卡啦。甚至乎咧，佢会有一啲景区咧，俾你喺个盐湖上面打卡嘅。我哋喺有啲漫画里面、动画里面咧，咪见过有一个湖上面，佢会有个路轨，有个小火车咁样嗰啲嘅，
0: 系
1: 啦，佢喺嗰度都会有一啲小火车，又或者有啲火车站俾
0: 真系喺嗰个湖上面咁样行，
1: 你可以行上个湖，咁但系咧你就要自备呢一个嘅鞋套啦，系啦，佢嗰度咧我暂时睇咧佢就话冇得卖鞋套嘅，如果你想落去嗰个嘅盐湖咧，要自备鞋套，
0: 我哋有啲板道都要啲鞋套啦，
1: 系啦，又或者如果你系跟嗰啲旅游团去嘅话咧，我相信
2: 导游哥
1: 哥
2: 会噶啦，
1: 系啦，或者导游姐姐应该都会咧同你哋预备好晒。
2: 插一波销售，$10一个鞋套，
0: 可能借俾你咧嗰啲，
1: 甚至乎咧有埋千秋喺个湖面咧，俾你可以踩上影相，系啦。
0: 但系呢个要啲时间，因为我一谂千秋咧就谂。因为如果有人推你嘅话啦，咁，个湖面就已经有啲波纹喺度，啲涟漪喺度，咁唔靓，所以要你自己咧等一阵间，啲涟漪都停晒，然后就自己开始喐个千秋，咁啊靓啦。
1: 系啊，咁所以真系要时间，
0: 要啲时间啊。
1: 所以影相想影张靓相系要付出嘅。
2: 同埋咧，即系青海嗰个位咧已经好近入藏嗰个位啦，你好容易会见到啲藏羊啊，或者藏羚羊喺旁边咧，你就会影到嗰个景致，其实几好。即系你意思咧喺西陵呢个位咧，我记翻好多记忆。突然间 Vicky 咁样讲，你去到咧海拔3000多咧，已经影到咁嘅景致，因为。

0: 唔係個個都可以承受咧四千幾嘅海拔，因為你去到拉薩就四千幾海拔啦。咁但係咧，呢個西寧咧或者叫青海咧呢一個位啊，即係同一個 area 嚟嘅，其實係咁咧三千幾咧係我哋南方人咧可以承受而冇乜太勁抽高。高原反應嘅一個美景天堂，所以我都幾建議大家去呢個位置。
1: 係啦，咁佢最適合咧。如果你話嘅季節咧，就係六月至到九月嘅。咁你話如果而家同學仔開學咯，有一啲冇小朋友嗰啲咧，就係最中意九月去旅行噶嘛，可以嘗試一下。係啦，去睇一睇呢一個嘅茶卡鹽湖。咁除咗呢一個鹽湖咧，我仲想介紹另一個就係青海嘅鹽湖咧，就係察爾汗鹽湖。呢個係全國最大嘅鹽湖，亦都係世界。第二大嘅鹽湖喺2023年咧評為國家 AAAA 級嘅旅遊區嘅，冇錯啦。佢亦都咧有一個咧就係叫做識得辨色嘅色盤嘅鹽湖，
2: 即係唔係淨係得個大字，
1: 冇錯，
2: 仲有唔同顏色睇喎。你知就係
1: 係啦，有好似色顏色盤咁樣啦，
2: 即
1: 係
2: 變色龍咁樣，
1: 冇錯，係啦。咁佢係因應住啲咩嚟到去辨色咧？咁咧就會因應住當中嘅礦物質啦、天氣啦、四季啦，甚至乎係一啲光線嘅改變，令到佢會有唔同顏色出嚟嘅、哦。有啲咩色咧？好似有呢個粉青色啦。粉粉紅色啦，粉紫色啦，粉藍色當然有啦。但係我覺得犀利嘅咧，就係佢哋嗰一度嘅旅遊區咧，會有一啲好特別嘅飲品同埋雪糕。佢會因應住差唔多嘅天氣嘅季節，佢會有譬如
2: 呢個
1: 係啦，就係譬如最近咧就係青綠色。系啦，
2: 蓝莓士多啤梨咁样，
1: 蓝莓士多啤梨，
2: 即系唔同颜色
1: 嘅嘢饮咁样。譬如佢呢个时间佢系粉红色，佢就有啲嘅士多啤梨嘢饮，就系粉红色俾你攞住嚟打卡嘅。
2: 咁咪蓝蓝地色嘅就咪蓝莓咯，
1: 蓝莓又得系啦，又或者粉红色水蜜桃咁样，然之后青色就可能青苹果啊，
0: 或者青
1: 柠苏打啊咁样。
0: 最兴就系一啲青柠，
2: 青
0: 苹
2: 果都白色
1: 嘅
2: 喎。
1: 系啦，咁我就觉得咧，哇！好犀利啊！即系完全系可以咧，俾到大家有一种你可以除咗去嗰度就咁企上去呢一个盐湖打卡，你仲可以攞住一个同佢一样颜色嘅饮品打卡。
2: 呢、這个咧，如果一年四季都因应住佢个入边嗰个含量就有所改变嘅话咧，其实你一年都可以去四次。
1: 系啊，
2: 即系佢变几种唔同颜色嘅话，
0: 系几
2: 咁你咪去玩唔同玩法咯。呢、這个
0: 同埋啲物价，我印象之中系可接受嘅，系啊，唔算太贵。佢去到国家嘅四。A 级景点咧都唔算话即系过度消费、过度旅游嘅一个位置咯。
1: 系、咁所以我觉得咧，即系除咗我哋系选择当地一啲特色嘅嘢嚟到去行之余咧，其实我觉得可以揾一啲特别啲嘅旅游路线俾自己。譬如我今次我就系要去晒咁多个唔同嘅盐湖嘅，都可以作为一个旅游嘅重点啊！
2: 今日9月1日，希望各位学生哥大家都学业进步。翻学就要读书，读书就要攞起本书。有冇谂过我哋今日嘅书好多都已经变成电子书呢？电子书到底几时开始嘅呢？原来佢嘅诞生并唔系一朝一夕科技爆发而成噶。早喺1949年嘅时间，西班牙有小学嘅教师译音叫做罗布莱。咁佢因为心痛啲学生嘅书包真系好重啊，于是乎咧就设计出一个名为机械百科全书嘅专利装置。嗱，呢一款咧系用金属卷轴同埋压气切换嘅学科内容合状机器，佢更加包括咗一个放大镜同埋夜间嘅灯光。简单啲嚟讲啦，系现代阅读器嘅最早机械嘅雏形嚟噶，但系体积都相当之大，好难咧拎出街噶。科技不断发达，到咗1971年嘅时间，美国一位学生叫做 Mike， 话说佢一次有机会咧就利用呢个大型电脑嘅主机，不过佢冇做一啲好复杂嘅数学运算、物理运算，而系竟然间咧就将美国嘅独立宣言用手动嘅方式，即系自己逐个打字入去，打咗入去呢一部电脑入边。然后亦都经过咧，就系特定嘅网络咧，就送俾其他嘅用户咁讲。系呢一份嘅备档咧，竟然间成为咗历史上第一本叫做数位嘅电子书。而家大家睇翻嘅时候啊，都会话其实当其时价值$50,000嘅超级电脑，竟然间就俾佢爱嚟打啲字入去。其实都几浪费噶吓，除咗呢一位嘅 Mike 亦都咧就开展咗自己唔同嘅计划，致力推动一啲经典嘅图书免费数位化，为现代电子书可以话奠定咗一个好重要嘅基石。数位科技日新月异，我哋不妨听多一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0: 我是 Vicky 泳儿。我最欣赏自己的地方是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点解嘅？咩嚟噶？脑入面充满住一千个为什么？世界有太多奥秘，永远都了解唔晒。每日都有嘢值得我去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啊嘛。
1: 神光追踪三十一，星期二的早上，喺我哋追踪三十一电话旁边咧，亦都邀请到你就电视部的刘畅喺度。早晨，畅畅。
2: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1: 咁啊，星期二的晚上六点半钟先睇睇凝聚香港，到底今日夜晚有啲乜嘢议题呢？
2: 今日九月一号嘛，咁啊，对于香港的中学、小学的同学仔咧，都系开学日，系一个大日子嚟嘅。嗱，今集凝聚香港咧，就会同大家咧睇下升中开学嘅实况啊。咁啊，话说小学生就升上中学，系佢哋咧踏入青少年阶段成长一个重要经历啦。因为个学习环境啊，同埋生活节奏都好唔同啊，所以咧，我哋节目主持人咧就会跟住一啲中学生。中一的同學仔一起咧去翻學，睇下了解一下佢哋咧第一個開學日的實況啊，咁啊，同埋咧睇下咧學校點樣幫助呢啲新生咧去適應新環境。咁啊，另外咧節目亦都會訪問咗中學校長啦，了解一下學校咧呢啲壓力管理啦，即係而家相當重要啦。壓力管理有啲，同埋咧家長啊有啲乜嘢支援方法。咁啊，各位家長咧可以想了解一下你貴子弟咧升中嘅時候有啲乜嘢？
1: 我係家長啊！我個仔仔有個仔仔今年啱啱六年班啊！
2: 係咁，你睇定就啱噶啦，
1: 啱啊！
2: 日子好快過。咁如果大家各位家長想了解一下，又或者準備都有小朋友咧會升中咧，咁即係睇下佢哋咧升中嗰一日啊，點樣適應新環境都相當重要。咁今日傍晚六點半記得留意凝聚香港啊！
1: 我諗下咧，唔好淨係我睇啊！我梗係要帶埋仔仔睇，帶埋一家人一齊睇，即係睇下如果上中學嘅時候會遇到一啲咩問題啊，咁啊做定個心理準備先。好啦，咁另外九點半鐘嘅時間咧就傳媒初體驗喎。
2: 冇錯啦，亦都係咧同啲中學生好有關係。傳媒初體驗嚟到第三季啦，呢個新一輯今晚第一集，咁啊講緊啲乜嘢嘅咧？嗱，傳媒初體驗咧係我哋港台電視咧一個每一年度嘅一個 project 嚟嘅，就係咧目的係俾一啲年輕人啊有一個完整嘅傳媒知識題嘅體驗，咁啊幫助佢哋建立一個正向價值觀啦，亦都令佢哋咧對傳媒行業有興趣嘅。咁啊節目咧會為啲學生咧提供一啲親身接觸啦，實際投入傳媒工作一啲好難得嘅機會，又令佢哋咧發掘自身嘅興趣同埋潛能。同一時間咧，亦都係理解咧，即係我哋傳媒從業員啦一啲專業嘅操守啦，同埋肩負嘅社會責任。咁啊嗱，今次傳媒初體驗咧，其實有好多 workshop、好多工作坊啦、好多講座啦、好多專家同佢哋教下傳媒工作要做啲乜，同埋有一個比賽噶嘛，最終佢哋有一份報習作要做嘅。
1: 嗱，
2: 今次咧就係特別啲，佢哋唔係淨係做功課，唔係單向聽講座嘅。今次咧，佢哋真係可以親身落場參與電台、電視好多台前幕後嘅工作。咁啊，同一時間咧，俾佢哋咧真係試下做傳媒工作嘅。咁啊，今晚第一集。咁先介紹咧，嚟自香港27間學校34支隊伍，總共160幾位嘅傳媒新兵啊！嗱，佢哋咧先要面試嘅喎，真係俾啲傳媒行家要同佢哋嚟一場面試。咁究竟佢哋而家全新噶嘛，未學嘢噶嘛，究竟佢哋有冇展現到一啲乜嘢啊？新一代可以做傳媒嘅潛質咧？究竟佢哋咧對於傳媒認識有幾多咧？嗱，如果大家都有興趣。認識下而家啲年青人點樣諗嘢，又或者咧年青人真係想做啊，對傳媒有興趣喎，咁記得今晚九點半以後逢星期二嘅晚上九點半都有呢個傳媒初體驗第三季啊。
1: 係啦，傳媒啊當然咧就責任大啦，咁但係年青嘅一代點樣睇呢啲咁責任大嘅工作咧？佢哋抱住咩心態咧？或者我最中意睇嘅係咩咧？就係同一件事情上面，佢哋都會經常有一啲新嘅方法咧。去到處理啲事情嘅，又唔係差嘅，咁我哋做傳媒嘅都要與時並進㗎。係
2: 啊，新一代有新想法啊嘛。
1: 係啊，唔好下下就 ban 咗佢哋先，呢啲唔得㗎咁樣，唔好咁樣。我哋都要睇下啲咩新嘅點先，一齊留意住9:30嘅時間，傳媒初體驗。唔該，阿昌，拜拜。
2: 拜拜。

刚听过有黄淑曼嘅作品啊 ，Hey Vienna， 同大家睇睇啊今日嘅天气啦。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狂风骤雨啦，部分地区咧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嘅。日间最高气温咧大概29度啦，吹和缓嘅偏北风，风势咧渐转清劲啊。咁啊，海有涌浪添，展望啦，明日咧风势较大啊，有几阵嘅狂风骤雨，海有涌浪啊，随后一两日仍然会有骤雨嘅，大家要注意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受宏福苑大火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新学年搬入富善村的前中华

0: 基督教会基正小学校舍。有小四学生说期待同同学见面，希望了解新校舍的设施。有小六学生说对于有新校舍感到开心，因为不用再搬到其他临时校舍，今年会努力读书，期望出年能够入读好中学。亦都有小五的学生说新学年的目标是考入全级头五名内，会增加每日温习时间，由一个钟增至两个钟。有家长说开学前已经到过学校两三次，熟习翻学的路线。亦都有家长说新校舍和住所的距离较近，更加方便，又认为小朋友的适应力强，不难适应新校舍。那间学校的学生在大火之后获安排分别在区内两间小学的校舍上堂，其后获安排在新学年起使用前中华基督教会基正小学校舍。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今日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六点。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沙德尔会今晚至听日逐渐增强，并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佢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他在埃及传媒发表署名文章，表示期待此行与埃及总统塞西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谋划新蓝图。文章提到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埃两国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土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早上九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340公里，即是北纬19.4度、东经113.1度附近，预料向东或者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6%，一套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23点，跌143点，总成交金额21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3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9点，跌4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220蚊，升25蚊；中金公司22.62，升8仙；希音44.68，今日新上市；腾讯控股445蚊，跌8蚊；阿里巴巴112蚊，跌2.2；盈富基金25.98，跌1毫；友邦保险75.95，跌3毫；建滔集团53.1，跌1蚊；Minimax 357.2，升8.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83，瑞士法郎0.81，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数报66,181点，跌130点。港金报41,640蚊，升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2.73美元，卖出4,44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去到圣贤中学，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是、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圣贤中学。而另外伟业街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启泰苑咧都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龙翔道近住天马苑，咁就系伟业街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启泰苑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排到龙翔道近住天马苑。而同时咧，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消防局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嘅，不过现时咧改为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咧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是、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消防局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通往青山公路嶺南段支路嘅快線咧，係有壞車阻路嘅，一帶咧有少少嘅車多。就係、是、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通往青山公路嶺南段支路嘅快線有壞車阻路，目前咧一帶車多。而同時咧，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觀塘碼頭嘅中線咧係有交通意外嘅，現時車龍咧都比較長，排到去機電工程處總部大樓。另外咧都影響到中九龍。绕道启德出口一带啦，较为车多。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中线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排到去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同埋中九龙绕道嘅启德出口。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排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较为车多噶，现时龙尾去到嘉宁街。而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骏业街，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宝康公园。而另外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咧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一万步最多可以减大约 1.8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3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日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臨時建議可以在選管會網站 www.eac.hk 或各區民政事務處和其他指定地點查閱，查詢電話2891-1001。
5: 歷史豪傑擺脫戰火國殇，港台電視31，國劇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7: 呢对嚟自美国嘅 punk rock 组合咧，都有一段时间冇新歌啦。今次呢一首新作咧，有少少 rockabilly 嘅感觉啊 ！Green Day，I'm never gonna。

0: 伴住好多年轻人成长啦，而家大家都大个晒，佢嘅音乐嘅风格咧，其实都成熟咗好多啊。Green Day 嘅新作都系呢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嘅推介 ，I'm Never Gonna R.I.P.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九月一日开学日，有啲天气要 update 翻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11:30。直播室入面齐晒人啦，有小白啦，有 Vicky 同埋阿 O 啊，同听众朋友 Mabel 倾下偈。早晨 ，Mabel。
0: 早晨 ，Mabel。
2: 早晨
0: ，Mabel。
3: 早晨
0: 啊，你而家喺边啊？系啊，你
3: 而家喺香港国际机场，
2: 哦，
3: 东亚大机。
2: 哦，去阿仔系去读书系嘛？
3: 是啊，去不过去好短啫，去交流，去到年尾会翻嚟噶啦。
2: 哦，
1: 开心。去边个威啊？阿仔，阿 Benedict
3: 吓。Benedict 姐讲。
4: 去多伦多。
1: 多伦多好、啊，正、啊。
2: 如果你去几个月，我想先讲一样嘢，好冻嗰度几个月，十二一月嗰啲位。
4: 仔以后都好冻啊。
1: 去边间学校交流啊 ？TU 啊，系嘛？定喐、啊？
4: 去University of Toronto。
1: 系咯，系咯，去多大嗰度交流？喂，你可以做到哎呀林志玲师弟喎、哦，林志玲都喺嗰度毕业喎、哦，几 happy 喎、哦，系有女神加持你。唔系呢个讲笑啫，妈咪同小朋友好少讲呢啲，反而调翻转头就系、是、妈咪呢四个月入边呢个觉得系放轻松咗，定还是系都忧心忡忡，都担心阿仔噶？讲嚟听下先。
3: 都担心噶，因为第一次自己出门啊，所以我下个月月中我都会飞过去揾佢。
0: 哇！当旅行啦，嗬，旅行埋啊，玩埋啊，
3: 顺便系玩两个礼拜咁样，跟住顺便睇下佢有冇啲带留咗嘅嘢，我要带过去俾佢咁样。
2: 哇，好好啊，细
0: 心啊，
2: 呢个
0: 妈咪，
1: 好好、啊。下个月啊，仲有冇啲叶可以话睇枫叶咧？好似都仲有得睇到枫叶季节、啊。
3: 希望睇到啦，都我谂都要睇天气，而家啲天气转变得太快，因为成日都、嗯、
1: 最紧要你 happy 啦，咁啊过去嘅时候又可以食买玩啦，咁你都开心嘅系咪？
3: 系希望咧，多谢你哋听我呢个电话，好开心啊！
1: 咁讲、嗯，喂，我想同阿 Benedict 倾下偈嘅，得唔得？
3: 好啊
1: ，Hello Benedict， 你好冇？喂，你读咩科噶？点解会去咗嗰个 exchange 嘅？
4: 嗯，我系读 computer engineering 嘅。咁点解去嗰个 exchange？ 系因为第一嚟都好难得去加拿大啦。
1: 系系。
4: 二嚟都即系唔系好成日去嘛。
1: 系
4: 嚟讲。
1: 系啊，咁啊。
4: 咁样咯。
1: 都有个时差喺度㗎喎，咁啊喺嗰边朝头早，去嗰边朝头早就依到夜晚黑啦，咁到时都要同媽咪多啲 FaceTime 喎，知唔知啊吓？
3: 係啊，今晚我唔瞓住㗎啦，等埋去 call
1: 我
3: 话
1: 到步先。到
0: 步先，到步先。好紧张㗎系咪啊？
1: 好紧张 ,Mabel OK 㗎，係啊，多人多治安都几好㗎，係啊，真係。係
3: 啊，
1: 哎，
3: 希望佢小小心心啊，平平安安返嚟就 OK 啦。
1: 系一定会嘅，
2: 学成归来啦，
1: 系啦，学成归来啦，系啊！如果嗰度读书开心，可能 stay 喺嗰度读书咧。
3: 哎呀，我都担心啊！
1: 你都担心。

0: 埋嗰度识咗个女朋友，
1: 又想佢读书读得好，又怕佢 stay 喺嗰度啊，挂住个仔，
2: 系
3: 啊，
2: 所以你要冒下佢咯，下个月过去睇下佢，
3: 冇错冇错，要观察下先，要
2: 观察下睇下会唔会佢即刻放飞自我，耶阿妈唔喺度啦，点啊谂住 house party 啦，朋友仔，我哋住 dorm 嗰啲一齐去玩下佢咯，喺 downtown 嗰度咁样系咪啊？
3: 系啊，我都相信应该

0: 边度玩啊？已经
1: 哇，
2: 点解你会喺个群组入边嘅？
3: 佢睇阿仔个。咩咯？
4: 系啊，
0: 我听阿仔讲翻出嚟，我就喺度细细声，一佢一细声同爸爸讲，我就喺度听住佢哋讲嘢。
3: 好玩啊！
1: 暗中观察系咪？暗中观察
3: 哇！但系真系开心啊！成班同学仔一齐咁样过去，
4: 系一个好嘅回忆，好青春啊！
3: 系啊，好青春，真系青春
1: 心啊！吓咁啊，祝佢旅途愉快啦，学成归来啦，好唔好啊？
0: 多谢你哋啊！
1: 喂，你今日
0: 拣
1: 咗唔好客气，唔好客气 ，Mabel， 你今日拣咗咩歌噶？
0: 我今日揀咗张学友呢首壮志骄阳，咁点解揀呢首呢？其实呢首歌系我当年我去考 A level， 日日听住呢首歌去考住，就
3: 薪火相传，
0: 考啲好好嘅成绩，所以我都希望将呢首歌送俾阿仔，都希望去学成归来啦。
3: 系，而家又准备相机啦，
2: 飞机张
3: 空啊，广阔万里啊，
0: 系啊，开心。所以我都临入闸咧，同你哋讲完，我先叫去入闸啊，咁啊可以翻嚟听翻你哋重播。咁啊，慢慢日日喺度
1: 听
0: 翻。
3: 系喎，
1: 咁啊，误咗你哋有啲叫劝勉嘅仪式，我哋即刻听歌啦。
3: 阿顺丰啊，顺丰啊，
1: 好啦，多谢你，
0: 拜拜，
1: 拜
0: 拜。

0: 突然间谂啊谂下，如果
1: 小
0: 朋友
1: 系嘛？你想讲
0: 系、哦？喂，小食部都啱喎呢个，我认真
2: 系
0: 真系啱喎，系啊。我初初头就系谂住，叫啲同学仔咧，即系而家翻咗学啦，咁啲家长咧就可以而家就准备定呢一个餸，咁啲小朋友翻嚟嘅时候咧就可以食下一个又一个咁样。其实小食部都啱。
2: 下午茶嚟嘅，你呢个系
0: 下午茶，几时食都得，我真系觉得。
1: 或者小食有得食嘅嘢系咪？
0: 系咯，茶叶蛋喎。茶叶蛋又几时食都 OK 嘅。
2: 同埋茶叶蛋系当你喺街度边闻街上面闻到嗰阵味，你就好想啊，好啊，买一只
0: 啊。系啊，
1: 当年咧，我个小学部都有茶叶。蛋卖嘅，我记得咧，一蚊定两蚊。
0: 你有我冇、啊啊，我由细到大我都好恨咧，自己读嘅学校系有茶叶蛋嘅，
1: 因为可以悭钱啊。细个一定系悭钱买游戏机带噶啦，
0: 嗯，
1: 跟住嗰阵时怼四只蛋，
0: 剪卡咯，同埋细个买，
1: 系啊，一定饱噶嘛，你怼四五只蛋咧，咁才不过五蚊六蚊，即系总之你用到十蚊食一个 lunch 咧，你就系最节俭咁样可以储钱买 game boy 带。
0: 以前咧，甚至即系叫做可以咁样食鸡蛋啦，不过咧都有好多人同我讲话咧，咁样食鸡蛋唔健康啊，
1: 系嘅，
0: 又会点样点样咯。不过而家咧即系睇咁多医学报告咧，即系自己都会睇啦，其实。都唔系好大件事
1: 是，唔系都个细个梗系打机系最重要啦，买游戏碟啊，游戏蛋、啊。
2: 所以食蛋以前咧就
0: 健身嗰啲十
2: 只
0: 十只咁食
1: 系啊，依家嗰啲健身嗰啲全部都系饮斋饮铺天，
0: 系啊，
1: 怼蛋白。旧时话蛋白，依家连蛋黄都怼埋，都唔系好嘅胆固醇。即系呢啲都系日新月异一啲科技，啊、一啲医学资讯 update 紧咯。
0: 世上真系无绝对啊！咁、如果你话要整呢一个嘅柴蛋嘅话咧，咁啊整一两只就唔好啦，一整就整大啲。
1: 好啊，
0: 分埋俾啲同学仔，咁啊又或者分埋俾啲邻居，等啲同学仔翻嚟嘅时候咧，啲小朋友翻嚟可以一齐咧大宴亲朋，就食呢一个茶叶蛋，系啦。咁啊做法都其实相当之简单，因为落街买咩啊？落街买乜嘢啊？
2: 蛋
0: 系啦，就系、是、买鸡蛋啦，
2: 茶叶
0: 系啊，或者买其他嘅材料啦。咁其实做法真系唔系好难嘅啫。咁啊攞个煲，咁啊其实加水啦，鸡蛋咧就加水去到要煮呢个八分钟先，咁啊加落去。好啦，咁跟住你咧就要落其他唔同嘅材料嘅。不过放咗呢个蛋之后咧，你记住攞个匙羹敲一敲啲鸡蛋，敲佢，唔好敲烂佢，敲到佢粒粒地。但系又唔烂嘅，
2: 啦，应该话
0: 系啦，最紧要就系呢一个敲敲佢，咁啊，亦都最重要就可以等佢有啲叫做啲茶味或者嗰啲精华咧，可以好快注入咗入去。咁啊，跟住就落呢一个嘅茶叶啦，然后就要落其他嘅，包括咧就姜葱啦、八角啦，落啲香叶啦、桂皮啦，咁啊，有啲朋友咧就中意落少少辣椒嘅，咁啊有啲味啊嘛，干辣椒咁样。
1: 哦，小白你整茶叶蛋啲料头都几多喎，几好，
0: 几野味噶呢啲。
1: 系咯系咯，嗰烹汁仲可以再卤其他嘢或者再腌其他嘢，
2: 鸡翼都得。
1: 系啊系啊，
0: 环保系我人生做人嘅宗旨。
1: 我都 OK， 嗰啲卤水汁有啲千年卤水汁系嗰个店铺赖以为生噶嘛，
0: 系
1: 咪先？
0: 唔好问，唔好知，总之
1: 继续滚住啦，滚咗一千年噶啦，
0: 系啦。不过有啲铺头咧，如果你嗰啲油咧，油就要换啦，咁有啲即系万年油就真系唔好，因为嗰啲经过咁高温啊吓。咁卤水我知道有好多铺头，虽然佢哋就话万年。卤水啫，但系佢哋都会经常会 feel 嘅，即系保持住嗰个新鲜感。
1: 啱嘅，
0: 咁啊卤嘅味咧，咁亦都可以用其他方法去调整出嚟。最紧要就系安全同埋食得卫生啊！吓，好啦，咁跟住你又加呢一个水入去啦。咁加水入去之后咧，我自己的做法咧就会先滚一滚佢嘅，跟住就要再落其他啦，就会落呢一个嘅白砂糖啦。然后就再加啲生抽、老抽，每样少少啦。然后咧，因为滚咗佢嘛，你落完啲头先嗰几样嘢之后，生抽、老抽同埋呢个砂糖咧，又转细火。转细火之后就冚盖之后咧就大概煮佢20分钟左右，煮20分钟。好啦，煮完之后其实就已经系食得噶啦。不过我通常咧嘅做法都会煮完之后咧就会再冚住个盖，就等佢焗晒嗰啲味入去。咁所以有阵时咧啲柴蛋咧，你发觉你搣佢嘅时候咧，咁都好容易搣啦。咁佢一搣嘅时候，嗰个蛋白嘅位置仲有啲白白地色嘅。呢、這个就系啱啱煮完或者啱细火煮完嗰20分钟，你搣佢嘅时候仲有啲白白地色嘅。你发觉有啲搣完之后咧，第一个蛋壳都好容易搣，第二就系佢入边一望落去咧，基本上都系啡色为主嘅。咁呢个就系佢煮完之后咧，又再浸咗，即系我哋叫腌啦，唔叫浸，腌多咗佢一段嘅时间，咁令到佢嗰个味咧，就可以更加拱到入去。咁所以我觉得。而家未到十点啦，落去街市买排靓嘅鸡蛋，跟住就可以上嚟就即刻去到整呢个茶叶蛋。咁下昼咧，小朋友咧或者食完 lunch 之后。

0: 翻嚟啦，咁啊都已經有一個咁好食嘅茶葉蛋，食完之後咧，我又可以做下少少運動，因為今日都未有咁多功課啦，嚇、
1: 啊、
0: 可以慢慢咧，即係將個步伐轉換成一個翻學嘅毛嚇，跟、住又可以有啲優質嘅蛋白咧，咁啊讀書就一定會高分啦。
2: 我的享樂時代。
1: 享乐时代咧，要同大家咧飞到去德国咁远嘅，点解咧？因为相信大家咧，平时即系由细到大啦，都会玩嘅啦，咬手瓜啊、拔河啊呢啲，一定喺中学
0: 好中意玩嘅、
1: 啊。系啊，
0: 有两个派系嘅，第一个派系就话只手唔准揿住张台，净系准只右手
1: 咬手瓜。手瓜你讲紧。
0: 另外嗰个讲法咬手瓜咧，就话大家只左手都可以揿住张台，大家再借多啲力咁样嘅。
1: 系啦、啊，有唔同玩法啦，系咪？咁咧、啊、今日但系唔系想同大家讲咬手瓜，亦都唔系讲拔河，就系、是、想同大家讲呢一个嘅手指拔河锦标赛。原来喺德国咧系已经进行到第65届噶啦，
0: 一个甲子嗰种
3: 系咯。手指拔河又想象唔到，手指咧嗰啲打拳啊，即系有阵时情侣之间咧攞起手指公，跟住话
1: 揿大家嘅手指公
3: 要鞠躬先，跟住互相揿低对方，
0: 住咗佢
3: 数三秒咁样啊嘛，
0: 拍拖就唔放噶啦，嗰啲
3: 系啊，数三秒，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咁样，哦你输咗咁样，
0: 咁系咁噶啦，
3: 系啊，
0: 拍拖讲呢啲噶啦，
3: 通常都系呢啲啊啊氹氹啲肢体翻嚟啊，我哋成长年代。
1: 咁今年喺德国嘅第65届嘅手指拔河锦标赛咧，一共系有150名。嘅选手参赛，咁佢哋咧系点样玩嘅咧？呢、這个手指拔河，原来咧唔系用手指公，唔系用食指，唔系用美指，亦都唔系用无名指，系、
0: 哦、
1: 用中指，冇错啦。咁就系一对一咁样嘅。
3: 咁样拔河？
1: 系啦，用中指拔河，而佢哋咧唔系攞橡筋嘅拔河，点拔咧？系啦，就系、是、用一个皮革嘅环。咁所以我今日咧就冇皮革，但系我有一条橡筋带。
3: 会唔会咁好意思啊？哦、用中指
1: 拔河。咁所以咧系啦，你哋两个咧就系、是、
3: 我哋两个拔嘅，你唔使拔嘅，
1: 唔使拔嘅，系、
3: 哦、
1: 啦，你哋可以。
3: 谂啲
0: 你呢个会唔会断噶？你呢个喂，
1: 系啦，因为我觉得我嗰个几紧。
0: 先至声明啊，断咗唔好怪我哋。
1: 唔紧要啊，呢个冇用嘅。好，你哋两个快啲，因为咧佢咧就一对一，系啊，唔好试，我哋一齐尝试。
3: 呢个冇用嘅，
1: 系啦。
0: 我记得有个机构嘅名字，
1: 就将呢一个嘅环，然后咧就套喺你哋双方嘅中指，咁同埋咧，你哋两个套咗落中指度咧，系要坐喺度面对面坐喺度嘅，冇错啦，因为你哋啱啱面对面啊嘛。
0: 嚟嚟嚟，
1: 系啦，咁啊中指咯，系啦，然后咧要向只手要由下而上。转嘅系啦，小白你要调转，你哋个圈要一致。
0: 哦，咁样
1: 系啦，冇错啦。咁你哋咧就要睇下边个。
3: 使唔使举起噶？
1: 唔使噶啦，就系咁噶啦。但系佢呢一个嘅手指拔河锦标赛咧，呢个手指拔河锦标赛咧，佢咧系会双方咧系会坐一个特定嘅。
0: 我哋俾阿
1: 锐
0: 同嘉莲睇下先，我哋而家个状态
1: 系。你哋可以运用埋你哋全身嘅力嚟到去斗力嘅，
3: 即系全身嘅力聚集喺中指嗰度，
1: 系啦，
0: 得翻30秒快，
1: 冇错。所以咧，其实唔系净系用中指嘅力，其实都要运用埋你嘅手掌啦，同埋前臂，亦都要讲求你哋嘅耐痛能力啊！你哋要忍痛噶嘛，因为系啦，咁所以咧唔系咁简单嘅，
3: 可以
1: 开始，
3: 我哋可能好快就完结啦，
0: 系
3: 咯，
0: 我觉得佢会断嘅。
1: 三二。一開始我有啲驚，
3: 贏咗啦，小白，小白贏咗咯，
0: 掹下佢啦，你咁快放棄，
3: 我有
0: 噶，今日9月1日啊，唔好咁快放棄啦，
3: 唔得，
1: 我
0: 同學，
3: 我隻中指傷咗，其實之前打籃球，
1: 咁聽日再玩過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会将会在今个月展开，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说，亚运会是亚洲规模最大的综合运动会，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过往的亚运会屡创佳绩，上届杭州亚运会更加刷新纪录，夺得八金、十六银、29铜，一共53面奖牌。今届派出580个运动员出战38个项目，相信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在全亚洲的竞技台上全力以赴，再创。

0: 佳绩，为国家同香港赢得更多荣耀。李家超话：体育嘅意义远远唔止喺奖牌榜上嘅数目，中国香港运动员喺赛场上坚毅不屈、永不言败，系香港精神最佳写照，可以跨越语言同文化界限，向世界展现自信同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同讲好香港故事。受宏福苑大火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新学年搬入富善村的前中华基督教会基正小学校舍。有小四学生说期待同同学见面，希望了解新校舍的设施。有小六学生说对于有新校舍感到开心，因为不用再搬到其他临时校舍，今年会努力读书，期望出年能够入读好中学。有家长话开学前已经嚟过学校两三次，熟习翻学嘅路线。亦都有家长话新校舍同住所嘅距离较近，更方便，认为小朋友适应力强，唔难适应新校舍。应急管理部话，受热带气旋沙德尔影响，未来三日福建省部分地区将会有暴雨至大暴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国家防总同应急管理部昨日启动针对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料受到沙德尔和它的外围环流影响，南海北部和中部部分海域的风力可以达到8级，阵风9至10级。暴雨黄色预警亦都继续生效，预计福建东北部等地局部地区的雨量可能达到250至280毫米。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第六日，尼泊尔截至昨日傍晚证实超过930人遇难，仍然有3900多人失踪。尼泊尔官员估计受灾地区11个水力发电厂内一共有超过900个工人被困，暂时未知他们的情况。军方搜救队用控制爆破方式打通一部分隧道，其后用大型机械清除积水和淤泥，营救被困人士。而在西藏，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继续抢险救援，用高清生命探测仪器加快深层次搜索，尽可能找到失联的人员。至于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抢通工作已经推进到距离口岸 1.1 公里的地方。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320公里，即是北纬 19.5 度，东经 113.3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是普遍吹偏北风，由于受到地形的屏蔽，今日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六点。预料沙德尔会下午稍后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随后在今晚至听日逐渐增强并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同沙德尔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吹和缓一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1%，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03点，跌263点，总成交金额71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3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00点，跌11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6，跌2。

0: 毫二，智普1208蚊，升13蚊 ；Minimax 366蚊，升17蚊；腾讯控股443.2，跌9.8；阿里巴巴110.8，跌3.4；希音44.62，今日新上市；中金公司22.68，升1.4；快手35.06，升1.48；建滔积层板44.2，跌2.18；恒生中国企业87.02，跌4.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619，瑞士法郎9.686，澳元5.623，加元5.656，新西兰元4.636，欧元9.1，每百日元对港元4.9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6。日经平均指数报66156点，跌155点。港金报41505蚊，升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878美元，卖出44.58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啦，一大车多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带咧就开始车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咁落翻青山公路岭南段嘅支路快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落翻青山公路岭南段嘅支路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中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仍然挤塞噶，龙尾排到去丽晶花园啦。咁另外一边嘅车龙咧就喺中九绕道嘅启德出口噶。咁再重复多次，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丽晶花园啦，同埋中九绕道嘅启德出口。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消防局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在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消防局一带交通就回复正常。伟业街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启泰苑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但是车龙还是比较长，排到去龙翔道近住天马苑。就是伟业街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启泰苑的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影响到龙翔道去回观塘就车多，现在龙尾排到去天马苑。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的交通意外就清理好，现在清水湾道落龙翔道近住平石村那段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漆咸道北去返红隧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漆咸道南去返红隧龙尾排到去卫理道，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过负责任的驾驶者揸车时要时刻留意行车线信号绿色向下箭嘴着咗，又或者显示空白屏时代表可以继续沿着行车线向前行驶，但是都要继续保持专注啊。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骚动音乐，骚动 Jeffrey 魏俊生以出之名。 我同 Nancy 拍 MV 好好笑，
9: 對上幾個訪問都冇講。

0: 會忽然間鬧交有一場，
1: 跟住佢就話：嗯，我要嬲啦！
0: 哇，即係你屋企要自己話，我 Nancy 今日就煮咗一個雞蛋。佢話唔係啊，你咪黐線啦！我唔會啊，我會同佢狗咁講嘢啫嘛。跟住
2: 我係就講喺你面前喎，我明點解佢呢個故仔之前冇講咧？
3: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Sean 骚动音乐。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Turn My Magic On 是魔音女团诞生六人限定女团的第一张的出道团歌。今次作品找来张雨晨作曲 D-Rex 填词。歌曲采用节奏强劲，而且充满了魔幻色彩的 dance pop 曲风。纪录团员从魔音转化成为舞台焦点的蜕变，展现出自信的舞台魔力。魔音女团 Turn My Magic On。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魔音女团》Turn My Magic O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3: 好正。
4: 今年亚艺无疆艺术节以韵艺生存为题，九至十一月期间，以崭新角度诠释表演艺术，展现亚洲和一带一路地区多元文化。揭幕节目《三国演义》音乐会，来自蒙古、泰国及韩国的人气乐队和本地音乐人黄湘俊等合作，带来耳目一新的精彩表演。
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5: 前面好黑，我好惊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6: 哟，黑咋嘛，使乜惊？等我拯救你啦！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8: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9: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8: 轻轻松。

0: Good morning, class.
1: Good morning, Miss Lee.
0: 乖啦，早晨，早晨，
2: 早晨，早晨，
0: 星期二啊，我就系李老师，
3: 李老师早晨，
2: 我同学，
3: 系啊，我系黄同学，
0: 系啦，有毛同学，同埋有黄同学，早晨，早晨啦，
3: 早晨，早晨，早晨，
0: 开学日啦，
2: 喂，今日揸车咧，其实咧个交通都唔系话好
0: 唔系太差，
2: 唔系太差，
0: 唔系太差，
2: 多咗少少车嘅啫，同埋落雨咧，可能啲车安全啊，慢慢揸，
0: 因为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会去到今朝早嘅十一点半嘅，大家留意下啦。
3: 你估会唔会有同学咧喺度幻想紧？
0: 幻想
3: 咩？一号风球会唔会嘅？得住嘅手指会，
0: 你会
3: 噶？
0: 你会噶？你会噶？我唔会噶。我好中意开学噶，
3: 系咩？
0: 开哇！同埋我哋又问咗咧，阿 Winston 啦，即系我哋啊，朝头星期一系啦，我哋学霸啦，佢都系嘅，佢都系中意翻学嘅。
3: 因为佢系学霸系嘛？
0: 我唔系学霸，但我都中意。系啦，我系水霸，但系我都中意开学噶，因为真系好开心啊！因为喺屋企好闷啊。以前放假系啊，你哋两个咧，
3: 俾我嚟讲咧，我系好惊开学嘅。
0: 你嘅心情好忐忑，
3: 系因为通常都系未做完啲暑期作业，
2: 通常都
0: 惊嘅，唔惊
2: 嘅，系咯，唔 check。
3: 通常最尾，

0: 所以到最尾嗰几年咧、
1: 啊，
0: 我最即系
2: 做翻晒，做翻晒。
0: 唔系，我就开始乱做
1: 啊！吓，你去到最后尾嗰几年先乱
0: 做，
1: 先至知啊！
0: 唔系啊，开头都会即系做下咁样啦。
1: 系啊，会做。
0: 到最尾系完全放飞自我，即系可能头尾嗰几版。
1: 系啊，
0: 千祈唔
2: 好
1: 学
2: 啊！
1: 唔好千祈唔好。
2: 突然间 check 咧吓，
0: 系中间嗰版有一版都写。
1: 算啦。
0: 我记得英文作业咧系咁样，英文作业有时要写嗰啲句子噶嘛，我完全冇睇题目噶，就
1: 乱作。
0: Yes, no.Yes, no, 跟住三 I love Sarah Lee 咁样乱写，
1: 你细个中
0: 意我。第四句，第四句就系 Because he is very handsome 嘅。
1: He is very handsome，
0: 完全唔理
1: 啊，
0: 完全上下文系唔通啊。
2: I go to school by bus 咁
0: 样，系 I go to school by bus 系啦，
1: 系啊。OK， 咁啊，当然啦，咁啊，大家今日都已经开学啦，度过咗一个漫长嘅暑假啦。咁我相信咧，唔单止系对于你个学生嚟讲咧，我谂家长系比你哋更加紧张。
0: 好紧张嘅，系啊，好多嘢要搞嘅，
2: 好多嘢要预备啦，例如开学嘅课本啊，
0: 要
2: 买
0: 嘢
2: 啊，衫鞋袜啊，啲孩仔尤其是，因为你发育咧，佢好快嘅，系我朋友嗰啲
0: 一个暑假
2: 啊仔啊咁样咧，佢差唔多一年咧可以换两对鞋，
0: 两对啊，
2: 佢好夸张，吓咁新，系啊，佢唔啱着，
0: 哇，
2: 系啊，
0: 咁快，
2: 咁咧即系就好好生意，同埋啲鞋又唔平，
1: 我哋以前唔会咁嘅，
2: 我
1: 哋通常会买大两个 size，
2: 冇错，买大啲嘅。
1: 校褛都系永远都系唔啱身嘅，到你啱身嘅时候，我就已经过窄噶。
2: 啱身嘅时间咧，
1: 系咪啊？
2: 读完啦，
1: 好唔同啊！
2: 读完你个小学啦，啱身嘅时间。
1: 同埋开学嘅话，其实阿妈阿爸都唔会理噶，咁自己搭车
2: 咯。系啊，我哋行过对面翻学嘅啫，以前就
1: 嗌你起身
0: 都
1: 唔会噶，真噶，最紧要近，系咪？以前嘅学校，即系所以同而家好唔同。
2: 诶，依家嘅小朋友咧，我试过咧，帮佢哋称一称佢哋个书包，哇，好重喎，仍然。我以为咧，佢哋依家啲书咧轻啲啦，同我哋以前一样。书包仔都好重，但系当年咧，我哋冇嘅拉车嗰啲背囊仔咧，
0: 系
2: 依家有噶嘛？
1: 而家仲有咩？
2: 有
1: 咗啲，
2: 我见到有嘅，
0: 我
2: 见
0: 到咩
2: 有咩嘅，但系我见到你哋拉嘅，咁好重啊！
1: 系
2: 啊，咁但系我哋当年嗰啲咧，我就冇乜点执书包啦，所以咧，中英数写字键全部执晒落去。
0: 哦，系 ，me too。系啊，我系全部咧，所有即系一个礼拜嘅课堂啊，喺晒我书包度。
2: 系啊，
0: 所以我系唔会唔记得带书。
2: 冇可能唔记得所有。
1: 我肯定一定系啦，所以唔要高，一路扎住。
0: 我又冇嘢喎，我都几高啊 ，OK 啊，
2: 我就冇碌啦。
0: 系啊，但
1: 系
0: 依个书包10kg 咁重咁样。
1: 有噶有噶，
2: 喂，
1: 但系你安心啊嘛。
2: 系安心啊，但系讲到书包，当年你哋会唔会每一季都买个书包？
0: 唔会
1: 唔会，一定
0: 唔
1: 会。
0: 诶，好襟噶，
2: 好襟噶，
1: 自己整添啊！我
2: 記得嗰陣時，我書包係用嗰啲麻布啊，好厚嗰啲咧，係好厚嘅麻布，
0: 真係即係好似古裝片嗰啲包袱咁樣，
2: 類似，但係背囊嚟嘅，嗰啲好粗質地嘅麻質啊，
1: 行軍咁嗰啲啊，
2: 行軍嗰啲咁
1: 嘅
2: 麻質
1: 咯，
2: 用足個小學六年都用足佢
0: 啊，都磨唔穿啊，
2: 磨唔穿，
0: 係
2: 啊，綠色我仲好記得
1: 綠
2: 色
1: 呢個綠啊。
2: 冇错啦，
0: 即系嗰啲
1: 军
0: 绿
1: 色，系
0: 军
1: 绿
0: 色
1: 嘅，
2: 咁扣咧系扭十字嘅扭，
1: 系
2: 就开啊，揿翻落就扭翻起嗰啲咁嘅，用足六年，系啊，咁跟住
1: 一定有个麦盒有啲渍，
2: 系啊，麦盒一打开好臭啊，
1: 唔系佢漏咗啲，跟住喺你嗰个，
0: 见到一滴喺隔篱，
2: 系啦，同埋好臭，
0: 喺边嘅，
1: 你唔理啊，
2: 个麦盒点解咁臭，
0: 一滴咁样，系。
1: 系啊，墨盒永远都
0: 唔系你会写毛笔字噶嘛？
1: 因为你会攣啲口水落去噶嘛，有时干咗。
2: 系啊，我就唔会啦。
1: 你唔会，梗系会啦。
2: 唔会啦，唔会啦。
0: 我嗰时已经兴啲，我嗰时兴啲护脊书包。
2: 护脊我冇。
0: 诶，依家好多。
1: 你后期啲啦，我哋以前边度有护脊书包？
0: 依家好多噶，但系咧，即系有时系咁样嘅，即系小学咧就好兴孭呢啲护脊书包啦。去到中学咧，你就会秒呢啲护脊书包。
1: 冇错。
0: 你觉得我大个仔噶啦，我唔会再孭呢个，即系可能家长觉得系啦，觉得家长冇乜嘢啊。咁你升中一，咁你其實都差唔多高啫，因為中一未飆高嘛，可能中二就會突然間高咗好多。
1: 係，
0: 咁
1: 啊，
0: 你照咩？哇！我話唔係咧，冇理由孭呢個翻
1: 中
0: 學嘅，
2: 同埋有公仔喺度，
0: 係啊，有公仔，小學好中意公仔，
1: 咩公仔啊？
0: 龍珠。
1: 哦，
0: 系啦，有孙悟空喺度咁
1: 样。好有钱啊你！
0: 唔系噶，嗰时咧，
1: 护脊书包仲要系有龙珠，大佬。
0: 嗰时唔知噶，唔知噶。
1: 我唔理你知唔知，我哋以前
0: 唔知系咪正版，我意思系。
1: 我哋呢一世都行唔到。
0: 因为咧，一成行成，因为嗰时好 hit 啊嘛，成行成市，跟住咧，可能咧，你见到啲印刷有啲偏差嘅，即系印得唔系咁高清嘅。
2: 系系。
0: 跟住有啲人即可能，咦，你嗰个
2: 咩啊？
0: 系真嘢嚟噶？
2: 真嘢嚟啊！
0: 明明悟空件衫嘅橙色，点解件粉红色嘅？
2: 悟空多只手指
0: 都会咁噶嘛？系啊。 多謝手指又有啦。明明嘅頭髮應該係金色嘅，就又變咗藍色啊咁樣啦。
2: 做咩悟空著波鞋㗎嘛？
0: 好多奇怪款你唔知嘅，係
2: 啊，
0: 你唔知
1: 幾好啊！
0: 但係到中即係尤其是真係升中一嗰個暑假，你就我唔得啦，我大個仔啦，
2: 大個仔啦，
0: 係啦，我要孭啲型啲嘅。
1: 中學孭咩書包啊？
0: 都是背囊，
1: 都是背囊
0: 的，
1: 是吧？但是就有某些牌子，
0: 有些有牌子，我就没有牌
1: 子
0: 的，
1: 外国牌子，
0: 或者是有外国牌子的，也都有的，
1: 有些很兴的，
0: 是啊，
1: 你看到有很多 international school， 他们很兴是什么那些，是
2: 啊，但有些本地的学校呢， local school， 他们自己学校本身是需要买回他们本身有个
1: 出
2: 回
1: 自己的，
2: 是啦是啦，很齐齐整整的，连同校服这样，但是很得意，我们当年就是体育堂穿什么鞋？
1: 白饭鱼咯，
2: 白饭鱼，
0: 或者白波鞋咯，跑鞋咯，
2: 总之系白饭鱼，
0: 白色嘅，
2: 即系唔使绑带嗰只咧，
1: 冇
2: 穿
0: 都有，都有。我哋踢波会着嘅，
2: 系啦
0: 系啦，踢波会着嘅，
2: 系啦，即
1: 系
2: 好似少林足球咁嗰啲，
0: 系功夫鞋咁样。
2: 但系依家唔系啦，哇！佢哋嗰啲即系鞋仔咧，运动鞋咧，佢未去到千咧，但系譬如话扁平足嘅又有啦，因为我哋嗰时冇啊，咩扁平足我唔知嘅，
0: 冇验咁多，
2: 冇验噶。我系近呢一两年我先知我自己有扁平足，系啊，以前细个冇噶嘛。跑跑跑山又咁样，咁着嗰啲
0: 穿咗咪换个队咯，
1: 系啊，冇错，
2: 嗰啲唔知十几蚊对啊。咁喺樓下，咁我嗰度買入街市。
0: 到我嗰時，我記得白飯魚都係廿蚊對到
1: 嘅
0: 啫。
1: 而家都唔貴嘅，
0: 依家就貴少少啦，
1: 難揾添啊，
0: 難揾，真
1: 係
0: 難
1: 揾。而家真係
0: 佢依家咧賣嗰啲，我早排去踢波咧，咁跟住個波杯咧太耐冇著咧，甩咗底啊。
2: 哦，係啊，你講
0: 係啊，跟住就要去即刻買對，即係即刻買唔到波杯啦，冇波鞋鋪。我哋喺附近咧，通常球場附近有啲鋪頭咧，就有啲白飯魚賣，我哋叫高級白飯魚。係係。咁即係已經
1: 有牌子㗎。
0: 有唔係。唔系即系嗰啲大牌子咯，但系都系白饭鱼嚟嘅，但系就多咗浸嘢，可能多咗少少即系鞋带啊，多咗少设计嘅，嗰啲就已经差唔多要成百蚊对啦。
1: OK 啦，百蚊对，
0: 系以前就四廿零五万蚊对啦，咁但系即系普通最简单嗰啲白饭鱼咧廿零蚊对嘅啫，
2: 我记得十零蚊对啦，系啊，同埋咧记唔记得洗干净之后咧要搽一层白色，
1: 冇错，
0: 你会洗啊，我哋
1: 要洗噶，要搽一层白色嘅，好似涂改液咁样嘅，等佢干咗，
2: 干咗咧又可以。硬翻啊，成對鞋，新咁樣，
0: 但硬框框就麻麻地好著咯。
2: 唔怕嘅，
0: 你要跑翻
2: OK 嘅 ，OK 嘅，慢慢就 OK 嘅啦。咁但係你著一個學期之後咧，個底咧開始冇啦。
0: 哦，係啊，會
2: 到你抽筋啊。
0: 其實你跑幾次就已經蝕噶啦。
2: 係同埋水壺咧，
0: 啊水壺，
1: 水壺都係。
0: 我哋係以前有條帶嘅，
2: 係
0: 條帶咧就擺個膠水壺嗰度。
1: 我有試過行軍嘅水壺，
2: 行軍水壺
1: 嗰只最好用嘅，
0: 嗰只靚啦，
2: 嗰只靚嘅綠色。有個繩好似即係咩啊？
1: 有條繩咁樣，十字咁樣，
2: 係
1: 啦，兜住佢嘅，可以擺落去。係
2: 鋁質做嘅，
1: 係輕嘅，鋁質嘅。
0: 我嗰時小學嗰時咧，我係冇水壺添啊，我係即係嗰啲膠樽水，跟住咧係套一條嗰啲水壺帶，跟住就孭住喺身咯。係啊，其實都幾 sharp 嘅。
1: 係啊，
0: 我依家唔敢啊，依家
1: 好開心㗎，我以前呢啲咁樣嘅道具，我哋翻去嘅文具。
2: 依家啲學生仔咧，佢啲水壺咧好靚，又係啦。有好多公仔啊，一開呢條管彈上嚟啊，咁啲公仔咧有可能咩星星啊，就什麼好多唔同嘅，佢哋自己中意嗰啲圖案。
1: 我覺得而家有時咧，我好中意放學又好啊，或者翻學又好咧，咁跟住喺嗰啲即係爸爸或者媽咪啊送佢哋翻學咧，我覺得多咗啲道具嘅。好多時候你會見到個就係點解仲唔行啊 ？boot boot 咁又唔又冇意思 boot 佢啦，佢可能咧就會喺後邊度攞個大提琴，又或者攞個小提琴，又或者總之攞呢啲咁嘅樂器喺個車尾度。
0: 快有
1: 啊！系
0: 啊，
1: 即系我嘅意思系，即系我以前我系好中意，系啦。跟住你就会见到咧，个学生仔咧会企喺度快啲啦。
2: 得未啊？
1: 我哋以前边度有啲咁嘅嘢噶？而家你哋个课外活动，我谂都多好多，系嘛？即系又学呢啲咩大提琴啊、小提琴啊、中提琴啊咩？
0: 其实你哋多数都系自己去探索下嘅啫，即系去嗰边玩下。
1: 我记得嗰时候音筒处系会突然之间嚟一堂，跟住就话俾你听，介绍俾你嗰啲咩什么。
0: 其实都好睇学校嘅，
1: 管弦乐
0: 我嗰间学校咧就规定你一定要起码要学一样乐器，或者参加一样音乐活动。呢个学校嗰个系啦，咁嗰时我就拣咗最轻便嘅小提琴，
1: 系咯，
0: 系啦，
1: 系咯。
0: 咁有啲同学咧真系真系都冇乜话可能学咗一阵都冇学啦，最尾咪学木桶笛咯，
1: 木桶笛咯，
0: 木桶笛
1: 系啊系啊，木桶笛一定有吹嘅，
2: 同埋
1: 我哋都识嘅。
0: 啊！嗰啲夾夾
2: 木嘅
1: 木
0: 嗰啲敲擊夾嘅，
2: 係啦，咁啊最簡單啦，
0: 或者三角鐵咯，
1: 或者你自己整沙錘咯，
0: 定係啦。
1: 系啦，自己整沙嘴啦，
0: 自己整沙嘴，
1: 系啦，
0: 通常
1: 揾
0: 啲膠樽啊，入啲米入去，
1: 系啦，入啲沙落去，等等等等。
2: 但系嗰阵时咧，上堂咧最中意一堂就系咩咧？教育电视
0: 哦，成套推个鬼出嚟啊嘛！
1: 而家仲有冇噶？
0: 而家冇诶，要 online 咯，可能 online 有得睇嘅，
2: 有得睇嘅，
0: 但系即系唔会好似我哋以前咁样推一个电视柜出嚟，跟住开，跟住大家睇咁。
2: 跟住正啦，哇！唔使上堂，哇！可以睇电视咯，
0: 系啊，
2: 好睇噶，
0: 好睇
1: 噶。我仲好记得嗰啲英文科咧，就有人喺落飞机就跟住 hello hello。
0: Hello，Hello，
2: 我记得，
0: 跟住有个嘴影住个嘴，即系可能讲啲英文生字咁，
1: 冇错
0: ，Yes， 跟住见到个嘴 ，Yes， 跟住有条脷咁样，
2: 系啦，
0: 即系
2: 咁，仲可能有啲中文课啊，
0: 仲影住个嘴啊，
2: 我记得卢嘉敏系咪教育电视？
1: 唔系，小时候，
2: 小时候，仲有少年警讯系咪嗰时？
1: 少年警讯就林嘉华，
2: 林嘉华，明华乱晒龙噶啦，系啊，依家仲有少年警讯噶嘛？
1: 少年警讯有，永远都有少年噶嘛？
2: 少年警讯。我张证仲喺度啊，系啊，
0: 好玩啊！
1: 你学校仲有参加呢啲咁嘅制服部队咯，
0: 系啊，
1: 系嘛，啲团队咯，系
2: 啦，
1: 交通安全队。
0: 通常咧，开学咧，今日开学啦，通常都唔系真系上堂嘅，
1: 唔系啊。
0: 通常系点咧？即系开学礼啦，就即系有个类似去礼堂，
1: 系啦，
0: 校长的话啦，致辞啦，
1: 冇错，
0: 跟住就上去，系啊，班务啦，处理班主任。通常咧好惊，好似开盲盒咁样，以前都会开盲盒噶，
2: 系啊，
0: 今年班主任系边个？
2: 冇錯，我哋就去講嘅。今日班長邊個？哎呀，點解又係佢啊？哎呀，
0: 邊科係邊個教咧？你知永遠都會有啲即係有啲驚
1: 啲，
0: 有啲開心啲。
1: 係啦，有啲老師好啲，
0: 係啦，
1: 有啲
2: 老師就靚啲，
1: 係啊，
2: 靚仔班主任。
0: 如果佢教就好啦，或者聽到哇，隔離班係邊個教啊？死啦，我哋班唔知係點咧，因為有時可能即係有啲時間差，老師未行到埋嚟。好啦，終於行到入嚟嗰下，開鼓嗰下咧，係點樣咧？即系班班唔同啦，
2: 即系或者坐你隔篱嗰个啦。
0: 好啦，嗱，开盲盒就系除咗老师开盲盒啦，你坐边个位都系。
1: 系啊，
0: 因为老师会调位噶嘛，即系唔系未必系你拣嗰个位嚟嘅，系啊。你开头你就自己乱坐啦，坐咗入去先，跟住老师话好开始调位咁样。有啲老师
1: 你有中意嘅位置嘅，我觉得究竟系乜嘢咧？喺稍后时间我同大家可以娓娓道来。
0: 系，原来有啲心理学喺
1: 里面嘅，有啲心理学喺下边嗰度。
0: 你零
1: 你
0: 即系想坐边个位多一啲咧？
1: 我有，
2: 我都有啊，曾经都讲过嘅，系啊，我哋又研究下。
1: 我一阵间可以讲下吓，
0: 系啊，
1: 好啦，咁当然啦，即系今日开学啦，点都好，我都觉得咧，始终有书读嘅，都系幸福，
2: 幸福噶，真系噶，
1: 系啊。
0: 我依家都好想讀翻書。
1: 到我哋係啦，到我哋而家咧就已經畢咗業咁耐，你先至知道嘅就係咧，書到用時又方恨少啦。
2: 冇錯。
1: 再加上一樣嘢嘅就係咧，你而家你諗翻起嘅話，讀書嘅時候咧係最開心，
2: 真
1: 係最幸福、最無憂無慮啊！雖然當然都知道學業對於大家嚟講嘅咧都係有啲壓力嚇，但係嗰啲真係事少，係咪？應該要開開心心咧。等於就係問咗有好多啲學霸也好，或者讀書好叻嘅人也好，總之嘅就係記住自己嘅身份係一個學生。你翻到去就
0: 系
1: 开开心心咁样去学习，唔好理咁多嘢，啲容貌焦虑你摆埋一边，
0: 同埋享受一切咯。有好多嘢咧，你到你冇咗嘅时候，你先觉得好珍贵啊！好似我哋咁样，依家
2: 谂翻起都
1: 几开心啊！讲一世嘅，
0: 系啊，即系嗰时好惊边个边个先生教咁，但系依家谂翻，嗰时估下都几开心，
1: 会过嘅，
0: 会过嘅。
2: 个训导主任啊，
0: 系啊，
2: 校长啊，好多嘢，
0: 系啊，仲讲笑话边个主任瞓咗喺度啊？嗰啲咁样，
1: 系啊，同埋嘅就系即系记住要揾一个方。方法嘅就系令你自己咧喜欢起上
0: 享受
1: 享受咯，或者有某啲科目你自己特别喜欢嘅话咧，你自己就好地咁样去 enjoy 每一日你翻到去，
0: 系嘛，
1: 去享受呢一啲咁样嘅校园嘅生活咯，
0: 系啊，
1: 好羡慕你哋啊，讲到而家，
0: 仲有好多友情喺中间添，
1: 冇错，
0: 好珍惜嘅朋友啊，
1: 友情岁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会将会今日月展开，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话，亚运会是亚洲规模最大的综合运动会，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过往的亚运会屡创佳绩，上届杭州亚运会更加刷新纪录，夺得8金16银29铜，一共53面奖牌。今届派出580个运动员出战38个项目，相信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在全亚洲的竞技台上全力以。

0: 乎再创佳绩，为国家同香港赢得更多荣耀。李家超话：体育嘅意义远远唔止喺奖牌榜上嘅数目，中国香港运动员喺赛场上坚毅不屈、永不言败，系香港精神最佳写照，可以跨越语言同文化界限，向世界展现自信同软实力，讲好中国同香港故事。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到秀茂坪一间小学了解开学日情况，他说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性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软着陆，令学校循序渐进调整人数、班数等。去年有部分学校获派零班，当中有学校以合并的方法汇聚资源，壮大教师团队，令学生有一个更优质的学习环境。教育局早前邀请直资学校申请直资扩容，即是上调班级数目和每班学生人数，透过学生自资入读规，是透过学生自资入读的模式，加大录取持学生签证的非本地学生。蔡若莲说，直资学校议会积极到东南亚不同地方推广计划，家长反应热烈，在今个月底完成点算学生人数之后，再计算有多少非本地学生来香港。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夏季流感在八月达到高峰，至今仍然非常活跃，学生开学后有很多群体活动，有机会增加传播机会，难以估计夏季流感几时结束，呼吁市民不要掉以轻心。徐乐坚说，新一年度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今个月17号展开，较以往稍为提早，99%学校参与到校打针，只有14间没有参加，少过去年的18间。今年新增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可以透过医健通预先提交同意书，另外展接种疫苗活动可以提早进行，期望整体在10月中完结。在天气方面，一道戒备信号生效，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320公里，即是北纬 19.5 度，东经 113.3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是普遍吹偏北风，由于受地形屏蔽，今日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道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六点。预料沙德尔会下午稍后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随后在今晚至听日逐渐增强，并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同沙德尔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吹和缓一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43点，跌323点，总成交金额95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8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61点，跌15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跌2.8，智普1,196蚊，升1蚊 ；MiniMax 355蚊，升6蚊；阿里巴巴109.6跌4.6，腾讯控股441蚊跌12蚊，恒生中国企业86.74跌7.6，快手35.24升1.66，美团76.2跌2.7，建滔积层板44.12跌 2.2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59.8，瑞士法郎零。

0: 1.81， 加元1.387， 人民幣6.721， 英磅對美元1.354， 歐元對美元1.161， 澳元對美元0.717， 新西蘭元對美元0.591。 日經平均指數報66,050點，跌261點，港金報41,505元，升25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434.32美元，賣出4,434.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兆康港鐵站對出慢線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較車多，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噶，就係、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兆康港鐵站對出慢線有交通意外，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咁落返青山公路嶺南段嘅支路呢快線有壞車，咁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落返青山公路嶺南段呢、那個支路位呢就比較車多㗎。另外在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现场就未挤塞，但经过要小心，位置就在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日观塘裁判法院快线的坏车拖走了，现在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日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车龙的，车多都是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挤塞，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返红隧，龙尾排到去芜湖街。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由国际工业大厦至到九龙面粉厂一段呢就行车缓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兆业街。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落斜葵芳。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4: 由胡仙许饰演的龙俊东，父亲是传奇车神，儿时志愿是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藏，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各位听众，点子冰冰。
4: 喂，唔系呢个啊，系呢首啊嘛。
0: 中国武术系中国传统文化，被视为中国文化之精髓，显

0: 出不同流派。中国武术主要内容包括搏击技艺、暗箭射。
1: 喂，唔好讲咁多嘢，开嚟见我。
2: 报上名来，
3: 我就是爱因斯坦。
2: 我就是长发大师，好长头发啊！
1: 我是粗眉道人，
2: 好粗啊条眉啊！
1: 我哋今日非常
2: 犀利啊！哇，整个直播室都是满晒师傅啊！我哋有香港技击运动总会创办人啊，
3: 欧德成师傅啊！
1: 欧师傅你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仲有啊，资深教练啊，资深师傅啊，何永贤师傅啊，好熟啊呢个名字。
3: 何师傅你好，唱首歌嚟听下嚟。
2: 好似我好似喺边度电视台见过你喎，
3: 系啊，
2: 我哋唱歌嘅，
3: 佢啲音波功应该好劲，
2: 跟住好声音嗰啲我见过你
3: 喎，系啊，
5: 冇错冇错冇错，
2: 乜原来你打功夫嘅咩？
3: 我面啊，真系估你唔到，
2: 真系估佢唔到。
1: 今日请咗两位武林嘅高手上嚟，系啦，同大家分享下啦，佢哋嘅习武之路，
2: 习武之路啊，
3: 冇错，
2: 系啊，
3: 睇落咧两位都非常之年轻嘅，
2: 年轻
3: 咁啊，但系咧可能系好细个几岁
2: 喺个胎里边已经习武啦，
1: 习武二十年咁啊，两岁开始练。
3: 冇錯，咁所以咧就真係我諗相信咧，一定要同大家認識一下嘅就係兩位嘅師傅啦。就從咧就係譬如偶像開始講起，總會有一位就係喺武術當中嘅一個偶像啦，而影響到嘅就係兩位會幾時開始習武咧？不如咁樣啦，喺呢個時候我哋先問一問嘅就係歐師傅先啦，好唔好啊？有啲咩人會影響你噶？
4: 其实最主要我自己习武嗰阵时，细细个嗰阵时系因为读紧书，中三嗰阵时咧，我有个同学仔出咗去练呢个柔道，翻嚟就同我讲话，佢想揾人搭，就会唔介唔介意揾我做佢嗰个对象，俾佢当面俾佢帮佢搭，但系因为嗰阵时系佢系我最好朋友啦，咁我梗系话冇问题啦。去公園俾佢搭啦，咁點解先出事啦？真係俾佢搭到傷曬，同埋佢要試招啊嘛，
2: 所以
3: 你唔係辦法，自己都要保護自己啊嘛。
4: 嗰陣時我又未真正係學功夫嘅，咁我咪俾佢做咯，咁但係就整到傷曬，同埋佢有一招係托喺個頸度，再將個人搭落個地下度，咁變相咧我
1: 覺得痛啊，
4: 係啦，俾佢搭完之後，我覺得唔得咯，咁佢又不如叫我跟埋佢一齊去學。柔道啦，咁後屘就跟咗去學，但係點不知咧，佢又話學下佢自己都受傷嚴重，所以佢又唔想學，佢就話不如去學空手道，就介紹咗我哋去學江油流嘅空手道，跟住又加入同佢一齊玩咯，跟住之後就學咗舞咯。咁你話有邊一個人物影響我心咧？都係後屘就再了解武術啦，咁啊發覺原來係李小龍係香港嘅武打明星都好有影響力，咁我就。機緣巧合下又跟朋友去學埋詠春咯。
2: 咁你嗰個達到佢自己都即係傷咗個朋友，仲有冇繼續學功夫啊？
4: 反而佢學到黑帶就冇再繼續咧，因為佢要去外國讀書。
3: 哇！都學過黑帶啊！
2: 哦，好犀利啊！
3: 係啊，我應該係同佢係同一個年代嘅，因為嗰陣時候應該就係柔道龍虎榜嘅資三四郎。係
2: 啊，係咪嗰個年代咧？
3: 係咪嗰個年代咧？一定係啊！
2: 都要多謝佢嘅，因為達到阿歐師傅咧，攤攤腰咧。
3: 冇錯，好彩係佢啫，
1: 開咗竅。所以搭上呢个习武之路，
2: 系啦系啦，咁啊好事嚟嘅，
3: 冇错。咁何师傅咧？何师傅咧？
5: 好，大家好啊，我系何师傅啊。咁其实咧，好多人咧都以为我系自幼习武啦，但其实我唔系嘅。
2: 寻日先学嘅啫。
5: 我冇咁
3: 猛进，
5: 我冇咁叻噶。我系大学毕业之后先开始习武嘅，即系差唔多去到23、24岁先开始习武嘅，系啊。咁嗰时点解我会去习武呢？系因为咧受一套电视剧嘅影响。
2: 系咩电视剧？
3: 又系电视剧。
5: 大家有冇印象咧？以前有一套电视剧叫《女权》啊。
1: 女
2: 哦，
5: 刘璇做主角嘅。
2: 哦，我知，
1: 好新下喎，套剧。
5: 好耐啦，细个
3: 嘛。
2: 我谂紧我有冇参与嘅，我好似冇。
5: 你应该冇嗰套。我睇过，你应该唔喺入边。系啦，咁啊，因为我觉得刘璇咧嗰阵时佢打武术咧，哇，好有型。佢其实系体操运动员出身。
2: 体操运动员，
5: 咁佢喺入边系饰演阿黄飞鸿个老婆。
3: 系。
5: 咁就打过几招棍咁样嘅。
2: 系咪郑嘉颖嘅又？我唔記得咗咯，
5: 有馬國明，
2: 馬國明，我記得係有套戲嘅，係
5: 啦，係啦，有姜大為嗰啲，
2: 姜大為 ，OK， 哇，打得之人，
5: 嗯，係啦，即係好多都係識功夫嘅人啦，咁我就係主要係受佢影響，因為覺得女仔識武術咧，原來非常之有型啊，
3: 少啊嘛，
5: 冇錯，
3: 即係物以罕為貴啊，又
5: 係啊，就好好睇啦。
2: 咁跟住點啊？
5: 跟住咧，我就喺香港度。即係香港嗰啲網上面啦 ，search 下有咩武館係教武術先，咁我

0: 有 search 下到幾間啦，咁去咗某一間咁樣啦。學嘅時候咧，我覺得開頭都 OK 嘅，但後屘咧，我發覺咧，去到一啲難啲嘅動作咧，我發覺突破唔到啊。
1: 哦，係
0: 啦，突破唔到。咁我問師傅咁應該點樣做咧？咁樣。咁佢又冇答我喎，佢就係話一句講咗，
1: 因為師傅都想啊，我都想突破，問翻佢，你有冇啲咩方法？大家傾下，

0: 句。
1: 哦
2: ，OK。
0: 咁我记住呢句说话，记住。咁跟住我之后就从此冇再学武术啦，因为佢呢一句说话。
1: 哎呀，
2: 哎呀，点解啊？
0: 冇能力咁，我仲学嚟做咩？
2: 哦，你冇谂过去即系寻求其他师傅更加高深嘅嘢咁样啊？
0: 我自尊心已经好 hurt 啦，当时，
1: 所
0: 以已经冇，
1: 即
0: 系
1: 俾佢打沉咗一句咁嘅说话。
0: 系啦，咁我俾佢打沉咗啦。咁后屘咧，就机缘巧合之后咧，就有人搞咗一啲少林寺嘅游学团。
1: 哦，
0: 少林寺游学团啦。
2: 系，去边间少林先？
0: 嵩山。
2: 哦，
1: 嵩山。
2: 北少林，北少林，我都去过。
0: 系咪北少林？
2: 北少林，嵩山少林，系啊。
0: OK， 好啦，总之嵩山个少林啦。我开头其实都唔系好想去，因为我觉得咧，我喺香港都搞唔掂啦。我去到上面。我更加俾人話啦，話我做唔到咁樣，
2: 同埋仲要食齋喎，
0: 食齋冇問題啊，我對食冇咩要求其實。
2: OK，
0: 係啦，咁上到去學之後咧，我發覺啊幾好玩喎，咁樣又佢哋即係佢哋教嘅嘢咧都好基礎啦。
3: 佢使唔使要你有啲根底先開始？
2: 係啊，同埋
0: 其實係要有
1: 要嘅，
2: 要嘅，
0: 我當時
2: 係
0: 冇啊。
2: 咁又點解可以收你咧？
1: 女仔都得咩？同埋？系咪噶？
0: 好多女學生嘅上面，
1: 系咩？
0: 好多啊！
1: 哎呀，真系噶！
2: 我
1: 上去以為係要男仔，
2: 我嗰陣時去拍嘅時間咧，就全部都係武僧嚟嘅，係啊！咁啊跟佢一齊，咁啊好彩我唔使剃光個頭，因為我當時已經係光咗嘅啦個頭，唔清楚，
3: 唔清楚。
2: 咁啊見到
1: 啱曬，
2: 嘿，嘿，嚟。
3: 如果我譬如我有即係有留頭髮咁樣，
2: 唔得嘅，應該
3: 都要剃嘅，
2: 係啦。咁你唔使唔使剃光頭？
3: 交流團
1: 女仔唔使啊嘛，交流團啫，
0: 女士全部都靚嘅。放心，唔會剃頭
1: 嘅，整指甲啊咁
0: 啊，係啊，染髮乜都有，
1: 哇，乜都有啊，正好多，
3: 我仲以為全部滅絕師太咁樣，
2: 係啊，包住個頭，
1: 幾耐啊？幾耐要上去係集舞嘅時候喺嗰度？
0: 原本咧係七日嘅啫，原本我去七日嘅遊學團，我發覺咧教練咧教得幾好，咁佢就佢嗱我都係同樣個動作做唔到噶啦，但係佢就
1: 突破到係咪啊？
0: 我就係突破到，跟住。佢就唔係話我冇能力做咯，佢話係我練得少。
1: 哦，
0: 兩句説話係好唔同嘅，
1: 冇錯，
2: 係表達嘅唔同。
0: 係啦，咁我發覺佢咁講之後咧，我即刻自信心翻曬嚟，
2: 好緊要，
0: 即刻就練，連同一個動作好快已經突破到。
1: 嗯，
2: 所以個教練好緊要，除咗你教之後，你點樣可以即係啟蒙到一個徒弟？你繼續要努力去學，唔係話哇你咁渣㗎，你成日鬧佢咪冇信心咯。係啊，
1: 同埋你而家要教人啦，係咪？一樣嘢都。已經係即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教人哋嘅一個方法，
0: 冇錯，係
1: 啊！你以後就唔會同人哋咁樣講噶啦，
0: 梗係啦，
1: 你練得少，
0: 係啊，
3: 永遠都係練得少，練得仲未夠，
1: 即係真係噶喎，就係嗰一下開竅嗬，係
0: 啊，嗰下開咗竅，
2: 係咯。咁啊，歐師傅咧，係啦，歐師傅你自己當年咧，即係嗱，啊李小龍啦，或者俾人打到攤攤腰啦，然之後咧我就要去學武啦，因為哇我傷得好緊要。咁從此之後咧，你就哦把心一橫就去學乜嘢功夫咧？
4: 我接觸咩？接觸咗最主要最初咧就係接觸空手道先，
2: 空手道
4: 都係跟嗰個朋友去學啊嘛，咁咪一齊學學學下，佢就冇學，我就繼續 keep 住學。
2: 佢點解唔學咧？
1: 成日跟人
2: 係咯，即
3: 係通常呢啲都係㗎。
2: 通常等低
3: 去面試啊，都係咧陪人去嗰個咧，最尾就
2: 咗嘅，
3: 咗係
1: 啊，應該好人緣啊，
2: 係啦。
4: 都係因為跟咗去學，咁跟住覺得自己又想應該要學一門興趣，因為嗰陣時即係嗰個年代咧，我哋都比較。冇乜錢嘅屋企，咁啊學功夫反而我覺得冇乜壓力，冇乜，因為可以自己一個人練咯，唔使話要租場啊，
1: 係
4: 啊，自己都中意嘅，咁所以繼續 keep 住練咯，咁啊練到後屘就覺得空手道好似就係手為主，即腳好似唔係咁好，即我自己覺得，咁後屘又再去揾就去學埋跆拳道咯，咁呢個係又係。好似何師傅咁啦，想學做好啲啊嘛。成日師傅嗰度話你做得唔好，但係佢又唔解釋，又唔講，可能始終一對幾十個人一班以前嗰個年代，
2: 講唔切
4: 係啦。咁變相佢未必咁多時間去照顧你，咁我就走咗去學跆拳道，咁腳腳法又有進步咗。咁到後期打後出咗嚟做嘢啦，就停咗啦。跟住就再想 keep 住再去學其他啲武術，咁就。去，因為我哋後期都有自己啲師傅啊兄弟都出嚟去 book 場去練習嘅，咁練練下又邀請咗一個朋友咧，就係中意中國功夫啦。咁佢就係嗰排就係跟開另一個師傅就走咗去學詠春，咁又叫我哋喺嗰個堂又要試招，要對打，睇下邊個勁啲啦。咁
3: 又
4: 係另一個師傅，
3: 又要試招。
1: 係咪一嚟又就要俾人打先㗎？係咪學武術？係咪啊？即係至少你一樣嘢㗎就係。
4: 都要有呢個情況咁唔緊。咁要咯，咪切磋交流下啦。咁但係覺得佢哋嗰個。

0: 手法同我哋又有唔同咯，咁就俾佢撩到我哋过咗去佢哋嗰个咏春馆度，深造啦，学习咯，咁啊后屘就再学埋咏春咯。
1: 咁你学咗咁多样像武术啦，嗱，柔道、空手道、跆拳道、咏春啦，
2: 柔道俾人打啫，
1: 系柔道
3: 唔系，即系涉猎少少嘅，
0: 有
3: 佢都有少少
1: 少少。咁你觉得嗱，即系最尾你就真系，我谂你真系长久以嚟去练嘅就系咏春啦，一路练嘅咏春，系咩令到你即系唔留喺跆拳道，唔留喺空手道，
2: 最深
1: 于咏春
2: 咧？
0: 因為始終我自己係覺得中國人應該中國人要傳統翻自己中國嘅文化。咁另外即係詠春係實戰嚟講啦，我覺得喺街頭搏擊嚟講啦，係比較實用啲，因為你個動作細微得嚟，又唔需要話太大動作就可以制服到對方，或者可以保護屋企人咯。因為好多時出到嚟做嘢都想自己有嗰個能力去保護身邊嘅人啊嘛，一出事嘅時候。咁我發覺詠春係做到呢一點嘅，而係你要通過好長時間練習先至攞到呢個技能。咁我就開始鑽研佢咯。
2: 佢有啲乜嘢啊？詠春？我哋噏就噏到好多，你咩小念头啊，
3: 系
2: 嘛，系啊，
3: 绑手啊，
2: 系啊，冇错，咩四两拨千斤啊，嗰啲咁
0: 样，
2: 系啦，以小博大啊，等等啦。其实精髓你觉得喺边度咧？你而家集咗咏春咁耐，
0: 精髓佢都系要攞人嘅中线去对敌咯，即系手中用中护中啦，咁即系要自己保护自己先至去再睇一件事，即係要自己一個人要做得好中正啦。咁啊，變相一定要搶咗中線，即係有自己嗰個底線，係個底線就係自己個中線咯。
1: 係，有個哲學喺度添。
2: 有㗎，武術有㗎。
3: 係啊，咁其實有冇研究咧？譬如話，即係我哋中國武術，特別係可能係控拳啊嗰樣嘢啊。嗱，詠春個歷史又點樣？咁你有冇講？譬如嚴詠春。啊！當年啊，佢哋點樣可以創到呢套拳出嚟啊？二字拳又嘛係有咩用啊？好似係講話係女性拳啊、女人拳啊咁樣噶嘛？有冇咁嘅歷史？
2: 聽個名好似好靚咁啊！詠春
0: 係啦，詠春本身咧，佢個歷史有幾個版本，但係最多人講傳咧就係呢、這個嚴詠春呢一個版本啦，就係五梅師太就遇到嚴詠春，因為嚴詠春嗰陣時就同一啲土匪有個。爭拗啦，即係佢要去想去做佢老婆咁樣樣，
3: 但係就搶妻，
1: 搶妻。
0: 後屘又係嚴詠春就撞到五梅師太，就五梅師太搞咗佢呢一套功夫咯。咁就後屘就打退咗個土匪啦。咁啊用咗詠春呢個嚴詠春呢個詠春呢個名命名呢個套土拳啦。咁其實你見佢好多手法咧。都是好似少林寺嗰啲手法嘅，
1: 其實係咯，
2: 五梅師太
3: 係少林噶嘛，係啊，南少林。
0: 你再轉完落去咧，嗰啲手法都係舊式嗰啲傳統嘅功夫入邊嗰啲手法嚟嘅，只不過佢抽咗攤綁符去做一個對地嘅動作咯。
1: 係啦，嗱，講開少林啦，我哋又要問翻
2: 何
1: 師
2: 傅
1: 啦。
3: 何師傅犀利，
1: 何師傅喺個少林啊，最尾留咗幾耐啊？你本身諗住去交流團，
3: 何師太
4: 啊？
3: 七日
4: 啫嘛，七日師太，
3: 何師太
1: 係。
4: 系啊，本来七日，跟住后屘留咗两年。
1: 两年，
2: 点玩法啊？点解会咁噶？可以嘅咩？
4: 我有翻过嚟香港噶，中间春运嘅时候。
1: 哦，春运，
4: 多数都系上
1: 边。春运，
2: 全部都要翻。
1: 系啊，全部都翻嘅，
3: 因为
1: 冇人留喺嗰度，
3: 冇人留喺度生活。你哋，你们回家吧。
4: 冇错，我就回家啦。
3: 咁但系留喺嗰度咧，住宿啊，各方面咧，即系始终系一个自愿啊。女性嚟讲咧，会唔会？有啲唔方便嗰樣嘢，佢哋安排成點樣嘅？
4: 我其實咧，我唔係去寺院嘅，我係少林寺嘅武術學校。
3: 哦，武術學校，我知啦，
4: 係啦，所以
2: 得留宿嘅，
4: 好多同學係啊，
1: 即係一個宿舍，
2: 宿舍嚟嘅。
3: 因為咧，其實嵩山少林咧，佢哋下邊都仲有好多嘅武術學校，
2: 係
4: 啊，
3: 嗰度每朝早咧五點幾六點咧，啲小朋友就
4: 系啊，冇
3: 错，
4: 咁
3: 全部都咁一齐，成百人喺度操一套拳咁，好多人学武术嘅，系啊，所以我知道啦，
4: 系啊，好震撼噶，
3: 系啦，
1: 咁你留咗两年，系啦，学啲咩咧？
2: 系咯，少林功夫有啲咩嘢？
1: 少林功夫成
3: 个真够劲，
2: 我都知，
3: 我哋两个
4: 冇错，好，咁咧开头咧嗰年咧一定学咗基本功先，
3: 系
4: 啦，咩基本功咧？
2: 扎马，
3: 大家听到啦，
1: 我听到咋，
4: 系。 仲有就係一字馬，
3: 一字馬，
2: 一字馬。
3: 哇！呢個年紀大咗就真係，而家就嚇比較
1: 一落就要落到咁樣。
2: 但你學嘅時候已經好好大個喎，
4: 係啊，我廿幾歲噶啦，已經。
3: 但你以前都鬆到呢個一字馬㗎？
4: 我以前嗱，我習武之前係完全唔做運動嘅。我係真係做淨係讀書，真係香港真係純讀書啫。
2: 咁點啊？嗰啲嚇啲筋骨方面話
4: 好痛，開頭好痛，好硬啊！我啲筋好硬啊！

0: 開根啊！佢哋
1: 要
0: 壓落去壓
1: 壓
0: 根，
1: 成個人坐落去啊，要
2: 好辛苦。
1: 即係內地係艱苦過喺香港㗎，係
2: 啊，係咁樣。
3: 總之一定要你做到為止。
1: 係啊，
0: 幾點起身啊？要會唔會要咩五點起身擔水啊？跟住
3: 天都未
2: 乾，有水喉，有水喉嘅，
1: 有水喉，有水喉。我哋大概五點半到啦，就要起身咧，開始跑山，跑一個叫做功法訓練場。
3: 哇！
1: 中間有好多障礙物你要過嘅，兩個鐘頭內要翻到嚟原地。
0: 翻唔到嚟，
1: 掌上壓，
2: 你就翻香港啦。
3: 你唔係咧，唔使翻嚟啦。翻唔到嚟就
2: 攞翻你回鄉證自己。
0: 即係要玩個障礙賽，一朝早就玩個障礙賽咁樣跑翻翻嚟。
1: 每一星期都要五日咁樣做嘅，五日。
3: 你好 fit 啦，
0: 朝早啫喎，
3: 朝頭早咋，
1: 係啊，
3: 都未開始鍛鍊係嘛？
1: 未開始，我覺未瞓醒就要跑咯。
3: 咪咯，熱身咋？
2: 熱身啫喎，喂，其實我哋傾今集都熱身啫喎。
0: 係啊，
2: 講翻其實我諗住一集啊，你下個星期你有冇時間
1: 啊？
2: 係
1: 啊，好啊，你邀請我嚟啊。
2: 你唔使走啊，咁就
0: 唔好走啦，留喺度係。
2: 歐師傅，歐師傅，我都未講完。
0: 係啊，下個禮拜繼續傾下啦。
4: 好，
0: 喺少林同埋武學上面嘅奇遇，好嘛？
3: 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到秀茂坪一间小学了解开学日情况。他说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性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院着陆，令学校循序渐进调整人数、班数等。去年有部分学校获派零班，当中有学校以合并的方法汇聚资源，壮大教师团队，令学生有一个更优质的学习环境。教育局早前邀请直资学校申请直资扩容，即是上调班级数目和每班学生人数，透过学生自资入读模式加大录取持学生签证的非本地学生。蔡若莲说，直资学校议会积极到东南亚不同地方推广计划，家长反应热烈，在今个月底完成点算学生人数之后，再计算有多少非本地学生来香港。新学年开始，医管局高级临床心理学家谭允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学生由悠闲的暑假变为要面对紧张的学习节奏，加上可能翻新学校和认识新老师，需要时间适应。部分学生或者会感到压力、睡眠质素差和有肚痛情况，个别初小学生行为倒退、有尿床等的情况。被问到临近开学，医管局是否接获更多转介个案，谭允恩说实际数字未必有，但是学生因为重新翻学而要更多倾谈。他说临床没有所谓的开学焦虑症，学生对新学年的适应期长短因人而异，如果家长留意到仔女的情绪低落，不热衷做平时的事，甚至探讨死亡，就要提高警觉。如果持续情况3至4星期都未有改善，或者要寻求协助。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今朝6点半起提升到最高级别的联合督导模式运作，密切监察开学日全港各区交通和公共运输服务情况，整体交通至今大致畅顺。处理运输及物流局局长廖振新在运输处处长谢咏仪陪同之下视察协调中心，听取人员汇报处方联同警方和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的协调和监察工作，包括就不稳定天气的预先部署和应变措施。廖振新说，今朝铁路、专营巴士和渡轮都正常服务，往来学校区的特别路线已经恢复，跨境学生有序来香港返学。各主要干道、隧道、桥梁和学校区等交通虽然比较繁忙，但是整体交通大致正常，公共运输服务基本能够满足乘客需求。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一死一伤，另外疑犯被警方击毙。事发在当地星期一的下午，当地传媒引述纽约市警方认为事件与恐怖主义无关，当局将事件定性为随机和无端的袭击，案件仲调查紧。目击者说，事发的时候疑犯是拿着两把刀，他被警方用电枪制服。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上午11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300公里，即是北纬19.6度、东经113.7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吹和缓一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一套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09点，跌257点，总成交金额113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81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96点，跌11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6，跌2.2；智普1220蚊，升25蚊；阿里巴巴110.2，跌4蚊；MiniMax 362.8，升13.8；腾讯控股442.6，跌10.4；快手35.78，升2.2；恒生中国企业87.06，跌4.4；南方恒生科技4.48，跌4.4；美团77.65，跌1.2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19，瑞士法郎9.686，澳元5.622，加元5.654，新西兰元4.633，欧元9.1。每百日元对港元4.9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4。日经平均指数报66050点，跌261点。港金报41505蚊，升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0.8美元，卖出4441.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出九龍跟住兆康港鐵站嘅慢線咧有交通意外，而同時咧後少少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通往青山公路嶺南段支路嘅快線。

0: 坏车是仍然处理紧噶，车龙咧就连埋咗一齐排到去丹桂村，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慢线有交通意外，而同时咧，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往青山公路岭南段支路嘅快线咧都有坏车，车龙咧就一节过排过排到去丹桂村。而另外，皇后大道东去中环方向，近住伊利沙伯体育馆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咁主要影响到黄泥涌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一带咧比较车多，现时车龙咧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皇后大道东去中环方向，近住伊利沙伯体育馆嘅慢线有交通意外，主要影响到黄泥涌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一带咧比较车多，现时车龙咧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民安队总部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较为多车噶，现时龙尾就去到维园道落桥位，而同时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果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三号干线落斜方向葵芳。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2: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5: 一起翻学。
6: 早晨，早晨，我是 Yana 余欣娜，起身了喂，闹钟响了好耐了，是时候翻学了。新的学年，你有新课室、新学号，同埋全新的你，孭好书包，仲有记得带你的笑容翻嚟啦！我哋晨光见，
5: 逢星期一至五，
7: 朝早六点到十点，
5: 晨光第一线。
8: 人工智能迅速发展，一面取代人手，一面创造新机遇。人才需求正在经历乜嘢变化？毕业生又要点样喺 AI 时代下突围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 AI 反转职场》，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好心你啦，
3: 使咩你咁好心啫？
2: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3: 有咩好学呢？
2: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4: 好心理学会。
5: Matthew，
6: 哇！我哋古惑嘅学生今日九月一号开学，大家带齐功课未啊？作业做咗未啊？暑期作业嘅做唔晒就成为你哋嘅自作业噶啦噃。
7: 嚟紧做咩啊？
4: 我作业太重啦，我作业太重咧，带唔走。
7: 带唔走啊！太重要攞车。
3: 作业真系几好啊！如果有一科系自作。

0: 自己要做嘅作业。
1: 系啊，我哋欢迎我哋嘅香港心理学会，我哋嘅教育心理学家朱亚达博士 ，Dr. Matty。开学一定要揾你啦！
2: 系啊，开学啦！
3: 佢都系啱啱学校过嚟。
1: 系啊，系啊，开学会唔会你哋好多嘢要准备？
2: 你今朝开学做咗啲咩啊？
0: 系啊，我好灵性，我先去圣堂默念沙
1: 书。要准备好自己嗰个
0: 系啊，系啊，个人会定啲嘅，同埋即系一个祝福开始。其实我未翻学前咧，我沿途咧起身同你话，我今日起初嘅念头一定要正面嘅，即系一个好嘅开始，之后就会越嚟越好噶啦。所以睇自己今日咧要送上祝福俾周围身边，特别啲学生啊、老师、家长啦、
2: 啊。哦，你好似校长，
1: 系啊，呢啲系校长的话嚟嘅，通常系啊，通常喺个礼堂度咧，第一日就开学日会讲嘅嘢。
0: 你哋咧，你哋开学，
3: 我哋开学，
0: 好开心啊！
1: 作业太重，带翻
3: 啲作业
1: 冇带翻，
3: 太重，
2: 系攞翻嚟，
3: 冇问，
0: 我唔好问，但系居民你有啲嘢问我喎，
1: 系啊，
0: 有啲嘢考，
1: 系啊，即系啊，
2: 开学嘅时候，
1: 系啊，开学嘅时候就。嚟个特击测验先，
0: 系
1: 啊，
0: 特击测验，
1: 不过真未测验啫，
0: 唔使
1: 温，唔使温书嘅，系啦，即系
3: 拣就得噶啦，
1: 系啊，拣就得噶啦，同大家玩下啫，因为开学啊嘛，好啦，开学嘅时候，大家即系当下依家课室里面好多空位，你随便坐，
3: 系，
1: 你会拣边一个位坐啦？嗱，有四个位俾大家拣嘅，
2: 好
1: ，OK，A 系教室嘅正中央，你可以拣前排或者中间啦，
3: 中间，
1: B。就是靠窗的座位。C 就是最后一排。最后一排。D 呢就是靠近角落的座位。
3: 哇几个都好吸引。除了前面之外。
0: 我想问角落是可以前面角落后面角落都得。
1: 冇所谓总之角落啦。后排就后排咯例如。
3: 后排后排后排。我昨天都揀过的。我会揀窗口的。
1: 窗口。
3: 即是以前呢我哋学校呢就冇冷气嘛。
1: 是
3: 得嗰啲风扇啡啡啡啡。我坐窗口呢凉啲嘅。虽然
1: 系
3: 会晒。
1: 窗口。我以为你话窗口多嘢夹啦。
3: 夹唔到啊。
2: 都系。
3: 有啲白鸽喺度飞埋嚟咁
1: 样咯。嘛係啊係啊，
3: 坐窗口，
1: 坐窗口。
2: 死啦！我有兩個糾結啊，
3: 我一諗
2: 住我
3: 會
2: 揀 A
3: 啊，
2: 但
3: 係
2: 跟住我又想揀 D 咯。
1: 唔係因為你坐唔到後面都俾人遮住啊嘛。
2: 你好嘢，
0: 呢個時候要報
2: 嘅。我揀 A 啊，我揀 A 啊
1: ，A 正中間，
2: 正中間好。
1: 咁
0: 我
1: 揀 Matthew，
0: 我揀 C 啊
1: ，C 最後一排，
2: 最後一排
3: 嘅，
2: 係
1: 我就揀角落嘅。
2: 其实我都想
1: 揀 A B C
2: 噶，系啊，
1: 系啊，
2: 角落都啱。
1: A B C D 都有咯，所以而家 A B C D 都有。好啦，逐个解构咯。
2: 反映乜嘢啊？
1: 反映乜嘢咧？嗱，呢个咧其实咧就反映你嘅即系性格啊，会有啲性格嘅分析喺里面嘅。好啦 ，A
3: 系
1: 拣课室正中间前排或者后排嘅，你系一个好有自信、积极进取嘅人。你不怕成为目光嘅焦点，喜欢掌握全局。做事情很有责任感，都是啊！面对挑战时会主动迎难而上，
2: 准唔准啊？准唔准啊？
1: 准
2: 唔准啊？
1: 系啊！准准准！心理学家，其实呢啲心理测验嘅，我唔知，即
2: 系
1: 系测心理学家，
2: 系
1: 心理
2: 学家，香港开埠以来第一次，
1: 因为唔系我
0: 写
1: 啊，
0: 测紧我嘅反
1: 应，系啊，
3: 测放机咁，
1: 测放机，好啦 ，B 靠窗啫，加面啊，面啊，你系心思细腻、富有想象力嘅人。你的内心向往自由，有时上堂上到一半容易分心睇剧，
3: 开始写剧本啦，
1: 系啊，会思考一啲浪漫或者哲学性嘅问题。你对环境嘅变化咧非常之敏感嘅，
3: 都系嘅。
1: 好啦 ，C 最后一排系咪啊 ？Doctor Matthew 最后一排，你拥有强大嘅独立性。同埋強大嘅自我保護意識，你喜歡用上帝視角觀察全場，你唔中意受到過多嘅拘束或者壓迫感。雖然咧外表睇嚟好隨性，但其實私底下有自己嘅想法。
2: 好準啊！
1: 心理學家呢個準唔準啊？問翻心理學家，
0: 啱聽咪準咯，
3: 即係好似求籤咁咪，覺得話我唔好，
1: 外表隨性係啦。OK， 好啦，嗱 D 啊，我角落。生物啊，靠近角落嘅座位。我个性谨慎、内向，注重安全感，比出风头更加喜欢默默努力，拥有良好嘅人际平衡能力，喺熟悉嘅人面前先会展示真实嘅。
2: 好准啊！好准啊！我话佢系最准啊！
3: 唔系佢系就住我哋嚟写
1: 嘅，我唔识写，
2: 佢有改噶，
3: 佢有改噶，
1: 我唔知你拣边个噶嘛？
2: 但你有冇叫我哋 A、B、C、D 都有拣？

0: 唔知拣边个，咪跟住佢嗰个调翻住佢，
1: 即刻即刻转啊！
2: 即刻转，大家觉得自己中奖啦。
3: 似似地嘅，
2: 系
0: 似地嘅，梗有啲似嘅，
1: 系啊，总有啲啱听。
0: 解签咪点都有啲嘢啱。
2: 永远都系咁噶啦，中意星座咁啫嘛，系啊，模棱两可嗰啲嘢。
3: 对号入座咪啊，
2: 对号入座咪得
3: 啦。
0: 系咯，喂，下次我哋都攞个签筒嚟啦。
1: 系啊，呢个测验 OK 啊嘛，测验系啊，我哋不如下次都系咁样玩一玩，搵个测验下先，系啊，
2: 测
1: 下。
2: 我觉得真系几好玩啊，用心理测验嚟测你心理学。
3: 反差
1: 挑战你，
0: 系啊！不知跟知唔知嗰条题嗰条题目咧够过瘾，
1: 系啊！
0: 条题目够过瘾。
2: 其实我想问表哥，你自己玩唔玩呢啲咁嘅心理？
3: 咁啊，我纯粹娱乐性嘅啫，睇下
0: 娱乐性系。
2: 真系好坏个。
1: 心理学家多唔多玩玩呢啲心理测验
2: 噶？其实
3: 心理测验，不过咧就真系好科目嘅，有数据嘅。
2: 哦，
3: 就玩下玩。
2: 即
3: 系
2: 言下之意话你啲无
3: 数。唔系，
1: 唔系都准啦，都准
3: 准准地喎，呢啲咁民间智慧啊，
1: 民间智慧，
0: 最啱。
1: 系啊，
0: 就准噶啦。
1: 所以呢个纯粹同大家玩下啫，
2: 开学啊嘛，
1: 开学同大家做个开学嘅心理测验
3: 咧。就有一次我想 training， 我想一个 workshop， 嗰个导师咧一个好有趣嘅开始嘅游戏咩咧？就系啊，我哋上咗差唔多一年嘅课程啦。今日咧想邀请大家咧，就系你拣今日呢间一个 room 入边一个座位，平时你系最唔想去坐嗰度，你就去坐啊。
1: 哇！
3: 成日三个钟头。就係坐個位，你就感受下由開始你嘅心、你嘅諗法，到你坐低起初嘅感受，又隨住時間慢慢過，到完咗之後有冇轉化？我發覺好 powerful 啊！
2: 你呢個係哈佛喎，
3: 我對我自己係一個好大嘅 self understanding。我自己頭先問我妻女揀住咩，就係我個性咩，就係好中意就係唔好俾人注意我嘅，好怕高調嘅，仲有怕俾人問住唔識都話唔識答問
0: 題。
3: 最後最後咁，我嗰次想出嚟咧就係我永遠就會咩，就係坐喺啲側邊位啊，最後話冇咩人留意。咁好啦，個導師咁好嘅邀請，我就。跳咗自己嘅 comfort zone， 就係揀喺坐喺老師隔離。我坐低嘅時候咧，覺得哇，即係心跳加快，跟住咧發覺，哎呀，留意周圍身邊人冇人注意我，跟住起初咧開始留意啊個導師會問問題問我嘢咧，跟住隨住時間過咧，發覺咦個人開始安穩咗啦，咦唔係我心中咁多 fear，我擔心嘅嘢冇出到嚟，又發覺開始越嚟越自在。然後跟住最尾做 debriefing 嘅時候，發覺好 powerful。我哋每人揀個位，其實都 reflect 咗你內心、你嘅狀態、你自己嘅諗啲咩嘢、你嘅 fear 或者你自己中意嘅嘢，我覺得好好啊。
2: 同埋佢叫你跳出你自己嘅舒適圈咧，用另外一個視角嚟去感受翻呢啲你從來都唔敢嘅嘢，我覺得嗰樣嘢好
3: 勁。好 powerful，
2: 其實就係你成日係自己諗嘅咋，
3: 係啊，
2: 嗰啲嘢冇
1: 其實你係得
2: 㗎，你係得㗎，
1: 你係得㗎，
2: 係啊。
3: 同埋呢個
2: 做
3: 咩
2: 啊？
3: 就係同埋呢個唔係純粹講書，係一個 experiment。
2: 冇錯，
3: 講
2: 嚟
3: 都
2: 唔係
3: 分析，你就感受下。原來好多時候我哋自己嘅 fear 係自己製造出嚟無名嘅恐懼咯。
2: 好好啊 ，Dr. Matthew， 得啦，放學今日。
3: 唔得，要交功課，因為今日要。
0: 喂，下次我哋整啲冷鐘，
3: 冷鐘啊，冷鐘。哇，明今日開學啊，咁咧今日讀者來信都關於開學嘅噃，
1: 我哋一齊聽聽
3: 讀者嘅來信啦。
4: Dr. Matthew， 各位主持，你哋好啊，我叫做 Caroline， 系住喺美国波士顿嘅。我之前咧有写个信嚟噶，同我患咗晚期重病嘅中学同学打气。当时佢喺的士上面听住你哋读出我嘅信，听到我点唱俾佢听，佢好开心同埋好感动啊。佢上个月我嘅好同学走咗啦，因为工作嘅限制。我未能够出席他几日之前在香港的一个丧礼，幸好场地都可以安排网上直播，我可以在远方那里参与他的丧礼仪式。这个星期是新的学年开始，我的好同学有个仔叫做 Chester， 今年读中六准备考 DSE， 我知道他妈妈走了他一定很难过，我希望写信来跟他打气。开学的压力很大，我想告诉他 Auntie Caroline 会支持他的。 Dr. Matthew， 各位主持，你们以前读书开学压力都很大，还记不记得你们是怎样面对的？除了 Chester， 我也很想慰问一下他的爸爸 Nelson 和婆婆，我12月就会拿到假，到时我会回来香港，一定会探他们的。我想揀 Celine Dion 的 The Prayer 送上祝福俾佢哋啊！多谢咁多位，
3: 好好啊 ，Caroline 听得出一个好好嘅朋友。 咁啊，佢對嘅朋友

0: 个爱锡啦，唔单止朋友个爱锡，或者朋友走咗啦，佢都好关顾埋佢嘅仔仔啊，佢嘅屋企人，佢嘅丈夫，甚至乎个婆婆系啦。咁啊，讲到呢封信咧，讲讲开学，佢担心仔仔咧 Chester 开学嚟紧中六日 DSE 啦。咁我想问大家，想当年九月开学嘅时候，以你讲即刻不加思索谂起乜嘢开学？
1: 冲入去校门改下，
0: 迟到好多校门，最屘 last minute
2: 系未做暑期作业，
3: 暑期作业
1: 冇，好开心噶，
0: 系咩？我好担心噶，我担心边个系班主任，边个
1: 有咩好担心啫？
0: 有啲同事恶噶，你冇咩？
3: 有，我哋有啊，我有啊，
1: 你个老冲入去嘅时候，
0: 表弟你嘅老师话你咩担心咧？
3: 因为我好百厌嘅，通常咧一见到训导主任，我系头耷耷，系早晨，早晨，早晨，今日同埋班主任啦。系啊，会唔会系同上一个学年嘅班主任一样咧？我试过真系一样嘅。咁但系哇，我开心啦，啊一样啊，正啦，
2: 系啊，
0: 我担心。
1: 你担心乜嘢？
0: 我试过一小学六年班派上中学，咁啊新嘅环境啦。我因为由小学中文学校咧去到英文学校咧，有一次我唔记得带书，俾老师闹爆，佢罚我屋企，罚我屋企都唔紧要。最憎就咩就系，我觉得最羞愧咧唔系俾佢罚企罚我屋企，而系咩就系。佢用英文鬧我，我唔需要鬧乜嘢啊！我就好驚，
2: 唔係好咩？
1: 你
2: 當我唱歌咯。
0: 所以自此之後，啊，睇邊啲邊個教咩科，邊老師惡唔惡啊，我就好驚開學九月嘅時候。
3: 淨係 thank you，thank you。
1: 可能我依個諗諗下個，可能我真係覺得幾好彩。我不嬲都幾啲先生都幾錫我嘅，所以我從來對佢哋嚟講都唔會嗱，我又乖啦，喺表面。
0: 咁你做得好好
2: 啊！
1: 所以
0: 你出嚟都係屬於演藝。
1: 冇错，我系冇错，
2: 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啊，呢个小嘢
1: 如何练成系咪？
2: 如何练成？
0: 再个阿老师扮乖先，
2: 系啊，
1: 系啊，
2: 一人啦，一人啦。我系惊噶，惊
1: 噶，
2: 我梗系惊啦。我系惊老师闹咯，同埋我系懒底噶，所以唉，最好真系 hea 下咁啊，喺屋企瞓下觉最开心啦。哇，要翻学又咁早起身，又交功课。虽然最尾都唔好交啦，但系唔交都会俾人闹噶嘛，俾人闹都个感觉唔系咁好咯。
1: 佢系曳啊，佢曳系曳底
0: 啊嘛，
2: 唔系同埋我个班同学都系曳啊，所以一闹你成班
0: 一齐。
2: 我哋试过你冇带书，你咪一个罚企嘅。
3: 系啊，
2: 我哋成班一齐罚企。
1: 嗱呢啲唔得，
2: 我系得一个有带书。
0: 咁嗰个最屘都要被罚。
2: 嗰个咧见到我哋成班企咧，佢偷偷地将本书塞翻落个柜桶，我都冇带。
0: 哇，群众压力
3: 有。
2: 义气啊，系啊，唔系佢咪有义气啊？佢咪是自己得我一个坐喺度，唔系嘛？
3: 唔系冇啊，
2: 仲即刻静静鸡塞翻本书入柜桶，我都冇带啊，全部都冇带，咁啊老师好嬲啦，唔好学，唔好学。
1: 所以你话有好多担忧，但你其实你而家讲翻，你几开心咧？
0: 咁啊，你试过景先睇翻又好开心嘅。我试参加喺外国救生聚会，啲救生咧系六啊几、七啊几、八啊几岁都有。你谂下，有一个六啊几、七啊岁嘅伯伯咧，佢讲翻咧，我读中学嘅时候咧，好难忘嘅经历就系俾老师闹，到今日都仲。记得咁啊，苦中有乐，点解咧？佢话咧，上当年好似我一样，就系读中文小学，咁啊，所以英文中学咧，有一次人有三急，但系上紧堂啦嘛，咁啊忍，但系忍到最尾真系唔得，我真系好想去，佢唔识讲英文，咁啊好尴尬，举手唔知求夹啲英文啦，咁啊老师知道佢想挂，所以洗手间个老师就话去啦，咁跟住咧佢成堂都企度唔去，个老师问。你做咩唔去啊？第日先话洗手间俾你去，你知点解佢唔去啊？
3: 因为已经去咗啦，
1: 已经赖咗啦。
2: 去高位 head， 高位 head，
0: 冇错，
2: 去你个头啊！
0: 快啲老师话高位 head， 于是就去你个头，
2: 去你个头啊！
0: 到六啊几卅岁仲记得呢个笑话，
3: 哇，好笑，
1: 好无聊，
0: 听过，好无聊啊
1: ！OK， 原来咁嘅话咧，我哋不如将呢一首嘅点唱歌曲嘅话，亦都系点唱俾头先写信你嘅
0: Caroline 俾佢个朋友啦，屋企人，
1: 好
0: 送上一个祝福 ，The Prayer。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会将会今个月展开，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话，亚运会是亚洲规模最大的综合运动会，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过往的亚运会屡创佳绩，上届杭州亚运会更加刷新纪录，夺得8金16银。29铜，一共53面奖牌。今届派出580个运动员出战38个项目，相信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在全亚洲的竞技台上全力以赴，再创佳绩，为国家和香港赢得更多荣耀。李家超话：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在奖牌榜上的数量。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赛场上坚毅不屈、永不言败，是香港精神最佳写照，可以跨越语言和文化界限，向世界展现自信和软实力，讲好中国和香港故事。受宏福苑大火影响的大埔。

0: 浸信会公立学校新学年搬到富善村的前中华基督教会基正小学校舍。有小四学生说期待同同学见面，希望了解新校舍的设施。有小五学生就说新学年的目标是考入全级头五名内，会增加每日温习时间由一个钟增至两个钟。有家长说开学前已经到过学校两三次，熟习翻学的路线。亦都有家长说新校舍和住所的距离较近，更方便，认为小朋友适应力强，不难适应新校舍。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到秀茂坪一间小学了解开学日情况。他说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性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软着陆，令学校循序渐进调整人数、班数等。去年有部分学校获派零班，当中有学校以合并的方式汇聚资源，壮大教师团队，令学生有一个更优质的学习环境。教育局早前邀请直资学校申请直资扩容，即是上调班级数目和每班学生人数，透过学生自资入读模式加大录取持学生签证的非本地学生。蔡若莲说直资学校议会积极到东南亚不同地方推广计划，家长反应热烈，在今个月底完成点算学生人数之后，再计算有多少非本地学生来香港。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上午11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300公里，即是北纬 19.6 度，东经 113.7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吹和缓一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报联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93点，跌273点，总成交金额1,25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87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33点，跌8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4，跌2.4；智普1,223蚊，升28蚊；阿里巴巴110蚊，跌4.2；MiniMax362.6升13.6，腾讯控股442.8跌10.2，恒生中国企业87蚊跌5毫，快手35.44升1.86，南方恒生科技4.48仙8跌4仙4，美团77.35跌1.5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8，瑞士法郎0.81，加元1.387，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日经平均指数报66,211点，跌100点，港金报41,420蚊，跌6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435.86美元，卖出4,436.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皇后大道东去中环方向近住伊利沙伯体育馆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咁主要影响到黄泥涌道来回方向，转入皇后大道东一带咧较为车多，车龙咧分别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同埋湾仔交汇处噶，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皇后大道东去中环方向近住伊利沙伯体育馆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黄泥涌道来回方向，进入皇后大道东一带咧较为车多，车龙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同埋湾仔交汇处。而 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兆康港铁站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出。

0: 长噶啦，不过咧后少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往青山公路岭南段支路嘅快线咧，之前坏车仍然处理紧，现时车龙咧就排队大道村，咁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往青山公路岭南段支路快线嘅坏车咧仍然处理紧，现时车龙咧去到大道村，大家经过嘅时候咧同样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去电信大厦；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带都较为多车噶。现时龙尾去到嘉宁街。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三号干线落车方向葵芳。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人士，他们可能会在你的盲点范围里面，所以要同他们保持足够的距离。嚟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4: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3: 好心你啦，
4: 使乜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4: 有咩好学呢？
3: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5: 好心理学会，
6: 我哋又翻嚟啦，表弟表妹，
5: 系啊，
7: 老师
6: 讲到老师咩啊？老师好大压力，
8: 系啦，学生又大压力，大家好大压力，
5: 系啊。
6: 咁香港咧有个机构咧，仲有个调查话，原来发现咧，接近四成嘅中学生咧，曾经因为压力咧而有旷课同埋辍学嘅念头，
5: 念头就
8: 念头啫，谂下啫，
5: 系啊，谂下。
6: 咁你冇话嗱，虽然话念头啫，但系过去啲中学生受访者啦，曾经有旷课嘅学生咧，都有18%，
5: 哇，
6: 即系冇原因
7: 翻
6: 学，系啦，咁啊接近四成。咁我想问大家，你估下大概接近即系37.6%咧？佢话因为咩原因想有旷课或者唔翻学嘅念头？咩原因？两个最大原因，
5: 多功课咯，
6: 系啦，呢个第二位嘅课业繁重，第二位，
7: 同埋
8: 人际关系啊，同啲同学之间嘅，唔系啊，
5: 惊俾老师闹，
6: 唔系，可能呢个系之后出现嘅，就系最主要咩就系成绩唔理想，
7: 我就谂紧系咪惊自己跟唔上啲功课，
6: 系啦，
7: 呢方面嘅压力。
6: 咁啊，之后可能衍生就咩啊，爸爸妈妈闹啊，俾老师闹啦，再加啲多啲压力啦，
5: 咁就一路循环落去啦。
6: 系啊，
8: 对自己失望啊，等等咯。
7: 系，自己谂咗先，系啦，自己谂咗，觉得自己跟唔上啦，会咁样嘅情况。
6: 嗯，咁啊，所以有啲社福机构咧就建议咧就是、学校点样增强翻啲同学嘅个归属感啦。咁啊，尤其疫情之后咧，好多年青人咧嘅适应能力比较弱啲嘅，同埋对校园归属感咧都系下降嘅。咁多年冇翻过学，咁多日子冇翻过学。突然间翻学咧，啲朋友啊生疏咗，翻到学咧，个个用自己嘅手机，咪发觉呢份关系咧，有啲同以前年代咧薄弱咗。
7: 哦，疏离咗好多。
8: 同手机我都有关啊，系咪啊？
6: 有啲同自己嘅世界，
5: 好似个距离冇咗，但系又远咗，系嘛？
7: 即系
5: 冇
7: 学校，
5: 因为你其实可以随时随地揾你嘅朋友噶嘛，你有手机嘅话。
8: 虽然系咁，但系人与人之间个温度冇咗。
5: 系啊，你唔系面对面啊，真系约出嚟啊。
7: 系啊，连电话都唔讲啦。
5: 系
7: 啊，净系打文字。
5: 系啊。
6: 咁我又去探讨下啦，仲有啲咩原因令到啲学生一开学系特别唔想翻学咧？第一就系话生活作息一个好大嘅转变咯。
7: 2020
6: 暑假你点样过噶？
5: 又 check 咧，又瞓到
7: 系啊，
6: 死蛇烂鳝啊，摊尸啊，啲中国人嘅成语出晒嚟啊！
5: 系啊，一起身已经食 lunch 啊，
7: 系啊 ，brunch 啊，
5: 系 brunch。咁 lunch 都好啲啊 ，lunch 再啲啊
6: ，brunch 系 lunch。咁啊，翻学你又哇，你读中学嘅时候点钟翻到学校要？
5: 中学嘅时候七点几咯，
8: 七点几
6: 八点啦。小学再早啲嘅，中学可能八点，小学系七点半。咁你哋而家发觉，你平时暑假几点钟起身？可能十一二点，
5: 可能七点半先瞓啊。
6: 起身，七点半先瞓，
7: 天光先瞓。
5: 系嘛？你睇完世界杯咁样，仲啱啱呢个暑假有世界杯，系嘛？你咪七点半先瞓。
6: 咁呢个就系心理嘅适应啦，系啦。咁另外就系关于心理嘅适应，就系你放假好随性噶嘛，
8: 系啊，
6: 就中意做乜都得，
5: 冇乜纪律。
8: 乜都得，
6: 都得
8: 放空可以。
7: 系啊，睇下电视、打下机，好夜先瞓。
5: 系啊，
6: 咁啊，但系翻到下咧就系咩啊？所有都好 structure 嘅，几点钟做咩嘢，上咩堂，要交咩功课，啲嘢变得自由度系大大下降啦。咁呢个抗拒感同埋失落感咧都会提升嘅。咁啊，第三样咧就系学习难度升级啦。放完暑假之后咧，即系话新嘅学年，你一系升班，一就落班嘅啫。咁你升班嘅话，即
8: 系
6: 啲嘢深咗咯。你又发觉自己。要适应新嘅课程啦，咁调翻转留班有压力噶嘛？啲同学仔以前系你同届同学，而家除咗你师兄师姐，咁都系压力嚟噶噃。咁啊，对于未知嘅咧，我哋会有焦虑啦。头先话自作业啦，不可活啦，暑期作业做唔晒啦，拖延啦等等。而第三咧就
7: 系
6: 人际关系嘅适应，你估计下放完一个长假，你需要适应啲咩嘢？
8: 啲同学唔同个样，
7: 新嘅老师啦，
5: 唔系噶，有时咧可能经过嗰个暑假啦，有啲人咧散咗，有啲人一齐咗，跟住咧你翻咗，你嗰啲资讯咧，即系拍拖啊，可能你要再重新再
7: 边个
5: 同边个一齐咗，边个同边个散咗，哦，原来边个同边个已经闹翻咗啦，
7: 我哋以前发生过，
5: 好 多嘢
7: 啊！
1: 求學淡戀，
7: 唔
6: 係演藝界代表又出現啦，
7: 演藝界代表
6: 學生，係
7: 啊，
5: 我都係生態觀察員嚟嘅啫，我都會睇咯。
7: 好黐線，嗰個年代你點敢啊？拖下手都驚有 B B 啊！以前真係唔識㗎，真係㗎，我哋以前真係唔敢㗎。
5: 你都唔記得嘉年都係演藝界，
6: 演藝界係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喺曬度，
5: 飛躍男演員，
6: 扮乖學生，你呱呱。
5: 系啊，
6: 咁啊，你讲得啱嘅，适应啲咩咧？就
7: 系、
6: 是、分班啦、
7: 啊，
6: 新嘅老
7: 师
6: 啦。呢样读书嘅时候咧，有冇分班噶？就话
7: 有。
6: 咁你分班系 base on 啲咩成绩？
5: 成绩啦，拣科啦，都会咯，系
8: 啊，
5: 拣科咯。即系譬如文科班，我哋嗰时又会拣文科班咁样。不过依家好似冇分得咁细
8: 嘅，
5: 因为两边都
6: 系有时可能唔同嘅科可能调换班房，
5: 可能都系成绩咁样系分咯。
6: 咁你冇谂过，如果用成绩分班，其实都惊惊地嘅。
7: 系啊，
6: 即系你叻 A 班，譬如等咗落。B 班、C 班，咁你點樣 C 班升咗上去，你都會有壓力噶嘛？
8: 冇錯，有自我懷疑噶會。
5: 唔係你寧願喺即係可能成績冇咁好嘅班度考前啲，定係成績好嘅班度考後啲啊？
8: 前者，
6: 即係寧願考尾都開心過。
8: 即係中意班羅底橙嘅仔，跟住考第一。
5: 我嗰時都係咁，係
8: 啊，
5: 我哋成班都唔係咁，係啊，
6: 係。咁你壓力嚟自咩？就係比較咯。
8: 係啦，
6: 輸嘅時候你中意比較啲咩㗎？即係其實都。都唔使你，
8: 成績咯，比較成績咯，
6: 成績啦，仲有咧成績以外，
8: 老師錫唔錫你咯，
6: 係啦，得得寵啦，
8: 有啲
6: 等啦，
5: 係啊，有幾多個女仔同佢告白啊嗰啲啊，嗰啲朋友係咁啊，有噶，你冇告白，
7: 你冇告白
5: 係嘛？人哋有冇同你告白？
8: 就係冇啊，
6: 告狀多啲，
5: 告狀，有先去食嘢，請我食水果，
6: 上堂傳紙仔係咪？
5: 有啊，
7: 老師佢摁腳，
6: 外貌咯，
7: 外貌啦，
6: 係啊。
8: 容貌焦慮啊！
7: 校服啦，
5: 系啊，
7: 髮型
5: 啊，髮型
7: 啦，
5: 肥咗啊，瘦咗啊，
6: 成績啦，讀書啦，啲人又讀書又叻。

0: 運動又叻，
1: 啊、
0: 人緣又好，得點可以咁完美嘅咧？嗱，呢啲都壓力嚟噶，喺一個
2: 唔係佢可能都好大壓力噶，
0: 佢都
2: 佢要連
3: keep
2: 住
3: 喎，
0: 除咗 keep 住之外，要低調咯，因為你咁多嘢有啲成為別人嘅妒忌噶嘛，
1: 唔需要我覺得，
0: 又唔需要嘛，
1: 唔需要，你自自然然就會高調噶啦，
0: 你都控制唔到自己啦。

0: 啊，你唔喐都好，人哋会哇恐到你，
1: 好似
0: 差
1: 中嘅萤火虫一样，
2: 系啊，好难嘅。
3: 咁啊，另一个压力来源咧就系舒适圈啊，
2: 舒适圈
3: 系啊，你暑假系充满安全感噶嘛，低压之下生活，咁突然间咧翻学咧。啲嘢多咗咯，你個大腦咧就會對於未知嘅咧覺得係一個威脅嚟嘅，於是咧放出一啲壓力荷爾蒙啦，產生焦慮同埋不安嘅。咁我想話俾同學聽咧，呢啲都係正常嘅。但頭一兩個禮拜咧，隨住時間過咧，呢啲焦慮啊、啲唔適應嘅感覺咧，會慢慢減輕嘅。
2: 咦，表哥，如果聽你咁樣講嘅話咧，歸納起頭先講嘅咁多項咧，其實都係對於未知嘅焦慮。
3: 係啊，未知
2: 係咪啊？
1: 因為好多嘢未知啊。
2: 邊個唔知？
3: 老師又
2: 係邊個唔
3: 知？
2: 邊個
1: 教
2: 咩
1: 科
2: 唔
1: 知？
2: 系啊，系啦，小食部有啲咩饭
1: 唔
2: 知？
1: 系啦，小食部应该都系嗰啲嚟嘅。
0: 小食部都系
1: 啲荧光汁加，
3: 荧光咖喱汁，
0: 同埋嗰啲面啊，嗰啲面啊，嗰啲啊，
3: 唔好食嘅，我系知。
0: 咁呢个所以
1: 唯一
0: 焦虑，
1: 唯一知嘅就
3: 系
1: 呢
3: 个。其实呢个食物都惊
1: 啊，
3: 食嘅我都系知嘅。
2: 其实佢哋强啲要 keep 住咁样，都系俾你有啲安全感啊。
1: 质素，若所有嘢变都好，我哋嘅质素系唔变嘅，食物嘅质素都系咁，
0: 所以唔使惊。
3: 咁你讲得啱喎，诶，譬如呢学校发生危机咧，危机处理背后其中一个 principle 咩咧，就系令到啲人咧有安全感咯，令到佢提升佢安全感咩办法咧，就系令到啲咧觉得啲系掌控之内嘅，由未知变数。知咯，所以多啲活天一啲常规咧，个人会安心啲嘅。
2: 系咯，
3: 咁所以减压嘅咧就系毒药喺嗰度，解药喺嗰度就系头先话嘛，压力。咁多表面咁咧，就係、是、啊，其實係源於未知，令到我哋嘅生活可以能夠調教翻。放假開始翻嚟翻學咧，就係、是、培養嗰、那個穩定性咯。有啲咩 routine 你會做啊？翻學幫助你，令到你容易咧安心啲嘅，譬如定時起身啦，
1: 敲鬧鐘
3: 啦，定時瞓覺啦，食早餐啦，就冇啲嘢亂曬咯。
0: 係
3: 你有冇啲咩儀式感令到你翻學開心啲噶？
1: 以前啊。
0: 以前
3: 新書包咯，新校服咯，新鞋咯，
2: 係啊，真係好開心
1: 噶。但未必年年有得買新，
0: 係啊，
3: 新書就
1: 你件衫，你件衫或者書包仲係即係用到啊，或者件衫仲係啱著，你又唔會。
0: 誒，講起即係書本咧，我哋以前咧即係用阿家姐嗰啲書嘅，
3: 係啊，
0: 係係啊。
1: 哇！依家買書好貴啊！
0: 依家買書好貴啊，即係同埋
1: 2000蚊、1000蚊
0: 啊。我哋以前阿家姐用完咧，我再用啦，再用得嘅話咧，我就俾下一班，即係下一輩。啊！嗰啲學生，
1: 依家可能咧改咗幾版，
0: 又
1: 換咗版咁樣，
0: 係啊係啊，
3: 包書啊嘛，你細個時
0: 包書要啊，
3: 有
0: 噶，自己包咯，自己包咯，都幾開心嘅，
3: 係啊，
0: 係幾好玩嘅，
3: 有儀式感啊！開學之前，
1: 我有朋友嘅家長就唔係好中意呢個動作，
0: 點解
1: 咧？包書啊嘛，我打麻雀，
2: 你識啲咩人啊你？
0: 咁你佢講你包，我哋
3: 包
0: 贏，
1: 包贏
0: 係
1: 啦，
0: 包贏，
1: 包贏。
2: 其实如果咁讲嘅话咧，学校嘅生活咧有翻呢啲 routine 啊、常规嘅话，其实系好嘅，
3: 好噶，
2: 系嘛，即系令到你嗰啲。
1: 但系有冇话要几耐先可以我重新建立到呢样嘢？
3: 通常话如果你一两个礼拜咧慢慢适应咗就 OK 噶啦，但系发觉啊，如果同我发觉两个礼拜之后仲系个人好唔安心啊，好多焦虑咧，就要请教老师、辅导老师啦，同社工分享下有咩帮你减压啦。
2: 知道，
3: 系啦，咁啊。头先话同老师分享啦，咁我想问你唔开心翻学，仲有啲可以同边个分享啊？同边个？
1: 朋友咯，
0: 我真系朋友，
2: 系啊，
3: 冇错啦。头先讲嘛，嗰个调查咧就发觉就系大多数同学老师翻咗学咧就压力咁大咧，解决方法咩咧？鼓励同学增加对学校嘅归属感咯，同同学个 connection 咯，朋辈之间啦。咁譬如分享咩话题啊？放暑假做过咩嚟啊？同啲同学咧减少陌生感，就打开话题啦，识啲新嘅朋友啦，参加啲唔同嘅课外活动咯。你读书时候参加过咩课外活动啊？
2: 好多啦，天文学会啦，
1: 天文学会。
3: 你咪
0: 天
3: 有咩做紧你啊？表妹，
1: 你
0: 天咩？
1: 观天体
2: 系
1: 咪？
2: 因为学长靓仔啊嘛，
3: 咁咪会开咯。噃系，
0: 冇
3: 即刻归属咁翻嚟，好似翻屋企。
1: 你有冇武术学会啊？
0: 我哋冇噶，我哋冇噶。
1: 系
0: 以前都
2: 武学会啦，
1: 土风武学会，
0: 武学会
1: 咁正
3: 噶，有土风武计啊，
2: 有
3: 噶有噶有噶。
2: 你太细个啦。
1: 我哋以前有一个太极学会嘅，但我冇。冇參加，我哋有一位老師識打太極，佢就創立咗個太極學會。
0: 哦，即係要嗰啲老師識先得。
1: 係啊，嗰老師走咗之後就冇人繼承呢個太極學會。係啊，會踢波咯，會
2: 制服團體咯，
1: 係制服團體，
0: 就係童軍
1: 唱合唱團咯，
2: 冇錯
0: 啊。

0: 系唯一同军啊！我嗰阵时
1: 有冇啲系以前嘅年代先有嘅学会？你已经冇咗啦。
2: 以前嘅学会系先有谂下先。
3: 康乐嘅
1: 我
0: 谂
1: 到啊，
0: 会啊嘛，
1: 就系咩咧？就系我前几日收到个 WhatsApp。即係一個網上嘅聯絡啦，就話啊，我想問呢間學校仲冇呢個學會啊？佢個 uncle 咧係1972年讀書嘅，佢想捐呢啲嘢俾呢個學會。佢問我，咁啊咩學會咧？你估想捐啲咩嘢？的而且確呢個學會已經
3: 唔存在啦。
2: 書法
1: 唔係書法都仲有，
2: 書法都仲有
1: 係郵票行
2: 嚟嘅，郵
0: 郵
2: 票
1: 係啊咩？我呢個就冇，但以前讀書就真係郵票行，
2: 有
1: 呢個冇咯喎，即係啲學生都賺都唔 send 信 send email， 咁啲學生都冇乜興趣或
3: 賺，
0: 即
3: 係
0: 寄信都少啦，
3: 寄信都少啊，
0: 係啊，除咗寄去即係報税嗰啲，
3: 報税嗰啲
0: 唔係都可以 online， 但係好多係寄嘅，好多朋友都仲係用寄嘅，咁我好少咯，集郵係而家少喎，
1: 咁啊唔緊要啦，有啲學會有啲繼續冇咁多啦，總之就係盡量多啲參加唔同學會啦，提升嗰個歸屬感都好緊要嘅。
3: 其實嗰個學年好開唔開心咧，好取決於你同你玩嗰班朋友
1: 喺咪度，
3: 真係喺咪度。有時我都聽過有啲朋友可能轉咗校，又或者係可能升中學升大學，啲朋友唔同曬咧。哇！嗰年個心情係好受影響。你有班朋友喺度安心好多，
2: 但你慢慢會識翻嘅，
3: 係要識翻咯。
2: 係啊，我覺得唔使驚嘅，係啊，
1: 舊嘅唔去，我新嘅點嚟咧？
2: 系咯，迟早你都会分，你都会明白嘅，就系呢个世界会有分手。
0: 就算旧嘅唔去，新嘅都嚟嘅。
1: 咁你识咗咁多年，我啲朋友就系我同读中学嘅时候都仲保持联络。
0: 有，
3: 小学到依家都有。
0: 我有个两三岁识嘅，到依家我都有联络，一齐
1: 系啊 ，school
3: 系有个系小一识咯，到依家都系。
0: 时不时会打嚟就问，喂，啲苦瓜使唔使插水啊？
1: 系咪插咗水冇咁苦噶？
0: 诶，两种煮法嘅。
2: 系嘅，
0: 兩種煮法嘅可以十，你切得薄啲咧就唔使啦。
3: 係長城，請留意我行我素。
0: 係啦，我素
1: 咁啊！令我諗起咧，就係個關係嘅重要性，就係我個朋友咧係一間以前嘅嚟，有五個 band， 唔係三個 band， band 翻中係最差嘅學校，即係成績比較弱啲學啦。咁咧話呢啲學生咧填中學嘅咯喎，可能 A 至 Z 咧都未識得念曬出嚟。咁個老師就我問佢啊，點解你教得咁好嘅咧？佢話一個月之教。一个月咋，半年之后咧，有个学生联络翻个老师，老师唔好意思，我好艰难啊，好唔开心。咁老师问点解啊？佢话我个肚大咗啊。咁个老师就问佢：你有冇同爸爸妈妈讲啊？冇。有冇同老师讲啊？冇。有冇同同学讲啊？冇。社工讲嘛？冇。咁我就好奇问。咁你即係代課一個月啫喎，佢個個都唔講，就係偏偏同你講。我想問
3: 代課老師講，
1: 係啦，我就想問你嗰個月代課，你做過咩嚟啊？咁我啲同學成績弱啊嘛，咁我上堂咧就多啲開下玩笑，傾下偈，咁啊教英文啦、生活化呢啲啦，咁跟住咧就係小息嘅時候。会上班房同啲女仔倾偈咯，放学嘅时候睇啲男仔去打波咯，就系咁多咋。所以你冇睇少就嗰个 connection， 嗰个关心，呢个陪伴咧，系令到人与人之间嗰份关系，令到留得住啲学生咯，咁系关系嗰份情。
0: 哇，屋企人咁样，
1: 系啊，仲叻过，仲犀利过屋企人。
0: 系咯，
3: 有时遇到一个好嘅老师系真系，
0: 冇错，系好紧要。
2: 我觉得表哥呢个提醒系好好。有时你开学咁多嘅压力，我哋成日都喺度聚焦紧嘅就系啲同学要点样，要点样，系嘛？但系其实咧，我谂老师们、校长们或者家长们，其实你哋都有个角色要扮演嘅。
0: 系啊，你哋有冇啲老师到依家都有联络噶？我有噶，我以前小学嘅副校长啦、主任啦，我到依家都有联络噶。
3: 嗯，系啊。好多啊，我都有，系啊，
1: 唔系讲到咁好，咁多咁靓嘅嘢，都系关于我今日谂起想同你做一个主题，
0: 好啊。
1: 头先你讲关于老师或者同学之间嗰样嘢，好，咁我哋大家觉得适合嘅话咧，拣个位置舒服，我哋谂起做一个练习啊，关于人生嘅课题。咁啊，开始嘅时候咧，大家试下合埋双眼啦，回想咧读书时候，啱啱放完一个悠长嘅暑假啦。如果你翻学嘅时候咧，你最期待、最中意上咩学科呢？有冇边啲学科咧？你觉得比较困难嘅？但随住你嘅努力又好，你嘅付出，最尾咧见到自己嘅成绩大有进步，可能系语文科啦，可能系数理科。好啦，眨下读完书咯。

地毕业啦，出嚟做嘢，人生都有唔同嘅课题需要我哋去学习嘅，可能系人际关系、金钱管理、朋友、家人、面对诱惑等等。有边啲课题你已经成功学习到？有边啲课题咧，你仲系挣扎紧嘅？曾经经历过贫瘠经历嘅人咧，分享过人生就好似学校，唔同嘅人有唔同嘅课题系需要学习噶。其中一个重要嘅课题就系学识点样去爱。人生去到呢个阶段，对于呢个课题，你学成点啊？如果问爱系乜嘢，你嘅答案？又是啲咩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展开对埃及嘅国事访问，佢喺埃及传媒发表署名文章，话期待此行同埃及总统塞西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谋划新蓝图。文章提到，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埃两国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土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名古屋亚运今日月十九号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今届派出大约580个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相信运动员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嘅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李家超话，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奖牌榜上的数字，本港运动员可以向世界展现香港的自信和软实力，讲好中国和香港故事。杭州亚运会男子个人花剑冠军张家朗话，希望团体赛拿到金牌，因为在世锦赛的银牌给予团队很大信心。西藏自治区朝早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为吉隆上星期三发生的泥石流灾害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

0: 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跨区域增援，救援人员用高清生命探测仪器加快深层次搜查，尽可能寻找失联人员。至於尼泊爾，截至昨日傍晚，證實超過930人遇難，仍然有3900多人失蹤。今日是開學日，受宏福苑火災影響的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學生到新校舍上課，有學生期待同同學見面，希望了解新校舍設施，有學生就說期待新校舍。另外，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到秀茂坪一间小学了解开学日情况。他说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院着陆，又提到有学校以合并的方式汇聚资源。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280公里，即是北纬19.8度、东经114.1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是普遍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由于受地形屏蔽，今日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套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6点。预料沙德尔会下午稍后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随后在今晚至听日逐渐增强，并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沙德尔的外围雨带正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过去两三个钟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而新界东部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料今日本港仍然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3%，一套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21点，跌245点，总成交金额1,322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7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33点，跌8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6元，跌2.2元；智普1,228元，升33元；阿里巴巴110.3元，跌3.9元；腾讯控股443.2元，跌9.8元；Minimax 369元，升20元；恒生中国企业87.14元，跌3.6元；南方恒生科技4.5元，跌3.2元；快手35.32元，升1.74元；美团77.8元，跌1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17，瑞士法郎9.683，澳元5.62，加元5.654，新西兰元4.633，欧元9.099，每百日元对港元4.9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9。日经平均指数报66,227点，跌84点，港金报41,42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0.14美元，卖出4,440.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象鼻山路荃湾也，象鼻山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城门隧道行政大楼对出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嘅荃湾出口噶，就系象鼻山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城门隧道公路行政大楼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的荃湾出口。较早前皇后大道东去中环方向，近住伊利沙伯体育馆对出慢线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一带就比较车多。元朗公路

0: 去屯門方向通往青山公路嶺南段支路快線的壞車就拖走了，咁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啦，落翻青山公路嶺南段嘅支路就交通回復正常。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就冇車龍噶，咁主要擠塞咧都係去跑馬地方向排到去演藝學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对出。上亚厘北道去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段都是慢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砵甸乍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金钟道近住中银大厦对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金联阁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5: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社会啊总系中意标签人啦，读书唔叻啊蠢咯，生得靓啊花樽咯，有钱啊二世祖咯，男人喊啊软弱咯，有时咧甚至一个标签系可以跟你一世噶。娱乐圈咧同样有好多标签，嗱以下呢位男歌手啊，你会多啲记得佢系温雅五虎嘅吉他手，定系个人发展嘅歌手咧？佢系彭健新，二等梁文。

彭健新嘅二等良民啊，1981年咧收录喺佢第一张嘅个人专辑噶。嗱，健仔咧就系温拿五虎嘅吉他手啊，温拿时代嘅佢咧永远企喺侧边咁啊唱和音啦。单飞之后嘅第一首歌咧，咦，竟然叫二等良民，会唔会系一种嘅自嘲咧？呢一个永远做阿姨嘅吉他手啊，唱一首叫二等良民嘅歌啊，有时最坦诚嘅自我介绍就会有最强嘅亲切感，加埋健仔嘅招牌笑容，啊，呢啲咪系亲和力。

如果要用动物形容自己啊，咁你会揀咩动物呢？谭咏麟嘅天边一隻眼就係填词人黎彼得啦，依照谭校长嘅性格特质呢去度身订造㗎。呢首歌呢绝对唔止係一首呢讲雀仔嘅歌啦。歌词表面写宁愿做天边一隻眼，唔愿着西装与恤衫。咁第二段啊北风呢一转啊，其实呢就係对城市生活嘅批判啊。每日着住西装返工喺社会斗争入面打滚。有几多人系真心唔想啊？校长用一首轻快嘅歌，唱出咗都市人最真切嘅心声啊！

0: Bellamy Brothers 嘅 Let Your Love Flow 原本应该咧就系美国著名歌手 Neil Diamond 唱噶，啊，只歌咧就系 Neil Diamond 啊巡回演唱会嘅工作人员咧 Larry Williams 咧创作噶。咁 Williams 咧写好之后啊，首先咧系俾 Neil Diamond 听噶，啊，点知 Diamond 咧觉得首歌唔系好啱佢咧嗰个时期嘅音乐方向啊，拒绝咗噶。后嚟首歌落入咗咧系 Bellamy Brothers 手上边啦，1976年推出就成为咗 Billboard 嘅冠军歌啦。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坚强嘅人喺低潮啦，总系可以战胜逆境嘅。以下呢一位歌手创作啦 ，At Seventeen 呢一首歌嘅时候咧，陷入咧系事业嘅低潮噶，暂时啊搬翻去妈妈屋企住啊。咁佢有一日坐喺厨房弹住吉他啦，咁啊睇到咧《纽约时报》嘅一篇报道，系关于一位社交名媛嘅。篇报道嘅开头系咁写嘅：我18岁嘅时候学到真相 ，I learned the truth at 18。呢位女歌手觉得呢一句说话咧，咦，好有意思，就将咧18咧改成17啦，因为17呢一个字咧同音乐比较押韵同埋啱音，于是咧 At 17呢一首歌啊终于诞生啦，佢系 Janis Ian。

ugly girls like me at 17.听某啲歌手嘅歌曲咧，啊硬系觉得咧，每首歌都好似唱紧佢自己。嗱，妹姐梅艳芳咧系一个好易理解嘅例子啊，特别咧系佢嘅爱情歌曲，每一字每一句啊，都好似咧系佢嘅爱情观啊、恋爱经历咁噶。1984年嘅《不信爱有罪》啊，詹叔嘅词，难道爱还分错对？不应该就不可追，喺一个当年咁保守嘅年代啊，呢一首歌为所有唔应该嘅爱情发声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今日19日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今届派出大约580个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相信运动员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嘅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李家超说，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奖牌榜上的数字，本港运动员可以向世界展现香港的自信和软实力，讲好中国和香港故事。今日是开学日，受宏福苑火灾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学生到新校舍上课，有学生期待和同学见面，希望了解新校舍设施。有学生就说期待新校舍，亦都有学生在新学年订立明确的学习目标。另外，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到秀茂坪一间小学了解开学日的情况。他说，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院着陆。又提到有学校以合并的方法汇聚资源。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夏季流感在8月达到高峰，至今仍然非常活跃。学生开学之后，有好多群体活动，有机会增加传播机会，难以估计夏季流感几时结束，呼吁市民不要掉以轻心。徐乐坚话，新一年度流感季是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今日17日展开，较以往稍为提早。99%学校参与到校打针，只有14间没有参加。今年新增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可以透过医健通预先提交同意书。另外，展接种疫苗活动可以提早进行，期望整体在12月中完结。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中午12:00，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280公里，即是北纬19.8度、东经114.1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是普遍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由于受地形屏蔽，今日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度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6点。预料沙德尔会下午稍后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随后今晚至听日逐渐增强，并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沙德尔的外围雨带正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过去2-3个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新界东部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料今日本港仍然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2-3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2%，一套戒备信号。

0: 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10点，跌256点，总成交金额1,331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7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33点，跌8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6跌2.2，智普1,230元升35元，阿里巴巴110.1跌4.1 ，Minimax 371.6升22.6，腾讯控股442.6跌10.4，恒生中国企业87.12跌3.8，南方恒生科技4.49仙6跌3仙6，快手35.2升1.62。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9，日元159.87，瑞士法郎0.81，加元1.387，人民幣6.721，英磅對美元1.354，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591。日经平均指数报66,340点，升28点。港金报41,42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0.7美元，卖出4,43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4: 由狐仙许饰演的林俊东，父亲是传奇车神，儿时志愿是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藏，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你信唔信命嘅咧？命运确实咧系好深不可测，有时咧你明明好努力、好用心，但结果咧总系同你预计嘅相反。但有时你冇刻意去规划，只系好随心，但有啲遭遇咧就莫名其妙发生。音乐中年啊 ，Part Two 嘅第一首歌就系同命运有关啦。

林忆莲啊，命运是否这样，就系、是、翻唱啦 ，Winnie Houston 嘅 Where Do Broken Hearts Go？ 啊，创作人咧 Frank Wildhorn 咧，咁某一次揸车啦，啊，听到咧 Winnie Houston 嘅 Hold Me， 非常感动嘅，啊，心谂啦，啊，如果有一日咧可以为呢一把无与伦比嘅声音作歌，吓咁啊发达咯。咁呢首 Where Do Broken Hearts Go 咧，最初咧，诶唔系为 Winnie 咧度身订造，甚至咧 Winnie 听过首歌，系唔想要噶，经过一番波折同埋精雕细琢。之后 ，Whitney 咧终于肯唱，成为佢第七首 Billboard 嘅冠军歌曲。既然讲开 Whitney， 不如又同大家重温一只佢嘅经典。

0: Winnie Houston 嘅 I Have Nothing 啊，填詞人 Linda Thompson 咧曾經咧就係貓王 Elvis Presley 嘅女朋友啊，佢係將自己咧同貓王相處嘅親身經歷咧寫入歌詞噶。咁製作人 David Foster 第一次錄音嗰陣咧嚇癲咗咯，試圖係教 Winnie Houston 點樣唱，後嚟佢係發現咧咁做咧係完全冇意思嘅，決定啊放手俾Winnie 自由發揮，結果 I Have Nothing 變成咗 I Have Everything。
1: 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轻易地分辨白天黑夜，就能准确地在人群中牵住你的手。如果

0: 特别咧喺呢几年坊间嘅歌唱比赛咧，令大家听多咗好多歌嗬。其中嘅一首啦，超级热门嘅咧，必然咧就系萧煌奇嘅《你是我的眼》啊。相信大家都知咧，阿萧煌奇咧系一位失明人士啊，由佢唱呢一首歌咧系最有感染力噶啦。佢透过音乐话俾所有人听，佢嘅眼可以系人，可以系音乐，可以系爱。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你觉得一个人最放唔开嘅系咩呢？可能咧系责任，可能咧系承诺，可能咧系一段放唔低嘅感情或者亲情。但系你有冇试过孭住一个人行一段路呢？唔系实质咁样孭，而系佢最需要嘅时候，你喺佢身边。以下呢首歌嘅原曲啊，就系呢一种孭住。

何家劲嘅《秋风》啊，改编是日本创作歌手啦川下孝藏嘅《十九之秋》。嗱，歌词咧描写一位十九岁嘅少年喺深秋咧同埋初冬咧交替嘅季节咧离乡别井，透过妈妈嘅信同埋咧对家乡咧白雪嘅怀念啦，表达出咧步入成年人嘅孤独。咁啊，对故乡咧同妈妈嘅思念，呢一只咁感人嘅歌咧，经过咗郑国江老师嘅词嘅改造，成为何家劲一首励志嘅作品。秋风。

The Hollies 嘅 He Ain't Heavy, He's My Brother， 咁係一首咧好感人嘅歌嚟嘅。創作人之一嘅 Russell 咧，咁喺癌症末期嘅時候咧，寫咗呢一份歌詞。一個咧知道自己啊就快離開嘅人，寫嘅咧竟然係佢唔重啊，佢係我兄弟啊。而呢一首歌嘅靈感咧，其實咧就係源自一個真實嘅畫面嘅。一個小女孩孭住一個大 B B， 有人問佢重唔重啊，佢就答佢唔重啊，佢係我細佬啊。是的，一首关于承担和爱的歌，还要由一个垂死的人写出来，有时最动人的说话往往就是来自最明白生命有限的人。完结今天的音乐中年，带来这首很感性很感动的作品。今日天气咧影真麻麻，外面咧系27度，相对湿度咧90%噶，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下昼嘅1:30。好，听日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今日月19日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今届派出大约580个运动员出战38个项目，相信运动员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李家超话：体育嘅意义远远唔止于奖牌榜上嘅数字，本港运动员可以向世界展现香港嘅自信同软实力，讲好中国同香港故事。杭州亚运会男子个人花剑冠军张家朗话：希望团体赛攞到金牌，因为喺世锦赛嘅银牌给予团队好大信心。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到秀茂坪一间小学了解开学日情况。他说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性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软着陆，令学校循序渐进调整人数、班数等。去年有部分学校获派零班，当中有学校以合并的方式汇聚资源，壮大教师团队，令学生有一个更优质的学习环境。教育局早前邀请直资学校申请直资扩容，即是上调班级数目和每班学生人数，透过学生自资入读模式，加大录取持学生签证的非本地学生。蔡若莲说，直资学校议会积极到东南亚不同地方推广计划，家长反应热烈。在今个月底完成点算学生人数之后，再计算有多少非本地学生来香港。自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次任务是自神星一号运载火箭的第一次飞行。美国白宫证实，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已经请辞。《华尔街日报》当地星期一报道德里斯科尔请辞的消息，白宫副发言人海利被问到相关报道的时候并未否认，说德里斯科尔非常高效地推进总统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议程，又赞扬他在美军军事行动中的杰出领导。

0: 力。德里斯科尔2025年2月起担任美国陆军部长。报道说他陆军发展方向和多个陆军高级将领遭到解职等问题上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意见不合，预计德里斯科尔将在未来几日内离开五角大楼。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下午1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270公里，即是北纬 19.9 度东经 114.2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0%， 一套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半。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北纬 19.8 度东经 114.1 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后转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大浪。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6至7级，渐转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渐转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旋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沙堤以南吹北至西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东部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7级，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9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5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29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6级，能见度6公里，有雨。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15点，跌251点，总成交金额1,383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1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2点，跌5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6，跌2.2；智普1,228蚊，升33蚊；阿里巴巴110蚊，跌4.2。Minimax 373蚊，升24蚊；腾讯控股443蚊，跌10蚊；恒生中国企业87.14，跌3.6；南方恒生科技4.49，跌3仙；快手35.18，升6；美团77.85，跌1.0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623，瑞士法郎9.687，澳元5.622，加元5.654，新西兰元4.634，欧元9.1。每百日元对港元4.90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3。 日经平均指数报66,210点，跌101点。港金报41,42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1.88美元，卖出4,432.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南湾渔新酒店。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保持忍让啦。仲有之前佛光街去红磡方向，近住常胜街嘅快线咧，曾经都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咧同样已经清咗场，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而另外较早前旺角到去洗衣街方向，跟住通菜街嘅交通意外咧，现时都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咧都系车多噶。咁仲有之前荃湾象鼻山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城门隧道行政大楼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咧就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带都比较车多嘅，龙尾就排到中环广场。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将发翻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果栏。而喺新界区啦，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夜晚系一日嘅终结，亦代表新一日嘅开始。一个人嘅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6: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7: 一起翻学。
6: 我是白元浩小白，作为家长，开学随时紧张过学生自己，我会想提佢几点起身，攞齐文具未，翻学嘟嘟卡有冇钱，发型整唔整齐。但系谂下，其实我哋家长应该俾翻多少少空间，等佢哋喺开学嘅时候可以学埋成长先啱嘅。
7: 逢星期一至五
6: 早上6点到10点，
7: 晨光第一线。
8: 龙虎榜伴奏精选，
6: 逆风之翼呢首歌是 YT 周恩廷为他自己第一个红馆演唱会度身订造的主题音乐歌曲，由他亲自参与作曲填词，歌曲继承了他标志性的坚毅摇滚风格。 YT 都在这首歌曲上面

年唱出了《追梦路上》，面对很多嘲讽和挫折仍然绝不退缩的坚持，并且向一路相伴的歌迷表达最真挚的感谢。周恩婷，逆风之意。

0: 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周恩廷逆风之翼，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有 Alex 李志刚、
1: 超 B 洪其俊，
2: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0: 全日当中我最期待嘅时间又出现啦，就系 Mean Hong Kong 嘅节目时间。
1: Yeah!我最好期待啊！
0: 期待见到嘅 Kitty 又出现啦。
2: 系啊，咁啊，星期二啊。
0: 系啊，我终于明白我个教练嘅感受啦。因为我教练每日最期待就系我出现，因为咧我一出现同佢操嘢咧，佢就好开心。
2: 你肯定？你肯定？
0: 肯定啊！佢好搞笑，佢觉得我好开心啊咁样。咁每日咧，即系咧，譬如礼拜二咁样啦，我好期待见到阿 Kitty， 因为咧佢系好靓嘅艺人啊。佢个样咧系有少少清风送爽噶。
1: 直情成个碧琪林啊！
2: 冰淇淋啊！
1: 系啊，冰淇淋啊！
2: 系边个？边个？
0: 你碧琪啊！谂啊，
2: 你逼，
1: 你好逼啊！
0: 哇，你好开心，你瘦晒喎、
2: 啊，瘦晒，咁唔系点啊？咁啊，咁难得有人赞嘅，
0: 你要扮谦虚噶嘛？唔系嘅，唔系嘅嗰啲
2: 咧，唔敢虚伪噶，你赞就瘦咯，系
0: 唔需要。同埋我发觉而家咧，即系可能我哋啲流行文化咧，即系令到我哋啲受众咧，都系逆来顺受噶咋。你覺唔覺緊？點解我會咁講到咁誇張？因為近排我睇一套戲啦，咁啊套戲咧網上已經講明話，哎呀有彩蛋嘅，有彩蛋嘅，咁啊睇啦咁樣。咁你知啲彩蛋嘅啦，佢係即係到最後嗰一刻噶嘛。咁而嗰一套戲咧就真係大片嚟嘅，佢嗰啲 production 咧呢度有一大扎人，嗰個就係佢 roller 長到咧、
2: 嗯，
0: 長即係長過你阿嫲嘅扎腳布。
1: 係啊，長精啊真係。
0: 即係長精啊咁樣，咁啊長啦，咁啊終於到個彩蛋喎。
2: 係。
0: 但個彩蛋。真係好無謂咯！
1: 但我唔知道有冇一分鐘，你唔知啊？
2: 即係反條 roller 就好長，
0: 半分鐘都冇啊！但係其實長短唔緊要，話明係彩蛋，咁你有啲明星喺度做先得㗎。佢唔係一個明星嚟㗎咯，佢係影住一部機
1: 咯 ，CG 嚟㗎好似
0: 係嘛 ？CG 咯，影住一個 CG， 係十五秒咁樣就完啦。
2: 即系冇感觉，对于成套戏系冇影响嘅，亦都
0: 有影响嘅。即系佢话俾你听 ，tease 话俾你听，下一集嘅呢一套戏会点样咁样
1: 咯。其实呢一个咧，电影即系有彩蛋嘅文化系由几时开始？我自己嗱谂就系咪因为净系嗰啲 superhero， 因为要 sell 下一部，所以就要咁样啦，就要焗你班人咧坐晒度唔准走。
0: 但系其实由我呢一个香港老花镜咧去翻查历史咧，其实呢一个电影嘅彩蛋啦，系喺一啲鬼片嗰度出现嘅。系啦，咁点样系点样嘅？点样嘅咧？咁啲鬼片咪俾你搞一大餐嘢，吓死你，吓死你，吓死你，食咗啲人啊咩？咁最后杀死只鬼噶嘛？即系可以死过一次，但系
2: 冇事啦，冇事啦，
0: 系啦，冇事啦，冇事啦，咁样
1: 消灭咗佢。
0: 咁于是咧就出 roller 冇事啦，咁样。咁出咗 roller 之后咧，突然间。佢又整翻幕去度，原來嗰只鬼未死嘅。
2: 我咁你等下一集啦。
0: 等係啦，等下集啦，咁樣即係咧呢個就係我細個嘅時候咧見到嘅電影嘅彩蛋啦。但係自從有咗嗰啲 Marvel Universe 啊嗰啲咁嘅超級英雄嗰啲咧，嗰啲彩蛋咧就真係攬得好交關，攬到
2: 嚇點啊！我就諗咧，其實頭先你講鬼片嗰個咧就都係啦，我都有啲印象
0: 留個尾俾你，
2: 留個尾啦。但係我又喺度諗，會唔會咧其實源自咧以前其實都有好多戲咧，佢咪剪咗啲蝦碌嘢。
0: 哦，嗰啲係彩蛋，
2: 係都算係彩蛋，但係嗰陣時咧就冇話咁有目的地去做一個彩蛋嘅，純粹可能即係中間拍嘢嘅時候有啲好搞笑嘅嘢，唔好嘥啦，送埋俾你睇啦。
0: 即係喺啲搞笑 NG 片段，
2: 係啦 ，NG 片咁樣，咁大家睇咧又好開心嘅喎，係咪先？即係我原來我拍呢幕嘅時候咁好笑㗎，佢哋咁。
0: 嗰陣時我哋睇呢個警察故事成龍嗰套咧，咁啊張曼玉咪整親嘅咁樣，咁佢個彩蛋就係嗰啲 NG 片段咧，同埋佢受傷嘅時候嗰個樣。哇，慘到啊！

0: 于见到佢点解会咁受伤，因为佢有好大碌嘅一个铁咧冚落我头度。
1: 哎呀，
0: 哇，吓死人！
1: 但系我 buy 呢类型，即系嗰啲叫做
0: 咩、啊
1: 即系譬如 NG 片啊，摆喺呢个片尾嘅时候一路播，因为有啲咧就系会你一路出 roll 啦，佢一路喺隔篱有个格咁样播住俾你噶嘛。因为我自己感觉咧就系点解佢会摆个彩蛋喺度最尾一刻咧，就因为觉得你要尊重埋个 roller， 即系所有嘅人员啊参与嗰部电影，你要睇晒佢哋所有嘅 roller 咧，我先至俾埋个彩蛋，即系你要尊重嗰部电影先。
2: 咁都啱啊！如果佢呢个理念系嘛？
0: 嗱，你唔可以逼人尊重嘅、哦，即系你系尊重就尊重，唔尊重就尊重啦嘛，系咪先？同埋其实系啊，咁大抽 roller 咁样，咁但系你系外国片嚟噶嘛，我冇理由揾啊 Jonathan Wong 咁啊，哎呀，中国人嚟噶呢个咁啊，即系唔会咯，除非你有 friend 喺嗰度做嘅啫。
1: 因为我自己觉得而家嘅彩蛋嗰个文化咧，系去到咩电影都有啊。即系直情
0: 系啊，文艺片都有噶，
1: 唔单单系头先讲嘅 superhero 电影啊。你而家啲戏咧，你即系譬如有时屋企睇完啲戏咧，你有时无端揿两下啦，飞快少少，跟住即系屋企人问揿嚟做咩啊？冇啊，想睇下有冇彩蛋咯。冇嘅呢啲，跟住有时唔系嘅，真系乜戏都间唔少。
2: 喂，唔系喎，你咁讲咧，其实除咗戏咧，其实啲剧都有嘅。
1: 哦，系啊，
2: 有啲韩剧咧都系嘅，即系佢完咗啦，跟住即系播埋首片尾曲咁样啦。跟住我原来又有即系两三格咁样，系又系好似一个预告咁样样咯，
1: 或者后记咯，佢哋叫做
2: 系啊。
0: 咁如果有彩蛋，我知道有彩蛋嘅，我一定留喺度睇啦。但如果我知道冇彩蛋嘅，我一定即刻走啦。但系其实你系咪好 make sense 啊？
1: 好 make sense，
2: 我支持你。
0: 但系你有冇试过明知有彩蛋嘅，都顶佢唔顺，太长啦 ，roller， 唔睇啦，彩蛋走咗。
1: 有，
0: 我都有、
1: 啊，有啊，
0: 我都有、啊，
1: 好急嘅时候。
0: 我一来，二来，我觉得，喂，我又觉得你呢套戏唔系特别好睇，你啊搞咁长都未必有个彩蛋嚟睇，同埋你个彩蛋就话俾我听啊，我会中六合彩啊，我都唔觉得开心噶啦。
1: 同埋而家咧，好多朋友咧，
0: 做乜你咁好笑嘅？
2: 唔系喎，中六合彩我会睇、啊。
0: 即系如果你睇完之后会中六合彩，
2: 中六合彩我
1: 会
2: 睇、
1: 啊。有啲朋友咧，而家系即系睇嗰套戏啦，去到个尾嘅时候咧，一出 roller 咧，佢就即刻揿电话啦。呢部电影个彩蛋值唔值得留低？咁我就已经可以出晒嚟啦。有啲人咧就会已经可以讲俾听。唔使等噶啦，走啦！有啲人
0: 话
1: 俾你譬如有啲人系以为睇完一个彩蛋，因为啲 superhero 电影咧，佢唔系一个嘛，有两个噶嘛。
0: 系，咁其实佢两个都分得好开嘅，佢
1: 就系分得太开嘛。因为第一个出嘅时候咧，可能系三十秒就有啦。
0: 咩都好似唔啱咁嘅，点解？
1: 你第二个系等你十分钟、啊，
0: 知道。
1: 你唔想等噶嘛？但有啲人就话俾你听，唔系啊，第二个真系值得你
2: 等。但系你哋两个真系，如果听你咁讲，你系会做少少资料搜集先至入场睇，即系你会知道有冇彩蛋啊，或者大概系点你先
1: 搵。我
2: 系
1: 喺现场做。
2: 哦，你现场做。
0: 系现场做，我都系现场做嘅，我都现场做，我冇之前做。
1: 系啦，即系现场即刻揿下，跟住就。喂，值得唔值得啫？咁啊是但
2: 啦。但系都唔生在咗几分钟啦，系嘛？
1: 唔系
0: 好长噶，
1: 好耐噶。
0: Roller 系完全冇趣味噶，系自然会 design 噶。
2: 坐下啦，
1: 有时电影
2: 做咩？香港人做咩咁急啫？
0: 不过有阵时唔系，即系有阵时内急啊，即系手去手
2: 间。如果你真系急就 OK 嘅，啊，但系急咗可唔都入翻嚟都仲未播完 Roller？
0: 可能噶，可能噶。
1: 你唔会无端端去完再执翻入嚟，咁永远套戏都做完。
2: 咁系咪我师奶咧？反正我都入咗去咯，我觉得一定要。睇曬所有嘢，
0: 唔係你慳家，你想你唔好蝕底啊！
2: 唔係咁，你唔知嗰樣係咩嘛？你點樣睇到最尾先啦？咁就算佢好差嘅，你咪鬧咯。
1: 我有時咁嘅，如果套戲咧係新鮮滾熱辣，即係啱啱第一個禮拜嘅話咧，
2: 係
1: 點都等。等到去睇咪，即係你起碼覺得自己新鮮啲啊嘛。但如果咧已經套戲咧都播咗一段時間啦，即係個零兩個月之後咧，咁你而家咪誒是鬼蛋啦，人人都知係咩嚟咧。翻問。
0: 咁你睇戲係為咗潮流嘅啫，你唔係為咗自己喎。
1: 係噶、哦，我為咗翻嚟。
0: 咁你成績 OK 啊？好嘢，我覺得你磊落。
1: 我為咗翻嚟做節目講嘅咋，淨係。
0: 不過我覺得即係如果套戲係唔好睇嘅話咧，我就真係咧彩蛋都唔睇。
1: 你以前有個聽有個説話嘛？戒燈咁啊！
0: 我唔會講啫嘛，
1: 以前
0: 我啲人咁樣，我唔會咁做，我
1: 唔會
0: 破壞公物啊，同埋好驚首映場咧，就是、如果套戲真係唔好睇嘅話咧，佢你走咗之後咧，佢會俾個咪你嘛，你不如講兩句咧咁樣，我唔想講大話。
1: 但係嗰啲首映場咧，真係有時你唔睇埋個 roller 咧，好似唔好意思咁咯。
0: 啊，咁啊係，尊重啊。
1: 係咯。

0: 最爱的啊摇摆乐队啊 DJ， 真系我觉得佢哋真系唱歌真系好 man 啊，
1: 同埋好有型呢首歌。
0: 系啊，讲你啊嘛，因为
1: 肺活量定肺话量话？
0: 肺能量，肺活量。主要你系肺啦，咪讲下笑啫。超 B 而家好叻，
1: 我个肺好劲啊，而家
2: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3: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2: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0: 嗱，今日就系九月一号星期二咧，就系、是、开学大好日子啦。咁、我上网查佢，应该边个会系九月一号生日咧？咁样，哦，原来佢，咁佢都听讲系学霸嚟嘅，即系读书都好叻嘅。就系、是、张明敏啊，我哋当年嘅呢一个爱国歌手啦。咁啊，从佢咁多嘅歌当中咧，拣嚟一只咧，都几有型嘅一首歌啊，都系只爱国歌啊，叫《梦尘的巨龙》。
1: 系呢一首歌咧，嗱就由小轩填词，谭健常作曲嘅。系原来睇翻咧，好似都系属于被玉清之前嘅经典歌
0: 《
1: 变色的长城》嗰个旋律嚟噶，
0: 哦，用嗰个旧有嘅旋律填上呢一个词咧，就我觉得好有意思咯。蒙尘的巨龙，即系一条巨龙咧，即系有个灰尘啊，咩拍拍啲灰尘就可以重新上路。不如超表你讲一次呢个歌名啊，
1: 《蒙尘的巨龙》。
0: 哇，掂、啊，正音好嘢，超表已经
4: 准备
0: 好到 Kitty 啦，
4: 《蒙尘的巨龙》。
0: 哎，好嘢啊！我知道，我先系咁，《蒙尘的巨龙》我讲几次先？
1: 《蒙尘的巨龙》都似。
4: 其实都有嗰个画面，
1: 系啊，因为嗰啲车嗰啲冇咗尘嘅，尘土飞扬啊嘛，咪蒙尘的巨轮，
4: 嗰啲
1: 巨轮咯，你系咩轮啊？
0: 轮胎轮，
4: 轮胎轮，我以为系嗰啲摩天轮啊，巨轮啊，时代嘅巨轮啊，
0: 今日阿 Kitty 唔知咪咧，俾人点咗个笑月咧，佢好似见到我哋乜嘢都觉得我哋好笑
1: 嘅。佢由开始入到嚟嘅时候到而家为止咧，冇停过佢嘅笑声啊！
0: 啊，我知，
4: 系
0: 今日都有你个一个重要嘅人生日，
1: 哦，听日啫，
0: 我听日啊，
4: 哦，系我哥生日，
0: 哦，你阿哥。哦，九月二号，
4: 九月好多人生日。
0: 其实九月生日嘅朋友咧，即系对呢个读书入学咧，真系好有帮助。
1: 我细个好多朋友仔系九月生日，
4: 咁佢有咩帮助？
1: 你唔知啊？你冇经历过
4: 大大定系大 B 细 B 啊？
1: 因为以前咧嗰、那个，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读书咧系会计噶嘛，即系你系几月生日？譬如可能你十月先出世嘅话咧，哎 ，sorry， 你今个学年你入唔到啦，
4: 要迟
1: 啲
4: 咯，
1: 要迟一年咁样噶嘛。咁、哦、所以好多嗰啲家长咧就快啲快啲快啲，八月九月你快出世啦，即系争个少少。
0: 快啲出世，快啲出世，要拖肚啊！

0: 入到学校嘛，起码唔使揸年。
1: 系，不过都系靠你自己勤唔勤力嘅啫。
2: 我唔勤力，
3: 所以唔好赖啦。
1: 但系有呢一首啊吓，今日出世嘅，唔系今日出世，今日生日，
3: 好多年前今日出世嘅。
1: 张明敏啊，有呢一首作品《梦尘的巨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今个月19日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届派出大约580名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相信运动员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李家超表示，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奖牌榜上的数字，本港运动员可以向世界展现香港的自信和软实力，说好中国故事和香港故事。杭州亚运会男子个人花剑冠军张家朗表示，

0: 望团体赛取得金牌，因为在世锦赛的银牌给予团队很大信心。受宏福苑大火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新学年迁入富善村的前中华基督教会基正小学校舍，有学生对于能够见到朋友觉得开心，亦有学生期待和同学见面，又希望了解新校舍设施。有家长表示有先视察返学路线，亦有家长认为小朋友不难适应新校舍。校长萧婷表示，开学期首个星期学生只需要返半日学，让他们慢慢适应，下星期回复全日课，会安排班级活动给学生建立关系。他说明白学生面对不少变迁，会在新校舍尽量放置旧校舍的设施等，让他们有强烈归属感，亦会设置特别的课室照顾学生的心灵情绪需要。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夏季流感在八月达到高峰，至今仍然非常活跃。学生开学后有很多群体活动，有机会增加传播机会，难以估计夏季流感几时结束，呼吁市民不要掉以轻心。徐乐健话：新一年度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今个月17日展开，较以往稍为提早。99%学校参与到校打针，只有14间冇参与，少过旧年嘅18间。今年新增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可以透过医健通预先提交同意书。另外，展接种疫苗活动可以提早进行，期望整体喺12月中完结。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吹和缓的至到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二大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下午1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270公里，即北纬19.9度、东经114.2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84点，跌282点，成交金额1,5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86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27点，跌8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4，跌2.4。智普1,208元。升13元，阿里巴巴109.7跌咗4.5 ，MiniMax 364.4升15.4，腾讯控股442.6跌10.4，恒生中国企业87元跌5毫，南方恒生科技4.48跌5.2仙，快手34.84升1.26，美团77.5跌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9.89，瑞士法郎0.81，加元1.387，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日经平均指数报66,302点，跌8点。 港金报41,42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6.08美元，卖出4,437.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八家士街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嘅，车龙咧排到去广东道。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八家士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广东道。而另外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香港西九龙站咧都有交通意外。外界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一带咧就稍为车多。咁就系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香港西九龙站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嘉宁街。而另外司徒拔道来回方向，近住兆辉台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嘅，龙尾咧就过咗港安医院回旋处，去到黄泥涌合道近住香港木球会，亦都影响到大坑道上行咧比较车多，龙尾就排到去南塘道近住盛和道。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窝打路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浸会大学嘅慢线咧有坏车，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啦。就系窝打路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浸会大学嘅慢线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大车多。而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咧，现时一段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果栏。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1: 有快乐。
5: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6: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7: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8: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9: 我是黄巧，
10: 我是容嘉耀。
9: 每晚7:00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10: 每晚8:00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9: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10: 紧贴时事，每晚7:00同8:00。
8: 港台电视32。
11: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
12: 我是崔杰彤，
13: 我是超 B，
14: 我是阿土，
15: 我是莉莉姑，
11: 我们五个答应大家每日都会为听众送上欢乐，
12: 无论上午的会议有多长有多闷，
13: 下午要做的工作有多忙有多烦，
14: 我们都希望用这两小时陪你松一松，
15: 同你一起大笑，一起听歌，帮你扫走烦闷。
11: 那我约定你星期一至五下午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听实 Made in Hong Kong。
16: 我想知道
17: 我想问，鸡泡头，
18: 我想问，我可以点啊？有问题想问，唔使惊，留言俾我哋啊，佢一定帮到你啊！
19: 吴安 Kitty 留言信箱。
16: 望大家咧，即系问 Kitty 嘅问题咧，系任何类型都得噶。即系你知阿 Kitty 咧，佢周身都张张嚟噶嘛，佢又识得煮餸。又识煮餸咗咩？
20: 同埋煮餸，
16: 同埋煮餸，
20: 所以就好多張刀啦。
16: 家居上面嘅嘢可以問佢啦。誒唔係，連嗰啲養狗啊、寵物嘢都可以問佢噶喎，
20: 都可以分享啦。就唔可以話教嘅，不過就可以分享一下我嘅心得咯，係啊。
16: 我都想即係問一下咧，譬如你養狗咧，你全部都係嗰啲被遺棄嘅狗，你係領養噶嘛？嚇、其實係從咩途徑可以揾到嘅咧？
20: 有時其實網上面都好多嗰啲 group 嘅，係啊，咁佢哋會擺上去。係咯，咁當然亦都有一啲就係機構啦，係啊，嗰啲寵物機構啦咁樣，咁同埋佢哋定時都會有一啲領養日嘅，咁如果即係大家有呢個心咧，都可以去即係了解多啲。
16: 但狗就容易啲啦，即係相對地啊，因為狗咧佢個性格係可以即係隨住你愛佢而改變啦。咁就即係佢都會有一啲嘅即係痛傷噶啦，即係俾人遺棄過啊嘛。貓就難啲喎，貓咧你遺棄咗佢之後咧，佢好難再信翻第二啲人。
21: 我覺得貓係麻煩，因為頭先阿 Kitty 講嗰樣嘢咧，領養中心咧，即係而家香港有好多嗰啲機構咧，佢都會有領養部嘅，但係。有时咧，嗱呢个真心嘅，系我自己咧，或者我身边有好多朋友咧，佢哋好想领养啲猫猫啊，但系咧唔知点解咧，有一个情况咧就令到大家都却步嘅，就系好多时咧，好多领养嘅部门咧，佢哋话，我哋有义工嘅，即系佢哋本来系自己帮手收养住啲猫先啦，然之后我上嚟你屋企家访一次嘅，咁家访完之后咧，就唔知十万个原因之后咧。你屋企唔符合資格啊，唔俾你養啦。咁但係轉頭咧，你話啊咁啊，咁算啦，我唔嚟啦。唔係喎，其實我仲有另外一隻貓喎。咁你頭先又話唔俾人養，然之後你話第二隻貓咁點㗎？即
20: 係到底係隻貓唔得定你屋企唔得啊？
21: 搞到個好多時候啲領養嘅朋友咧，都有時猛震豬啊！呢個都唔係單一事件，我都試過幾個朋友都
16: 出。我聽聞。
21: 係啊，即係呢個情況就令到好多本來好有心、好想領養嘅，
16: 好有愛心係啊，好想領養。
21: 係啊，咁你然之後就會轉頭另一個嘅機構啊，或者唔同嘅朋友去負責咯，
16: 係啊，即係其實一啲嘅貓啊或者狗狗嘅義工，其實係幫緊啲小動物，係咪真係為佢最好嘅福祉咧？定係你為咗好似懶係高人一等，唔得啊！你個貓網咧唔係嗰個牌子，唔得嘅，即係咁樣，即係咁樣咧。我覺得就有陣時有少少問題，即係我覺得可以寬鬆處理嘅。
21: 係，所以我四隻貓貓咧都係嚟自咧咩？就係嗰啲村屋嗰啲流浪貓。個朋友即刻咧就係因為住村屋，
16: 就
21: 見到呢一隻貓喺邊度嚟嘅，即係知道個媽媽啱啱生完出嚟嘅，就幫你 keep 住咗喺度。
16: 媽生咪四隻都係兄弟姊妹？
21: 唔係，頭兩隻係
16: 頭兩隻係
21: 唔知姊弟定係兄妹啦。咁頭兩隻就係嘅，咁然之後嗰兩隻咧就唔係噶啦，就真係被遺棄嗰啲嚟嘅。咁你所以最尾嗰兩隻咧係有啲性格缺陷嘅。
16: 即係被遺棄過，
21: 真係俾人打過啊，定係俾人哋虐待過？所以有一隻咧係真係到現在為止養咗幾年咧，都係未掂到啦。
16: 你都唔可以掂啊？
21: 唔掂啊！
16: 你餵佢噶咯噃。
21: 我咪試過有一次俾佢搲到我全隻手傷曬，入醫院做即刻打破傷風針。
20: 我記得，
21: 好嚴重啊！
16: 咁誇張啊？
21: 係啊，因為佢真係可能你唔會明白一隻貓。佢經歷過啲乜嘢？
20: 其實人都係啦，即係你經歷過一啲創傷，你唔知邊一下會掂翻佢嗰個傷口。即係你平時以為佢冇事啊，以為過咗咁耐，即係冇再傷痛咯。突然間嗰下就會有一個反彈。
16: 即係你 trigger 到佢啦。即係其實寵物都係同人一樣噶，即係每一隻有自己嘅性格啊，即係有自己嘅過去啊咁樣。所以真係啦，你咧即係養寵物之前咧，停一停，諗一諗，你有冇咁嘅能力先？係啦，你會唔會？真系咧，系养佢一生咧咁样。咁其实猫狗咧，即系譬如十零年嘅生命咧，咁即系都可以，即系可能照顾佢一生好容易啦，相对地。但系原来咧有一种宠物咧，系成日俾人遗弃嘅。
21: 系乜嘢啊？
16: 龟啊，
21: 系啊，
16: 因为龟咧闲闲地咧普普通通嘅都五廿年噶啦，即系
20: 个生命一代传一代，
16: 一代传一代啲龟啦，同埋而家好多人移民咗之后咧，啲龟又带唔到去第二度啊。于是我喺网上见到一个片，有个男仔咧，佢将自己嘅村屋咧个天台咧变咗一个龟场啊，就收纳嗰啲咧即系被遗弃嘅龟咯，真系好好人啊，即系佢一个。即系顶天立地嘅汉子，啪个心口就，嚟攞俾我啦！
21: 你讲起呢一个，咪就系前几日咪有单新闻，就系话有啲屋苑咧，佢有个池啊嘛，就好多人咧就 间
16: 呢个真系好卑鄙咯，
21: 劈啲龟落去咧就弃养啊，然之后仲有一个人最衰，
16: 最衰嗰个人啊，
21: 抌咗嗰啲
16: 死球、死球、
21: 死球、死波波落出去咧，就系令到有啲鱼就。
16: 死咗，
21: 死咗啦！有啲龟龟又灼伤啦，因为佢、因为佢摆大量掟咗落去啊，
20: 咁衰嘅真
16: 系，系拉咗啦，系啊，呢啲真系要惩之于法
21: 啊，系啊，系啊，所以但系讲句先，虽然头先我话啲猫义工咧嗰个行为，即系可能你即系做完家访完之后又唔俾你，但系其实我都系建议大家真系去领养嘅、真系唔好真系即系取代买啦，都系好啲嘅。
16: 但系我发觉即系有阵时啲猫义工啊，即系啲唔同嘅义工之间都好多唔同嘅是非
21: 啊。

0: 即系
1: 人嘅问题，呢啲解决唔到嘅。
0: 喂，人嘅问题解决唔到，解决唔到，
1: 解决我哋嘅小动物问题咯。喂，咁呢边有听众就想问阿 Kitty 问题啦，佢就话啦。Kitty， 我想问下你咧，平时放假咧有冇喺屋企噶？有冇屋企玩煮饭仔噶？
0: 我答，我代答，
2: 系
1: 咩啊？
0: 有。
2: 有啱啦！
0: 你成日都匿埋屋企，你系宅女嚟嘅。
2: 都唔系，因为平时即系成日要出去咧。如果真系放假，我都会喺屋企煮下嘢食。
0: 同埋你咁贵咧，租间屋咧，点解都要享受下噶？
2: 我都觉得系，即系贵唔贵都系，都系要俾租噶嘛。
0: 都系要俾租，都要享受下间屋。
2: 都要享受下噶嘛，同埋都要执下间屋啊咁样。同埋咧，我成日觉得如果你冇乜时间，平时啊要出咗去做嘢，咁啊煮唔到饭咧。当你有时间嘅时候喺屋企煮下嘢食咧，就健康啲，即系起码我可以拣翻一啲即系营养均衡啲嘅配。譬如我就可以揀三文鱼啊，跟住啲牛油果啊、鸡蛋啊，
0: 健康嘅，
2: 实嘅系啦，即系要揀翻啲咧，你真系跟翻佢嗰个营养去揀，我要多啲蛋白质，系啦，咁啊少啲淀粉咁样样，咁你出街食其实好难嘅，一你去到健康餐咧，我就会觉得哇咁贵嘅，即系而家咪有嗰啲健康碗啊，通常咧就有啲白饭或者藜麦饭咁样啦，跟住上面咧就有啲吞拿鱼啊、三文鱼，自己揀啦嚇，
1: 總之住健康嘢啦，
2: 係啦，雞蛋啊、紅腰豆啊，咁仲有好多嘅，咁你啊擠擠埋埋一碗咁啦，哇，行行地都成嚿水嘅喎，
0: 係啊，80蚊起跳㗎，係
2: 啊，咁我就覺得，其實喺屋企咧，即係如果你人多啲嘅話咧，咁我好辦事啦，即係可以平平地咁樣整到幾人份量嗰啲價錢。
0: 但我最食唔到嗰係個紅菜頭啊，
2: 哦，好有益噶，
0: 好大陣泥味啊，
2: 哦，好有益噶，係啊，呢個
0: 係啊，好有，我都知。
2: 跟住继续重复好多种例子。
0: 咁你会唔会执嘢嘅喺屋企？
2: 会，
0: 你长时间执嘢噶嗬？
2: 执啊，因为我其实钟点姐姐系有时一个礼拜嚟一次，有时如果佢唔得闲，两个礼拜先嚟一次。咁其实唔得，一定要平时都吸下自己头发啦，跟住要执下啲衫啊。
0: 咁你另外一半呢
2: 都有。

0: 本部嘅，系啦。但有時我就會抽證佢洗得唔乾淨。
1: 人哋都洗你又仲要抽證？
2: 唔係啊，啱噶，因為有啲人咧洗得好瀨啡嘅，包括我自己在內，係會係要抽證下嘅。
1: 係嗱，呢位聽眾仲要問埋，你有冇整開啲咩嘢拿手菜，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咁
0: 拿手啊？
1: 西餐多過我發覺，
0: 西餐我覺得是快啲嘅。不過而家其實好好噶啦，當你屋企有好多唔同嘅
1: 工具
0: 嘅時候咧，你真係呢邊可能炒個餸咧，嗰邊個蒸焗爐啊或者個焗爐已經可以幫你整緊其他嘢啦。咁所以其實變相你唔使整好多嘢，因為有啲餸你可以交俾啲蒸焗爐或者焗爐去到做啊嘛。咁 我自己其實就中意如果簡單咧，我會整意粉係啦，因為意粉我覺得都容易整得好食，
2: 相對地容易。
0: 系啦，同埋咧，因为我成日即系上网睇嗰啲片咧，我就唔中意买嗰啲现成嘅意粉酱嘅，我就觉得好寡嗰阵味。
1: 要自己整嘅，
0: 但系其实好简单嘅啫。嗱，有啲咩咧，你会可以嗱，一来健康啲啦，你又唔冇防腐剂，即系唔系入咗落个樽嗰啲啦。而咧个层次又多啲。嗱，通常咧我就会整几粒蒜头啦，跟住有一啲彩椒啦，即系洗干净，你切开佢细细嚿咁样，跟住就有啲盐，有啲黑椒，跟住你中意咧可以加少少洋葱咁样，咁将你将呢抽嘢咧摆咗入个焗炉嗰度焗到佢软晒，咁跟住咧你就可以打烂佢，即系用个 blender 去到整溶佢，系啦，佢就会变咗个酱，你可以加少少牛奶又得啊，跟住加少少盐，加少少黑椒调味，咁加啲番茄又得，系啦，咁将佢咧打咗一个酱咧，你就会觉得哦好食过出面就咁买嘅一羹咯，系啊，因为呢啲全部新鲜嘅材料，好简单啫嘛，番茄仔嗰啲彩椒加啲蒜头，咁你将佢焗溶晒，跟住打烂晒之后，加少少调味，系啦，你中意浓啲，咪加少少芝士啊 ，cream cheese 咁样咯，咁跟住就捞埋意粉去到做咯。
2: 点样可以令到嗰个酱咧系 thick 啲啊？即系有阵时我哋搞烂咗之后，会变咗一撬嘢，唔系咁似汁噶嘛。
0: 因为咧好多水嘅话，你啲番茄就好多水啦。如果你想 thick 啲，就系头先讲，可能你加少少 cream cheese 落去，
2: cream cheese，
0: 或者你煮紧嘅时候加块嗰啲芝士一路搅咁样，佢又会再叫做浓郁啲。
2: 翻啲似翻一個汁咯，因為我成日都搞過，我都覺得有啲水旺。不過我好多時用水果嚟去整嘅，譬如奇異果啊、牛油果嚟去整個醬咯。係啊係啊，
0: 你點食啊？咁呢個水果醬？
2: 唔係我係整沙律醬，
0: 整沙律
2: 係整沙律啊，係啊係啊。
1: 好，另外呢邊可能都係關於飲食喎。
0: 係
1: 佢都係問有冇啲乜嘢20至30分鐘之內可以完成嘅餐點，最好係兩餸一湯。
0: 哇，
2: 二十至三十滾湯嘅咯，要
0: 滾湯咯。咁好似頭先咁講，你就善用你自己廚房有嘅儀器，
1: 工具
0: 係啦。譬如可能我一邊咧就蒸個水蛋，係啦，蒸水蛋你10分鐘到啫嘛，咁啊擺喺嗰個蒸爐嗰度啦。咁另外我覺得快嘅咧，可能菜脯煎蛋呢啲冇快咯，
1: 係。
0: 不過你冇理由蒸蛋又煎蛋。
2: 但菜脯係咪要浸一浸佢㗎？洗一洗，
0: 冲水系啊，跟住如果你话你有蒸蛋，你唔想菜脯煎蛋嘅话，咁有时我觉得我中意整嗰个洋葱猪肉嘅，即系嗰个叫做
2: 洋葱猪扒。
0: 唔系，我系用薄嗰啲，好似日式嗰啲咧，豚肉生姜烧嗰啲咧，系啊，其实都系洋葱。咁跟住猪肉，因为嗰啲猪肉片其实都好快熟噶，你炒下，跟住有啲洋葱，跟住你落少少嗰啲甜豉油，日式嗰啲甜豉油咧，其实都唔使话自己调好多味，其实已经好香好好食。
2: 咁另外我哋譬如有阵时食啲煮嘢咧，咪会落啲即系师傅啊，即系嗰啲鸡汁啊咁样。阿肥妈咪好兴嘅鸡汁
1: 底
2: 啲，
0: 我一定冇，因为我觉得你出面食得太多啦。你
2: 唔落嘅，
0: 我唔落呢啲嘅，系啊。我觉得
2: 顶多落盐嘅啫，
0: 盐咯系。
2: 甜豉油、
0: 胡椒啊，其实黑椒啊呢啲，其实少少我觉得都好香噶啦。
1: 系
2: 但我近排中意用白椒啊。
0: 白胡椒
2: 系啊，系我哋滚汤嗰啲白胡椒咧，原来而家有得卖一盎嘅，又系咁样咧。咁佢咧落少少咧，就唔会影响嗰个颜色咯。
1: 哦，个味道咧？
2: 个味道都系辣噶，仲好似辣过黑椒添啊！
0: 我都觉得系啊，即系平时你嗰啲咩胡椒猪肚汤咪都白，
2: 就
0: 系
2: 嗰啲白胡椒
0: 咯。有啲就黑白都有落，
2: 黑白都落就靓啲嘅。
0: 嗯，
1: 系咁啊，呢边啊就有朋友仔就问下 Kitty， 你有冇试过咧八号风球期间咧翻嚟电台打风格？你有冇啊？
0: 有。
2: 好耐之前我哋要噶，系
0: 啊，
2: 而家先唔使啫嘛。我哋以前系都要翻嚟，
0: 同埋黑雨都系啊。我好记得嗰次有一次系黑雨。
2: 我知边次，我都知啊，我都系揸车翻嚟噶，吓死咗啊！
0: 我唔系揸车，我要搵车。嗰时我嗰阵时系冇揸车嘅，系啦，我就搵的士咁样咯。咁啊，好彩又真系搵到，系啊，咁啊准时翻到嚟做晨光咯。

0: 要多谢翻嗰个的士大佬啊！
1: 系啊系啊，
0: 呢啲咁啊，即系极端天气咧，能够咧，即系揾到一啲职业司机车你真系好难。我试过一次啊，咪嗰阵时咪浸到黄大仙全部都系水嘅、
2: 啊，
0: 我喺铜锣湾啊，我哋 call 到车，
1: 系
0: 嗰、个司机大佬咧，仲要鬼咁好咧，就话诶、李生唔好行前面啊，行后面啦，我惊水浸啊咁嗰啲咧，
2: 好劲，好似五百年难得遇嗰次。
0: 系咁，大家快啲继续咧，就系、是、上我哋嘅社交平台咧，有啲咩问题咧，可以继续问阿 Kitty 嘅。

0: 容祖儿嘅等等等等都有好多嘅问题咧，就系继续问阿 Kitty 喎。
1: 系呢个问题劲啦，
2: 系
1: Kitty 啊，前两日咧香港小姐决赛啊，如果俾你参选，
0: 琴日啫嘛，啊前日系 ，sorry，
1: 如果俾你
0: 二系，
1: 如果俾你参选嘅时候咧，要着三点式泳衣见观众咧，佢话你急唔急着啊？即系如果估你
2: 敢唔敢
1: 着咧，应该系
2: 嘛？
1: 系啊，
2: 我唔会咯，
0: 三点式啫，
2: 唔系啊，咁啊你要俾人评头品足啊嘛，
0: 哦你唔会去参加香港小姐。
2: 即系廿年前唔会咯，
1: 你有冇谂过参加呢啲？
2: 梗冇啦，点啊？点会啊？
0: 系咩原因咧？你嘅性格唔想定系咩咧？
2: 你一来我唔想俾人平头品足，二来我觉得自己唔会赢，咁做咩参加？
0: 咁啊系，参加得冇理由真系想输噶嘛？
2: 系啊，
1: 你唔会想好似嗰啲港仔话，我想
2: 我想世界和平嘅，
1: 我想接触新事物。
0: 超边，你想唔想参加香港先生啊？
2: 咪咯，咁咪咯，点解啊？
1: 因为我唔会露体噶嘛。
2: 你游水呢？啊，你着鲨鱼衣噶，
0: 系啊，去游水，
1: 我识用鱼筋噶。
2: 我其实我游水我会着泳衣嘅，
1: 系咯系咯，
2: 我唔怕嘅。咁但系因为你煞有介事咁样要俾人好似评你成个身形啊身材啊，
0: 你唔中意俾人哋物化？
2: 系啦，
0: 嗯。
2: 赞我就得，
1: 即其他
0: 赞我就得，弹你唔得，系啦。

0: 好嘢，果然系好胜揭田。
1: 即系其他嗰啲任何嘅比赛，你都唔会参加，定系点样？
0: 煮餸比赛咯，
2: 煮餸比赛，唔系跟住煮餸比赛，我又觉得喂，呢啲其实好个人嘅数，
0: 你歌唱比赛啫嘛。
2: 系啊，唔系歌唱都有歌唱添，歌唱都有啲即系客观嘅准则嘅，我觉得。但系嘢食嚟讲，好多真系你
1: 唔系先，即系其实你系根本系嗰啲唔会参加比赛嘅，因为有类人系唔会参加比赛。
2: 我细个嘅时候咧，譬如学校嗰啲比赛。即系老师叫你参加，你唔会参加咯。啲咩朗诵比赛啊，嗰啲啊，歌唱比赛啊，咪会参加下。
0: 系、啊，你都唔系参加比赛入嚟电台嘅，你系被选嘅，
1: 系被选中，
0: 被选拔嘅。
2: 我系有缘分，
1: 被选中
2: 嚟到呢一度嘅，
0: 缘分的天空啊。
1: 系，有人问我哋，因为今日咧就九月一
0: 开学啊，开学日啊。
1: 三位主持，你哋学生时代开学有啲咩难忘事？
2: 有冇啊？记唔记得啊？
0: 我最记得我哋系九月一号咧，系唔使翻学嘅咯，去完开学礼之后就可以走噶啦，
2: 唔使上堂。
0: 跟住系唔使上堂，跟住就呃阿爸阿妈话：哎呀，要翻要上堂啊！依家我同你翻去玩，
2: 即刻补课，第一日就补课。
1: 我净系记得嗰时好赶，要买翻晒嗰啲新嘅鞋啊，
2: 书包、啊，
0: 佢都系形象紧要嘅。
2: 系啦，我都系咁样啊。我哈碌嘢就冇乜噶啦，但系第一日咧一定要即系状态好好咁样翻去，
1: 着靓啲。
2: 几个月冇见啊嘛，整翻靓啲。
1: 两个月啫嘛，几个月？
0: 你啲外协嚟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今个月19日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今届派出大约580名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相信运动员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李家超话，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奖牌榜上的数字，本港运动员可以向世界展现香港的自信和软实力，说好中国故事和说好香港故事。杭州亚运会男子个人花剑冠军张家朗表示，希望团体赛取得金牌，因为在世锦赛的银牌给予团队很大信心。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夏季流感在8月达到高峰，至今仍然非常活跃。学生开学后有很多群体活动，有机会增加传播机会，难以估计夏季流感几时结束，呼吁市民不要掉以轻心。徐乐坚话，新一年度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今个月17日展开，较以往稍为提早，99%学校参与到校打针，只有14间冇参加，少过旧年嘅18间。今年新增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可以透过医健通预先提交同意书。另外，展接种疫苗活动可以提早进行，期望整体12月中完结。西藏自治区朝早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为吉隆上星期三发生的泥石流灾害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跨区域增援，救援人员使用高清生命探测仪加快深层次搜索，尽可能寻找失联人员。至于尼泊尔，截至昨日挨晚证实超过930人遇难，仍然有3900多人失踪。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他在埃及传媒发表署名文章，表示期待此行与埃及总统塞西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谋划新蓝图。文章提到，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习近平强调，

0: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外两国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下午两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260公里，即是北纬20度，东经14.4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由于受地形屏蔽，今日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下午六点，预料沙德尔会下午稍后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随后在今晚至到明日逐渐增强，并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沙德尔的外围雨带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中午前后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而东部地区的雨量更超过20毫米。预料今日本港仍然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30点，跌239点，成交金额1,6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87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12点，跌10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8跌2毫，阿里巴巴110.1跌4.1。智普1204元升9元 ，MiniMax 365.4升16.4，腾讯控股442.6跌10.4，恒生中国企业87.24跌2.6，南方恒生科技4.48仙6跌4仙6。恒生中国企业87.28跌2.2，快手34.96升1.38，美团77.25跌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21，瑞士法郎9.687，澳元5.622，加元5.656，新西兰元4.635，欧元9.1009，每百日元对港元4.9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5。日经平均指数报66,465点，升151点。港金报41,525元，升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6.65美元，卖出4,437.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元朗嘅博爱交汇处入面有一宗嘅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现时博爱交汇处啦，去屯门同埋去上水方向都比较车多。 至於粉嶺公路去元朗方向，就近住洲頭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受阻，一帶比較擠塞。另外，青衣西北交匯處去九龍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樓亦都有意外，同樣都是部分行車線封閉緊，因帶稍為慢車。在九龍葵涌道去荃灣方向，近住美孚。

0: 新村的慢线有坏车阻路，经过要小心了。至于较早前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百家士街的交通意外清得长了，不过在较后位置就是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高铁站的意外就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就是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介乎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都是比较繁忙。另外就是较早前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浸会大学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了。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交通回复正常。看埋隧道情况啦，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比较车多，龙尾花园道。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就合和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亦都繁忙噶，龙尾排到过咗东山台少少。后面啦，港安医院梅船处一带交通亦都比较繁忙。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果栏。另外新界区方面啦，葵涌道来回方向跟住葵涌警署都车多噶。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去到红桥。另外喺元朗安乐路去坪山方向，跟住朗屏港铁站一段都车多。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的，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吃了药就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嘅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嘅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5: 骚动音乐，骚动 Mirror， 同我。
6: 边个系最靠得住啊？
7: 今朝问想食碗面啦，咁啊好想要辣椒油，我就问陈水辉有冇辣椒油，佢真系俾得包我，
8: 好唔好
9: 啊？大家冷静啲先，我哋成日都出去做嘢嘅，系咪啊？咁我成日都有好多辣椒油整翻喺度嘅，系咪啊？
7: 系系。
9: 我咁不如待住先啦，嗰单嘢咧就半年以上噶啦。
7: 过咗期嘅。陈水辉，好嘢！
5: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宾神、John，骚动音乐。
10: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11: 我是黄巧，
12: 我是容嘉耀。
11: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12: 每晚8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11: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12: 紧贴时事。每晚7点同8点，
10: 港台。

0: 日有 Alex 李志刚、
1: 超 B 洪其俊，
2: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0: 嗱，今日就系开学日啦，唔知对呢一位阿 Sir 有冇影响咧吓？力争
3: ，Hello， 开学顺利啊，大家。
0: 啊、有冇影响啊？你呢个补习社
3: 冇影响啊，
0: 因为未开始，
3: 未开始上堂，等佢哋 warm up 两个礼拜先。
0: 而家啲学生都几辛苦啊，
3: 辛苦噶，系啊。我哋暑期其实又有啲暑期班要佢哋跟进下嚟紧学下下年嘅嘢咁样，咁佢到开学其实又乒铃白兰咁，有好多嘢要搞。
0: 好彩有一个即系靓仔补习老师咧，即系调剂系。

0: 都唔系真
1: 系
0: 好鬼安，
1: 系我唔会走堂咯。
2: 同埋佢哋放假又可以听下我嘅歌，放松下。
0: 系喎，系一举七得。
3: 咁会唔会你好怕集定已经啲同学仔话：阿 Sir 唱首歌嚟听下先啦？
2: 会噶会噶会噶，但我唔会理佢哋咯。
3: 哦，
0: 系啊 ，OK。系啊，你唔点解唔理？咁唔唱首歌俾佢听啫？
2: 因为嗰个 moment 我上紧堂啊嘛。
0: 哦，即系你要 keep 翻嗰个 professional 嘅心。
2: 冇错，系啦，我叫佢啦，你落咗堂啊，再去睇我演唱会咁样。
3: 哦，咪即系你系咪喺老师即系？个层面嘅时候，即系一去到做补习老师嘅时候咧，你系完全两个人嚟嘅，同而家
2: 都系嘅，都系可能讲嘢嘅通差唔多咁，但系即系我自己个 mindset 都转得快。
0: 我见过，因为嗰次我哋 pop 喺佢间以前间学校嗰度，佢系以老师嘅身份帮我哋联络去嗰个咩
2: 啊
0: 嘛，佢着啲衫都唔同啲噶，
2: 系啊，
0: 系着啲衫咧，即系冇咁，即系佢减低咗嗰个潮味，就全部系正经多啲嘅。咁然后咧，佢见到啲学生，但系啲学生就好拥护佢嘅，好拥戴佢嘅，但系佢都板起块面嘅，
2: 系啊，一定要板起块面。
1: 咁你呢个
2: 角色容易工作啊？
1: 角色扮演嚟
2: 嘅
1: 喎，
2: 都系嘅。
1: 咁边个先系真正嘅你咧？
2: 真正嘅我其實係收咗工之後嘅，我覺得係啊，即係其實反而做 artist 係再真啲嘅，
0: 再真啲。
2: 我好少會，真係板起塊面嘅。
0: 佢係變色龍嚟㗎，係
2: 啊，
1: 唔
2: 係
1: 我哋做嘢都係咁啊。
0: 但你唔明嘅，佢真係變色龍嚟㗎，佢喺學校係另外一個力樽嚟㗎。
1: 咁要有形象啊嘛，
0: 係咪？
2: 同埋我覺得最緊要係即係都要俾翻，其實對學生嘅 respect 嚟嘅，即係其實老師喺佢哋心目中當然可以係好 nice 啦。咁但系其实老师本身喺学校嘅角色设定都系一个要管教佢哋秩序嘅其中一个身份嚟，一个榜样嚟啊嘛。咁所以其实即系大家都要即系正经一念都系正常嘅，我觉得。
0: 但系点解佢哋学校又唔揾你教音乐咁笨嘅？
2: 有噶，
0: 有噶。哦，咁啊，真
2: 系
0: 笨。
2: 有一年请唔到佢音乐老师嘅时候，我系教咗一年嘅音乐噶都。
0: 哦，
2: 兼教咗一年嘅音乐噶。
0: 你咁你 enjoy 啲定系教而家？
2: 我 enjoy 噶 ，enjoy， 我 enjoy 嘅。即系其实嗰阵教音乐好得意啊，佢哋 form two 嘅。小朋友啦，已经系真系好似我哋咁学整歌。佢咁啱嗰个音乐嘅 syllabus 系每人攞住我哋嗰啲做歌嘅 MIDI keyboard， 跟住同佢哋写歌。咁啱嗰一期 form two 佢哋学 jazz 同埋 blue music 啦，跟住要介绍 Beatles 嘅历史俾佢哋啦，咁样。咁我自己教佢呢啲，我都好开心。
0: 哇！啊，原来佢哋而家学音乐系要学埋写
2: 歌噶啦，
0: 整歌、
2: 整歌、写歌噶啦。
3: 其实而家嘅范畴系教紧咩噶？即系净系数学定系点样噶？
2: 我而家就系啦，放学就有继续做即系补习啦。数学咁样，但我朝早喺一啲大专院校嗰度教紧一啲流行文化同埋香港旧电影啊、旧音乐有关嘅，嗰个 course 都几得意噶，系啊，因为佢咁啱讲紧嘅，可能即系透过一啲以前嘅电影啦，譬如可能杨帆导演电影啊、王家卫电影啊，点样体验嗰阵时候嘅香港，咁咁啱又开正我个饭，
3: 系啊，啲旧嘢嗰啲全部都仲
2: 系啊，系啊，
3: 你中意嗰种文化嗰种感觉
2: 嘅，我中意嗰种文化嘅，因为我自己唔系嗰个年代，咁所以我已经觉得好好奇，其实嗰个年代嘅人。佢哋睇嘅世界係點樣？因為好似我最近即係睇到一啲 social media post 咧，就咁啱講話，你覺唔覺得而家個世界同以前個世界個色調有唔同咗？
3: 哦，係。
2: 即係佢可能會講而家啲車啊，而家嗰啲建築啊，同而家大家服飾都可能係黑白灰多，但可能以前個年代唔係。
3: 色彩繽紛。
2: 嗰樣嘅色彩繽紛唔係講緊其他嘢，可能係講緊正正就係純粹係大家美學上面嘅觀感，已經體現到成個社會氛圍。
3: 我淨係覺得嗰啲大廈嗰啲外牆都唔同，即係譬如可能李志剛以前嗰年代嗰啲。好咧，
0: 唔係我真係嗰個年代㗎，我真係嗰個年代。
3: 建築㗎嘛，
0: 我真
3: 係
0: 嗰個年代。
3: 因為嗱，譬如我一個好得意嘅就係以前咧好多樓咧都係紙皮石面嘅。
1: 我以前屋企就係紙皮石面嘅。
3: 而家嗰啲咧全部變曬嗰啲咧冷冰冰嘅，好似唔知鐵皮啊咁樣嘅嘢。
1: 同埋玻璃都係啊！你記唔記得有一期咧啲屋企啲玻璃咧係好中意整啲藍色啊，即係啲
2: 綠色
1: 嘅玻璃，
2: 綠色嘅係係係係。
1: 你一見到我呢個應該係23、30年前嘅產物嚟㗎啦。係
3: 啦，
1: 而家唔會㗎嘛。
3: 即係而家你嗰啲呢個都係冷冰冰嘅，所有新樓都係。
0: 我諗兩睇啦，因為而家中意嗰啲咩 minimal 啊嘛，
1: 係
0: 啦，即係盡量少嘢，盡量少嘢嘅時候就自然咧係有少少即係距離感嘅。我都中意以前嗰啲即係懶係嗰啲文藝復興嗰啲咁樣咧，即係一道閘咧有九啊幾個勾啊，又 design 一啲花，我中意嗰陣時嗰啲嘅嗰啲嘢。
2: 我覺得係就係體現到嗰陣時候大家嘅生活模式咯，即係冇話好定唔好，即係可能而家我哋會選取呢一種嘅生活美學，係因為可能我哋覺得。資源好豐盛，反而調翻轉頭，我哋想少啲
3: 平淡啲，
2: 係啦。但係可能嗰陣時候點解會有啲咁誇張啊？即係你可能你見啲衫都係喎，即係闊膊
0: 啊、
2: 肩膊啊，就係因為大家咁啱可能有咗呢個技術，又或者咁啱係想有一個我哋要繼續發展、努力發展，其實係體現緊呢樣嘢咁，所以我覺得係冇話好定唔好，但係就體現到個社會咯。

0: 我係嗰個年代㗎，即係我經歷過咁樣咧。其實係好 high 嘅嗰個年代，因為你咩嘅可能性都有。即係你諗下，譬如我有一日打開電視，突然叫到梅艷芳，梅艷芳嘅耳環咧，好似係唱片咁大隻咁樣。你未見過㗎嘛嗰啲嘢，即係你會見到好多好
1: 多新嘗試
0: 啊，好 wow 嘅嘢㗎。即係譬如阿哥哥張國榮咁樣整個新髮型咧，佢後面有個鴨屎尾咁樣揈出嚟咧，咁樣第二日。髮型屋全部啲人都要整佢個頭，
2: 係我淨係最簡單。以前咧嘅朋友係會 dress up 咯，即係你夜晚放咗工之後咧，我趕翻屋企，我要換衫先至出街食飯噶嘛。而家啲求鬼期啦，放工咪著咗套衫咪 hea 落去食咯。穿短褲去飲咯，都係咁樣咯，啲人
0: 穿短褲去飲，我同阿超 B 都係同一個陣線，即係唔得啊，搭咩
2: 搞唔掂啊呢樣嘢。
0: 應該阿力俊話：我冇穿短褲去飲，
1: 死啦！我即刻著翻條長褲先。
3: 好靚啊！但係我覺得力俊都講得啱嘅，因為佢都係反映一個社會嗰個狀態㗎嘛。咁但係你好難保就係可能我十年後或者幾年後之後又係一個 cycle。而家其實好多嘢即係興翻 Y2K 都係
0: 係啊呢個 cycle
3: 係啦，所以嘢好似太簡約或者太靚啦啲嘢，咁我而家又追求翻有啲 raw 啲嘅感覺。
0: 我覺得興 Y2K 咧都似屎鬼蛋咁樣嘅啫，啊，等我諗下近排有咩興啫，係是但啦 Y2K 咧咁樣。
2: 我覺得每逢廿年後就會興翻
3: 一
2: 次
3: 嚟
2: 嘅。你諗下我哋細個嘅時候，即係譬如我哋啱啱2000嗰陣時候就興緊八十年代嗰啲嘢噶嘛，咁而家咪啱啱廿幾年後咪興翻 Y2K 咯。
3: 所以你個 MV 係咪都要去踩下 roll
1: 咧？係啊，我嗱，首先你講 Y2K， 我又想加插多少少先。我覺得咁啱嗰期點解大家又會追翻 Y2K 咧？其實都同音樂有關係，即係可能咁啱嗰期啲韓團亦都用咗好多 New Jack Swing 嗰個 music genre， 跟住就令到大家可能喺 MV 上面見到好多嗰個年代嘅美學啦，咁所以我自己咧就想介紹翻俾大家睇啊，九十年代我成長嘅呢個年代係點樣咧？咁我就用我嘅音樂去做呢樣嘢咯。
3: 嗯，
2: 係啊，其實你嘅音樂都幾係保育文化嘅喎，即係我覺得
0: 咁誇張
1: 文化文化，
2: 唔係即係你都幾保育。由你開頭真係做歌手嘅時候咧，去到而家我都繼續 keep 住咗嗰種味道喺度。
1: 我覺得呢個係整個文化嚟嘅，即係好似我前排咧喺荃灣有一個沙廠啦，咁跟住嗰度佢哋最近搞緊一啲舊車嘅展覽同。同埋一啲古著嘅 community 嘅一個 gathering 咁樣啦，咁我去到見翻好多好多，即係啱啱出道嘅時候借好多二手衫俾我，復古衫嘅朋友，佢哋開嘅鋪頭，咁我好開心嘅，因為我當初做呢一類型嘅音樂嘅時候，其實我係唔單止淨係想喺音樂上面有啲貢獻啦，咁甚至乎我自己都有諗過會唔會係可能可以自己去收集一啲復古嘅品牌啊，一啲嘅衫啊，去將成個 community 同埋成個文化係真係幫大家去即係鞏固起嚟。其實深水埗有一排成條大南街都有好多唔同呢一類型嘅文化嘅朋友，佢哋想集中埋一齊，其實Hip Hop 個文化就係做得好好啦。咁點解可喺我哋可能呢一個復古文化又或者文藝復興嘅潮流底下，我哋唔可以有個咁嘅 community 咧？咁所以我就好想藉著我呢個身份同埋我做嘅音樂去將大家連係一齊咯。
0: 嗯，
3: 幾好喎！保育系歌手呢一個定
0: 保育系，保育系嚇、今次呢一首新歌《完美後備》又好似又唔同啲喎，係啊！因為以往你好多歌都係比較用假聲，係啊，今次啲就有咩唔同啊？
1: 今次呢一首你会听到曲风上面，我由八十年代啦推演到去九十年代啦，
0: 九十年代曲风，
1: 九十年代曲风啦，九十年代嘅音乐对我嚟讲影响最深，可能就系亿年嘅 R&B 啦，系啦，咁所以今次我都选取用 R&B 嘅 approach 去开始呢首歌啦，咁样，咁但系喺唱法上面好开心，大家听到有好大唔同啦，系啦，因为即系我都想再挑战一下自己，即系如果我想即系保育系歌手嘛，头先大家讲，我保育嘅同时之间亦都要介绍到俾新嘅听众听，除了我自己可以享受翻嗰个年代，或者同上一代嘅听众一起去享受翻嗰个年代嘅美之外，我哋亦都要可以令到新一代觉得容易入口。咁所以我今次都尝试用一个比较低沉啲嘅声音啦，亦都比较 relax 啲嘅状态去唱呢一首歌，好似喺耳边讲个故事俾佢听，但系纯粹主要想佢哋听，你听下个编曲。你聽下個編曲，嗰個年代我哋嘅編曲係揀呢啲聲嘅。
0: 嗯，咁你而家作歌係咪就係自己攞個機咁樣就咁錄低定係點樣㗎？
1: 係啊係啊，有唔係㗎？其實有時我行過街，我突然間諗到我就會
0: 即係錄低，
1: 係啊就會錄低啦。因為我都仍然係堅持覺得我唔會坐低喺度寫歌嘅。 通常坐低喺度寫嘅都 OK， 但係未必係最好嘅、多數都係可能將你平時諗到嘅嘢砌埋，咁、先生活化。
0: 我就會有陣時覺得，如果你夾硬要坐喺度咧諗嘢咧，係諗唔到嘢㗎。
2: 好似交功課咁。
0: 但突然間咧，我見到阿 Kitty， 哎呀好靚喎，耳珠咁樣嘅，哎呀諗到嘢。
1: 係啊，我琴
2: 晚都望到耳珠，
0: 係咪好 sexy 啊？突然間，
3: 多謝你。
1: 我琴晚先睇完一段片，係講到底靈感係點嚟嘅，即係佢。

0: 佢又系讲好多数学家或者好多科学家咧，系你问翻佢点解会谂到个证明或者嗰个发现咧，佢系谂唔到嘅。所以灵感全部我都觉得系好一闪一闪之间，
1: 一闪即逝咁嗰啲系咪啊？咁完美后备系咩嚟嘅咧？
0: 又系一闪即逝嘅一个概念嚟嘅。我哋咁啱就系开始想话嚟紧呢个 campaign 玩翻一啲复古风比较多啲嘅感觉嘅歌曲。咁我就话不如试下九十年代啦，因为我自己以前独立音乐人嘅时候做咗张八十年代嘅唱片，咁我不如今次做只九十年代啦，咁样咁就同写歌呢班朋友 Noel 同埋 Junior 一齐去谂下，咁到底有啲乜嘢系九十年代大家觉得最 signature 嘅声音？咁可能我哋会谂起《流星花园》嘅 synth bass， 好似好高音，但系明明系 bassline， 跟住有都 cowbell 嘅声音，叮叮叮咁样。咁我哋砌咗 beat， 砌完个 beat， 跟住大家就互相 jam 嘢啦。咁我都有攞翻我手机平时储开一啲旋律嘅 concept 啊，一啲 idea 啊，可能一啲副歌嘅 hook line 啊，就抌入去一齐 jam。咁就做到呢首歌啦！
1: 我即系只歌个 melody 系大家一齐 jam，
0: 我哋一齐 jam 出嚟噶，系啊，可能你一句我一句咁样拼凑出嚟嘅，
1: 系啊，咁一齐听一下啦，有力尊嘅呢一首新歌《完美后备》。

0: 嗰啲呼呼呼咧，令我谂起真系流星花园啊！嗰啲系真系好似啊，力争嘅新歌《完美后备》。
1: 其实咩为之完美后备咧？
2: 我后备咧，你会见到佢系等候个候啦，咁样咁就系讲紧一段恋人未满嘅嗰个关系啦。你知而家即系新一代嘅朋友都有好多唔同嘅关系嘅模式噶嘛，即系 situationship 啊，pre 拍拖咁样
0: ，pre 拍拖呢个正
2: ，pre 拍拖咁样，即系我又咁睇嘅，即系我又觉得每一个年代都会大家喺爱情上面一定有唔同嘅谂法啦。咁但系其实大家未正式一齐嘅时候，其实唔代表系最唔一

0: 定代表 set 咯，即系有啲人可能会觉得我做咗后备，又或者佢当我系兵咁样，我觉得未必系一件唔开心嘅事。
1: 我唔得噶，
0: 你唔得噶，
1: 我唔可以噶，我一定系要
2: 正选 first priority。
1: 如果唔系你 all or nothing 啦，你系有晒我全部，一滴都冇。
0: OK OK，
1: 但系我咁样会伤害好多人嘅。
0: 但暧昧嘅过程你享唔享受咧？
1: 咁梗系享受啦，系咪？但我唔可以太耐咯，唔可以暧太耐昧咯。
3: 咁几耐？
2: 佢好进击嘅系咪？
1: 进击就一个月到啦。你一个月四个礼拜了解晒我的人，我都了解晒你噶啦，系嘛？仲喺度咁拖拖拉拉咁样，
0: 即系你好主动嘅。
1: 我主动嘅，但系如果我突然间发觉唔掂嘅话咧，我就会一百八十度转变咯。咁、但系原来我发觉一百八十度转变咧，原来佢都 hurt
0: 嘅。
1: 但即系你问极佢，佢都冇反应。但系当你唔要佢嘅时候，佢又 hurt， 咁真系好难做人咯。
2: 就唔夹咯，咁
3: 样。系咯，爱情就系咁噶啦。
1: 咁你可以改变嘅。
0: 我一直系形容紧嗰个我好享受嗰个暧昧嘅嗰个关系。
1: Lolly Jean，Lolly Jean。
0: 但系就短短好似呢首歌几分钟咁样咯，即系大家享受完嗰个啊美丽嘅泡泡嘅嗰个恋爱嘅粉红色泡泡之后，咁到底踏唔踏出嗰步？其实笃烂佢呢个泡泡咧，可能你都会互相伤害。
1: 系啊，
0: 一齐或者唔一齐，其实都有机会会即系伤害到对方。
1: 所以你唔好见到我，你一见到我，我就帮你笃烂佢啦。喂，今日唔该晒力真啊，力真 take car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到秀茂坪一间小学了解开学日情况。他说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性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软着陆，令学校循序渐进调整人数、班数等。去年有部分学校获派零班，当中有学校以合并的方法汇聚资源，壮大教师团队，令学生有一个更优质的学习环境。教育局早前邀请直资学校申请直资扩容，即是上调班级数目和每班学生人数，透过学生自资入读模式加大录取持学生签证的非本地学生。蔡若莲说，直资学校议会积极到东南亚不同地方推广计划，家长反应热烈，在今个月底完成点算学生人数之后，再计算有多少非本地学生来香港。新学年开始，医管局高级临床心理学家谭允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学生由悠闲的暑假变为要面对紧张的学习节奏，加上可能翻新学校和认识新老师，需要时间适应。部分学生或者会感到压力、睡眠质素差和有肚痛的情况，个别初小学生行为倒退、有尿床等情况。被问到临近开学，医管局是否接获更多转介个案，谭允恩说实际数字未必有，但是学生因为重新翻学而要更多倾谈。他说临床没有所谓的开学焦虑症，学生对新学年的适应期长短因人而异，如果家长留意到仔女的情绪低落，不热衷做平时的事，甚至探讨死亡，就要提高警觉，如果情况持续三四星期未有改善，或者要寻求协助。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下午启程访问海南省的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实地考察辖下多个科研设施和植物园，了解在热带作的物种质资源的保障、品种培育和种植、创新加工等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和当地推动产业化发展和科技成果转化的实践经验。谢展环又会同中国热科院院长陆燕辉和多个专家会面，就两地农业科技合作将中国热科院的科技成果和实践经验用于香港农业可持续发展和人才培训等深入交流。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下午两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260公里，即是北纬20度、东经114.4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

0: 强风，由于受地形屏蔽，今日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六点。预料沙德尔位下午稍后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随后在今晚至听日逐渐增强并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沙德尔的外围雨带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中午前后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东部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料今日本港仍然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50点，跌216点，总成交金额1,822.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7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5点，跌1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跌1.8；阿里巴巴110.3，跌3.9；智普1,202元，升7元；MiniMax 356元，升7元；腾讯控股443.4，跌9.6；恒生中国企业87.32，跌1.8；南方恒生科技4.48，跌4.4；快手35.04，升1.4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60，瑞士法郎0.81，加元1.387，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日经平均指数报66,215点，跌96点。港金报41,525元，升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1.14美元，卖出4,432.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跟住康乐园曾经有交通意外，一带系比较车多。另外，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洲头村嘅意外就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慢车。较早时，元朗博爱交汇处之内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青衣行政大楼系有意外啦，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系比较车多噶。另外，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美孚新村嘅坏车离开咗噶啦，交通回复正常。九龙方面啦，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香港西九龙站嘅意外亦都系处理好，交通正常翻，一带系比较车多繁忙啦。隧道方面，在港岛告士打道东西行和坚拿道天桥去洪水过海大致都是正常畅顺。告士打道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华润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景隆街。另外，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洪水的九龙入口龙尾是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军器厂街。另外，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龙尾去到柏苑。大坑道去司徒拔道方向，近住大坑径一段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大宝角对开。 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系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丁角路去大美督方向，近住大埔东消防局至到下坑村呢段咧车多噶。仲有就系葵涌葵安道去葵芳村方向，近住葵涌道系车多。影响到大连排道都是挤塞啦，咁龙尾就排到去葵涌道，近住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开噶。最后提一提大家啦，天气唔系咁稳定啦，驾驶人士请加倍小心，确保道路安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胡仙许饰演的龙俊东，父亲是传奇车神，儿时志愿是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藏，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三甲位置。第二位胡彦斌，生死未定。新专辑足足用了3年时间制作，而这首同名点题作品早前更加为胡彦斌在内地歌唱节目当中夺得歌王的称号。
8: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无论你在条街上赶紧路，定在公司搏杀紧，
10: 定是你一个人吃紧嗰碟叉烧饭，
11: 记住啊，你都要俾个空间自己，得闲饮啖水，仲要听住我哋，
12: 有我哋同你分享生活趣事，乜嘢压力都消失晒啦。
11: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至3点，都有我哋做你最强后盾，
9: 将你一份充满人情味嘅香港快乐，每日准时同你接通。
11: 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李志刚、
12: 超 B、
11: 崔杰同、
10: 李丽姑、
13: 阿土，
2: 你健康歌陪伴每一位香港人，
9: 盛事香港，香港盛事啊！即系呢一个礼拜又有一个非常之劲嘅盛事咧，就系、是、会出现啦。我同阿超 B 要星期五同埋星期。
7: 四四五
9: 都要去出席噶，
7: 系啊，因为今个礼拜咧就系呢个香港时装会啦，即系 Hong Kong Fashion Fest 啦，就正式举行啦。咁啊，连同咧每年嘅九月头咧都会有 Center Stage 啦，即系呢个喺会展啊贸发局举行嘅，都系同期举行啦。所以两边咧有好多嘅时装活动咧，都即系每日都喺度开
11: 始。嗰次你今日着得咁靓啦，
9: 佢不嬲都靓噶啦。
11: 今日特别系有造型嘅，即系平时靓就系 casual 嘅靓，今日系有。穿搭啊，
9: 有穿搭，
11: 系啊，
7: 系啊，因为呢、這个今日呢个都系一个本地嘅时装设计师嘅品牌嚟嘅，系、
9: 哦、
7: 啊，呢个上次你哋喺金曲都系着佢噶，
9: 系、哦、Doris 啊，
7: 唔系啊，呢、這个唔系呢个另外一个嚟嘅，另一位朋友就两个男嘅designer 嚟嘅，
11: 我记得啦，系啊，好似咁熟口面啦呢啲
7: 杂系啦，咁啊今日特登都拣选一个 logo designer， 因为今日咧我都会去一个咧就系、是、高级定制服嘅艺术展。
9: 喂，呢、這个我知道，呢、這个高级定制服嘅艺术展咧就喺呢一个故宫文化博物馆嗰度举行啦，
7: 系、yeah, 啊，
9: 咁样咧亦都系咧第三届香港时装会咧嘅一个咧即系旗舰盛事，亦都系呢一个开幕节目啊！你知啦，即系香港嘅时装设计师咧，其实都系好犀利噶嘛，即系嗰啲 background 好劲噶嘛。而呢一个咧，即系订制时装，即系搵佢哋咧为你度身订造，几正咧，系咪先？
7: 系啊，因为今日呢一个咧都有几位嘅时装设计师，其中当然一定有香港嘅代表啦。香港代表咧就系两位朋友嚟嘅，呢两位朋友咧两个都叫 Tiger， 两个都系姓钟嘅，但系佢哋系一男一女，好特别嘅。呢两位朋友好犀利嘅
9: ，Tiger 钟。
7: 泰加中咧，兩個泰加中都好厲害，因為佢哋分別咧，大家都喺呢一個young 啲啦，都攞過冠軍啦。
9: 哦，唔同年代，
7: 係啦，唔同屆數啦。咁亦都咧喺譬如可能喺另一啲嘅環保時裝咧，其中一個泰加中咧，亦都係攞過冠軍啦。而另外即係譬如早前啦，電視台咪舉行咗一個時裝活動嘅時裝比賽啦，
9: 即時裝真人 show 啦，
7: 係啦，都有攞獎嘅其中一位泰加中、
11: 哦。
7: 所以佢哋兩個咧都係好犀利。即系哇，都成为咗而家近代，即系好多嘅学生觉得哇，泰加中好厉害啊！
9: 用针线去做语言，展现出精致嘅工艺同埋设计嘅巧思，实在系设计师嘅一个非常之犀利嘅能力。
7: 系，
9: 我能够着到佢哋嘅衫，实在系大家都好好彩。
11: 因为有你 完美嘅 body，
9: 又唔系接近完美啫，未去到完美。
7: 所以我都期待，因为故宫睇fashion show 咧、嗯，之前有一两年咧都曾经
9: 试过噶嘛，
7: 试过嘅。咁但系咧，我就未试过啦，所以我好期待一阵间去到现场咧，感受一下，因为喺故宫呢个环境再睇埋 fashion show 咧，嗰、那个效果系点咧？
9: 系啊，咁啊呢个故宫博物馆咧，其实基本上咧系即系多用途嘅。我试过喺嗰度咧，即系有一啲即系 elite 嘅一啲精英人士咧，就有一个晚宴咧，嗰度都好正嘅。其实咧，即系你谂到嘅嘢咧，都可以喺嗰度可以发生啊。
7: 系啊，所以香港时装会咧就由今日开始去到14号咧，都有不同类型嘅活动喺香港咧，不同地方都发生紧嘅。
9: 系啊，香港人着衫咁靓，系咪先？
7: 尤其是你咯，
9: 大家都唔话啦，系咪？多啲支持我哋呢个香港嘅活动啊！
7: Yeah！

0: 同以前年代相比咧，依家真系舒服好多啊！起码咧唔使凌晨啊，即系两三点咪起身咧要猜面粉啦。因为好多工序咧，我哋都会咧预先嗰日做定先，然后咧焗炉嗰啲嘢咧就校定时间制，咁啊悭翻好多嘅时间。依家咧老细都唔使咁早翻啊，啊铺头开门咧七点后咧佢就会翻到噶啦。
1: 喂喂，早晨啊，师傅。
0: 早晨。
1: 哎呀，唔好意思啊，迟咗一阵添。
0: 傻啦，你要迟咩？你老细嚟咁，咪迟几多都得啦。
1: 哎呀，麻烦你啦，又要帮我收钱咁啊！哎，真系阻住你啊，唔好意思啊。
0: 黐线嘅，系有乜所谓啊？如果唔系当年你老豆啊，请我啊嚟呢度做呢一个虾面包师傅个学徒啊，我而家都要有呢一份咁正嘅笋工啊，系咪？多谢都嚟唔切啊！
1: 如果啊，唔系我阿爸咧，临终嗰阵时咧，千叮万嘱叫我守住间铺咧，继续要做落去。讲真啦，我真系咧唔会开面包铺啊！嗱，工时又长又困身，最惨咧就系唔可以卖得贵啊嘛！
0: 系啊，你面包卖得几贵啊？
1: 所以我真系好多谢你噶，好彩有你帮我手咋！如果唔系嘅话咧。一个人啊，真系踢晒脚啊！
0: 讲埋啲咁嘅衰嘢做乜鬼啊？做人嘅嘢，你对我好，我咪对你更加好咯。
2: 早晨啊，老细早晨，
0: 诶、哎，早晨早晨
2: 早晨
0: 早晨，
1: 靓太咁早就嚟买面包，唔瞓多阵。
2: 啱啱送完对仔女上校车咋，咪过嚟买面包咯，俾我老公做早餐啊！我要等佢翻咗工咧，我真系先可以恰多阵啊！
1: 吓、啊，放完暑假啦。啲仔女要翻学噶啦咩？
2: 今日第一日翻学啊，九、月一号啦，又要唔知好似之后上啲咩周会啊、开学礼啊咁样，总之就十二点零就放学咯。
0: 哇，真系辛苦你喎、啊，靓太！依家喺香港地咧，做人哋嘅父母咧，真系好鬼辛苦啊！嗯、又要揾学校，又要管教，又要揾补习社、补习先生咁样咧，真系嗨！喂，搭校车都贵噶、啊，啲补补车系咪？我哋以前啊，几远都好啦，我哋都系行路翻学嘅啫。
2: 唉，你都识讲以前啦，依家香港竞争咁剧烈啊，要读到自己想读嗰间学校，真系难过登天噶。
1: 咁啊，真系，而家咧好似做家长咧，仲辛苦过打工啊。
0: 系啦，咁你快啲买完面包啊，翻去啊，唞下啦，靓太。
2: 得啦，唉，总之我哋都各有各辛苦啦，唔该晒你哋啊。
0: 好啊，而家走啦，好，拜拜，俾一千未啊，老细哥。
1: 你傻啦，你收咗啦。啱啱搞落袋啦，你
0: 见唔到佢俾钱嘅。
1: 哎呀，唔好收钱咩？你唔搞错，你回翻出嚟啊！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我以前细个开学咧，我最紧张就系套校服，因为人靠衣装啊嘛。
1: 我都紧张对鞋咯，
0: 鞋啊，系啊，好紧要噶鞋，一烂
2: 翻学鞋，
0: 新翻学鞋，
2: 系啊，同埋早一晚通常都唔系好瞓得着噶，因为好似太耐冇翻过学咁样，同埋可能好耐冇试过咁早起身咧，都会有种。即係又擔心又緊張又興奮嘅心情，
1: 同埋玩咗成個暑假呢個心創曬，
0: 會㗎會㗎會㗎。不過九月份好啲，因為九月份冇咁快有考試啊測驗啊。第一到咗十月份啊十一月又要開始嗰啲測驗考試測驗考試，喂！佢諗翻起咧，覺得真係。啊，好辛苦，点解我挨得过噶啦？
1: 每个人都一齐要过呢个时间嘅，但系你回望翻咗咧，你发觉原来读书嗰时好容易过佢哋，其实对比而家翻学翻工之后，系咪
0: 都可以咁讲嘅？
1: 系咪啊？
0: 你又讲得啱，呢样嘢我真系反驳唔到你，虽然我系反驳队
2: 你可以话其实我都好中意翻工噶，
0: 我都中意翻工噶，
1: 我都中意。
0: 不过如果真系相比嘅话，翻学就好多嘢都比较容易啲咯。即系我嗰阵时咧，朝头早起身，我预好早起身噶嘛，我净系喺度谂紧啊，食咩早餐好咧？
1: 同埋翻学嘅人生系简单啲嘅，即系你好似好多嘢都系同啲同学仔好容易嘅相处，翻去对住老师上堂读下书啫嘛，都唔使咁多压力添，唔相反。但而家啲学生真系压力大啲。
0: 系啊，咁希望大家真系舒缓下啦。如果有啲咩唔开心嘅话咧，听我哋《美艳康康》啊，系我哋播啲歌啊，讲啲嘢咧会好好令到舒服。
1: 我哋陪住你。
0: 系呢只歌我专登拣系听众。嘅一個選擇嚟嘅，
1: 係啊，都係同嗰堆咁多位嘅學生哥講嘅，
0: 係啊，
1: 係啊，哥哥張國榮嘅《默默向上游》啊，
0: 係啊，即係一次過一步登天唔好啊，
2: 係默默慢慢
0: 慢慢
2: 循序漸進
1: 嚟，
0: 有少少，有少少，誒到啦，
2: 到啦。

0: 時我中學咧參加嗰啲校際歌唱比賽，我哋成隊 choir 都唱過呢一隻，
1: 好勵志啊嘛！
0: 向上游係啊係啊，同埋嗰陣時個指揮係。引人向上游，即系佢嗰啲要挫挫咁样。
1: 感指挥好好睇系嘛？
0: 好睇。
2: 同埋呢首歌咧，唔单单净系俾学生歌，咪同我哋嘅打工仔都一样咯。
1: 系啊，咁啊，今日时间又差唔多啦。
0: 唔舍得你 Kitty，
1: 唔紧要啦，我哋好快再见嘅咧。
0: 我都唔舍得自己，拜
1: 拜。
2: 冇人咪理我啊，
1: 都唔舍得你。
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4: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到秀茂坪一间小学了解开学日情况，他说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性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软着陆，让学校循序渐进调整人数和班数等。去年有部分学校获派零班，当中有学校以合并的方法汇聚资源，壮大教师团队，让学生有一个更优质的学习环境。教育局早前邀请直资学校申请直资扩容，即是上调班级数目和每班学生人数，透过学生自资入读模式，加大录取持学生签证的非本地学生。蔡若莲话：直资学校议会积极到东南亚不同地方推广计划，家长反应热烈。喺今个月底完成点算学生人数之后，再计算有几多非本地学生来港。新学年开始，医管局高级临床心理学家谭允恩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学生由悠闲的暑假变为要面对紧张的学习节奏，加上可能翻新学校和认识新老师需要时间适应，部分学生或者会感到压力、睡眠质素差和有肚痛情况，个别初小学生行为倒退、有尿床等的情况。被问到临近开学，医管局是否接获更多转介个案，谭允恩说实际数字未必有，但是学生因为重新翻学而要更多倾谈。他指出临床没有所谓的开学焦虑症，学生对新学年的适应期长短因人而异，如家长留意到子女的情绪低落，不热衷做平时的事，甚至探讨死亡，就要提高警觉。如果情况持续3-4个星期未有改善，或要寻求协助。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夏季流感在8月达到高峰，至今仍然非常活跃。学生开学之后有很多群体活动，有机会增加传播机会，难以估计夏季流感几时结束，呼吁市民不要掉以轻心。徐乐坚说，新一年度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今个月17日展开，较以往稍为提早。99%学校参与到校打针，只有14间无参加，少过去年的18间。今年新增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可透过医健通预先提交同意书，令到外展接种疫苗活动可提早进行，期望整体在12月中完结。应急管理部表示，受到热带气旋沙德尔的残余影响，未来3日福建省部分地区将有暴雨至大暴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国家防总和应急管理部昨日启动针对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料受到沙德尔和其外围环流影响，南海北部和中部部分海域的风力可达到8级，阵风9-10级。

0: 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3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250公里，即是北纬20.1度、东经114.5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可有涌浪。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52点，跌214点，总成交金额1968.4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979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2点，跌14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跌1.8，阿里巴巴110.3跌3.9，智普1188元跌7元 ，MiniMax 347.6跌1.4，腾讯控股443.2跌9.8，恒生中国企业87.28跌2.2，南方恒生科技4.48跌5.6，美团77.15跌1.75。快手34.82升1.2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16，瑞士法郎9.689，澳元5.617，加元5.656，新西兰元4.634，欧元9.0976，每百日元对港元4.9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9。日经平均指数报66,215点，跌96点。港金报41,38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1.84美元，卖出4,432.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和你跟进，较早时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洲头村的意外清了场，另外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青衣行政大楼的意外也是处理好，两边的交通都已经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在港岛告士打道东西行，还有坚拿道天桥过海大致都是正常畅顺的。主要就是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去到柏苑，斯洛伯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大坑道上行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稍为车多，车龙排到过了南塘道口。另外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北京道至到尖沙咀消防局这一段断断续续略为车多。新界方面，在葵涌介乎葵安道至到葵涌道之间的这一段大连排道是车多繁忙的。另外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是去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是主要近住友爱村对出一段是比较车多。提一提大家，在港岛方面就是电车服务，因为要紧急维修，石塘咀总站的电车站是暂时停止使用的，乘客可以考虑使用山道车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系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3: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4: 一起翻学。
5: 我是 Vicky 泳儿，同学仔开学啦！晨光第一线这个大闹钟都预备好，同你一起开启新一页。我哋会继续用笑声、音乐同满满的活力陪你每日准时出发。朝早6点到10点，
4: 晨光第一线。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阿 Mike 曾比特的全新作品，用电话没办法接通的系统提示音切入，细致刻画出失恋之后失去联络，陷入回忆和绝望之中的痛楚。阿 Mike 亦都用极具爆发力的感染力声线，将爱而不得的无奈和压抑的情绪一层一层推升上去，决意离开的人又何必留恋问候呢？

0: 榜推介作品《曾彼得》，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9月1日啊，开学嘅三五成群啦。
1: 嗨，三五成群有天怡之后阿摄嘅提醒你，而家有一号戒备信号正在生效噶。
0: 睇下有冇唔同度先。
1: 有冇焕然一新嘅感觉啊？
2: 我感觉就似系食咗好多好嘢啦。
1: 系，我生粒错啊！即系
0: 心态上系好咗嘅，而家听外貌上啊嘛，系啊。
1: 系啊，喂，但我剪咗头发，我喺韩国。
0: 系咩？
1: 系啊，你又覺唔覺啊？好似唔覺喎。
0: 真係唔覺喎呢個。
1: 係啊，我染咗髮唔剪咗頭髮。
0: 哦，染咗髮就覺。係啊，如果咁都唔知就大件事啦。
1: 係啊。呢個韓國嘅 trip 咧，係我同另外三個中學識嘅
2: 好姊妹
1: 女同學係啦嘅一個。
0: 唔敢講好姊妹啊。
1: 係好姊妹嚟嘅，係
2: 好姊妹。
1: 總之係我哋嘅30周年紀念 trip 啊。
0: 係。
1: 即係由我哋 form one 到而家係30周年。
0: 嗯嗯。
1: 咁就上年咧無意中講起，咦30年喎，好似好值得紀念喎。系啦，跟住我哋就话咁，不如我哋下年一齐去旅行啦，即系今年啊嘛。咁所以咧就同佢哋一齐，即系做去咗一个。

0: 短途嘅 trip 咁樣啦，就去咗韓國啦。咁話就話係一個即係好似三十週年好友誼上嘅一個紀念嘅 trip 啦。但係主要我覺得呢個 trip 咧都係變靚啲嘅 trip 咯。因为我哋四个人咧去到韩国咧，系有啲时间系分开，系各自做大家想做嘅嘢嘅。
1: 你又做脚，我又做。
0: 系类似啦。譬如咧，一落机咧，我哋去 check in 咗B&B 之后咧，其实我哋已经系分开咗做三样嘢咯。四个人分开做三样嘢啦，分别系咩咧？有人咧就去整眉啦，即系嗰啲
2: 修眉，
3: 系咁快，一落就即刻就
0: 系 check in 完食咗啲嘢之后就开始过
1: 嚟。咁唔收咁即系真点影相啊？系咪先？先收眉去悭翻啲修图时间喎。
0: 唔系收眉，整眉啊！
1: 整眉添啊！
0: 有人整眉啦，跟住咧有人去做 head spa， 即系嗰啲咧好舒服嗰啲啊。跟住谂起佢讲翻，佢唔止做 head spa， 佢仲做埋身体按摩啊。系啦，我咧就去咗剪头发咯。我哋第一日已经 book 晒嘢做啦。即系女人去韩国咧真系好忙啊！话俾你知，但系。去韓國呢個美容大國咧，一定大家咧最即係個心入邊嘅印象一定係講，一定係即係做下啲醫美項目啊，甚至乎再進階啲就可能去到做整容嘅項目咁樣啦。
1: 我而家淨係望住佢個鼻啊，而家係暫時啲，彈下先，
3: 佢即刻自己撳下俾我睇啊。
0: 但如果我啱啱整嘅，我係唔可以咁快咁樣彈彈彈彈嘅。
1: 可能你輕手咗啫，撳落去嘅時候，
0: 就俾你搣啦。
1: 要實測我諗住，
0: 係啦，咁啊。美容大國好多女生去到都會做呢啲項目，唔好話去旅行嘅人啦，佢本土都大把女仔會做呢啲嘢啦，因為佢確實咧，如果相比起香港做好多項目咧，都係比較相宜啲嘅咁樣，係啦，就算你去即係叫做唔同 grade 都係啦，相對我哋香港可能都係平啲嘅，係啦，咁咧我有一個朋友咧，即系我哋四个入边，其中有一个咧，佢下定决心去韩国做一样嘢，而我估唔到佢真系会去做，而经历咗咧我人生第一次咧，真系陪人做手术嗰样嘢啊！咁佢做咗啲乜嘢咧？佢就系割眼袋啊！
1: 哦，
0: 系啦，
1: 系咪可以割到冇咗咁滞嘅咧？
0: 其实我都唔系好知割眼袋系。應該唔係完全冇㗎嘛，
1: 因為你而家有㗎嘛，
0: 完全冇好奇怪㗎喎，
3: 應該係可以揀完全冇嘅。
0: 嚇，但係一個人個樣完全冇眼袋，其實係好奇怪。我諗係將多餘嘅脂肪攞走咋係嘛，唔會成個眼袋冇曬㗎。
3: 所以咪就係想睇下你追求嘅係乜嘢咯？你想要嗰種係啊，我想要自然啲嘅，留翻20% 俾我啦咁樣，定係點咁樣？
0: 咦，佢又冇交代呢樣嘢喎。
3: 係啊，應該有得揀。
0: 其實佢好多嘢都冇交代，所以咧就演變到以下落嚟嘅經歷啦，就做咩咧？咁咧個第二日嘅朝早啊。咁咧，但系我哋食完早餐咧就出發咯，又係做各自嘅嘢喎。點解咧？因為我呢個 friend 咧就要去進行個人生第一次嘅
3: 割眼袋，
0: 係啦，割眼袋呢個嗱呢個係小手術嚟㗎，講明先係啦，唔係柴嘢嗰啲或者做機嗰啲，佢真係動刀㗎嚇。跟住咧，另外有兩個 friend 咧就去做一啲醫美嘅項目咁樣啦。我咧
1: 係
3: 就係 high tea，
0: 唔係啊，我去漂牙。系咪好劲啊？第二日都可以做三样唔同嘅嘢。
3: 其实漂牙算唔算系医美嘅项目咧？
0: 可以算系嘛？
3: 都算系。
0: 我唔知喎，即
3: 系
0: 整白啲牙咁样咯。但
3: 系
0: 唔系白到嗰啲反光。
3: 即系你洗完之后都有少少黄黄地噶嘛？你
0: 系
3: 漂白佢啊嘛？
0: 系啊系啊系啊，
3: 都算系医美啦。
0: 咩嗰啲类似蓝光？
1: 系
0: 美白
3: 蓝宝石，
1: 但佢都自然嘅，佢唔系哇好残眼啊！即系你
0: 嗰啲系贴，嗰啲系贴牙贴噶啦，已经要去到。由于时间关系，我做唔到嗰样嘢噶嘛，因为嗰啲又要倒模，又要唔知黐上去，其实都系讲紧可能一两日嘅事嘅啫。如果你要做嘅话，但系 anyway 啦，其实咧我呢个项目咧系因为咧就系吓你哋嗰朝早咁多嘢做，咁我做咩好啊？自己一个人
3: 做，
1: 你全部变靓咗少少。
0: 我就系觉得不如搵啲嘢做。咁点解我唔去做嗰啲医美咧？唔系我唔想做啊，而系我蛇龟啊。我成日觉得咧，即系好似
3: 未搵清楚资料。
0: 唔系啊，你去到外地做咧，你有咩事好似都
3: 鸡同鸭讲。
0: 系啊，求助无佢有翻译嘅，但系你都觉得好似唔系好个安全感唔足够啫。純粹係，所以我會搞，我都係喺香港做，唔係夠好，我唔夠膽喺韓國做咯。
3: 正所謂一次生兩次熟，下次去可能你就會嚟。
0: 冇錯啦，我其中一個 friend 係唔止去過一次嘅，真係啊！所以佢好似領隊咁啊，成程咁啊。好啦，咁我哋就各自去做佢哋嘅嘢啦。咁做之前咧，我割眼袋嗰個 friend 咧就講笑咁樣話，前一晚就唉，如果我有咩事咧，我醒唔翻嘅話咧，就去醫院接我啦，咁樣講啦。
3: 割眼袋係切啲嘢出嚟啫，係嘛？
0: 要麻醉嘅都係。

0: 咁佢就即系如果醒唔翻，你就去医院接我。跟住我另一个朋友就话：你嗰个整完医院，我哋梗系去医院接你啦。咁样讲
1: 系，咁唔通去第二度咩？
2: 几轻描淡写。
0: 咁但系讲笑讲完啦，好啦，第二朝佢哋做完一扎嘢嘅时候啦、嗯，我就等佢哋啦，一路喺度做完我要做嘅嘢，我就去行街等佢哋啦。突然间咧喺个 group 度收到一个 text， 就系呢个割眼袋嘅朋友咧就话。我谂你哋真系要嚟接我啦，咁样，跟住我多谂下，
1: 为什么
0: 咩事啊？
1: 咁都可以割出屎，系嘛？
0: 割错啲咩啊？究竟咁样？咁我好惊啦，即系做咩要嚟接你啊？咁样讲，跟住佢就讲咯，就话原来咧佢去割眼袋嘅时候咧，佢系带 con 去嘅，咁佢带 con 去咧，嗰个姑娘就叫佢啊，你要除 con 啊，即系你做眼部嘅嘢要除 con 啦。
3: 除 con 算唔得？
0: 系啦，咁跟住我除 con 冇问题，有个 con case 算唔得咁啊？咁但系咧，佢冇带自己副眼镜去。
1: 哎哟、哎，
2: 即系佢近视系深嘅。
0: 系啊，佢600几度近视啊，睇唔到嘢噶。所以咧，佢行唔出个诊所，跟住佢想做完割眼袋咧，即系肿晒噶嘛，系咪？咁所以佢冇办法，真系要我哋去接佢咁样咯。咁我就同另一个朋友，因为佢已经先完成佢要做嘅嘢啦。咁、我哋就话哦，我哋一齐去嗰度揾佢，就去接佢啦。咁我哋就上去接佢啦。上去接佢嘅时候咧，见到佢个样咧，因为割眼袋咧，佢会咧贴住两张嗰啲肉色嗰啲胶布喺度眼皮，咁然后又肿晒啦，上眼皮咧即系成肿晒啦。你讲，跟住我第一次见到。哦，真系我平时喺韩国街度见嗰啲整容样嚟。虽然喺我心目中割眼袋系好少嘅，
2: 系、相对细艺
0: 医美啦，系啦系啦，唔系嗰啲咩削骨还骨咁劲啦，但系个 feel 啊，系个 feel 咧，佢对眼肿度咧就，哦系嗰种喺街度见到嗰种嚟噶咁啊，
2: 但系佢都仲留低，即系可以睇只眼睛都仲
0: 喺度掹到咧一条线，佢变咗，
1: 好当地啊件事啊。
2: 但有冇话系
0: 要
2: 几
0: 死者？
2: 系啊，有冇话要几耐先至可以即系叫做还原靓靓咁样噶？佢有冇讲话？
0: 我谂要正常晒系要成个月，
2: 成个月嘅。
0: 但我首先 focus 翻戴 con 嗰 part 先，佢系要两个礼拜后起码先可以戴翻 con 嘅。咁但系佢又冇戴眼镜，咁、我哋就咁我哋点咧？我哋系咪应该翻我哋住嗰度攞翻你副眼镜咧？咁、样，但系又有啲路程噶，跟住
1: 即刻配一副咯。
0: 跟住佢话：哦，阿姑娘话咗俾我知咧，附近有个地方咧系可以配眼镜嘅。
1: 根本就冇啦，嗰度就系、是。
0: 佢有怀疑过。
1: 事先唔同你讲要除 con 系咪？
2: 但系唔系又啱嘅，因为你如果肿到咁咧，你又好难即系又除 con 啊剩啊嗰啲咁嘅。
0: 我就谂住翻去攞眼镜啊嘛，翻去即系住咗佢自己本身有眼镜，但系佢就话阿姑娘即系同俾咗个地址，佢话啊呢度有眼镜配，你可以去揾下咁样啦。于是乎咧，我哋就搀扶佢出嗰间诊所。好似有啲扶住病人，系啦，又惊佢棘亲，又落雨咁啊，咁然后咧做咩咧？就系、要去配药啊。因为咧，你做完呢啲小手术，佢有啲药会配俾你食噶嘛。哇！我想话韩国嗰啲配药几好噶，因为咧佢就会有张外国都系噶嘛。佢系医生会开一张类似即系medication 嘅单俾你，你就去翻即系嗰个社区嘅系啦药房度，你就去任何一间药房都可以配噶啦，攞咗张医生纸咁样。咁我哋就陪佢去附近一间药房度配啦。跟住配完之后咧，发现咧佢哋啲药咧系分晒早午晚噶啦，已经帮你。佢就全部一小包连住啊，好似咧而家嗰啲中药药粉噶嘛，佢咪一条咁样嘅，然后一包一包，佢都系咁样咯，佢就透明一条嘅、就分咗早午晚，你就见到入边有几多粒药，即系唔同嘅咁样。
2: 款药
0: 系
2: 咯，
0: 但
2: 我
0: 觉得好好喎，呢、這个你唔使惊自己食漏，你有冇试过食药咧？试过开一下份，你包食咗未？
2: 点解？又有啲、
0: 你包食咗未咧？跟住又喺度数一数计时噶。好似食咗
2: 啊，
0: 唔係未食喎咁啊，
2: 有點會冇啊？
0: 係啦，咁佢我覺得呢個包裝好好咯，呢種方法。
2: 不過應該係有部機可以即刻 pack 即刻啤好曬嘅。
0: 咁跟住我哋下一步就去配眼鏡啦，就揾咗好耐嗰間眼鏡鋪咁樣啦，揾到一間樓上嘅眼鏡鋪，幾次我哋旺角上樓上嗰啲眼鏡鋪嘅。
1: 商業大廈上面嗰啲。
0: 係啦，跟住就真係咧，即係隔。 叫做揀咗副眼鏡，其實我、哦、其實我都睇唔到㗎。
3: 跟住佢話事啦，
0: 跟住佢就哇咁揀副最平㗎啦，冇搞咁多嘢。
1: 但佢驗眼點樣咧？蒙到咁樣嘅時候，
0: 佢、啊、有自己個度數所有嘢，佢咁啱係驗個眼有個 record 喺度，佢、哦、就俾嗰個 record 佢，咁、哦、嗰、那個。老細就話啊，你一個鐘頭後咧就有得攞啦。係，好啦，咁啊與此同時咯，一個鐘頭
1: 又再做其他煙嘅嘢啦。
0: 唔係，佢做唔到任何嘢噶啦，依個。咁我哋咧就去揾嘢食啦，就食啊，咁食嘢啦，咁食 lunch 啦。咁我就去附近一間鋪頭食嗰啲類似冷面嗰類咁樣啦，係啦。咁我哋仲有一個朋友噶嘛，佢係冇同我哋一齊接呢個 friend 噶嘛。咁佢咧就因為佢未完成佢做嘅啲 facial 項目咁樣啦。好啦，咁佢咧就中途咧就text 我哋就啊，我搞掂啦。而家點啊？我就哦，而家去食嘢啊咁樣。我哋揾咗間鋪噶啦，你去啦。咁啊 send 個地址俾佢啦。跟住佢話：我而家有啲咧接受唔到我行落街啊咁樣。咁我就點解啊咁樣？因為咧佢又做完唔知啲乜嘢醫美項目啦，塊面咧係總之你喺 fresh 度成日見到人哋咧、啊、打嗰啲咧，好似打到一粒粒啊！
1: 哦，即係啲祛斑嗰啲係咪啊？
2: 即係有啲損損地咁樣
0: 一粒粒咁
1: 啦，用激光打落去嗰啲係啦，
0: 係啦係啦，我哋形容
2: 脱油
0: 好有色加 feel 嘅，但係喺個額頭度嘅個色加，
1: 唔係頭頂嗰度嘅，
0: 係喺個額頭同埋面度嘅。跟住我哋就話：，唔緊要㗎，你落到去發現咧，好多人都係
1: 一樣
0: 嘅
1: 啫，係啊，
2: 好多色加。
0: 同埋我哋呢度有個仲勁㗎，所以你唔使擔心啊。
1: 我有個毛嚟喺度啊，
0: 你有口罩冇唔使擔心啊。咁啊，好啦，喺餐廳等啦咁啊。跟住咧，佢快過我哋去到間餐廳，佢就再 text 我哋就話。我入到嚟呢间餐厅咧，隔篱台嗰啲人全部都系咁嘅样嘅，
1: 唔系好融好融入
0: 坐喺度食嘢，嗰个都系咁嘅款噶，都系戴住口罩，又一除口罩就系嗰啲样咁样。跟住我就话：咁你系咪好有安全感啊？即刻系啊系啊 ，OK OK 啊咁样。同埋跟住我哋搀扶咗太后翻嚟之后，佢就发现我。你好似嚴重啲咯，
1: 因為你哋要做好似做拐杖咁樣啊嘛，係啊，幫佢啊要。
0: 跟住所以我覺得今次嗰個韓國 trip 好地道啊呢單嘢，
2: 好地啊，
0: 好地啊呢件事。
2: 但你自己接唔接受到呢？即係
0: 我接受到啊！
2: 即係可能例如我當你做完啲醫美之後咁樣嘅碌出街嗰啲，你有冇？
0: 香港唔得咯，韓國 OK 我經歷過嗰次之後，我覺得韓國咩都得。
1: 所以你去嘅時間要長少少咯，就等自己可以復原翻啲。
0: 冇㗎，你邊度？你唔會等自己復，即係我假設你要一個禮拜復原先算啦。或者兩個禮拜，你唔會揀兩個禮拜留喺韓國，你要成本噶嘛，留喺韓國嘅話，
2: 除非你入貨好多嘢入貨，係好多嘢買。
1: 咁但係你做完之後，即係或者你有將呢個經歷講俾你阿師叔聽啊嘛。
0: 有啊，唔係嗰晚咧，全部人都分享俾自己屋企人聽，
1: 即刻打飛曬係咪要？
0: 但係唔夠膽 show 樣，全部都淨係喺電話度。
1: 咁你都係只係剪咗頭髮同埋漂咗牙啫，係
0: 啊。係啊係啊，我有開飛衫啊，所以
1: 你夠膽啊你？
0: 以正清白，
1: 因为点睇咧？其实因为我未经历过呢一啲嘅，系啦，即系佢有冇啲咩？不过师叔都好 hea 啊，
0: 唔系
1: 几好
0: 啊，唔系啊，佢系话哦，原来韩国系玩呢啲嘅咁样，
1: 佢扮咩都知啊，佢
2: 试下啦，咩都试下啦，
0: 啊，韩国系玩呢啲噶，
1: 咁系嗰阵时跟姑姐去旅行就冇做呢啲嘅，系玩其他嘅，系啦，
0: 佢哋唔知有冇去过韩国啊，咁我唔知啊，系啊。
2: 有趣有趣，
1: 但系头先我哋即系三个仔喺度讲嘅时候，即系究竟就系、是、即系作为男士啦
0: 吓，你接唔接受到嘛？我头先有问方志豪嘅开麦时，我话割眼袋你接唔接受到咧呢个项目咁啊？
2: 接受到真系，
1: 咁割啲乜嘢你系
0: 接受唔到嘅咧？
1: 系啦系啦，
2: 唔系即系可能例如佢系真系好似头先天怡讲嗰啲削骨嗰啲，咪就问问地啦。
0: 系咪因为你觉得真系完全改变咗个样嗰啲，你就可能未必咁接受？割眼袋好似系美化少少啫，只系
2: 讲紧嗰种接受系即系做喺自己身上面啊吓、
1: 哦，
2: 人哋做唔做冇乜所谓啊，系咪？即系你
1: 太太
2: 要
1: 做嘅话，
2: 嗱，例如 touch wood 有一日可能我个眼袋抌到落我个鼻翼嗰度，
1: 哦，做色家啦呢个就
2: 系啦，喺个眼袋位嗰度做色家咁样，
0: 咁你会唔会填翻你块面嘅其余部分？会好过你割走啊？如果你多到咁跌到落嚟，鼻翼喎，大佬，你可能填充翻附近嗰啲，會
2: 飽滿翻少少係嘛？你想講
0: 咁會顯得你賤啲喎。
2: 即係你問我會唔會做咧？我覺得我會做喎。
0: 係啊，即係老啲嘅時候或者係。
2: 但係咧，你話即係如果要做，可能例如由單眼皮變咗做雙眼皮嗰啲，咁可能我就覺得啊，咁就真係唔需要。
0: 因為唔同咗，你覺得係
2: 唔同咗啊？係啊。
0: 咁如果 係內傷變雙眼皮咧？
2: 呢個我又接受到喎，因為你內傷
1: 本身你有即
0: 係，佢都有一條眼皮
2: 啊，你只不過係外面嗰塊眼皮比較即係
0: 冧
2: 少少，係啊，咁就幫你緊緻翻佢，咁我覺得
0: 又
2: 接受可以接受到。
0: 所以你個接受與唔接受唔關動唔動刀事係咪啊？或者個又唔可以講手術大小嘅，呢、這個真係關手術大小事嘅、即係唔關動唔動刀事，係、有改變個樣幾多成嘅問題。
2: 個感覺就好似係你條錶帶鬆咗，你整翻緊佢咁啫嘛。係啊，你而家同換條錶帶兩樣嘢嚟喎。
1: 咁但有啲人拉咧，係
0: 拉面皮。
1: 係啦，咁就好似條錶帶鬆咗，咪、拉翻緊佢咯。
0: 埋線啊，而家係埋線，
2: 拉翻緊佢，咁個樣都係你噶嘛，即係你都係嗰個樣，你只不過好似係即係緊緻翻。
0: 你唔好諗到可以拉緊到咧，
2: 緊到變咗
0: 扯到對眼都扁埋啊，冇得拉到咁緊嘅。
1: 我可以綁鞋帶咁啊，鎖緊啲咁
2: 啊。係啊，但係可能你話啊嗰個即係可能佢嗰個即係拳骨位嗰度特別。突嘅，佢跟住之後削到佢啊冇咗咁樣，咁我就覺得就唔好啦。即係如果自己搞呢啲又冇
0: 事。嗱，但係包翻個底先啦，即係做呢啲醫美項目或者甚至乎去到整容項目咧，即係要諗清楚啊！
1: 要揾專業醫生嘅意見。
0: 係啊，啲個人選擇嚟㗎，你喺邊度做你都要諗清楚啊，唔好立亂做啊，同埋因為有啲做完未必有得翻轉頭㗎嘛。
2: 係㗎，係㗎，所以要自己小心㗎，自己衡量㗎。
1: 我哋一陣打一啖天然個鼻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在尼泊尔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974人，另外有4599人失踪。救援人员搭建临时桥梁抵达偏远的灾区，并在被堵塞的水力发电厂隧道挖掘，救出近300名被困工人，估计仍然有大约600人被困。总理沙亚表示，灾区已经有超过11000人获救，部分地区的电力和通讯恢复。他说，成千上万的民众失去家园、亲人和财产，政府理解他们正在承受巨大痛苦，会协助他们渡过难关，并且透过重建让他们重回正常生活。沙亚又说，这场灾难显示喜马拉雅地区面临的风险日益加剧，强烈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气候变化的影响。长江实业、长江和记及李嘉诚基金会以及恒基兆业地产及李兆基基金分别将捐款1500万元人民币支援西藏泥石流灾区救援工作。长江实业、长江和记及李嘉诚基金会表示，对有关情况深感痛心，对有受灾者罹难致以深切哀悼，并且向受伤及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和祝福，期望受灾者走出阴霾，重建家园。恒基兆业地产集团及李兆基基金对灾情深表关注，对罹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向伤者和受灾民众致以深切慰问，并且向前线的救灾人员致以崇高敬意。受到宏福苑大火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新学年迁入富善村的前中华基督教会基正小学校舍，有学生对于能够见到朋友感到开心，亦都有学生期待与同学见面，又希望了解新校舍的设施。有家长表示，有先视察返学路线，亦都有家长认为小朋友不难适应新校舍。校长萧婷表示，新学期开学期首个星期，学生只需要翻半日，让他们慢慢适应，下个星期会回复全日课，会安排班级活动给学生建立关系。他说明白学生面对不少变迁，会在新校舍尽量放置旧校舍的设施等，让他们有强烈归属感，并且会设置特别的课室照顾学生的心灵和情绪需要。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3:00，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250公里，即是北纬20.1度、东经114.5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可有涌浪。

0: 浪，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74点，跌192点，总成交金额2,113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9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2点，跌142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92跌1.6，阿里巴巴110.6跌3.6。Minimax 340.4跌8.6，智普1,182元跌13元，腾讯控股443元跌10元，恒生中国企业87.26跌2.4，南方恒生科技4.47跌5.8，美团76.9跌2元，快手34.68升1.1。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日元160.02，瑞士法郎0.81，加元1.387，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日经平均指数报66,215点，跌96点。港金报41,38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4.49美元，卖出4,42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昂船洲啦，青沙公路去机场方向，跟住八号货柜码头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咁另外喺九龙嘅新蒲岗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跟住彩虹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系过咗九龙城回旋处，过咗九龙城回旋处排到去联合道。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桥面灯位比较车多。另外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曾经是有临时的工程的，所以入口比较车多，龙尾去到马会大楼。至于红隧九龙入口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另外在宝马山啦，宝马山道介乎圣贞德中学至到天后庙道是车多繁忙的。另外在云景道介乎苏浙工学至到万德阁都是车多。另外百福道和天后庙道交界亦都是繁忙的。域多利道来回方向近住西岛中学车多少少。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就中港城。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车多。龙尾去到茶果岭道天后宫。另外新界区方面，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一段行车缓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仔友和村。最后提提大家就是电车的消息，因为紧急维修的关系，石塘咀总站现时是停用的，乘客可以改用山道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人工智能迅速发展，一面取代人手，一面创造新机遇。人才需求正在经历乜嘢变化？毕业生又要点样喺 AI 时代下突围？电视节目《铿锵集资 AI 反转职场》，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啊！

0: 嚟到三五成群星期二002嘅时间啊，电话号码8123888啦，欢迎大家打嚟分享你嘅灵异故事同埋经历嘅。咁究竟天儿喺呢一个旅程入边咧，有冇遇到啲即系 V 晕晕嘅嘢咧？
1: 应该就冇啦，
2: 冇。但系咧有误会啦，有人
1: 系
2: 有一晚咧，类似
0: 系咪割单眼皮咯？割眼到一个，
3: 点解有点解睇到有跌咗重影嘅？点解
2: 我左眼？我哋嗰个 B&B 咧个。面積都算大嘅，係啦，我哋有三間房，但我哋四個人啊嘛。咁咧，我咧同另一個朋友咧係各自一間房，有兩個咧就係同一間房，但係兩張床嘅咁樣。好啦，有一晚咧，其實都已經講緊係點幾咁樣，我哋已經好攰噶啦。咁咧就話啊，瞓覺啦，早唞咁啊，熄燈啦咁樣。咁咧你一瞓到落床，你唔會真係一打睡就砰就瞓著咁樣噶嘛？
1: 係要睇醫生噶，如果
2: 咁。咁然之後咧。我咧就聽到咧，即係有啲字字浸嘅聲，即係咁。我心入邊咧，第一下其實我唔係諗啲古靈精怪嘢嘅，
1: 係
2: 啦
1: 係
2: 啦，係啦，我就係諗哦，佢兩個話好眼瞓又唔瞓覺喺度傾偈嘅咁樣，即係我心入邊係咁諗。跟住咧，但係聽聽又覺得點解個節奏咁得意嘅？即係唔係
0: 有必嘅喎？
2: 有來回嗰種，好似又停一停咁樣就。又講一講咁樣，即中間會停頓咗，覺得好奇怪。咁但係咧，我就覺得即係佢哋傾得奇怪啫，都係。咁我就冇理到，就瞓咗覺啦。
1: 聽唔清楚講乜噶嘛？
2: 聽唔到嘅，真係好細聲。同埋因為始終隔咗埲牆啊嘛。好啦，跟住到第二朝咧起翻身嘅時候咧，另一個自己一間房嘅朋友咧就話：你哋尋晚咧聽唔聽到吱吱浸浸、吱吱浸浸咁樣喎？咁然後最好笑咧係嗰間兩個人一間房嘅其中一個人咧就話。系啊，我都听到自己浸浸自己浸浸，嗰度吓，
1: 唔系你哋自己浸浸
2: 咩？唔系你哋倾偈咩？咁样系啦，呢一刻咧就已经系最悬疑噶啦。咁但系我唔系啊，我戴晒眼罩同埋耳塞瞓觉噶啦，你戴耳塞都听到咁样讲。佢话系啊，我哋听到自己浸浸自己浸。跟住咧，终于咧瞓去隔篱床嗰阵就讲，哦、啊，我同我老公讲电话。因为我怕吵到你哋嘛，我咪即系张被下面喺度讲咁样咯。
1: 所以就系点解停下断下停下断下。
2: 但系跟住瞓
0: 收得唔好啊嘛，
2: 瞓佢隔篱床嗰个人咧，就话佢都唔知道佢讲电话，佢话因为佢唔够胆望，佢听到知道先知道，佢真系好惊，佢心谂唔系
0: 咁猛啊嘛，
2: 唔系鬼啊嘛。因为所以佢唔敢拧过，佢就继续喺度瞓咯。
1: 好合理，因为佢系戴咗耳塞，佢觉得戴咗耳塞
2: 都
1: 听
2: 到，
1: 咁肯定系

0: 所以有時我哋有啲聽眾打上嚟講佢嘅靈異經歷，
1: 係
0: 即係會話啊，我聽到聲，
1: 係
0: 或者甚至乎我見到一眼嘅，但我之後擰轉唔再望，跟住瞓著咗覺，其實係真係會真實係真係會發生
1: 嘅，
0: 即係你會寧願唔理，當唔知係啦，盡量即係諗住唔關我事咁樣，睇下會唔會。過一陣就冇事咧，咁樣其實呢一個好似好鴕鳥政策，但係好多人遇到疑似靈體嘅時候，其實都係用呢個方法
2: 逃避可恥，但有用。
0: 係啊，
1: 瞓咗佢啦，第二朝有陽光嘅時候曬一曬，冇事噶啦。
0: 跟住我哋就一朝早喺個廳度笑咗好耐，原來係咁啊。
1: 咁呢個就真係即係虛驚啦、烏龍啦咁樣。咁今日想分享嘅咧就係尋晚啊專登去睇啊。睇嘅意思係睇啲乜嘢呢？咁因為其實喺啱啱呢個週末啦，即係話尋日係主力係喺星期一嘅我自己嗰邊嘅社交平台啦，就講緊一個節目啊，咁就係 V 字頭嗰個電視台拍攝嘅一個關於驅魔嘅節目啊。喺網上面嘅嗰個討論度好高嘅，咁所以就我同我隔離嗰個啦，就真係琴晚就話，喂，臨瞓之前咧，突然之間我醒起呢樣嘢喎，夠唔夠膽喺呢個凌晨12:30嘅時候？睇呢一個嘅節目啊，咁，咁嗰個節目咧係關於一啲東方驅魔嘅一啲嘅實錄嚟嘅。咁咧，因為喺我自己即係接觸呢啲嘢，除咗做呢個節目之外啦，咁即係以前聽好多唔同嘅故仔啦。咁但係其實我係冇真正係睇一啲真實嘅驅魔嘅實錄噶嘛。咁就算你睇一啲鬼片，我就講可能係台灣地方啊，或者泰國嗰啲咁樣，咁都好似有其實有啲就係偽紀錄片咯。系啦，即系仿照嘅用纪录片嘅拍摄方法去拍翻曾经发生过嘅事出嚟，咁但系你都知道其实系一啲即系后制或者有呢个演戏嘅成分入边啦。咁你一啲西方嘅即系用宗教去驱鬼洒圣水嘅嗰啲嘅，咁其实都系睇翻拍翻曾经发生过嘅事啊嘛，系咪？咁呢个咧？佢就係話畫面所有都係實拍嘅，
2: 真實嘅，
1: 係啦，咁所以就吸引到我去睇下，同埋因為佢主要係講咧係扭進錄音嗰個錄音啊，呢個門派啊，點樣用一啲嘅方法去幫人去驅鬼嘅咁
2: 啊？扭進錄音
1: 嗰個錄音、那個、錄音門派
2: 係即係外國嘅，
1: 唔係香港嘅。所有呢個 case 啊，同埋師傅咧，都係香港嘅師傅嚟嘅咁。咁然後睇嘅時候咧，成程其實一個小時啦。咁我同我隔離嗰個都係睇到係，即係有少少目定口呆嘅。係啦。咁喺度即係約略分享一啲少少睇嘅嗰個過程啦。咁。咁咧，首先佢就會講就係話，唔同地方一定會有好多唔同呢啲 wee 嗡嗡嘅嘢啦。咁有唔同嘅方法咁樣。咁主力咧，其實佢。就係介紹錄音嘅呢個門派，佢係點樣去驅鬼嘅。咁符水大家會聽過啦，畫符都有聽過啦。咁佢會用一啲即係歷史學家、一啲哲學家去講一啲喺人民科學方面關於呢一個宗教信仰或者係民間信仰對鬼嘅一啲嘅想法啦。好啦，咁再訪問翻呢啲師傅嘅時候，因為其實我哋可能接電話會聽到就話，哦，係咯。飲符水咁樣，或者畫呢啲符，咁但其實我哋其實係普通人係唔會睇得明究竟呢啲符係啲咩噶嘛。咁呢個節目其中一個我覺得都幾吸引嘅地方就係嗰兩位嘅師傅其實佢會講究竟道符係點樣畫嘅。
2: OK，
1: 係啦，個內容係寫啲乜嘢嘅？點解可能係你會見到就係王子，跟住然之後就朱砂筆寫上面嘅時候，啲字體點解會咁潦啊？甚至乎可能有啲字體會重疊埋堆埋一齊啊咁樣。咁佢話呢啲其實都係借呢一個嘅祖師爺，即係佢哋
2: 所
1: 佢哋所嗰啲大師公喺神壇嗰啲嘅師公，借佢哋嘅法，借佢哋嘅力，喺寫落到符度落咗個 order， 然後就用呢一個嘅 order 去做一啲驅鬼嘅儀式咁樣啦。係啦，咁就首先拆解咗我一個迷思，就係因為其實我真係從來都唔知道呢啲符其實寫啲即係嗰啲好似叫勒令啊，係啦。其实从来佢嗰个嘅步骤系点样样嘅，系啦，咁佢就拆解咗，哦，原来佢嗰个逻辑，原来嗰个步骤系咁样嘅，咁呢个就当系即系长知识啦咁样，跟住然之后就入边最主要嘅就两个嘅驱魔个 case 系啦，
2: 系。
1: 咁當然會有講少少背景，就係、是、哦，究竟點解呢位女士要嚟驅魔？咁就係、是、其實佢可能喺呢一兩年時間入邊，即係可能突然之間，可能同朋友講講下嘢嘅時候，會突然之間完全變咗另一個人，係啦。咁就懷疑係有靈體上身嘅咁。咁做完少少訪問之後咧，咁就真係去到呢個驅魔嘅
2: 環節啦，
1: 環節啦咁。咁就真係頭先我講就係、是。喺个神坛嗰度啦，咁然之后就嗰、个当事人就坐咗喺张凳度，然之后前面有个神坛，咁师傅咧就会喺空气之中画到一啲嘅
2: 画符啊，
1: 画符，然之后就将一啲气打落嗰人身上边，纯粹将佢嗰个灵体尝试去驱走咁样啦。咁、因为平时可能我哋。

0: 影视作品嘅情节啦。咁入边咧，其实系拍摄到就系嗰个师傅点样同喺上咗嗰个人身上面嘅嗰个嘅灵体去对话同埋沟通咯。
1: 哦、
0: 而呢一个部分咧，系最令我起鸡皮嘅部分咯。
1: OK， 但系佢会唔会系真系影到？佢同佢对话嘅时候，可能声又唔同咗啊，语气唔同咗，因为呢啲嘢系一变咗咧，你好直接就会 feel 到噶啦。
0: 系，咁佢有两个 case 啊，咁有一个 case 都系为咗保护被拍摄嘅嗰个当事人，所以声音经过处理嘅。咁另一个 case 就冇，咁但系咧你会见到就系咧，因为佢都系一个普通人，佢冇学过做戏噶嘛。
1: 系，
0: 咁所以其实你会见到就系、是。因为即系你当佢哋呢个想法，我哋呢个肉身咁样，即系譬如阿涉嘅肉身，咁、就系阿涉嘅灵魂去主宰住呢个肉身啦。咁、若然系有嘢上咗身嘅时候，即系话呢个肉身上面咧，其实有两个灵魂喺入边咯。
1: 系
0: 啦，一个就本身属于呢个肉身嘅，一个就唔属于呢个肉身嘅。咁、当你一 shift 嘅时候，就好似你架车你换咗人揸咁样咯。你成件事你揸出嚟嘅嗰个感觉系唔一样噶嘛。
1: 系。
0: 咁所以喺做紧驱魔嘅过程入边咧，即系饮完符水之后咧。佢就會將入面本身上咗呢個隱身嘅嗰個靈體咧，佢變成做主啦。所以就個師傅就可以同佢溝通，你就會見到嗰個神情、動作、微態，嗱聲就算冇變都好，但係個語氣係完全變咗嘅。
1: 哇！
0: 係啊，然後
2: 咁你睇個樣啊，嗰啲性咁樣。
0: 是有分別的，
1: 表情
0: 即當然
2: 你覺得是不是真的似是做戲做不到的，
0: 因為他那個真的是素人來的嘛，即你說強如 你拍影帝梁朝偉這樣，既然他要拍這些靈異的片的話，他要轉那當然轉到，但是他那個素人的時候他那一刻轉，還有就是他你說可能他頭幾下啲神態語氣可能扮到，但他講的邏輯和講的說話呢、是唔系能够作篇写到出嚟嘅，系啦。例如就讲话，佢呢个上被即系上人身嘅嗰个灵魂，佢究竟嚟自边度啦？佢点解要上呢个人嘅身啦？因为同佢有缘啦。跟住后屘再一步一步再发现嘅时候、就系点解呢个灵体会特登会揀佢而上佢身，跟因为嗰个师傅其实佢成件事咧，其实有少少似你闯关咁样嘅，你剥咗第一道防线。揾咗上咗嗰个肉体身嘅第二个灵魂出嚟嘅时候，同佢谈判啦，
1: 系，
0: 好似我哋平时听啲电话咁讲，好啦，投胎好唔好？
1: 系，要同佢倾啊，
0: 系啦，上路好唔好？你唔肯上啊？你占据咗呢个人嘅肉身啊？
1: 你影响佢、
0: 啊，影响佢、啊，我要打你出嚟噶咯，打你就散噶咯，你系咪想咁样？跟住真个案入边分享到，即系话。咁你可以点啊？你咪尝试下打我咯，我就睇下你个法力有几劲咁样。咁嗰个师傅就话：呢、這个坛系我哋嘅、你喺度呢度系我哋嘅法力系最强劲嘅。我打你一次唔得，我咪同你斗消耗法力咯。我睇下你打到你几多次嘅时候，你终于虚弱，你终于必须要接受呢个现实。我哋继续啊，我哋慢慢消磨咁样。咁变相就唔系话睇到一啲。好靈異，又話咩個頭
1: 又飛啲嘢出嚟嗰啲，冇呢啲，
0: 即係個頭360度轉啊，蜘蛛入爬天嗰啲就嗰啲就冇嘅。但係嗰陣時咧就會見到真係好似談判專家咁，大家去傾條件咁樣咯。咁但係成件事你都會
2: 傾嗰個語氣咧，即係我意思係師傅傾嗰樣係有威嚴嗰一種啦，定係
1: 循循善誘，
2: 定係你覺得係好大家平起平坐嗰種傾法咧？
0: 因为师傅是一个相当之有经验的人呢，咁同埋佢会即係assess 得到究竟喺呢个肉身入面嘅灵体佢属于咩 level 㗎。咁、所以就佢就话喔呢个 level 其实就唔係好劲嘅。咁所以其实佢都比较偏威严地话你冇得揀㗎啦。你一系就走，我一系就打你咁啊！
2: 有少少命令式嘅佢系，
1: 即系直接就嚟啦，冇嘥时间啦。
0: 系啦，咁所以然之后就佢话驱鬼嘅落步骤入边最重要的一样嘢就系、是、咧，就系、是、本身属于呢个肉身嘅嗰个灵魂咧，佢有几大嘅意欲想驱走上咗佢新嘅灵体。
1: 哦，
0: 系啦，
1: 即系会有人系唔想啊？
0: 因为可能有啲人系被鬼上身咗一段长嘅时间啊。可能其实嗰个外来嘅灵魂灵体呢已经系叫做同佢产生咗结连啊，甚至乎佢已经系蚕食同埋影响到佢啊。
1: OK，
0: 即系好似逆权侵占咁样啦，你当系
1: 系
0: 啦。咁所以有一个 case 系做第一次系唔得，要做第二次嘅。咁有一个 case 系直头系原来上佢身嘅嗰啲系叫做铜啊，成日啲人咪成日话咩标铜上身咁样嘅，然之后就真系你会见到本身系一个上咗年纪嘅人，佢突然之间嗰个铜。攞咗佢个肉

0: 身，
1: 嗯，
0: 然后就喺佢面前话：我而家就耍套功夫俾你睇，咁样就真系耍嗰啲镖同功夫咁样。
1: 哦，
0: 系啊，
1: 哇，系我不过我觉得你大胆，嗯，你敢睇呢啲
0: 都
2: 你唔够胆咩？
1: 我唔夠膽啊！我應該有喺節目度分享過一個例子，就係喺即係某某神學院，咁佢話係有一啲嘅牧者啦，佢就係幫一個嘅人去做驅魔，
0: 就係，是，西方嗰邊啦，係咪？
1: 即係基督教嗰邊啦，係啊。咁佢做完嗰個驅魔嘅時候啦，咁其實成個過程佢有拍低到，
0: 係。
1: 咁佢拍低咗之後，其實佢係有諗住攞嚟去教學用途嘅，
0: 係。
1: 但係咧，呢柄帶咧一播俾啲神學生睇咧，就話好多都出咗事。
0: 出咗事嘅意思係，
1: 即係俾
0: 邪靈上身，
1: 俾邪靈上身啦，俾邪靈影響啊、騷擾啊，諸如此類。總之就係出咗一啲嘅狀況啦。咁，
0: 嗯，
1: 就係話嗰柄帶就永久封存啊嘛。
0: 哦，係
1: 啊，即係我呢個好深印象嘅，同埋係真係有我印象中係有嗰，那個有百幾隻鬼上過身嘅嗰個人，
0: 嗯，
1: 有出嚟講個見證，同我哋分享過啲相類似嘅故事，咁所以我就好 alert 就係，哇！睇呢啲咁真嘅嘢咧，
0: 佢會唔會漏嗰啲落我哋度咧？咁
1: 係啦，其實佢會唔會有啲嘢附咗喺裡面咧？不過又唔知道，如果佢係即係咁樣廣播嘅形式嘅話咧，佢會唔會又真係周圍滲到啊？你睇弄個 mon 睇住啊，睇住你啊咁樣咧，即係呢個係我會覺得有啲驚驚嘅位。
0: 唔係，咁我其實都係想琴日想睇嘅時候，就係可以喺今日喺節目度可以即係分享，即係你入邊嗰種嘅經律啊，唔係畫面嘅經律啊，而係嗰，那個上人身嘅嗰个灵体所讲嘅说话，同埋点样去同嗰个师傅去谈判，然后嗰个交涉嘅过程，你会觉得好实在，同埋好真啊！成件事系，
2: 如果喺现场睇，
0: 系啊，
2: 好震撼咯，觉得
1: 系啊，
2: 如果你又相信呢一样嘢嘅，
1: 同埋呢好最恐怖系咩？你个心一虚咧，喂，有位走，走去你度先咁样，
0: 因为入都系话，跟住即系有个灵体就话，你逼我出嚟，咁我可以去边啊？我有边度去啊？咁样，咁你谂下，在场有其他人，摄影师喺度嘅时候。即可能即刻会个心怯一怯，会唔会打咗佢出嚟嘅时候就会
2: 近期时运低喎？
0: 系啊，
1: 同埋最惊系咩？佢周围望住你咁样，眼睛对上咁样，
0: 咁样咯，系
1: 吓亲吓亲。
0: 而最尾嗰个师傅亦都会有讲到，有曾经去做嗰啲 case 咧，就系嗰啲人系相信西方嘅嗰啲嘅宗教嘅信仰嘅，曾经可能系做一啲献祭俾撒旦嗰啲嘅拜祭咁样嘅，嗰啲嘅例子系佢哋做唔到嘅，因为佢又问咗祖师爷可唔可以驱鬼咁样，因为每次驱鬼过程都要摘圣杯咁样噶嘛，咁佢就话就唔得咁样咯，
2: 因为唔同宗教，
0: 可能系啊，系啦，咁所以我觉得都喺嗰个实拍方面，我觉得若然大家喜欢呢啲灵异故事嘅话，都可以不妨睇一睇嘅。
2: 咁你睇完瞓唔瞓得着啊？
0: 因为有睇波啊，一阵间有阿仙奴撞一撞，对冲一下。
2: 你讲之后定之前？
0: 之后啊，
2: 之后
0: 系我特登系拣
2: 开翻啲阳气嘅嘢，
0: 系啊，即系呢啲咁样，系啊。咁啊，18723888，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分享你嘅灵异故事或者经历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除非热带低气压沙德尔显著增强，同埋相关强风区更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嘅机会唔大。今明两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嘅机会较低。预料一号信号会喺今日余下时间同听朝维持。天文台又话，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喺星期四喺南海东北部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随后路径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到本周后期。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四点主张。习近平表示要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将会在天津成立中国上合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未来三年与上合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习近平又说，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坚持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他提到，中方将会成立中国上合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且愿意继续透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的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在尼泊尔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最少1010人，另外近4600人失踪。救援人员搭建临时桥梁抵达偏远灾区，并在被堵塞的水力发电厂隧道挖掘，救出近300名被困工人，估计仍然有大约600人被困。长江实业、长江和记及李嘉诚基金会以及恒基兆业地产及李兆基基金分别将捐款1500万元人民币，支援西藏泥石流灾区救援工作。长江实业、长江和记及李嘉诚基金会表示，对有关情况深感痛心，对有受灾者罹难致以深切哀悼，并且向受伤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和祝福，期望受灾者走出阴霾，重建家园。恒基兆业地产集团及李兆基基金对灾情深表关注，对罹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向伤者和受灾民众致以深切慰问，并且向前线的救灾人员致以崇高敬意。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南大约250公里，即是北纬20.1度、东经114.7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预料会在今晚至听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逐渐增强。其外围雨带会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会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及其相关的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明两日需要改发三号强。

0: 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和听朝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本周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39.227点，总成交金额2294.6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979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2点，跌14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6，跌2.2；阿里巴巴110.4，跌3.8。Minimax 334.4跌14.6，智普1179元跌16元，腾讯控股442.8跌10.2，恒生中国企业87.14跌3.6，南方恒生科技4.46跌6.4，美团76.85跌2.05，快手34.66升1.0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14，瑞士法郎9.678，澳元5.61，加元5.653，新西兰元4.628，欧元9.0908。每百日元对港元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9。日经平均指数报66215点，跌96点。港金报4138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6.08美元，卖出440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噶啦，仲有就是之前青沙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八号货柜码头的意外都处理好啦，两个位置交通同样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桥面灯位比较车多，龙尾在马会大楼。至于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排到花园道，荷里活道介乎大馆至到 PMQ 原创方车多，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在东山台。另外就是宝马山道，宝马山道介乎圣贞德中学至到云景多段是车多，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慢车，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孙小学段都车多的，龙尾排到分区电力站。在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少少，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邻街以及后些少啦，近住太子道西分别都车多。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眼科医院对开慢车。另外，观塘嘅成业街去开源道车多，龙尾去到融凤书纪念中心。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的车龙排队茶果岭道天后宫。最后提提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在大角咀的樱桃街有水务工程，去旺角港铁站方向近住橡树街和近住中树街的慢线分别都是封闭紧，经过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 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7: 骚动音乐，骚动容祖儿，等等等等。
8: 咁呢首歌我一听到，我就觉得佢得噶。佢嗰个鼓咧，一嚟就已经入咗个情绪咧，系成功嘅 intro 咯。大家打开收音机去听呢首歌嘅时候，就已经有一种醒一醒啊！
9: 即系七点钟起身听，又觉得好醒神啦。跟住六点钟收工听，仲开心感觉啲啦。
7: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宾神、Sean 骚动音乐，
10: 光天化日真系得，
11: 听讲咩都得噶，佢哋宅人又得，坐喺床尾吓你又得，识人部电视又得，穿墙又得，食礼都得啊！诶，仲有啊，有啲咧话会坐喺你膊头嗰度噶，咁日光日白，讲我哋就梗系得啦。
12: 三五成群，星期二002，欢迎打嚟1872388，报告任何类型的

0: 继续我哋三成云星期二002嘅时间，电话号码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分享你嘅灵异故事同埋经历嘅。电话旁边有呢位听众喺度啊 ，Hello， 你好。
1: 你好啊，各位主持好。
0: 系系 ，L 又系你啦，系多谢你打电话嚟啊。
2: 系
1: 多 ，Hello， 都多谢你哋俾机会我继续分享。
2: 系，我哋都多谢你。
0: 好啦，客套说话讲完啦，正题啦，我哋
1: 咁啊，我哋入主题啦，系咪？
0: 系系
2: 冇错。
1: 今次分享咧就系、是、行山经历。咁咧就嗰阵时后生，好后生啦，咁就会参加啲青年奖励计划咁样样，咁就即系有啲金文铜章啊，考呢啲啦。咁我记得嗰阵时系考紧。即係應該最急最高級嗰個啦，咁行嗰啲山都辛苦嘅，可能係要三日兩夜啊，或者四日三夜咁樣樣露營行山咁樣做啲任務啊，要去 checkpoint 啦、啊。咁好記得咧，嗰、那個行程嘅路線咧係第一晚嚟，咁、咧就係、要經過九龍坑山啦、啊，跟住再過去元礦校。咁元礦校係我最尾是 stay 的地方咁样。
0: 是。
1: 咁跟住呢首先呢第一个奇怪的位置呢就是九龙坑山。咁九龙坑山个山顶呢其实有个雷达站。
0: 嗯。
1: 咁但係咁啱我哋行嘅时候呢去到呢本来我哋预计呢应该就晏昼三四点呢应该就过咗嗰个 checkpoint。咁点知就进度落后啦，就夜晚应该黑齐七点几八点咁先去到嗰度，
3: 系
1: 系啊，咁我哋一路摸黑咁样去嗰啲位置啦，咁啊去到山顶啦，咁跟住即系通常山顶应该要揾路就会容易过喺山嘅其他位置或者有遮挡位置啊嘛，
0: 系啊，少少啲植物啦，
1: 系啦，但系就偏偏咧，我哋就喺山顶荡失路，系啦，我哋去到嘅时候，首先咧一去到咧已经觉得。话喺咁奇怪嘅有地盘嘅咁，咁望落去有好多搭起咗搭到好高嘅木啦，跟住有啲铁架，跟住有啲嗰啲爬泥车，大格嘅爬泥梯啊，有两三格咁样样啦。系，咁望落去咧，那个感觉咧系好恐怖，即系你望落去好似睇紧鬼片咧，你觉得嗰啲爬泥车可能自己会喐走埋嚟嗰个感觉嚟。
0: 嗯 ，OK，
1: 系啊，咁跟住我哋一行有，我冇记错，应该系有六个人啦。咁我哋去到已经系 dead air 咗，咁同埋咧，嗰、那个路段咧，唔知系咪啲接收咧系比较差。咁我哋一路行咧就会开住收音机，咁、但系喺我哋去依个地点之前咧，已经不停咁样收到收唔到，收到收唔到啦。咁但系冇留啲咁空旷嘅位置接收系。比较差噶嘛，
0: 系
1: 咁同埋嗰个山顶系雷达站嚟嘅，
0: 咁更加收到啊，
1: 系得更加唔应该啲信号有啲奇怪啦。咁我哋已经即系个心，大家都喂窒一窒嘅啦，咁但系大家都冇讲嘢嘅，大家都冇讲嘢，咁但系大家都好似有啲默契，就系唔讲一啲即系关于灵异啊或者呢啲奇怪嘅嘢啦。
2: 系
1: 咁咧，就净系大家啊。都上咗山咁耐啦，就唞一唞啦，我哋揾个位置唞一唞啦。咁我哋就揾咗个位置，觉得企喺嗰度稍微冇咁唔舒服嘅位置，咁就休息一下，饮下水啊，咁样可能攞啲嘢食啊。
0: OK，
1: 咁咧就我哋揾咗两个咁两个即系我啦，我同另外一个男仔啦，就揾路咯，因为上到去系完全。分唔到個方向。
3: 哇！但係都幾大膽喎，即係你已經蕩失路，仲將啲人手分散佢，咁咪如果
1: 嗰個範圍就咁，即係相對大啦。但係望大家望得翻大家嘅，望得翻大家嘅，即係有咩事翻轉頭 OK 嘅。
0: 係。
1: 咁因為都要揾路噶嘛，冇理由 check 咗喺嗰個位咁。
2: 係。
1: 咁就跟住一路都揾啦，咁啊休息下啦。咁跟住我個心就係、是、因為。即我都算係帶隊嗰個嚟嘅，
0: 係
1: 啦，即相對地技巧上係好啲咁樣樣啦，睇地圖啊嗰樣嘢。咁跟住後屘搞咗一陣啦，都揾到條路走嘅，
0: 嗯，
1: 揾到條路走。咁諗住走咗就 OK 啦。咁但係其實大家咧離開嘅時候咧係好有默契咧，即係向前望啦，繼續行啦， 唔好睇翻，即系唔好望后边啊。
0: 嗯，
3: 系。
1: 因为咧，其实成个氛围咧，你谂下山顶一眼灯都冇啦，嗰日系阴天啦。
3: 嗯。
1: 跟住佢仲要系维修紧一个发射站，而发射站夜晚佢会有眼红灯咁样样噶嘛，
0: 打
1: 下打下或者长着噶嘛。
3: 系。
1: 因为你可以想象到，你就 keep 住喺一个红色嘅地方。
3: 嗯。
1: 就系 stay 咗喺嗰度。
3: 因为其实系我都有去过嗰头嘅，嗰度咧系唔系真系咁难揾路啊？即系一条路咁样嘅啫。
2: 但你系日头去嘅？
3: 我叫做系日头去嘅，但系因为你冇可能喺嗰一个空间会咁样棘住喺度咯。
2: OK，
3: 系啊，即系等于你行上嚟广播道咁样，咁你系得一条路嘅啫嘛。
2: 我唔知啊，可能夜晚会唔会真系
3: 唔知咧？
2: 即系你知荒山野岭有时夜晚可能又真系唔同。
3: 系、嗯，都系，
1: 真系一条路，真系一条路嘅啫，
2: 行
1: 行山冇，即系冇可能有其他路咯。咁总之系就系我哋 check 咗一阵之后，都揾到路咁啊，继续行啦。
2: 系，
1: 咁上元矿啊，其实都系一条路嘅啫嘛，又系唔应该会荡失路咁。咁我哋离开咗嗰个环境之后，咁离开咗又好神奇、哦，我哋一路喺嗰度最顶嘅位置，我哋一路都收唔到收音机。
0: 嗯。
1: 跟住我哋离开咗之后咧，又开始有翻收音机啦。
3: 系，即好似系啦，就想即系 cap 住你喺嗰个位置，唔俾你走咁样啦。总之就系、
1: 是，总之就个感觉系唔舒服嘅。Even 你就算企喺度，都系周身唔自然嘅嗰个感觉。
3: 嗯，
1: 系啊。咁跟住就系、是，总之好快，大家休息完，觉得都 OK 啦，咁啊快啲走。咁就离开咗之后，咁啊继续向元矿坳咁样进发啦，一个即系想去营地啦。咁我哋拣嗰条路咁啊，即系都揾得翻我哋想即系本身 on plan 嗰条路咁上去。咁好记得就系上元矿坳之前系一条好长嘅楼梯。
3: 系。
1: 咁嗰条楼梯咧，咁一路行啦，咁见上楼梯咧，就都系讲前面就系噶啦，上嚟楼梯就到噶啦，咁应该。咁咧就好奇怪，上到一半嘅时候咧，都会有啲停顿，大家休息下啦。咁、
3: 嗯、
1: 我就喺一嚿大石度见到一件褛系小朋友 size 嘅。
0: 嗯，
1: 咁我到而家都好记得系粉红色 Adidas 褛嚟嘅，仲要系咧拉得好好啦，成件系一件衫好完整摊平咗喺度放嘅一件衫咯。

0: 系。
1: 咁但系除咗我哋系冇其他人噶。第一，第二就系冇理由 Adidas 都应该都有啲牌子嘅衫啦。你咁完整咁样摊咗喺，
0: 即系呢个运动品牌啦，系啦。
1: 系啊，一个诶呢个运动品牌咧，你喺个嚿石上面咁完整咁摊喺度，仲要新正噶、哦。
2: 嗯，
1: 好新正噶、哦。咁咦，我望到。诶，咁我又唔出声啦，因为我唔知系我望到其他人望唔望到噶嘛，
2: 系，
1: 咁我就冇讲啦。咁啊，大家休息完之后咧，我建议大家都冇乜反应嘅，
2: 嗯，
1: 咁啊继续行啦，好啦，咁跟住终于都完成咗呢个行程啦，去到即系 end up 都系安全咁样完成咗我哋个 trip 去到营地咁样，
2: 嗯，
1: 咁直到呢件事即系我哋完咗呢个 trip， 咁嗰班朋友都有约出嚟啦。但直到两三年后啦，我哋大家倾翻啊，即系嗰阵时我哋行山点啊点啊点啊，大家都有共同嘅一个话题，就系讲翻九龙坑山同元朗口呢一日嘅行程出嚟咯。
0: 系、
1: 咁，首先大家都觉得就系去到九龙坑山顶嘅时候，哇，搞唔掂噶，即系大家都个感觉都系唔得嘅。咁同埋有啲係好驚嘅，只不過好驚，但係唔出聲咯。
2: 嗯，
0: 哦，但有冇話有人有冇人話有人見到啲咩，或者係即係覺得唔舒服啊？
1: 冇嘅，冇見到嘅，但係就總之大家都覺得個感覺係好奇怪，有啲就覺得哇，總之唔知點解去到嗰度就覺得好驚。
2: 嗯，
1: 係啦，係特別唔同嘅咁。咁同埋最神奇嘅係咩咧？我見到佢嗰件衫啦，嗰件外套啦，
0: 係
1: 有一半人是见到，有一半人是见不到啦，而我们见到的人的颜色都是不同的。
2: 哇，
1: 我们讲出来的时候
0: 这个期
3: 颜色
1: 大家同大家的记忆是很深刻的，但是颜色是不同的，见到的都是。
2: 应该不会有不同的颜色的灯打下去那里啊，
0: 不会啦。
3: 那是有什么差别啊，你们见到的颜色是
1: 我见是粉红色啦，我记得有人讲是蓝色啦，
2: 是。
1: 然后另外有人讲是白色咯。跟住仲要唔系外套咯，佢话背心嚟，我话外套长袖外套嚟嘅，我话咁啊，但系都系同一个位置啊，
3: 即系颜色又着嘅颜色又唔同，款式又唔同嘅，见到嘅嗰、那个即系唔知系咪灵体，
2: 系，
1: 总之就系我哋都系同一个位置形容，形容咗啦，喂，系嗰嚿大石，系啊，嗰个大石，我哋休息咗一阵噶嘛，咁大家都即系 confirm 咗系嗰个位置噶。跟住就系见到嗰嚿石，同样有件衫会摊咗喺度啦，都系啦。但系 end up 讲出嚟，大家嘅颜色系唔同咯。
2: 系、
0: 出到嚟结果唔一样。
1: 系啊，呢个系即系我哋事后先发觉吓咁、样样咯。
2: 个差异都大。
1: 我哋当时冇确认，即系大家系冇攞翻呢件事去讲，系过咗之后两三年，跟住大家再倾偈倾翻嘅时候，先发觉吓咁、样样。
2: 嗯，有冇問到咧？即係嗰一日除咗你哋之外，其實可能有其他人都會行，因為都會考嗰個章啊嘛，係嘛？理論上
1: 冇啊，得我哋
2: 得你哋哦，
1: 係啊，成晚都係得我哋六個啊，真係。
2: 哦，就唔能夠向其他組去考證一下，即係究竟佢哋有冇喺當日遇到一啲特別怪嘅事咯？
1: 冇啊，冇啊，得我哋。
3: 有冇驚過係真係 trap 咗喺嗰度咧？曾經喺嗰段時間入邊。
2: 嗰阵
1: 时都有少少嘅，都有少少嘅，因为中间觉得，咦，点解又系怪怪地咁样，因为行极都唔到嘅，啦，咁但系即系有阵时都，会唔会系太攰咧？咁太攰有阵时都个感觉会加长咗，同埋始终天黑夜晚嗰、那个
2: 时间感唔同、
1: 个距离系时间感同距离感都会有唔同噶嘛，咁我哋就啊，系咪都系咁样样咧？咁啊，但系 end up。完成到大家就冇好特别去讲呢件事，即係或者好 focus 落去啦，因为除咗嗰次之后都仲有几次要做㗎嘛，咁费事大家都驚住嚟行，係啦，驚住嚟行都唔係一件好事嚟嘅。
3: 咁之后仲有几次做，嗰几次又有冇发生其他嘅呢啲靈異事，冇，淨係呢一次啫、
1: 就算再经过返嗰同一条路啦，咁都冇咗呢个经历喎、因为我哋有去即嗰次之后嘅之后嘅 trip 都有同一条路线咁样行返，但係冇呢个现象出现喎。
2: 係
0: 同埋因為咧行嗰啲地方咧，好多時候就係、是、可能就一嚟又想避開啲人群啦，因為咧佢頭先提到嘅嗰個營地咧係、相對比較偏僻一啲，同、埋。

0: 係比較少人一啲嘅，因為考呢啲咁嘅牌，考呢啲咁嘅章咧，盡可能就唔好即係騷擾到其他人啊，或者係盡可能孤零零啲，係啊，咁先至可以考到你，唔可以問人借嘢啊、剩啊嗰啲咁樣，係啊，咁所以嗰個位係陰森嘅，我有經過過嘅。是都幾荒涼，
1: 但好在他哋同一時間，雖然即雖然話見到不同顏色、唔同著唔同衫的疑似靈體，但係冇人見到他是擰轉頭咯，
2: 係
1: 即係冇擰轉頭行過嚟咁樣咯。如果唔係，
3: 冇
1: 真係
3: 大家都冇，都大家都同即大家都講翻係冇見到實體任何靈體啊、靈異嘢嗰啲嘅，咁但係就個現象就好奇怪咯。我哋係有多。哇！咁同埋嗰次都係最深刻嘅經歷，即係哇，好少會行山行到咁唔舒服咯，個人。
2: 嗯
0: ，OK，OK，
2: 好，
0: 多謝 L 嘅分享。
3: 就係咁啦，係啊。
2: 如果亦都 record 翻啲咩 memories， 可能有啲朋友聽你分享之後都有分享到俾你聽嘅，咁啊，下次再打電話嚟啦。
3: 好啊，都仲有噶，咁啊，既然有冇啦。
2: 好，
1: 多謝
0: L，
2: 拜拜，
0: 拜拜。
1: 继续有灵异经历，不论是你的亲身经历啦，定你身边的人你听过，有一些你觉得咦科学解释不到，会不会是灵异事件呢？打来跟我们分享 ,1872388,1872388。

听过有 Mike 曾比特嘅最新派台作品，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1872388334，星期二002，等你电话。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除非热带低气压沙德尔显著增强，同相关强风区更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嘅机会唔大。今明两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嘅机会较低，预料一号信号会喺今日余下时间同听朝维持。名古屋亚运今个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今届派出大约580名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相信运动员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李家超话，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奖牌榜上的数字，本港运动员可向世界展现香港的自信和软实力，说好中国故事和说好香港故事。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四点主张。习近平说，要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将会在天津成立中国上合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未来三年与上合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习近平又说，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坚持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他提到，中方将会成立中国上合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且愿意继续透过孔子学院等的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西东南偏南大约250公里，即是北纬 20.1 度、东经 114.7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预料会在今晚至明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逐渐增强。其外围雨带会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会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及其相关的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明两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同听朝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到本周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29点，跌237点，总成交金额238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9点，系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2点，跌14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6跌2.2，阿里巴巴110.4跌3.8。Minimax 336.8跌12.2，智普1179元跌16元，腾讯控股441.4跌11.6，恒生中国企业87.08跌4.2，南方恒生科技4.46.8跌6.4，美团76.65跌2.25，快手34.64升1.0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日元159.99，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8，人民幣6.723，英磅對美元1.353，歐元對美元1.159，澳元對美元0.71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日經平均指數報66,215点，跌96点。港金报40,990元，跌4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6.19美元，卖出4,376.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Peter 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喺港岛电车服务方面啦，因为有紧急维修，石塘咀总站系暂停使用噶，乘客可以考虑使用山道嘅车站搭电车。隧道方面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仲有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咧，系去到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华润大厦对开。西行过海大致系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系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比较车多，龙尾近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龙尾在海富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就比较挤塞了，现在龙尾是排到过了几远的。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另外，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一段是比较繁忙。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是车多，龙尾是去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FM 98.9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3: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5: 由胡先许饰演嘅龙俊东，父亲系传奇车神，儿时志愿系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藏，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啊！

0: 继续我哋三成云星期二002嘅时间啊，听众们可以继续打电话嚟分享你嘅灵异故事同埋经历啦。电话号码1872388。
1: 诶，咁啊，最近咧即系收到一个嘅灵异故事啦。咁嗰位嘅事主咧，佢就话唔方便透露嘅，即系佢个身份。咁只系能够讲就系话咧，佢系一个即系叫做经历过睇咗超级多无数咁多医生。去到最尾先至發現，原來係同即係身體上嘅情況係完全冇關係嘅一個故事咁樣啦。咁啊呢位嘅故事主人翁咧，我哋就即係叫佢做阿明哥先啦。咁阿明哥咧，其實咧就都冇乜嘢嘅，係即係正常香港普通打工仔一個。咁佢就話咧有一次。唔知因为咩原因嗰一排呢突然之间呢佢嘅即係右眼呢好似成日呢都有啲唔舒服会流眼水。我諗大家都有试过就係可能啲眼睫毛即係或者係嗰啲即係眼一摸会跌咗落去隻眼度啊有啲沙飞咗入隻眼度啊嘅嗰种嘅不适。佢就话有一排呢佢就係突然之间多好多即係呢一种咁嘅情况。同埋咧，應該大家都會有試過，就係唔小心隻即係手指篤到隻眼，咁咪會好似好乸、好唔舒服、好酸咁樣嘅感覺嘅。而佢咧同樣地都係間唔中咧都會有呢種感覺，但係其實佢自己係冇掂到佢隻眼，冇捽眼嘅情況底下，即係可能例如好似我哋而家咁傾傾下偈，突然之間佢隻右眼好似有人俾人篤咗一下咁樣。佢就話嗰排咧突然之間出現呢一種咁樣嘅即係症狀啦，咁樣嘅問題啦。於是咧佢就去睇醫生啦，即係嘗試去揾眼科醫生。咁眼科醫生咧睇嘅時候就話：冇嘢喎，你隻眼好正常喎、基本上 check 過曬啲壓力啊，各樣嘢全部都 OK 喎，所有嘢都正常喎，係比較多啲紅筋啊咁樣啦。咁佢又同翻個醫生講，佢話係啊，因為咧就係好似好多即係唔舒服嘅情況係咁流眼水，咁所以隻眼咧都偏紅嘅，即係隻右眼係偏紅嘅咁樣。佢就開咗啲眼藥水俾佢，就話啊呢啲就係舒緩，即係眼睛疲勞啊各樣嘅眼水嚟嘅，就唔係有啲咩藥用嘅情況嘅。咁你試下滴下呢啲眼藥水，舒緩一下，睇下會唔會放鬆一下會好啲啦。因為咧呢一種嘅情況有機會可能會唔會係啲精神緊張導致到你會出現呢個咁樣嘅問題啊咁。咁於是佢就拎住呢一啲嘅即係眼藥水啦，翻到去咧就即係跟住醫生嘅指示咧，就即係去滴呢個眼藥水啦。開頭咧佢話個感覺上好似有舒緩到嘅，但係一兩日之後咧，嗰、那個症狀咧又再翻翻嚟。開始唔止呢啲嘅症狀出現啦，佢就話咧開始咧右眼咧周圍咧係腫腫地。佢話自己去對比翻自己以前啲相，一睇嘅時間，佢就覺得，咦？點解好似真係隻右眼係會腫咗少少咁嘅？係唔係我做咗啲乜嘢咧？我又冇捽佢，又冇剩，又冇撞過，又冇剩。總之就係好似腫腫地咁樣。但係咧都冇辦法，咁唯有又再去睇醫生啦。因為你一腫咧，即係可能會唔會係有啲咩地方發炎啊、剩啊咁樣。佢話照完曬所有嘢之後，就係又係一樣嘢。佢話會唔會係先生你自己真係捽過嚟，你自己唔知道啊？嗰啲各樣啊咁樣。咁嗰個醫生最尾嘅建議就係話，其實你都可以試下去即係 check 下個腦，會唔會個腦都會有影響啊？即係嗰啲神經線各樣嘢會唔會都有影響啊？你如果覺得

0: 即係醫科呢方面幫你唔到，即係眼科呢方面幫你唔到，你不如試下睇下其他相關連嘅科目啦，咁、嗯、都可以試下嘅。於是咧，佢真係走去即係嘗試去 check 下第二啲地方咁樣啦。總之個頭就 check 下咁樣，睇下有冇咩情況。check 完之後又係乜嘢問題都冇，所有情況完全都係正常嘅。咁冇辦法啦，唯一嘅一個角度就係會唔會其實自己可能精神層面上面有啲咩狀況係自己唔知唔意識到呢，唔意會到呢。咁於是佢又走去睇埋，即係可能精神科佢都走去睇，睇完又係啦，所有嘅評估出到嚟呢個結果呢都係一樣
1: 正常嘅，
0: 冇問題，完全冇問題。可能佢係話連嗰啲咩即係工作壓力好大啊，嗰啲佢都屬於一個喺個正常嘅水平裏面，冇、嗯、任何嘅狀況出現。咁但係呢一個嘅即係眼睛嘅問題，令佢就太過困擾啦。佢完全即係冇辦法集中到喺佢嘅工作嗰度啦。咁唯有係即係可能係啊，即係做下做下，咁突然間出現嗰啲狀況就唉停一停。咁所以令到佢份工咧，即係都有一定嘅影響咁樣。咁过咗即係一轮之后呢，佢话呢另外嘅情况又出现。嗰种情况系乜嘢呢？就係话佢见到呢佢个眼即係右眼嘅嗰边呢，成日呢都好似有个红，即係有一个黑色嘅红喺旁边出现。咁佢就諗会唔会其实系视网膜嗰啲地方出咗问题啊，即係冇照清楚，所以唔知道定係点啦。於是佢又返返转头去睇眼科。睇完一堆嘢之后，个医生同佢讲，我哋其实可以做嘅检查已经帮你做晒啦、嗯嗯。但係都发现唔到有问题。真係唔知点解会出现呢个咁样嘅情况。咁好啦，点样即係阿明哥先至会发现到係同灵异嘢有关呢？佢就话有一日朝头早起身，突然之间咧，屋企人咧就同佢讲：，佢话哇，你只眼做咩事啊？你系咪俾人打啊？点解好似即系瘀咗咁嘅？即系好似只眼好似瘀瘀地咁样嘅。咁佢又谂冇，我真系冇任何嘅情况，冇撞到只眼，冇任何嘅问题出现过。点解会瘀啊？咁？咁佢自己去睇照镜嘅时候，佢发现哇，真系好似有啲即系黑黑地啊、红红地啊、肿肿地啊咁样嘅一个嘅情况喺佢嘅右眼嗰度出现。开头咧，佢都有谂紧，会唔会其实系自己夜晚梦游撞到而唔知，或者系瞓觉嘅时候周围啲嘢会唔会其实撞咗自己又唔觉，定系点咧？咁呢个情况一出现，过咗一阵佢都仲諗緊睇啲咩医生嘅时间。佢话突然之间呢隻眼即係右眼黑咗，睇唔到嘢。佢话係好突然㗎。佢话突然之间嘩，点解隻右眼係睇唔到嘢㗎呢？咁即係无啦啦突然之间会咁。咁我又跑去眼科嗰度 check 啦。佢话冇喎，即係先生你真係所有嘢都正常喎、我哋照即係照你裏面眼底呀各樣嘢，其实全部嘢都冇问题喎、所有嘢都正常。佢话但我头先隻眼係突然之间黑咗喎，睇唔到嘢喎。咁跟住之后佢就话会唔会其实你係即係整亲定係点呀？因为我见即係嗰个医生同佢讲，佢话因为我见你隻眼呢似係俾人打过嚟喎、即係似係俾人哋打伤咗嘅感觉喎，而唔係有呢个咁样嘅即係眼嘅问题喎咁样。佢话因为佢见到眼旁边嗰啲嘅情况好似红红肿肿瘀瘀咁样，佢话其实眼真係冇问题。於是佢就即係觉得咦，会唔会其实我係真係有啲咩嘅状况出现呢，而系我冇意会到嘅咧。佢话突然之间有一日，佢个屋企人同佢讲，佢就话：，阿仔啊，点解你只右眼会有个手掌咁样嘅，即系手指
2: 空
0: 嘅空喺度嘅咧？咁跟住佢一照镜，系真系好似有人咧，即系用四只手指揿住佢只眼，好大力咁样揿咗，有一个小小嘅空喺度咁样。咁佢嗰刻就觉得唔对路，肯定係有啲咩问题。咁於是佢就将佢嘅

0: 仔讲俾佢身边啲朋友知，佢话其中一个朋友就同佢讲咗一句说话，会唔会系嗰晚你惹咗啲乜嘢啊？咁跟住佢先至醒翻起，眼出现状况嘅之前，佢同嗰一位朋友咧去过殡仪馆。
1: 嗯嗯嗯。

0: 隔篱邻舍啦，人哋嘅灵堂啦，佢就讲：哇，喺嗰个人戴眼嘅，
1: 哦，
0: 佢原来系望到人哋张相，佢话见到人哋张相咧系戴住咗个眼罩，
2: 嗯，
0: 即系好似有只眼戴住咗眼罩咁样啦，咁佢就话：哇，喺嗰个人戴眼嘅，即系佢系咁样同佢个 friend 讲咗句咁样嘅说话，跟住佢自己醒翻起就系、是，嗰、那个人系只右眼有问题。右眼有状况，而佢讲咗呢一句说话之后，佢自己都唔意会到，原来咁样已经即系令到人哋唔舒服。
1: 嗯嗯，已经系讲错嘢啦，
0: 已经系讲错嘢啦。咁佢话最尾嗰个朋友咧就话，诶咁冇办法啦，你都要揾人去处理啦，因为第一你又唔识嗰个人，你又唔知佢系边个。即系你都好难话揾佢啲家属去喺佢即系可能个坟前各样嘢去即系拜祭各样，你冇啊，你一定揾师傅去处理啦咁。咁最尾咧，佢哋系即系经朋友介绍咧，叫做揾到有个师傅可以帮佢哋手去处理嘅。咁佢话阿师傅一见到佢就同佢讲，佢话咦你系咪间唔中会睇唔到嘢啊咁样。咁佢话系啊，师傅，我真系间中睇唔到嘢。佢话系，佢话嗰个人系想整盲你，系啊。佢话佢系想整盲你，因为佢话应该系你每休息瞓觉嘅时候，佢就会不停喺度喺你隔篱拍你只眼啦。系啊，即系佢系用尽佢嘅方法，佢系想整盲你咯，整盲你只右眼咯，系啊。咁佢就即係問個師傅話：咁我點算啊？我可以點樣處理啊？咁樣咁佢話都冇㗎啦，咁你都要賠罪㗎啦，即係你都要即係道歉啦，因為你講錯說話，你要去道歉，你要去賠罪，你要去即係還返啲嘢俾人哋，同人哋 say sorry 啊，各樣咁樣啦。咁佢哋最尾就叫做做咗一啲儀式啦，叫做即係道咗歉啦，叫做。咁佢话真系不约而遇咯，佢话真系做完晒嗰堆嘢之后，即系 say 晒 sorry 之后，系佢只右眼嘅嗰啲头先提到嘅情况，系完全冇再出现过。
2: 嗯，
0: 系啊，佢话由始至终佢都冇见过嗰一个人嘅，佢话唯一叫做好似系见过咧，会唔会其实就系嗰个黑色嘅控？
2: 嗯，
0: 其实佢就系可能喺隔篱。即系操作紧，做紧啲乜嘢古灵精怪嘅嘢，嗰个唯一系嗰一个，感觉咯。咁但系佢自己谂翻系好后怕嘅，即系佢话佢当佢谂翻，好似人督佢只眼，其实可能嗰个灵体就系喺佢隔篱喺度尝试紧，即系攻击佢只眼。佢话佢瞓醒嘅时候，佢话发现只眼好似有啲肿。其实个灵体可能就系喺隔篱，等佢瞓着嘅时候就系咁喺度拍佢只眼，用佢嘅方法，就系想整盲你。
1: 系
0: 啊，佢自己谂翻嘅时候，
1: 系
0: 啊，佢话佢谂翻嘅时候，佢就好后怕。
2: 嗯，
0: 系啊，佢好惊咯，即系觉得哇，原来真系会有呢啲咁样嘅嘢出现。
2: 嗯，
0: 系啊，同埋就系另外一样嘢令到佢惊嘅就系佢真系使咗好多钱睇医生。系啊，
1: 但系都揾唔到，
0: 揾唔到原因。佢话原来真系会有呢啲咁样嘅事发生。
1: 头先我哋你讲紧呢个经历嘅时候咧，有一个听众系钟小姐，佢又打嚟嘅。咁佢就话我你哋而家个主持讲紧嗰样嘢咧，即系佢听到你一开始已经讲话，
0: 即
1: 系
0: 眼
1: 系啊系啊，好似唔舒服又，但系又揾唔到原因，咁佢就好有共鸣，所以佢就即刻打上嚟。咁佢就唔系话有一个乜嘢好
0: 好长嘅故仔，
1: 系啦，一个故事嘅经历咁样。但系佢就话佢曾经咧就系因为只眼有一边眼咧，成日喺间屋度咧会见到啲好似青青地色嘅嘢咁样嘅。佢形容佢又形容啊，我唔知系咪灵体啦，但系咧佢好似火柴人。咁樣嘅，即係會眼角成日見到嘅，咁所以佢就去睇眼科醫生啦。咁佢話做過好多檢查之後咧，都發現唔到有問題嘅。咁甚至乎咧，個醫生話：哦，你會唔會可能考慮下去即係 check 下個腦啊？
0: 腦
1: 係啊，可能係個
0: 神經線
1: 腦嘅問題，就會影響咗你嘅即係視覺咁樣啦。咁但係咧，佢就自己覺得唔係咁樣啦。總之佢就冇 check 個腦嘅，但係佢 check 個。晒啲眼睇好多医生都话佢冇事嘅咁样，咁佢话咧，但系点解佢会觉得系真的？

0: 可能关啲灵体事咧，佢话因为佢住嗰间屋咧，除咗会咁样喺个眼角度见到青色嘅物体之外咧，佢就话咧间唔时咧系会闻到垃圾味啦，或者系血腥味嘅。咁佢话佢都揾过即系师傅唔同嘅，即系佢话扶机又试过啊，揾师傅嚟屋又试过啊咁样。咁佢就话有师傅咧就话佢间屋系有嘢，有啲师傅咧就话系个坐向嘅位置令到佢间屋咧。即係可能有靈體會經過咁樣，咁而且咧，佢話咧喺間屋入邊咧，唔係得佢一個咁樣 feel 到嘅，佢個女都有嘅。咁但係佢就話佢個女咧就通常唔係見到即係呢啲所謂綠色光咁樣嘅，佢女多數係呢個聞起上嚟係啦，就會靈敏啲嘅，就都係會聞到垃圾味。咁垃圾味可能你會覺得會唔會係嗰層樓係啊係啊咁啱飄過嚟啊，或者啲窗，但係佢話血腥味都係個女都係會聞到嘅咁樣。咁佢就話其實到呢一刻都冇解決到㗎咁樣咯，未解決到呢個問題㗎咁樣，係啦，但係可能種種原因啦，咁佢就即係。想即係表達佢都有經歷過類似嘅事，不過個經歷同你頭先講嗰個
1: 有啲分別，
0: 係啦，你嗰個就係有一件事發生咗，係啦，佢就暫時未 find out 到啦，叫做係可以叫。
1: 系，不过始终呢啲都系一啲非生物科学啦。咁唔信嘅朋友，你当故仔咁听。如果你都有一啲灵异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嘅话咧，18723888，18723888，我哋下个礼拜再听过。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0: 隔了光之后呢就这一首派台的作品啊，色色色沙沙是啊 ,Cola 的最新作品。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啦。
1: 一阵间会有骚动音乐嘅提醒你啊，一号戒备信号继续生效紧。听日见，拜拜。

下午5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工作进入第七日，中方至今公布共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西藏自治区朝早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当局继续抢修通往吉隆口岸的通道，截至中午距离全线贯通余下800米。根据专家组评估，泥石流期间形成的普热普强状布掩塞湖已经完全泄洪，风险可控。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将会继续大力支持泥方救灾，包括无人机、 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第二批援助物资，预计今日启运。中方的 DNA 鉴定专家亦都会前往灾区一线，协助泥方展开工作。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提出4点主张。习近平说要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将会在天津成立中国上合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未来3年与上合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习近平又说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坚持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受到宏福苑大火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新学年迁入富善村的前中华基督教会基正小学校舍，有学生对于能够见到朋友感到开心，亦都有学生期待和同学见面，希望了解新校舍的设施。校长萧婷说，开学期首个星期学生只需要翻半日课，让他们慢慢适应，下个星期回复全日课，会安排班级活动给学生建立关系。他说明白学生面对不少变迁，会在新校舍尽量放置旧校舍的设施等，让他们有强烈归属感，并且会设置特别的课室照顾学生的心灵和情绪需要。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夏季流感在8月达到高峰，至今仍然非常活跃。学生开学之后有很多群体活动，有机会增加传播机会，难以估计夏季流感几时结束，呼吁市民不要掉以轻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5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南大约250公里，即是北纬20.2度、东经114.9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预料会在今晚至听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逐渐增强。其外围雨带会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会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及其相关的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明两日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和听朝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到本周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

0: 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5%，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29点，跌237点，总成交金额2,38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9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2点，跌14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6，跌2.2；阿里巴巴110.4，跌3.8。Minimax 336.8跌12.2，智普1179元跌16元，腾讯控股441.4跌11.6，恒生中国企业87.08跌4.2，南方恒生科技4.46.8跌6.4，美团76.65跌2.25，快手34.64升1.0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18，瑞士法郎9.681，澳元5.601，加元5.653，新西兰元4.623，欧元9.0908。每百日元对港元4.9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58。日经平均指数报66,215点，跌96点。港金报40,900元，跌5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8.25美元，卖出4,37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跟你讲一宗意外的报告，在葵涌道，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跟住葵益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就是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跟住葵益道是有交通意外，阻碍了部分行车线，一带是车多。隧道情况，在港岛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交通是正常的。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柏园；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过了纪元。蓝塘道上行去大坑道，龙尾去到成和道。另外，皇后大道中近住租庇利街是车多，龙尾是去到汇丰总行对开。沙湾径去域多利道的龙尾是过了松荫园。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龙尾华翠街。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段一段是慢车，龙尾近果栏。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跟住拔萃女书院比较多车，龙尾近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清洁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长青村比较多车。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有少少车龙，去到屯门市广场对开。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车龙，主要就是有爱村对出那段比较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6:40，听朝日出时间清晨的6:06，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 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7: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8: 一起翻学。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奥啊，希望咁多位学生哥开学的时候日日冇烦恼，天天都不会迟到，拥抱正能量啊！
8: 逢星期一至五
7: 早上六点到十点，
8: 晨光第一线。
10: Mega Events Mega 可琴传承盛事，盛事传承，
11: 好正！
12: 今年亚艺无疆艺术节以韵艺生存为题，九至十一月期间以崭新角度诠释表演艺术，展现亚洲同一带一路地区多元文化。揭幕节目《三国演义》音乐会，嚟自蒙古、泰国及韩国嘅人气乐队同本地音乐人黄湘俊等合作，带嚟耳目一新嘅精彩表演。
10: Mega Events Mega 口琴传承盛事，盛事传承，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3: 这个录音呢原来是十几年前的一个灌录来的，就是当年 Beyonce 灌录完第一张的个人唱片，准备第二张大碟 B-Day 的期间灌录的一个 demo 来的。这个礼拜呢下降到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的第五位， Beyonce Morning Dew Dunk。

0: 似乎以前 Beyonce 唱歌的方法呢更加容易啲咧，令人接受啊！其实呢只歌几有流行潜质嘅。呢、这个礼拜占 Hong Kong Top 10嘅第五位 ，Beyonce Morning Dew Dawn。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

0: 好多人啊，
1: 好多啊，今日
0: 一号啊，一号啦，今日
1: 一号啊，一号哦，
0: 一号戒备信号啊，
1: 我都估你嘅咧，
0: 同埋九月一号啊，
2: 可以同学个位，可以找个位啦，
1: 双日啊，系啊，开学大日子
0: 啊，咁多位同学仔。新一年，聪明伶俐，火学先听到嘛？如果翻
2: 嚟，
0: 聪明伶俐，
1: 准时交功课，
0: 快高长大，
2: 呢个好开心啊！呢句说话，
1: 你哋两个都系讲啲劲吉利嘅嘢啦，跟住我就劲破坏气氛啦。

0: 长，但系希望揾到一个同你啱倾嘅隔篱位，
1: 或者系全班都好玩啊！
0: 因为我今日咧翻嚟嘅时候，咁咧啲即系喺街度见到有啲就早放啊，定点啦？
2: 系啊，
0: 跟住你望住佢哋咧，佢哋个面上面咧都系展露笑容嘅，
2: 都开第一日开心嘅。
0: 因为第一个星期都系比较蜜月啲嘅，即系都系交下回调啦，安排下学号啦，跟住
2: 搞下啲边个系咩社长啊咁嗰啲嘢啦，
0: 系啊，选班
1: 就搞噶啦咩呢啲，
2: 即系头一个礼拜咯，
0: 即系你处理班务啊
2: ，admin 嘢，
0: 班主任时间处理班务嘅，
2: 系啦，定晒呢啲啊，班会边个系班会
0: 主席啊，主席边个做班长啊，每一科嘅科长啊，
2: 仲有最紧要就系
0: 啲位使唔使调啊，
2: 康乐部嘅部长，
0: 啊系啊系啊系啊，有呢啲啦。系去处理好多呢啲嘅，所以基本上嗰个翻学唔系翻学嚟嘅，第一个礼拜我嘅印象每嗰时都系开心嘅。
2: 系噶，咁第一个礼拜好快就过咯，所以就
0: 系啊，跟住同埋会期待下究竟每一科系边个老师啊？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即系呢啲咧，同埋真系嘅，我今日望住佢哋放学嘅时候咧，我最即刻 pop up 喺我脑里边就谂翻起，其实以前好期待系边个会坐自己隔篱位嘅。
1: 哦
2: 你哋以前係點樣分發㗎？有冇一個即係有冇一個 logic 可以去講到嗰陣時，你哋通常安排座位係用咩方法去排？
0: 基本一開始就矮至高先嘅，
2: 係
0: 因為你未有 history 俾老師去。
2: 即系
0: 未有黑
2: 历
0: 史系啦，未有呢啲资讯啊，所以一开始咧都系按住咧矮至高嗰啲排咗先嘅，
2: 系，
0: 因为你谂下喺个班主任嘅眼中望住嗰啲名都陌生噶嘛，都未识噶嘛，
1: 班主任
0: 系啦，咁所以系班主任有一个期待嘅位置啦，咁即系佢行入嚟嗰刻先知噶，好多时候都，咁所以对于班主任嚟讲都系嘅，佢都系睇你个名攞个 feel， 跟住咪排咗先咯，嗰个都未系真嘅，
2: 睇个名攞个
0: feel 先咯，系啊，都系嗰啲嚟。
2: 我嗰陣時係跟學號牌嘅，因為即係佢哋咧要懶公平啊，即係費事大家唔好嘈啦。總之統一個方法就係跟學號牌，一號、二號、三號咁樣排落去。咁跟住然後咧，我試過真係坐啱啱我嗰一年個學號咧，即係年年唔同啊嘛。我嗰一年個學號咧，我啱啱係坐最尾噶。哇！我話俾你聽，開心到
0: 你可以坐到最尾啊！
2: 係啊，嗱，我要講啊嚇，嗰陣時坐前面嗰啲同學都係高過我噶嚇，但係我完全冇投訴過。
1: 因為你可以做自己嘢。
2: 有冇人要調位？有冇人望唔清楚？冇 ，Miss，OK，、okay, 睇得好清楚，好開心啊！咁樣
1: 啊，
0: 你講起Miss 翻學，我補一樣先。我哋今日嘉賓都係老師嚟㗎，我唔記得講。我哋今日有嘉賓啊，林靜輝 Mini 輝啊，係啦，咁啊，佢係嚟自澳門。嘅音樂人啦，咁啊，亦都佢嘅作品亦都有喺當地一啲唔同嘅獎項都有攞到嘅，係啦，咁所以今日亦都可以了解下，因為佢係老師嚟嘅，都係做過，係、
1: 哦、
0: 啊，好啦，你可以繼續講。
1: 係啦，我繼續講翻，我以前咧學校，我如果冇記錯咧，係又會跟學號啦，又會跟高度啦，即係譬如有啲。姓獅字頭嘅姓咧，通常會前啲嘅、
0: 啊，姓陳嗰啲，
2: 姓陳嗰啲咯，姓張嗰啲咯，
1: 係啦。跟住之後佢哋咧，譬如如果佢哋高啲咧，就會哦，咁你等一陣先啦，去等即係一陣再安排你個位咁樣啦。咁因為我個姓係 S 字頭啊嘛，咁所以我無論身高計啦，定係姓氏計，我都係最後啦。跟住就係冇問題㗎，我坐邊度都我 OK 啊。
2: 但你嗰陣時已經係高㗎啦，係嘛？
1: 係啊，我嗰陣時已經我冇試過排前面。
2: 所以你又係一個天生嘅優勢。
0: 冇心虛，望住阿斌，大聲啲對住講。
1: 我唔想，
0: 我真係冇試過㗎。
2: 我想問下嗰陣時咧，喺你個班入邊，你嘅我唔知你有冇做呢樣嘢啦，因為我。以前咧，小學階段嘅、就係會由矮到高咁樣排一次，
0: 都有
1: 早會嗰陣。
2: 係啊係啊，我唔記得點解要咁樣做。總之老師係會叫你由矮至高排一次隊啦。
0: 小學係噶，
2: 好似係好似
0: 細細個就已經歧視大家嘅高度啦。
2: 係啊，
0: 我記得好似係。
1: 已經係噶啦。
2: 你嗰陣時係排喺大概咩位置啊？
1: 我真係冇試過排。前过后边嘅位置，
0: 都系嗰句，唔好咁心虚，大声啲，大胆啲讲出嚟。
1: 喂啊，我已经唔想伤害你一次，你
0: 仲要
1: 自己攞。
0: 我而家
1: 话
0: 俾你听，你可以伤害佢。唔系，我觉得可能系一个方法嚟噶，即系嗰啲 classroom management 咧，可能系一个方法。因为你咁样讲完，我记得嗰阵时小学五六年班嗰个班主任咧，我记得系一个阿 Sir 李 Sir 嚟嘅。咁啊，一开头开学嘅时候冇啦，佢就叫我哋排队就矮至高排啦。
2: 系啊，
0: 然之后矮至高排完。 完之后啦，先至再分配座位啊。
2: 哦，
0: 即系佢矮至高排咧，咁佢就会扫过去咯。第一行就即系咁样慢慢扫扫扫扫扫扫咯。咁我就不嬲都系喺中间嘅啫，我唔系最高嗰啲嚟嘅。所以咧，其实喺因为由矮至高去排队，好似你啱啱组会嗰啲人矮至高啦，咁样咁跟住你座位又矮至高啦，所以咧。嗰時真係人以群分㗎，矮嗰啲係同矮嗰啲玩㗎咋，高嗰啲係同高嗰啲玩㗎咋，
2: 以強調人以群分呢一句好。

0: 伤人心啊！你知唔知啊？
1: 诶、哎，我当年都未系系属于高嗰班，唔算系高中间中人。
0: 你
1: 话
0: 你好似升中先开始飙噶嘛？
1: 中四暑假翻嚟嗰啲，即系青春期翻嚟，翻嚟个话做咩高咁多个？系咩？我唔觉咁样，即系嗰种。
0: 系咯，我就系想讲咁，如果个同学仔可能喺学期初嘅时候，佢系企前边嘅，佢喺嗰个学期几个月之间，佢突然间飙得好快，咁点算咧？
2: 咁啊，
1: 小学应该又唔会嘅，系嘛？
0: 通常都系中学嘅，
1: 系通常都系中学嗰个阶段。
0: 但系中学就唔会排高矮分噶啦，
1: 中
0: 学
1: 就冇啦。
2: 中学我哋都好似好自动自觉地就已经去咗后边啦，因为
0: 讲到好似咧，
1: 诶、你乜人都系坐前面噶啦，
0: 我好难为你噶啦，啊让你啦，让你啦。
2: 唔系啊，我细个嘅时候其实我系好向往排前面噶，即系咧因为咧，
1: 通常冇嗰样，
0: 你仲
1: 你不如话你向往向往矮啊，不如你话
2: 我细个
1: 向往矮噶都，
0: 我都好向往啲人要翻工嘅日子啊，
1: 我都好向往睇到个水平线噶。即系嗰个角度睇嘢噶，
0: 我都好向往平时大家翻工系搭公共交通工具，我都好想体验下呢种生活。
2: 你听一句就误会我，
1: 系咁噶啦，媒体就系断章取义噶啦，剪重温就系剪呢句嘅啫，
0: 我哋就系最黑心嗰啲啦。啊，
2: 咁咧个原因咧就系因为咧前边咧有风扇，即系早会嘅时候咧前边有风扇，咁会吹到前边或者系快啲上到课室可以凉到冷气咧。咁我企后边。我咩都 feel 唔到，即系我系哇好热啊，又晒啦，即系同埋你前边咧，佢通常系个学校嗰、那个楼层咧，就啱啱好挡住啲阳光，咁咧后边咧就晒住，跟住我就系、是、哇早会又热又闷，我几时先？即系我细个嗰阵系好向往，我想排前面，跟住我试过偷偷地排去前边啦。跟住咧，
0: 偷偷地排你，其實咧你好難
1: 偷偷地啊！
0: 即係你話一個
1: 今日啲風點解冇曬，一個人 block 住咗屋企度。
0: 前邊嗰間偷偷地排去後邊咧，都仲有機會遮得到。我都唔知你點樣偷偷地排去前邊。
2: 混入去即係喺啲老師啊 prefer 唔覺嘅時候，我就踎住喺度先，即係踎一陣先。咁希望我都涼咗一段時間先啦。咁但係點知咧，都未打鐘就已經俾人叫翻。
1: 正常啦。你唔系真系觉得自己冇人留意到啊，师兄？
0: 好似你咁出色嘅萤火虫啊，
1: 系啦，
0: 点会躲藏得住啊？
1: 就我嗰时就有坐后面嘅有机会啦。咁跟住咧，我记得坐后面嘅时候，我系好曳噶，即系我系坐最尾。
0: 你唔好讲完好曳，跟住你原来系唔曳，即系你真系要讲啲好曳嘅嘢。
1: 我自己觉得好曳啦，即系因为老师对住黑板长期写嘢噶嘛。咁我哋坐后排嗰啲，因为小学嘅阶段咧，其实高嘅咧系女仔居多嘅，多过男仔
0: 嘅。
1: 咁因为喺嗰个阶段，譬如你男女同龄嘅时候，女仔发育高啲，高系啦，好啲啦咁。咁跟住我嗰陣時咧，就好中意咧，就要攞即係點樣講啊？攞啲女仔嘅 attention， 咁你梗係要做一啲人哋唔敢做嘅女仔。哇！呢個男仔好有個人定係咩個人啦？好 funny 啦咁。我記得嗰陣時唔知啊，嗰陣時因為係嗰啲唔知考試定係咩跟學號牌咁啊，差唔多最尾，所以我先有機會坐到咁後啦。咁我就會喺課室嘅左邊左後方嘅角落頭，喺老師上緊堂嘅時候咧，我就喺後面嘅地下咧爬去右後邊嘅角落頭，中間經過每一個同學都會拍佢啦。咁跟住或者會匿喺右後邊個同學個位度。咁我老師擰過嚟嘅時候，睇下佢會唔會發現到我過咗去對面。
0: 咁有冇發現到？
1: 冇啊！你當好似打機咁樣，一閂紅綠燈啊，或者你當咁，總之就會喺後排咁樣不斷遊走啊。咁所以喺後排嗰啲同學仔咧，就會睇得好開心嘅。我哋上堂係好中意嗰陣時會做呢啲咁樣嘢，
0: 係有啲白厭嘅。
1: 而前排嗰啲係冇可能做，因為前排你一閂紅綠燈，
0: 一定睇到
1: 啦。你一定知面，一定見到啊！我哋後排我最嗰時單丁位咧，咁所以其實我喺唔喺度嗰下唔係好覺眼嘅。咁我嗰时就係会因为呢啲座位嘅 privilege， 我係会做啲咁嘅嘢啦。
0: 係我必须要咁样讲，听緊嘅同学仔千祈唔好学呢啲行为，係不对的，係唔值得去被推崇嘅。
2: 开心还开心大，开
1: 心还开心，
0: 长大就好似波胜叔叔咁样，好惨。
1: 如果你想操行差嘅，你咪试下咯。
0: 係啦，
2: 唔建议啦，唔鼓励大家咁样做嘅，但係咁样係开心。
1: 不过我人生係咁
0: 开心咋，我唔开心，老师都唔开心，
1: 老师睇唔到咯。咁所以嗰时嗰、那个嗰、那個、座位上面多数都系坐中后边多少少嘅，真系。
0: 你应该中学之后就系 keep 住都系后边啦，你冇试过见到前面嘅风景啦。
1: 少，同埋因为去到譬如我中四开始长高啦，咁其实又未去到一时时坐后面，同埋因为开始咧，你有分文理首先有分文科理科啦，咁文科里边又再分。 唔同科噶嘛，

0: 即係你一班裏面會打散啊，會轉課室啊，去啲細嘅課室啊。咁所以嗰個 logic 已經唔同三十幾人，係啦，你可能去咗一個我嗰時會去嗰啲咩 chapel 啊，即係一個小教小聖堂，裏面兩排嘅啫。咁然後得十幾個人上個課嘅啫喎，咁啊，咁即係嗰個所謂嘅座位嘅 logic 已經同頭先嗰個完全係唔同啦。
1: 但係去到後期咧，我係好變態嘅，有一段時間我其實係好 enjoy 坐前面嘅，即係又或者可能呢個係純粹一個洗自己腦嘅方式啦，
0: 係啦，
1: 妥協咗，即係可能係即係都焗住啦，咁唯有接受啦，揾啲藉口安慰自己。點解好中意坐前面？就係因為咧，每逢放小息嘅時候咧，我係可以第一個人衝去廁所同埋衝去小食部，係唔使爭啊。因為早期咧，你永遠即係
0: 佢同坐飛機咧要買前啲嗰啲嗰個概念啦，
2: 係一樣
0: 嘅呢種概念啦。
1: 我而家買飛機都係㗎，盡量有咁前，我坐咁前嘅，盡量可以快啲走啊，快啲走。
0: 所以我個童年你嘅經歷係會影響到你將來嘅
2: 選擇。
0: 所以佢而家揀飛機位都係買前面啦，因為當年出入都快嘛。
1: 我連買戲飛同買演唱會飛，我都要買走廊位嘅，因為方便去廁所
0: 啊。有冇覺得真係如果學校火燭嘅時候走得都快啲啊？有冇呢種咁嘅諗法？
1: 嗰陣時冇咁諗嘅，又唔諗咁複雜啦。但係起碼近可以快啲去到小食部，唔使排隊咯。
2: 但
1: 係
2: 你咁需要去洗手間，其實你會唔會係唔單止係咯？呢個坐前面嘅問題，坐側邊嘅問題呢，
1: 我覺得都係一個藉口嚟啫，都係俾自己開心一下啫，安慰一下自己咯。你估我真係有得揀咩？
2: 有嘅，
0: 佢只係接受咗佢嘅現實啫。所以今日開學啊，咁多位同學仔就好享受新嘅學期啊，亦都享受呢個禮拜嘅蜜月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第三个 InnoHK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的科研项目涵盖新一代半导体、可持续能源与新材料、先进制造技术等。

等，回应了国家“十五五”规划之中推动高端制造业发展、加速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深化绿色转型的大方向。孫東又說，新研發平台展現政府對推動前沿科研及促進科研成果落實應用的決心，相信平台會帶來切實的經濟和社會效益，培育新一代科研人才。創新科技署署長李國斌表示，第三個平台有更多業界參與，能夠提供實際應用場景，令到研發成果更快落實。

0: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到秀茂坪一间小学了解开学日情况。他说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性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软着陆，让学校循序渐进调整人数、班数等。去年有部分学校获派零班，当中有学校以合并的方法汇聚资源，壮大教师团队，让学生有一个更优质的学习环境。教育局早前邀请直资学校申请直资扩容，即是上调班级数目和每班学生人数，透过学生自资入读模式，加大录取持学生签证的非本地学生。蔡若莲话：直资学校议会积极到东南亚不同地方推广计划，家长反应热烈。在今个月底完成点算学生人数之后，再计算有几多非本地学生来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军队星期二对乌克兰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几十人受伤。泽连斯基说，俄军使用了大量喷气式无人机和弹道导弹，住宅及民用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受到几乎有铁路厂房遇袭，造成多名铁路工人丧生。奥德萨和奥德萨州持续遭到制导航空炸弹和无人机导弹，是遭到制导航空炸弹和无人机袭击，几千户家庭断电。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五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西东南偏南大约250公里，西北纬20.2度，东经114.9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预料会在今晚至到听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逐渐增强。其外围雨带会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会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及其相关的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明两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和听朝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到本周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湾仔啦系有坏交通灯报告噶，位置就系轩尼诗道同埋天乐里嘅交界呢一组灯号啦，现时未能够正常运作，一带比较车多噶，揸车嘅朋友同埋行人经过都要加倍小心。至于较早前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跟住葵益道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啦，洪水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接近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出口，洪水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另外，在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同埋茶果岭道嘅交界比较繁忙，龙尾排到李安苑。至于将军澳道下行嘅车龙就排到翠屏南村。

0: 在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柏丽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河桥面。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车多，龙尾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起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8.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4: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
6: 精选 Hey Vienna 这首歌曲是黄素曼以自身英文名字入题的自我对话作品，就好像写一封信给自己，也都是向自己告白的一种感觉。今次作品讲述在成长路上学习接纳伤痛和不完美，并且在经历风雨之后重新找回勇气，坚定前行的心路历程。我们面对成长，面对困难，都可能要跟自己讲一声加油。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黄淑曼 Hey Fiona。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0: Wilson 啊，你同以前隔篱位夹唔夹啊？
1: 咁啊，话晒都对足成年啊嘛，好少可话唔夹嘅。
2: 未接触就可爱，
1: 有时对得耐，
2: 变得亲切，完全无害。
1: 有一啲默契，自然会建立。
2: 太讨厌，随时超载，就享受过就帮你开。

IDG 2% 借啲耳。好多时候呢啲坐你隔离位嘅人喺你人生当中慢慢会成为一个几重要嘅角色㗎。除咗建立到默契，亦会见证到你嘅成长。

Jimmy 张天荣28:18，而人生都当然是一个对照嚟嘅。即使你以前觉得你隔篱位嗰个人好烦，好唔想理佢，而家谂翻起呢啲生活人生当中嘅片段，仍然系好珍贵嘅回忆。

Gordon Flanders 十七奏鸣曲，而我可以讲嘅嘢就系希望大家对于自己嘅隔离位都可以保持坦诚，因为你喺人生当中未必喺往后嘅日子有好多机会可以咁诚实面对每一个人。对于坐喺隔离位嘅同学，可能都是一个学习点样同人相处好机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除非热带低气压沙德尔显著增强，同相关强风区更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明两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一号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同听朝维持。天文台又说，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到本周后期。名古屋亚运今个月19日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今届派出大约580名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相信运动员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李家超说，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奖牌榜上的数字，本港运动员可向世界展现香港的自信和软实力，说好中国故事和说好香港故事。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工作进入第7日，中方至今公布共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西藏自治区朝早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米石流救援现场和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当局继续抢修通往吉隆口岸的通道，截至中午距离全线贯通余下800米。另外，根据专家组评估，米石流期间形成的普叶普强状布掩塞湖已经完全泄洪，风险可控。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将会继续大力支持尼方救灾，包括无人机、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第二批援助物资，预计今日启运。中方的 DNA 鉴定专家亦都会前往灾区一线，协助尼方展开工作。长江实业、长江和记及李嘉诚基金会以及恒基兆业地产及李兆基基金分别将会捐款1500万元人民币，支援西藏泥石流灾区救援工作。长江实业、长江和记及李嘉诚基金会表示，对有关情况深感痛心，对有受灾者罹难致以深切哀悼，并且向受伤及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和祝福，期望受灾者走出阴霾，重建家园。恒基兆业地产集团及李兆基基金对灾情深表关注，对罹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向伤者和受灾民众致以深切慰问，并且向前线的救灾人员致以崇高敬意。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傍晚6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南大约240公里，即是北纬20.3度、东经115.1度附近，预料向东北或者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2-3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现时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嘅车速限制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另外，湾仔啦有坏交通灯噶，现时轩尼诗道同埋天乐里交界嘅灯号未能够正常运作，一带比较车多，揸车嘅朋友做行人经过都要加倍小心啊。 另外，在觀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德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受阻。現時去油塘方向介乎牛頭角港鐵站至到常怡道橋底車多。反方向就是龍翔道天橋去荃灣方向，近住彩虹村亦都有交通意外，同樣都是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排到過去觀塘道近住德寶花園，偉業街近住常月道。隧道情況方面，紅隧的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去北角跑馬地方向龍尾菲林明道橋底；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波斯富街，堅拿道天橋過海仲有香港仔隧道慢線羅灣仔，兩邊龍尾都是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車龍排到康莊道橋面。

0: 现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慢车。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车多少少。另外，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都车多，龙尾观塘码头；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车多，龙尾断断续续排到丽业街。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慢车，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车多，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文天祥公园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车龙排到兆麟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仔屯门河桥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同埋将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自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5: 骚动音乐，骚动 Jeffrey 魏俊生，以出之物。
6: 我同 Nancy 拍 MV 好好笑，对上几个访问都冇讲，即系我哋会忽然间闹交有一场，跟住佢就话：嗯，我要嬲啦！哇，即系你屋企要自己话，我 Nancy 今日就煮咗一个鸡蛋。佢话唔系啊，你唔系黐线啦，我唔会啊，我会同佢狗咁讲嘢啫嘛。跟住
7: 我系直讲你面前，我明点解呢个古仔之前冇讲咧？
5: 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Sean 骚动音乐。
8: 前面好黑，我好惊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9: Yo， 黑啫嘛，使乜惊？等我拯救你啦！
10: 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七日，
9: 早晚都陪住你。

0: 多成，今日呢位嘉宾喺澳门远道而嚟，最近仲赢埋澳广市挚爱新听力嘅挚爱歌曲金奖。
1: 系啊，斌神，佢成为歌手呢条路都经历咗好多啊，所以今日决定送呢个俾佢啊，听住咯。
2: 林静挥洒汗水，
0: 咁我哋一齐听下佢嘅奋斗故事啊！

0: 我哋骚动音乐啊嘅嘉宾咧有新朋友啊，佢系 Winnie Fei 林静辉嘅。Hello，
1: 大家好。
2: Hi。
0: 哇，第一次见面咧，我哋有一个礼物送俾你先啦。
1: 咦，咁好啊！
2: 见面礼。
0: 头先又摆喺台面呢一个卷轴咧，其实我哋就系攞你个名咧，就有啲食字嘅嘢。
2: 系，今次高难度啊，话俾你听，因为咧连写字嘅 Carmen 都话佢个名字就
0: 系
2: 辉字啊。
0: 系。
2: 佢第一次写呢嘢。廢字，
0: 大概嗰個寫法係類似上面係羽毛個羽字，下面就係一個軍隊個軍字咁。
1: 係啊，一百分啊，真
0: 係。係啦，咁所以就係、我哋都睇一睇 search 咗點樣讀嘅，係啦。咁所以對於我哋嘅同。

0: 同事嚟講咧，佢應該第一次寫呢個字啊，
1: 係、哦、
0: 啊，
1: 正喎，第一次寫喎、
0: 啊，係啊，佢有啲挑戰咁樣，咁、哦、我哋有用你嘅名字食咗呢一句咧，我哋可以俾啊 Winnie 輝睇下。
2: 係咁啊，今日送俾 Winnie 咧有呢一句啊。
0: 林靜輝灑汗水，
3: 哇，好正啊！
0: 係啊，好啊，用你個揮字食咗一句就係即係揮灑汗水啊！
3: 係啊，好好啊，好似我哋做音樂啊，做人啊，要天道酬勤呢、這個真
0: 係係啊！我哋七年就係咁樣諗啊，
2: 灑熱血嘅感覺，
3: 冇錯，
0: 係啊，因為喺個路途當中揮灑真係好多汗水咁係、嗯，所以你可以摸上手 feel 下呢、這個你嘅禮物啊，呢、這個仲有我哋嗰個樣就係一個印仔咁吸咗上去，
3: 同埋寫得好靚，我想講啲字
0: 係佢真係我嘅同事真係好勁。系，如果唔系佢写，我哋写就你嘅反应就唔会，
2: 系啊，
0: 你嘅反应就会唔同啊，
2: 可爱啲咯，
0: 你就会哦，多谢、啊，
2: 我都好中意睇默默噶咁啊呢咯，
3: 抽象派可能
0: 系，系啊，
3: 多谢多谢，
0: 我哋都谂紧呢一句，即系做音乐当然真系挥洒好多汗水累积啦，咁同埋其实见你推出嘅作品，其实已经好耐之前已经有，亦都好多涵盖唔同曲风等等，咁、所以开始都真系俾苏颂音乐嘅听众了解下 Winnie 辉，你个音乐嗰样嘢点样开始啦，真系。
3: 讲起啊，我谂应该系2018-2019年嗰阵啦，其实都7年前。咁、其实以前咧，我都唔系读呢、這、一个，即系我本科都唔系读音乐嘅，咁、都系同大家好多音乐人嘅起点差不多，都系靠歌唱比赛开始嘅，系、啦，嗰时就。喺即係參加歌唱比賽啦，跟住認識咗一啲真係志同道合嘅朋友啦。咁但係到2018年嘅時候咧，就開始覺得我好想有自己嘅作品喎。亦都係嗰陣時有個另一個朋友叫阿十，咁佢就邀請我，不如參加新聽力啊。咁佢就作咗一首歌叫我唱。咁由嗰陣時開始，我就覺得其實我都係想成為一個歌手。咁但係咧好搞笑嘅，峰回路轉咧，因為我自己本身本科其實唔係讀音樂啦，估下我讀咩先？
0: 係我正常。
3: 啱啊！
2: 我知道咗啦。
3: 知啦，
2: 我知道
0: 啦。你係估出嚟定係直接問出嚟？
2: 我唔係，佢講嘅。頭先直我冇估到嘅，因為嗰樣嘢係、
0: okay.
2: 我估唔到嘅。應該
0: 係差好遠嘅同音樂，你覺得？
3: 都係嘅，係咪啊？算唔算啊？
2: 都算啊，
3: 都算嘅。
2: 係不過我又咁講，好多我哋識嘅音樂人同佢讀嗰科都係差唔多。
0: 我第一下感覺係教育嘅。
3: 哇！點解嘅？
2: 近啦，近啦，近啦，
0: 係啦。
3: 咁咪真係咯，近咯，係
0: 啊。教育即係老師咯，我
3: 係啦，係啊，
0: 真係真係。
3: 系啊，系啊，
0: 哦，
3: 英文老师咯，
0: 系 language，
2: 你
0: 系
2: 点样？你点样得到呢一个灵感度啊？
0: 开麦前我哋倾偈，佢嘅坐姿、讲嘅字正腔圆嗰种，
3: 系咪都系？以前嗰啲训导主任系嘛？
0: 如果我以前啲训导主任系你咁啊，我一定好乖，唔系我一定好曳啊！要成日要俾你捉住去校务处见，
2: 有个性
0: 系啦，
2: 你做紧咩啊？
0: 系啦咁。我覺得係嗰件事好端正啊，所有嘢都、oh. in a good way 嘅，係 in a good way 嘅，係啊，優雅嘅嗰種，所以
3: 即係捉嗰啲學生嗰啲裙唔好超過，即係唔好短過膝頭哥。
2: 做咩件恤衫做咩唔攝好啊？
3: 係啊，唔燙衫咁樣。
0: 同埋係會有同學會中意嘅老師嚟嘅，都係嗰啲受歡迎嘅老師嚟嘅會係。但係你嗰時係但係有冇真係教到你？因為純粹係讀噶，
3: 即係真係都唔係。我本身就諗住咧，我諗住同自己講話，我畢業之後咧，我要出嚟做歌手，我要做 freelance， 唔諗住掂教育啦。咁點知咧就有個同學就話：，其實仲有間學校仲請緊人喎。跟住我嗰時就諗喺夢想同麵包嘅之間咧，我覺得好似呢個麵包嚟得好直接喎。咁唔食有啲對唔住自己喎。咁不如儲下錢先啦。咁但係嗰時其實都有個期限俾自己嘅。咁我一做就做咗2年。其實做第一年嘅時候，我已經覺得好想 quit 噶啦。咁
0: OK， 因為其實慣啊。
3: 其實我覺得做教師不是不好，但是自己心裏面有個更加想做的事情的時候，就會覺得那個身份認同不是自己咯、哦、即我對那個 identity 就是我不想到死的時候啲人對我的認識就是、哦、你是 Miss Lam 咁樣。咁同埋好搞笑的就是當時亦都是疫情，我啱啱真係出嚟做正職的第一年就疫情。2019年系啦，咁然后就做咗2年啦。咁我觉得储咗咁上下嘅钱，我就觉得我都系要趁自己后生，即系特别疫情嘅时候，有令我反思咗好多。即系你见到一啲你好似规划咗好多嘅嘢啦，人生，但系原来好多嘢系可以转瞬即逝，即系突然之间都系会改变嘅。咁我觉得其实趁自己仲系二字头。 咁我仲有呢个能力，又未有咁多家庭嘅责任，咁不如我真係粉身出嚟去做自己最想做嘅嘢囉。咁所以由嗰时开始就入 freelancer， 就做歌手咁样囉。
2: 係
3: 啦。
0: 咁但係即係呢一个决定身边嘅人佢哋嘅反应系点样？

0: 咧？对于你呢个决定都大嘅，我觉得系其实。
1: 其实佢哋反而都好支持，即系反而我啲大学同学咧，佢话：，唉，好心你啦，教书诶嘥咗你啊，你快啲出嚟唱歌啦，嗰啲咁样啦。
2: 系咪可能读书嘅时候已经知道啊？你系要向呢个方向发展啦。
1: 因为读书嘅时候，我已经系参加好多歌唱比赛，甚至系以前大学嘅时候啲歌唱比赛咧，佢哋都已经知噶啦嘛。咁我觉得最难嗰阵时嗰关都系屋企人，系我妈咪啦，咁主要。咁妈咪比较传统嘅，咁当然都希望啊，你可以即系有份稳定嘅工啊，唔好我親啊，即係成日覺得出嚟做 freelance 好似要出嚟黑色咁樣咧，明唔明？
0: 啲 freelance 好有錢啊，
1: 係啊，咁跟住但係不過反而其實我家姐都好支持嘅，即係我家姐都係好支持。我好記得我嗰時我家姐講過啲咩咧，佢講咗一句話，佢話你諗下呢個世界上有咁多個老師，佢話得林正輝就得一個嘅啫，咁樣同我媽咪講。
2: 好感動啊！呢啲
1: 係我諗翻起，哇！真係。即係佢俾咗好多愛我，等我去用愛發電啊咁樣咯。咁跟住，但係媽咪其實佢都算係好放手俾我去做自己想做嘅嘢嘅。咁跟住到依家呢幾年，佢見到我都有少少成績啊，或者見到即係都好似都顧得都養得掂自己啦。咁佢都開始用行動嚟支持我啦。即係例如之前我 YouTube 會 po 一啲 cover， 咁佢就會拎住個電話咧
2: 就喺度聽
0: 佢會
1: share 就會聽，跟住咧咪有個 setting 去 unloop 嗰條片嘅，咁佢就會擺個電話喺度。入去厨房煮饭，跟住就 loop 嗰首歌咁样咯，跟住话你睇下嗰啲 view 都系我帮你。
0: 人手噶，
2: 用愛
0: 發電嘅真係，哇咁幾 sweet 喎！呢啲係好感動嘅會啫，佢真係有行動支持啊嘛。
1: 係啊，係啊。
2: 咁但係喺即係叫做由一個正職轉職做一個即係 freelance， 慢慢踏入呢個叫做音樂行業嗰下，咁話其實點樣先叫做踏足到呢個音樂行業咧？即係你個開頭係我自己做創作去發布一啲歌，咁樣叫做一個開始啊？定係點樣樣嘅咧？
1: 嗱，咁其實最現實嚟講咧，靠自己嘅歌咧都係未賺到錢嘅。咁我哋現實啲嚟講，其實都係要靠即係做駐場。咁其實我自己依家嘅工作啦，即係除咗做自己 productions 之外，咁我就多數嘅時間就係做接 event 啊、表演啊咁樣咯，係啦。最一開始再睇先，就啱啱入 freelance 嘅第一年，有去琴行再教嘅。咁但係後屘就覺得，唉，算啦，我都係唔好誤人子弟啦。
2: 冇誤人子弟，
1: 我覺得唉算啦，
2: 你有更加遠大嘅嘢要追求嘅，
0: 留翻時間俾自己好啲噶嘛。
1: 跟住就覺得好啦，唔教啦咁。然後係咯，跟住因為其實我教緊書嘅時候都有少少間唔中有啲駐場嘅，但係不過嗰時真係好難平衡，即係啱啱都同阿斌講話，哇！教書嘅時候已經用聲啊，把聲已經拆曬，跟住夜晚仲要咁樣唱歌，係
0: 攰啊，要用麥咯。所以啲老師係，如果唔係就傷聲啊嘛。係
1: 啊，其實用麥都唔得啊，都好。
2: 最主要係因為啲學生有個性，
0: 係啊，
2: 你做咩？
0: 你喺邊啊，爸爸媽媽？收低。
1: 真係好彩，我唔係訓導主任。
0: 因为真系辛苦啊，
1: 系死咗啦已经。
0: 但之前头先你话，譬如喺琴行教嗰啲，系咪即系以前都有一啲叫唱歌以外，有一啲音乐相关嘅 background， 其实都系至少有噶。
1: 有细个有学琴啦，跟住之后中学嗰阵又出嚟教琴，跟住其实我成个中学都系有学校做即系歌咏团嘅成员嚟嘅。咁但系我觉得唱歌咏团又同流行曲有啲唔同，咁我觉得唱即系參加大學嘅歌唱比賽咧，唱流行曲咧，就覺得哇，更加似自己啊！嗰個聲同埋唱嘅曲風啊，各樣嘢都係自己比較中意嘅，咁所以都係會想向流行曲個方向咯。
2: 記唔記得第一次參加一個歌唱比賽選唱嘅流行曲作品？嗰陣時唱咗啲咩歌咧？
1: 好似系阿 Lin 噶，星火燎原啊！哇，我记得，
0: 好劲啊！
2: 好耐之前嘅咋，系啊，
1: 可能几年前啫。系啊，真系嗰首歌，谂下，因为嗰个比赛咧叫做《青春 on fire》，跟住我时高三就系高三嘅第一个学期，跟住我就出去参加，系咯，我好记得，我最记得嗰时个look嗰个样。
2: 嗰阵时系中意，即系可能比赛都会揀一啲即系挑战性比较强啲嘅作品咁样，定系点样揀嘅咧？嗰阵时
1: 其实同你讲嘅一样，因为以前即系大家会觉得出嚟参加比赛要揀啲大歌啊，所谓嘅一定要起伏嘅大歌。你知就算我哋唔揀嘅话，啲评审都会话：我觉得咧，你今次好似揀错歌，即系佢会觉得太平。咁但系到后屘慢慢，其实做自己音乐嘅时候，就会觉得即系就算我而家有时间唔中会做一啲比赛嘅评审啦，我会觉得其实点样去 determine 嗰个选手。

0: 首有冇拣一首啱嘅歌，就是、我觉得佢有冇唱呢首歌，有冇将佢最靓嘅音色，
1: 嗯、
0: 最嗰、那个最靓嘅 sweet spot 发挥出嚟咁、样咯。反而唔系特登去唱一啲真系哇好澎湃嘅歌，
2: 嗰啲比赛歌咁样。
0: 系啊，我觉得一定要，同埋一定要真诚嘅嗰件事。即系如果佢系真系好中意嗰个曲风。咁佢又駕馭得好，其實我覺得就已經係喺我心目中已經係一個好高嘅分數咯。依、家我會有呢個咁嘅睇法。
3: 咁但如果喺即係自己聽音樂上面，撇除要考慮我參加歌唱比賽頭先講啲比賽歌嗰類流行曲，你自己其實喜歡聽咩嘅居多咧？因為喺你創作嘅歌嘅音樂類型方面係幾闊幾多唔同嘅嘢，但你自己本身中意聽咩咧？係。
0: 其實我呢幾年嚟咧都有一啲唔同嘅曲風啦，咁、我覺得我嘅喜好咧都係一啲，即係都係會隨住時間會變化，但係唯一咧冇改變嘅就係我好中意聽一啲會令我喊嘅歌咁樣。
3: 用嚟抒发嘅，
0: 即系、即系其实以前嗰啲比赛嗰啲大歌，其实都系我中意听嘅，系啦。咁我记得我早几年，即系譬如我都中意一啲R&B 啦，即系好中意方大同啦，即系成日即系系咯，我哋驻场翻工，我哋 call 翻工啦呢样嘢，即系都成日唱方大同，跟住好开心啊，即系就会唱R&B 啦，跟住唱有一段時間我好中意啲 lofi 嘅，以前2020年嗰陣我有一首歌叫 High and Sick， 咁就我好中意嗰啲類似 bedroom lofi 嘅嘢。嗰時好好中意聽一個台灣嘅歌手叫做懷特啊，
1: 哦，我知啊，懷特哇正，
0: 係啊係啊，超中意。跟住所以嗰時亦都係 inspired by 懷特嘅風格啦，咁就創作咗嗰首歌咁樣咯。跟住之後都有有幾首係一啲。Bossa Nova 嘅中文歌，系啦，咁其中一首叫《耶加雪飞》咯，系啦，都系，因为我自己觉得，咦，好似广东歌，嗱，其实我自己最中意真系唱广东歌嘅，即系虽然我有出过普通话啦，出过英文啦，出过广东话啦，咁但系我觉得我自己唱广东歌，我系最 enjoy 嘅，呢个系真嘅。
3: 形唔形容到嗰、那个嗰种感，系咪嗰种亲切感定系咩？你觉得系？
0: 我觉得可能一嚟母语啦，二嚟我觉得我唱广东歌咧，我好似自己比较知道嗰啲抑扬顿挫系点样去做咯，同埋我自己系比较注重咬字嘅一个人嚟嘅，咁所以特别即系有时我会好注重即系啲广东，同埋我觉得广东话系一个好，即系你要填词啊，广东词都系好难填，但系我觉得呢个亦都系好有趣嘅地方咯，系啊，咁所以亦都会写填词嘅时候会参考一啲我好中意嘅词人嘅作品咁样。
3: 而你头先讲即系其中一个对你影响大嘅朋友即系阿十啊嘛，嗰时帮你整过，咁你都出咗只 DP
0: 哦，系啊 ，Hill 系，
3: 系啊，嗰一只 EDM 系啦，就有即系 EDM 啲啊，嗰啲咁呢一种嘅音乐类型对你嚟讲嘅系点样样？因为有好多嘅，都有啲 tropical 噶啦，跟住有啲 melodic dubstep 啊，诸如此类好多呢啲噶嘛，系。
0: 我谂我中意听 EDM 嘅时候，应该系十年前，即系嗰排咧，十年前嘅时候咪大家好兴听 Martin Garrix 啊，
3: 系
0: The Chainsmokers 嘅时候，嗰排我都好中意听嘅，然后。出嗰隻碟嘅時候，我都覺得係一個，都算係一個自己嘅突破啦，個唔同面向啦，咁樣都幾有趣嘅。咁然之後後屘就在嗰幾年咧，就都係偏向一啲即係自己曲詞即係寫嘅作品，即係譬如我有啲好中意嘅。香港嘅 singer songwriters 啦，例如陈雷啦、岑宁儿啦，呢啲林家谦，跟住我都系好即系好 look up to 嘅一啲对象咁样咯，所以亦都会想偏向即系歌曲系会比较抒情啲啦，再记录生活啲啦，同埋 artistic 啲咁样咯。
3: 系，但系呢一啲譬如创作嗰样嘢系咪即系自己喺成个过程中意，所以自己去学嘅咧？真系，
0: 我觉得。真系要靠练习噶，即系以前咧，大家都会觉得创作系灵感啦，冇灵感就写唔到歌啦。我以前都以为系咁样嘅，咁但系我觉得其实所有嘢都系练习咯。即系就算你觉得冇灵感都好，你一定要每日或者每一个即系譬如 weekly 啦，一定有个时间你要俾自己系恒常地去做呢件事。就算你嗰个钟呕唔到啲咩出嚟，咁但系有啲嘢咧，其实你摆一排咧，你再听翻，其实佢系。你會有啲唔同嘅諗法噶，所以你就可以再喺嗰個舊嘅draft 嗰度，又會再摸啲新嘅嘢。咁我覺得呢啲過程係好有趣咯，同埋有時創作嘅時候，中間好有趣嘅過程就係你自己，即係我好中意係一路唱一路錯一路作啦。跟住到你唱到某一啲句子，你覺得好聽嘅時候咧，你會好似。即系你入边会哇好开心噶，你会觉得好似就系佢啦咁样，即叮嘅嗰刻 的靈感咯，我覺得那一刻

0: 通常在你身上的创作有没有说在一个怎样的情况或者一个怎样的 moment 底下你会特别咦好像容易写到一些喜欢的东西出来的？
1: 之前呢有个时间就是不知道凌晨一点钟至三点钟的时候呢就写到了。
0: OK,
1: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譬如好像Alone Not Lonely 这首歌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会是即譬如我由九点钟开始写啦OK, 跟住唱极都好像没一条 line 特别好的即不是很啱心水跟住呢唔知咪即係自己灰姑娘咁樣叮叮叮
0: 咦十二點喎咁樣
1: 咦十二點跟住突然之間你個腦好似有啲嘢通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除非热带低气压沙德尔显著增强，同相关强风区更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嘅机会唔大。今明两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嘅机会较低。预料一号信号会喺今日余下时间同听朝维持。名古屋

运今个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今届派出大约580名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相信运动员一定能够延续旧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李家超话，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奖牌榜上的数字，本港运动员可向世界展现香港的自信和软实力，说好中国故事和说好香港故事。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工作进入第7日，中方至今公布共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西藏自治区朝早

0: 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救援现场和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当局继续抢修通往吉隆口岸的通道，直至中午距离全线贯通余下800米。另外，根据专家组评估，泥石流期间形成的普叶普强状布掩塞湖已经完全泄洪，风险可控。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傍晚6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南大约240公里，即是北纬20.3度、东经115.1度附近，预料向东北或者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随后2-3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喺沙田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马料水码头咧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喺污水厂对开。九龙方面，较早时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的意外清了场，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上月道，还有就是启祥道近住富景总部。清水湾道下行的龙尾就去到丰盛街，新清水湾道的龙尾就稍微过了圣约瑟英文中学。较早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德道的意外都处理好，而家主要是介乎康宁道至到定富街是慢车。提一提大家啦，湾仔有坏交通灯噶，轩尼斯道同天乐里交界的灯号未能够正常运作，一带是车多繁忙啦，驾驶人士经过请特别小心。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去到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分域街，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宝麒利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兴田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北角方向近住城市花园至到海丰园是慢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去到东山台。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
3: 有快乐。
5: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0: 波成，今日呢位嘉宾喺澳门远道而嚟，最近仲赢埋澳广市挚爱新听力嘅挚爱歌曲金奖。
1: 系啊，波成，佢成为歌手呢条路都经历咗好多啊，所以今日决定送呢个俾佢啊，听住咯。
2: 林静挥洒汗水，
0: 咁我哋一齐听下佢嘅奋斗故事啊！

0: 日苏音乐嘉宾咧，继续有 Winnie 辉林静辉嘅。咁啊，头先就有讲咗你嘅得奖歌曲，亦都系你嘅派台歌啦。Alone Not Lonely 咧，就系即系夜晚嘅时候磨下磨下，跟住去到某一个时间点去到凌晨啦，咦，突然之间通咗就写到。你平时创作嘅过程多唔多呢啲咁有趣嘅状态咧？
1: 有几次呢啲经验嘅，即系突然之间好似，譬如我真系由九点几开始磨。我先同大家讲，啊，创作一定要摆个时间俾自己去磨嘅 ，OK？ 咁九点十二点嗰样嘢好似唔嚟就唔嚟咯，跟住好啦，去刷个牙啦，谂住瞓噶啦，跟住刷完牙
2: 就嚟啦，
1: 十二点即刻谂到咯，嗰个词，跟住嘘嘘声咁即刻又，跟住就会变咗成凌晨即系两三点咁样咯。
0: 咩中医角度唔同嘅时段，个身体唔同嘅地方喐紧啊嘛，
1: 跟住通咗电，
0: 一至三可能喐个位就 activate 到啊，
2: 系啊
0: 系啊，所以就谂
2: 事啊。
0: 所以嗰个时间就特别 feel 到有灵感啦，咁样
1: 系啊，突然之间就通咗电啦。
0: 咁即系啱啱都讲紧呢一首真系新嘅作品咧，就是、Alone Not Lonely 啦，就喺呢个凌晨一至三嘅时间咧出现。我有好奇，其实你有冇谂过啊？日光日白嘅时候，系咪就唔系好啱写呢一类咁样样嘅主题，定系唔关事咧？其实。
1: 我都有其他創作都係日光日白嗰陣寫嘅，都有嘅。但係咧講起 Alone Not Lonely 咧呢個創作嘅契機啦，即係由我記得嗰陣時係兩年前，即係差唔多過情人節之前，跟住我諗，不如寫一段仔關於情人節嘅嘢啦，當係一啲寫作練習咁樣鋪上網啦咁。跟住咧嗰日咧嗰晚咧就淨係寫咗個 chorus 嘅啫，係啦，跟住鋪咗上網之後咧。就發現個回響好似都唔錯喎，跟住有啲朋友就話：咦，會唔會出完整版啊？跟住我諗，咦，咁樣嘅認真咗喎，咁好啦，咁我唔小心開咗個頭，但係我又覺得咁都係好聽嘅。咁跟住我就另外一啲部分咧就係其他日光日白嘅時間寫出嚟㗎啦，咁樣咯。
2: 但
1: 係
2: 最核心最 core 嗰個 melody
1: 就係凌晨一點至三點。
2: 通常就係嗰一下嘅啫嘛，即係你個 melody 中到嘅時候，其他嘢就再慢慢砌翻出嚟。係
1: 啦，冇錯啦，冇錯。
0: 但係我嗰時本身真係諗住就咁擺，可能唔係全首，叫做可能半首或者一個 chorus 上網
1: 嘅。我真係諗住玩下嘅啫。
2: 係一個其實係一個幾好嘅市場調查嚟嘅喎。係
0: 啊，
2: 即係會唔會可能之後都用多啲呢個方法？
0: 呢個方法幾好。
2: 今次都多人 like 喎，咁啊做呢只啦。
1: 都有諗過可以咁樣做，即
0: 係
1: 係咯。
0: 係因為你如果成首再去揼嘅時候，你最後變翻。嘅時間應該就再多啲嘛，二首歌咁跟住之後，頭先話哦，日頭就再繼續將佢 extend 繼續去延續啦。咁其實嗰陣時你 po 上網嗰個半首嘅狀態係咪即係曲詞同埋嗰個風格上編曲上都同而家我哋聽到嘅完整版都好貼近咧？其實
1: 拍子曲詞速度係一樣嘅。嗰陣時我未諗到係咪。好似依家呢個曲風嘅，我淨係覺得即係腦入邊浮咗一個曲風，就係要 R&B 啲嘅咁樣咯。啱阿斌都有咁講起，跟住後屘就變成咁揼嘅鼓啊各樣嘢咧，就再多一個鼓嘅聲，其實再 low 快啲嘅。因為我覺得呢首歌其實一開始咧，佢嗰個場景係比較寂寞啲嘅，即係講到
0: 喺屋企啊，
1: 自己一個望住嗰啲
2: 殘舊。
0: 嘢未食晒啊！
1: 系啊，自己一个啊，咁样即系有嗰种咁样嘅情景，咁所以就想系再 low 快啲、寂寞啲咁样咯。
0: 但要写呢一种寂寞，你自己觉得系即系譬如情人节前夕嗰阵时想 express 一种感受嘛？你嗰阵时会唔会哦？因为嗰个节日临近咧，咁嗰个感觉好浓烈啦。过咗之后，咦，我再睇翻份词，又会觉得咦，好似即系将佢 generalize 啲嘅时候，可能又会有调整过咧歌词嗰度你自己。
1: 有嘅，因為咧，第一開始，一開始寫嗰個 hook 嘅時候啦，咁嗰個情人節嘅，即係兩年前嗰個情人節咁啱好嘅前一排咧，又分咗手喎，咁跟住就令我個感覺覺得嚇，即係準備過情人節，開始有嗰種

0: 焦慮死啦，要自己過個情人節啊！咁所以先至會寫咗嗰、那個，因為本身嗰個 chorus 咧，第一句咧係今年我又係自己一個過咁樣嘅，係啦。咁跟住咧，後屘到啊，啱啱你講到話再有所調整啦，就係咁到後面，咁我覺得其實每一首歌應該要有一個起承轉合嘅，即係可能我到後面嘅。conclusion 係應該用一個點樣嘅心態去面對自己一個人過節嘅感覺咧？咁我覺得即係到清醒啲嘅時候啦，日光日白嘅時候啦，我就覺得
1: 好好、啊、日頭嘅自己
2: 好清晰啊，分得
1: 日頭邊啲分同夜晚邊啲分？
0: 冇錯，我就理性啲睇，其實咧可以用一個再即係 generally 嚟睇，係可以用一個。正面啲嘅心態去看待呢件事嘅喎，咁樣啦，所以最後嘅 chorus 嘅詞就係另一個方向咁樣咯。
2: 通常都係咁啊，夜晚就 emo 啲噶嘛，
3: 好慘嗰啲就夜晚寫曬啦，
1: 成日最慘係自己。
2: 其實我唔好慘啫，
0: 好哀怨嗰啲係
1: 咯，係咯，一定會更加好嘅聽日咁嗰種。
2: 咁同埋都即係咁明確嘅一個概念啊，同埋嗰個靈感底下，其實呢隻歌 overall 好快就已經寫起曬成個嘅框架出嚟啦。
0: 其实是啊，不过呢就中间有段时间，因为我的声带之前有点不舒服啦，所以就在录音的过程呢就有点耽误了，所以其实我想整了这首歌，其实 production 算是 OK 的，就是那个 schedule， 但是就我自己录的时候一直要等咯，咁跟住到真係上年啦，即係恢復得差唔多啦，咁我先至真係去錄呢首歌。即係本身其實我係想上年情人節就出㗎啦，跟住唉出唔到啊，唔緊要啦，咁我就
1: 未得。
0: 係今年啦，今年情人節出啦。咁但係我覺得呢首歌雖然佢係好似係一首課情人節嘅歌，但係其實佢唔係淨係情人節先聽嘅，即係大家可能過中秋又可以聽啦，過端午啦，聖誕節都可以聽咯。
1: 咁真係去到自己把聲好啲嘅時候去錄呢一首歌。攞嗰、那個即係好翻咗把聲啦，攞嗰個 texture 你自己點樣去 judge 咧呢首歌？
0: 啊，我會比較偏向想即係個口腔係圓潤啲嘅，即係以前咧我發現咗有一期嘅自己咧把聲會好 bright 嘅，即係好譬如即係好 sweet 好 bright 啦，嗰種即係呢啲好前嘅聲咁樣啦，跟住我又會覺得好似有啲 nasal 喎，咁但係今次嘅 approach 咧就係想。在個口腔係圓潤啲啦，空間多啲啦，咁唱出嚟嘅時候會有一種寂寞啲嘅感覺咯。
1: 同埋另一種就係、是，譬如你頭先自己都講，我會 prefer 中意唱歌，即係啲字會叫做發音好啲啊，清楚嗰種咁樣。但係同一時間呢一種嘅曲風又會有一種濫用喺裏邊，雖然佢係一種嘅叫即係 emo 歌啦，但係佢有一種濫用喺度，點樣去攞嗰個平衡呢你自己
0: 我諗下先。咁呢個真係要將個功勞交俾我嘅幫我錄唱的 engineer 啦，因為其實有時我都不是很balance 到的時候咧，咁其實佢自己好聽嘅就係聽個情緒咯，即係可能嗰時咧，我錄音我好追求啊呢個聲靚唔靚啊，呢個音色靚唔靚，但係 for 我嘅 engineer 嚟講，佢係覺得你有冇唱到嗰個情緒或者嗰個表情係啦，佢就用表情呢個字，唱唔唱到個表情出嚟咧咁樣咯，係啦，
2: 同埋我去。再睇翻咧，即係呢首歌嘅歌詞咧，我覺得嗰件事應該係好 real 嘅，即係應該係好真嘅，即係嗰啲嘢係好日常、好生活化。
0: 因為有自己歌，
2: 但嗰啲仲要咩聽張敬軒唱，
1: 係啊，就嗰啲不戀愛但愛唱情歌啊，你又唱歌嘛？
2: 呢啲嘢係咪真係一路去寫嗰份詞嘅時候，就真係會攞翻自己平時會做嘅嘢放翻入去咁樣嘅咧？
0: 都係啊，會噶會噶，因為其實自己我啱都有提過，譬如我咪平時做駐場嘅，咁即係啲駐場一定有好多嗰啲即係情歌噶嘛，
1: 係，
0: 你明唔明啊？就覺得我唔戀愛，但我又中意唱歌嘅情歌，係
1: 啊，呢個就好，
0: 我就覺得呢個好寫實喎。跟住另外有提到張敬軒，就係因為咁，我相信其實好多九十後嘅朋友，大家都係聽張敬軒長大嘅，係啦，咁我覺得。即係佢係一個已經係一個陪伴我哋長大一個好大嘅標誌嚟㗎啦，咁所以就好想寫佢入去咁樣咯。
2: 因為有一位嘅朋友仔阿 Jeff 去同你一齊去做呢個編曲，係同佢一齊傾呢個方向出嚟啊，定係佢點樣同你去一齊去 work 嘅咧？
0: 首先我有一啲 preference 嘅，即係我話我例如我想呢一首歌似乜乜乜嘅風格，即係。我記得好記得，我同佢講係我想要個好明嘅樂器就係電吉他，係啦。嗰時有參考，譬如 Gordon Flanders 有首歌叫 Insecure， 我記得，即係佢入邊咪有啲，即係我記得中間我哋嗰首歌有一啲句子咪會停嘅，跟住我話嗱停嗰啲位咧，我要。

0: 嗰啲吉他嘅 feel in
1: 嘅，好好啊呢、這個形容，
0: 係啦，要有嗰啲嘢喺度撩下撩下咁樣嘅，係啦，然後然後都係偏即係同埋一開始咧，我都係俾咗啲六八拍嘅 reference 俾佢啦，咁、佢自己都有拋一啲佢嘅 idea， 即係大家係。中間嗰個過程是很舒服的，同埋 Jeff 我都是一個我很欣賞的音樂人，亦都我合作過幾次的音樂人嚟噶啦，即係之前有一兩首歌都是找他做製作咁樣咯，
1: 所以就有個默契喺度啦。
2: 點樣認識佢嘅咧 ？Jeff 係
0: Jeff 係我以前的歌唱比賽的朋友的哥哥。
1: 跟住咧，比賽嘅朋友嘅哥哥，
0: 但系咧唔系因為呢個原因認識佢嘅，係因為我哋之前有另一隊 band 叫香檳王，即係有阿十有阿 Jeff，
1: 係
0: 好耐即係。骨灰级嘅
1: band
2: 嘅 band 嚟嘅，
1: 骨灰级几年前啦，
0: 好佛系嘅 band 咁样啦。咁因为阿 Jeff 又系除咗识弹琴，又识吉他，又识 bass， 跟住又会打鼓咁样，即系一人就系佢争在场啫。而家你唱，跟住又识 produce 咁样咯。咁所以其实自己即系大家同佢夹开 band 啊，都已经有识落咁样啦。跟住佢人又好易话为啦，又即系总之大家一齐系好倾啊。系啦，有时中意听嘅嘢又差不多咁样。
1: 嗱、亦都要恭喜翻，即系因为 Winnie 咧今次就即系凭呢个 Alone Not Lonely 呢首作品咧、就攞到第23届澳广视挚爱新听力嘅挚爱歌曲金奖嘅。嗰阵时攞呢首作品去参加，系咪其实都有一个期望喺度啊？呢只其实都几好啊，应该 OK 嘅咁样。
0: 老实讲，其实冇期望。
2: 咁仲好，原來咁樣仲好，發現
1: 就更有驚喜嚇。
0: 唔係因為咧，我真係真心嘅，我係覺得即係自己都參加過新聽力都咁多年啦。咁我又唔係話為咗要參加呢個盛事我先去做歌，而係本身真係已經要有啲 planning 係要出歌，咁跟住覺得啊，即係當然都想投去新聽力啦。咁但係今次其實攞金獎對我嚟講咧，我係真係 surprise 嘅，因為。我心谂，我毕竟都已经系过气噶啦，真系另一边我咁谂啦，系啦，即系唔系因为我其实我自己有啲好欣赏嘅音乐朋友啊，讲真嘅，我同埋其他朋友咧都估，应该系啊边个攞系啦咁样嘅，因为佢譬如嗰个朋友嘅编曲啊曲风啊都系我好中意嘅，真系好中意，我哋都大赞嘅，咁跟住咁但系当然后屘都攞到金奖，其实我都好开心嘅，即系我觉得啊，原来。呢一首咁比較平靜、咁 low fi 嘅歌，原來喺評審嘅角度都係一個都係肯定嚟嘅，即係原來都有大家嘅中意嘅咁樣咯，所以都開心嘅。
1: 你都 prepare 咗即係一個 live performance 當晚就喺即係呢個澳廣視嗰度就做咗一個演出，有冇話去準備呢個演出嘅時候，有冇啲咩嘢特別去要處理嘅咁樣？
0: 嗰晚咧，我覺得。可能有太多嘅狀況啦，我唔知咪嗰時嗰刻就同自己講，覺得即係譬如我讀呢首歌嘅時候咧，我係覺得處於一個唉好寂寞啊，唉冇人過啊，唉算啦，即係好似有少少晦氣嘅心情。但係嗰晚咧，唔知點解咧，我係好似俾咗個角色俾自己，就係、是、嗨，我已經唔會再 care 噶啦，我依家已經係即係我係想用一種比較灑脱嘅。情緒去唱呢一首歌嘅當晚，
2: 即係我而家已經活得好好啊！你聽我，
1: 我今晚係出嚟表演噶，你冇啦，你後悔啦，你後悔啦，
2: 發緊光啊！而家你嗌我都冇用噶啦，
1: 所以會喺個處理上有少少唔同咁樣樣。
0: 真係俾我，因為我呢首歌咧之前 live 都唱過幾次嘅，跟住我聽翻都覺得係有唔同度嘅，可能加上嗰晚又有啲興奮啦，啲腎上腺素飆升嘅各種嘅因素加埋咧，就係啦，就。我唔 care 你洒脱，
2: 同埋咁多观众系一啲都唔 lonely， 同埋一啲都唔系 lon 喎。
0: 咪但系其实好紧张嘅，心里面，但你又唔可以表现出嚟咁样咯。
2: 但系另外，我见你都有形容呢一首歌，可能大家会以为系俾 Ian 嘅一首歌，但系其实同时 Ian 可能都好适合，即系呢一个嘅想法，对于呢一首歌做完啊听嘅对象。即係呢種諗法都可以即係 elaborate 一下俾佢。
0: 因為呢首歌啱啱出嘅時候咧，真係有啲朋友同我講：，哇！呢首歌係 Ian 嘅福音啊咁。但其實我覺得

0: 即係我覺得每一個人都一定要有一啲時間去俾自己沉澱同自己相處，同埋就算你係一個幾外向嘅人都好，我覺得你一定要有一啲俾自己思考嘅空間。即係譬如以前啦，我都係一個比較在乎人哋對我評價嘅一個人嚟嘅。即係依家嘅我，我唔可以講我完全唔 care 啦。咁但係依家大個女啦，就開始明白，其實你以為咧你做嘅每一個舉動，人哋會好放大你睇，但係其實每一個人最 care 嘅咧，都係佢哋自己嘅生活嘅啫。咁所以意識到呢一點之後咧，我就終於明白，哦，其實要將啲專注力，要將啲時間放翻喺自己身上，即係多啲傾聽自己內心嘅聲音，照顧自己內心嘅感受，去俾多啲空間俾自己成長同思考。有時你淨係如果太過多時間同其他人群埋一齊咧，你可能會俾人溝淡咗你自己嘅。即係我覺得呢個係真嘅。咁一定需要有一啲自己同自己相處嘅時間，你先可以有空間去成長、去沉澱咁樣咯。你先會冇咁容易活喺其他人嘅期望之中。我自己覺得，
1: 所以其實係自己獨處，你都係可以好自在嘅一個人嚟嘅。
0: 其實係噶，我係一個80%嘅 I 人，但我啲 friend 我啲 friend 唔信喎，佢話嚇你根本就大 E 人咁樣咯，
1: 唔似啊！
2: 有時我都因為佢誇張過我，因為我覺得啊，我自己40%I 都覺得自己好叻咁樣噶啦，80%
1: 唔似
2: 喎，比我更加唔似。
1: 入嚟一見面，我哋傾幾句，喂都唔似喎，係啦，已經係喺度好 expressive 都已經係呢個，
2: 因為佢消耗緊嗰啲能量，佢要翻屋企就差一差電，
1: 佢翻去唞兩日噶啦，跟住
0: 佢嘅房咁樣咯，
2: 過嚟一轉香港已經使曬啲電咁樣啦。
0: 冇錯，
1: 有排頭啊，跟住咁，但係咪亦都因為咁樣，所以喺 MV 嗰個 concept 度都係，咁啊自己一個人獨處喺個空間嗰度咁樣就已經得啦，已經表達到啦。
0: 哦，其實好有趣嘅，呢個又係一個火花嚟嘅。咁我揾咗嘅導演 Tashika 啦，我嗰時就同佢講話，哦嗱 ，Tashika， 我今次拍 MV budget 真係唔多啊。首先第一件事啊，好現實要講清楚先。咁我就話，我就係想可能要一個 wide shot， 跟住影自己喺度做下嘢、唱下歌咁就算嘅一啲画面咁样啦。跟住 Tashika 就话：，喂，我有个谂法，不如咧，我整多几个 Winnie 嚟陪你，咁样，几个人陪我。跟住我话：，啊，呢个几好。跟住咪上网揾啲 reference 咯。咁就一个 wide shot， 咁但系后面有好多个唔同嘅我去做唔同嘅嘢。咁譬如有啲人会，譬如有个就会喺度饮酒，有一个就会喺个 sofa 度睇书嘅瞓着，有个就喺度弹吉他咁样。跟住系咯，就系呢啲各样嘅，即系各唔同嘅我做紧啲唔同嘅 emo 嘅嘢，咁样系啦。
1: 但系跟住去到最尾就会一下变机，有个蛋糕出咗嚟咁。
0: 哦，我本身话系啦，我本身呢个又系好得意嘅，又系导演嘅谂法。我话导演啊，我想要咧最后个蛋糕啊，因为我觉得庆祝节日啊嘛。跟住佢话我想咧买个系 seven 嗰啲叫做咩即食意粉啊，即入
2: 嗰啲啊，
0: 入去叮叮嗰啲意粉啊。我话点解嘅？佢话即佢系啦，呢样嘢觉得会日常啲，即蛋糕呢样嘢都系太有仪式感。佢就觉得我想你保留一个想庆祝节日嘅仪式感之余，但系其实都系自己一个独，
2: 就唔使咁讲究啦。
0: 即求佢去 seven 买个即食意粉，自己叮就算啦。但你自己系庆祝紧噶，佢想有一个咁样嘅 contrast 咯。咁我突然就觉得，都几有趣，好啦，就咁做啦，咁样咯。所以其实好多呢啲新嘅 idea 都系导演俾我嘅，而我觉得都系有超乎我嘅想象，我都觉得好好。
1: 系将你嘅 idea， 然后佢又会加佢嘅 creative 落去，变咗大家而家睇到噶啦。
0: 冇错，
1: 系啊。咁啊，而呢一首歌的确系都系我同阿斌嘅嗰啲好中意嘅类型嚟。
2: cozy 啊，我头先都同阿 Winnie 讲，我好中意一听到呢啲 R&B 好 cozy 嘅嘢就个嬲正啦。
1: 系啊。咁啊，会唔会话其实而家手上面都即系推出咗呢首作品嘅同时，其实一路都有创作咗嘅嘢，都会陆续推出咧。之后
0: 有啊，其实有啊，我嚟紧下半年其实仲有一首新歌嘅，系啊，咁啊，嗰首歌已经做咗三年啦，咁到时有机会，唔知有冇机会可以出
2: 日头定夜晚写啊？
0: 呢个
1: 呢只日头定夜晚嘢咁啊？
0: 日头一开始系日头先嘅，不过呢个系到时如果有机会再上嚟宣传呢首歌再讲，跟住另外都筹备紧一只新嘅专辑，咁所以其实下年就应该系啦，希望可以有一堆新嘅歌咯，可以同大家面世啦。
1: 好啊，咁我哋就到时就睇下你嗰首歌，我哋 feel 下系日头定系夜晚写估下。
0: 好啊，
1: 好啊，今日多谢 Winnie Fry， 多谢你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交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透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平等拥有一席之地。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要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他又说，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协同高效。购物平台轮住买公布，上月下旬在系统发现疑似

0: 遭受攻擊，導致部分資料被未經授權存取。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說，接獲相關機構通報，初步顯示或影響超過33,000人。警方說，過去一星期接獲6宗涉及假冒輪住買的客服騙案，共涉及超過300,000。輪住買指出，初步評估顯示可能涉及的資料包括姓名、聯絡電話、電郵地址、所購商品及訂單資料、提貨點和送貨地址，不涉及登入密碼、信用卡或者是銀行帳戶資料。公司已經隔離相關系統，更換有關帳戶憑證，加強存取控制和異常監察。香港快運說，最近留意到有不法分子冒充公司，以偽冒電郵、短信、網站、社交媒體帳戶或者其他通訊渠道發放虛假信息，並可能誘導旅客點擊可疑連結，提交個人資料或者是俾錢。公司非常重視，已經向執法機關通報。快運強調，任何退款、賠償或者是款項退還的安排，都應該只是透過官方通訊渠道核實。如果懷疑涉及詐騙活動，建議旅客停止互動，保留相關資料並且向警方報案。一名32歲男子收取50,000元同內地女子假結婚，以協助內地女子取得訪港簽注以及香港居留身份，並在民政處作虛假法定聲明，訛稱是待產嬰兒的親生父親，是親生父親，以協助女子取得預約分娩服務確認書。男子昨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承認一項串謀詐騙和一項作出虛假法定聲明罪，判入獄16個月。入境處說，十分關注非本地孕婦試圖以非法手段入境本港分娩的情況。處方一方面致力在出入境管制站阻截未有預約分娩服務的非本地孕婦，另一方面採取有力的執法行動，以打擊違反入境條例的非本地孕婦及教唆者。入境處亦都會繼續打擊假結婚罪行。天氣方面，一號戒備信號生效，表示有一個熱帶氣旋在香港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晚上7點，熱帶低氣壓沙德爾集結在香港東南偏南大約240公里，即在北緯20.4度、東經115.3度附近。預料向東北或者是東北偏東移動，時速大約14公里，橫過南海北部。沙德爾正在本港東南約200公里外掠過，它的外圍雨帶為廣東沿岸帶來狂風驟雨。預料沙德爾會在今晚至到明日靠近廣東東部沿岸，並且是逐漸增強。受到沙德爾和東北季候風共同影響，本港離岸和高地會間中吹強風，除非沙德爾顯著增強，以及它的相關強風區更為接近珠江口一帶，否則本港普遍吹強風的機會不大。今明兩日需要改發3號強風信號的機會較低，預料1號戒備信號會在今晚同聽朝早維持。按照現時預測，沙德爾會在星期四在南海東北部和廣東東部沿岸一帶徘徊，而隨後的路徑和強度存在相當大的變數，預料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可能需要維持到本週的後期，市民請繼續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氣消息。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狂風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氣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緩至清勁北至西北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可有湧浪。展望随后2-3日仍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马料水码头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沙田马场。咁另外后些少啦，近住香港体育学院一段亦都系车多慢驶，龙尾系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 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美孚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比较车多繁忙。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

0: 观塘码头的意外就仲系处理紧噶，龙尾系分别排到去。而家主要系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比较车多，另外伟业街西行转上观塘绕道啦，龙尾就排到去接近茶果岭村。提一提大家啦，喺港岛湾仔有坏交通灯，轩尼诗道同埋天乐里交界嘅灯号无法正常运作，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留意安全。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是去到百德新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在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落去观塘警署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北角方向跟住城市花园至到海丰园车多，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车龙由观塘码头排到去消防局，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是挤塞，龙尾是排到去公主道跟住培正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美孚新村的意外清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新界方面，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马料水码头的意外是清了场的，车龙有待消散。另外在元朗方面，宏达路去元朗市中心方向近住振兴新村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现在水边围交汇处一带比较车多繁忙。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车龙排到去友爱村。最后提一提大家，天宇路话请你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全港超过五成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九月十八至二十七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分嘅时间我就会出现噶啦。大约一个小时嘅时间，我哋共享永恒。因为昨天我哋有好多永恒嘅歌啦，今日都嚟一个永恒嘅特辑。呢、這个 eternity 系真系可以播之不尽，因为有好多嘅沧海遗珠嘅歌咧，都系同我哋共享永恒。陈秋霞嘅一首。

好多沧海遗珠嘅嗬，包括阿秋霞嘅呢一首《共享永恒》，佢喺马来西亚翻嚟香港，我哋旧唱片公司嘅朋友聚埋一齐食饭啊，好开心嘅，因为可以讲下啲往事咧。我哋以前喺唱片公司点样一齐，好似一家人咁样咧喺度唱歌。当值嘅有啊谷姐啦，佢哋叫做我哋叫做 Susanna 嘅关谷英，佢都系好珍惜一啲往日嘅情怀。包括好似呢一首歌一样，就等于佢形容永恒咧，就系一种玉石，永恒的琥珀，关谷英。

先有陈秋霞的共享永恒，跟住有关高英的永恒的富爸。当然啦，希望呢啲歌系直至到咧系永远都唔会遗忘嘅。究竟永远有几长呢？咁周星驰嘅马骝精佢话最好系10000年。人哋6000-7000万年前咧，啲恐龙已经唔玩啦。吓，佢话我离开呢个地球啊，费事同你哋玩啊。讲紧系6000-7000万年前，所以生存咗10000几千年，有咗10000几千年文化嘅人类，真系好渺小嘅啫。包括我哋，所以永远系一种概念嚟嘅啫。Forever 系几长咧 ？Forever and ever，Engelbert Humperdinck。

0: Forever and Ever Engelbert Humperdinck。 不过呢，永恒这件事就真的很有价值，因为原本呢如果是一个碳来的，但是经过了永恒的岁月的洗礼，它会变成了无价宝，碳变成钻石。是啊，你有没有上过化学堂啊？钻石其实是碳来的，不过呢它经过以百万年计的在地球的深处那里呢压制，一路呢挤压到呢成为永恒的钻石。一隻歌来自铁金刚电影系列，他说钻石就是永恒的。Shelly Bassey 同大家介绍这一隻 Diamonds are forever。
1: Diamonds are forever。They are all I need to please me.

Shirley Bassey 铁金刚电影系列里面的一首 Diamonds of Forever， 好像一句永恒的金句咁啊！你珠宝公司经常都会用呢一句 slogan 啊！各位女士，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两种可能性任你拣。如果你个样变成咗好衰老，但系手上面嗰只钻石戒指好大粒，系属于你嘅，又或者你会拣？手上面的钻石戒指其实是一嚿玻璃来的，但是个样好青春，你揀青春定揀钻石？暂时俾你諗下先。Diamonds are forever 之后我哋有 Forever Young， 永远都咁年轻，唉，任你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麦凯恩率领的访华团。李强说，中美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都是正确选择。中国可能是唯一兼具大和新两个特点的富有潜力市场，特别是智能消费、绿色消费等高品质和升级类消费快速增长，欢迎美国企业积极抢找机遇，加力开拓和深耕中国市场。李强又说，中美经贸合作体量大，出现矛盾摩擦正常，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总能够找到解决办法。中方愿意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的合理诉求，依法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也都希望美方双向而行，以切实行动解决中方关切，共同落实好两国经贸磋商成果。购物平

0: 平台轮住买公布，上月下旬在系统发现疑似遭受攻击，导致部分资料被未经授权存取。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话，接获相关机构通报，初步显示或影响超过33,000人。警方就话，过去一星期接获6宗涉及假冒轮住买的客服骗案，共涉及超过30万。轮住买指出，初步评估显示可能涉及的资料包括姓名、联络电话、电邮、所购商品及订单资料、提货点和送货地址，不涉及登入密码、信用卡和银行账户资料。公司已经隔离相关系统，更换有关账户凭证，加强存取控制和异常监察。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夏季流感在八月达到高峰，至今仍然非常活跃。学生开学之后有很多的群体活动，有机会增加传播机会。目前难以估计夏季流感几时结束，呼吁市民不要掉以轻心。徐乐坚表示，新一年度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今个月17日展开，比以往稍为提早。99%学校参与到校打针，得14间没有参与，少过去年的18间。今年新增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可透过医健通预先提交同意书。另外，展接种疫苗活动可以提早进行，期望整体在12月中完结。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晚上7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日在香港东南偏南大约240公里，即在北纬20.4度、东经115.3度附近，预料向东北或者是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约200公里外掠过，它的外围雨带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晚至明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逐渐增强。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以及它的相关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明两日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1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和明朝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到本周的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至于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啦，就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开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行车缓慢。在新界方面，宏达路去元朗市中心方向，近住振兴新村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是比较车多的，亦都影响到水边围交汇处比较繁忙。另外就是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元洲仔段去宝香街方向，跟住南运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是过了美环新村，排队吐露港公路，跟住大埔铁路码头。咁后些少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跟住沙田马场咧就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沙田路，跟住元和路、城门隧道公路，跟住文化博物馆同埋青沙公路，跟住美田路。睇埋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喺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 另外，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后车少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乐伦街都车。

0: 多嘅龙尾就升咗至大厦。至于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嘅车龙就排到去永光书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同埋左转秀茂坪道啦，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旺角方向跟住中港城一段是比较车多的。另外观塘绕道油塘方向就近住观塘码头慢车，龙尾去到海滨汇。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牛头角港铁站都车多。新界区青衣乡市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开的车龙排到去屯兴路。另外丁九桥去屯门方向跟住桥面一段都是慢车的，就是桥面一段慢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隔田村都是繁忙。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返你啦，揸车嗰阵如果见到远处有箭嘴指示灯闪动，就要即时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并且依照箭嘴嘅指示行驶，避免撞向停泊中嘅工程车辆啊。最后亦都提提大家啦，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同埋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嘅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嘅物业所聘用嘅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4: 欧巴捞，欧瑞强。
5: 如果有人问你最长的时间是几多少呢，你答永恒就可以了。但是今天呢，比永恒更永恒的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的歌都关于永恒 ,eternally, eternity。什么叫永恒呢？最重要就是活在当下这样。所以这两首歌呢又是另外一个异曲同工异曲同名的组合。不要想那么多，活在当下嘛，即刻要听 Now and Forever。Air supply.

当年在现场演唱听 Air Supply 的主音歌手 Russell Hitchcock 唱这首的时候，真的希望他的声音可以直至到永远。 Now and Forever 这些歌会直至到永远的，我认为同名的歌都希望由现在直至到永远你都会欣赏到。一个吉他行头，哇，已经很吸引我。 Richard Marx 曾经唱过 Right Here Waiting 的 Richard Marx，另外一首 Now and Forever。

好，歡迎呢位歌手，他的名字叫做 Richard Marx， Now and Forever， 永恆的東西很多的，很值得我們即珍惜，所以全世界那麼多博物館即不惜即以億計的、公帑去收購一些屬於我們民族屬於我們文化的一些珍品，我們不用很多錢的，音樂的博物館沒有起到，不過每逢星期一到七至八點，我們的音樂博物館就可以完全免費地在個寶藏那裡一件一件精品跟你分享，大家都會覺得哇，剛才你說那麼多靚聲是值得珍藏，有一把靚聲叫做周璇，這麼有代表性的歌曲，還有唱過一隻永遠的微笑，真是永遠都不會磨滅的，所以將這個永恆再延續，我們有粵語版陳松伶永遠的微笑的粵語版。

陈松伶永远的微笑。当然啦，微笑有好多种噶嘛，有啲笑得甜啲，有啲笑得即系矜持啲。所以今日除咗有陈松伶嘅《另类永远的微笑》咧，亦都有民歌版嘅《永远的微笑》，务求将呢一只咁好听嘅歌继续到永远，民歌味道。

於我嚟講，彈住吉他唱歌，可以唱乜嘢歌都得嘅。以前發夢都估唔到周璇嘅歌都可以彈住吉他唱。民歌味道就係咁噶啦，用民歌嘅形式同你介紹一啲經典嘅靚歌。永遠的微笑。最後一首歌，我玩填充遊戲啦。乜嘢是永遠着迷呢？在日間的時候，大家都沒辦法啦，要勞勞碌碌，可能有很多朋友來說錢是永遠著迷，不過到了黃昏的時間，情是永遠著迷，好一點。今次不是阿倫，是阿倫的老友李克勤。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转移、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是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透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平等拥有一席之地。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要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他又说，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协同高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麦凯恩率领的访华团。李强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亦都是正确选择。中国可能是唯一兼具大和新两个特点的富有潜力市场，特别是智能消费、绿色消费等高品质和升级类消费快速增长，欢迎美国企业积极抢走机遇。

0: 加力開拓同深耕中國市場。名古屋亞運今個月19號開幕，中國香港代表團授旗典禮朝早舉行。行政長官李家超話，今屆派出大約580名運動員出戰38個體育項目，相信運動員一定能夠延續去年全運會拼盡全力的奮鬥精神，全力以赴再創佳績。李家超話，體育的意義遠遠不止於獎牌榜上的數字，本港運動員可向世界展現香港的自信和軟實力。杭州亚运会男子个人花剑冠军张家朗话：希望团体赛取得金牌，因为在世锦赛的银牌给予团队很大信心。香港快运表示，最近留意到有不法分子冒充公司，以伪冒电邮、短信、网站、社交媒体账户或者其他通讯渠道发放虚假信息，并且可能诱导旅客点击可疑连结提交个人资料或者付款。公司非常重视，已经向执法机关通报。香港快运强调，任何退款、赔偿或者款项退还安排都应该只是透过官方通讯渠道核实。如果怀疑涉及诈骗活动，建议旅客停止互动，保留相关资料，并且向警方报案。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240公里，即是北纬 20.5 度、东经 115.5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0点。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北纬 20.5 度、东经 115.5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后转吹船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后转非常大浪。沙美以南吹船风6至7级，渐转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渐转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北至西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东部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3级，山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风6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到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风4级，能见到7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喺湾仔嘅坏交通灯仍然系处理紧嘅，位置就系轩尼诗道同埋天乐里交界呢一组交通灯啦，未能够正常运作，揸车嘅朋友同埋行人经过都要加倍小心啊！另外就是电车方面的消息啦，因为紧急维修，石塘咀总站暂时停用噶，咁现时啦，乘客可以改用。

0: 山道站。另外，九龙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系慢车。跟住系一啲喺新界区已经清场嘅交通意外，就系宏达路去元朗市中心方向，近住振兴新村嘅意外啦。大埔公路元洲仔段去宝香街方向，跟住南运路嘅意外，同埋后些少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跟住沙田马场嘅坏车都离开咗噶啦。咁三个位置交通都回复正常。另外提一提你啦，就系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的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隔田村慢车。另外就是晚间封路啦，在元朗公路啦，晏啲会有道路工程的，由今晚的午夜12点直至听朝6点，元朗公路屯门方向通往十八乡交汇处的支路是会暂时封闭，受影响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啦。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Hello， 晚上好啊！好有气势嘅骚动音乐嗰个预告，跟住嚟一个好慢节奏嘅，会唔会有啲比唔上咧？希望唔会啦，恬淡情怀嘅真系要恬淡一啲嘅。九月一号啦，读紧书嘅时候，呢个日子如果系星期一至五啦，即系预期系开课咧，好紧张噶。紧张系因为会有新同学啦，会有新嘅班主任啦，新书啦，都系新。细个嘅时候，新嘅嘢就系好刺激，好好奇，好期待噶啦。呢个节目已经好老噶啦，同你一齐已经好多年噶啦。希望每次见面嘅时候都有新朋友嗰种兴奋，但系亦都有老朋友嗰种亲切嘅。上个星期我哋好熟悉嘅 Miss Dolly Parton 离开咗我哋啦，我相信好多节目都会介绍佢嘅歌啦，同埋佢生平啦，电视都有，唔同媒体都有介绍。因为佢喺香摇界至到主流音乐界都好有代表性嘅，除咗系音乐成就啦，仲系因为佢嘅人品啊。咁多年以嚟，一段婚姻嘅啫，自己嘅私人生活系好企理嘅，做好多慈善嘅工作。今晚呢一首歌，大家都会好记得，就系佢原唱啦。睇歌名都会以为系一首表白爱意嘅情歌，因为实际喺流行曲啊，喺好多唔同嘅音乐界别咧，情歌嘅比例真系多嘅。呢首都系情歌，但系所讲嘅就并非只系男女之间或者恋爱嘅呢一份情。当时他是将这首歌写给一位异性，但这位异性不是他的恋爱对象，是他亦师亦友一位提携过他，对他来说有知遇之恩的大前辈，一位香摇界巨星，叫做 Porter Wagoner。 当 Dolly Parton 刚刚出道的时候，1960年代，这位前辈已经看中了他了，给机会这位后辈跟他一起主持一个很受欢迎的电视节目，还有在节目里面很多唱歌的环节的，那他有机会

同呢一位 Porter 嘅老前辈，或者当时已经系香港乐坛超级巨星中嘅巨星，而一个后辈，哇，同佢真系好似越级挑战咁，合唱咗好多靓嘅歌啦，然之后好快速成名。照日后 Dolly Parton 个名几乎仲响过佢师傅 Porter Wagoner。不过合作咗七年之后 ，Dolly Parton 都系决定要离开呢个拍档嘅组合啦，想走单飞。虽然佢哋唔系一个组合，但系惯咗合作，大家都觉得佢系会跟随 Porter 呢位前辈之后嘅。但系决定咗要自己独立发展啦。呢位恩师系嬲嬲猪嘅，觉得系咪你有少少反骨咧？竟然离开我？为咗以示心意，佢系诚心将呢一首歌未曾录音嘅时候唱咗俾阿师傅听，攞咗师傅认同之后，佢先至用尽佢嘅真嘅心态去录呢一首《I Will Always Love You》，表白咗佢对师傅嘅知遇之恩。所以以后再听呢首歌嘅时候，我哋唔好局限，以为系一首男女之情嘅普通嘅情歌嚟噶。

自 Dolly 1974年推出佢原唱嘅《I Will Always Love You》之后，就有好多 cover 都好精彩嘅。但系如果知道呢一个故事，知道呢首歌实际佢系要向佢嘅亦师亦友 Mr. Porter Wagoner 去表白佢心声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始终呢个版本系最真挚啊，最动人嘅。听嘅时候会有好多画面喺度啊。细个时候我啲长辈有好多金句啊、谚语啊，啊得人因果千年记啊。细个唔系咁明，但知知地系咩啦？咁呢首歌《I Will Always Love You》真系反映咗 Dolly Parton 嘅心意，就系得人因果千年记。如果要讲另一首 Dolly Parton 嘅代表作，大家熟悉嘅，可能都系包括呢一首 Jolene 嘅，呢个名字都好流行，好多女仔中意改嘅。

我哋好多朋友都相信名字会带嚟唔同嘅运气啊，或者系命运噶啦。外国唔知有冇呢一套啦，但系我喺识咗好多朋友之中咁多年嘅。認識嗰啲名咧，如果係多過一個係嗰個名嘅咧，佢哋都性格有啲相近嘅喎，除非改啲好僻嘅名啦，真係冇得比較啦，或者淨係喺自己身邊嗰啲朋友去計算一下啦。我認識嘅幾個 Jolene 個性格都係好爽朗啦，好快節奏嘅，唔知道你身邊嘅 Jolene 係點啦？咁喺 Dolly Parton 嘅歌裏面呢一首歌嘅 Jolene 咧，就係一位好美豔嘅女士。佢當時係懷疑過係咪佢丈夫同呢位咁美豔嘅 Jolene 有婚外情咧？嗱，呢個唔係真實嘅，因為佢哋夫妻關係非常好嘅。咁呢個只係構思嚟嘅。呢個佢認為係佢嘅情敵嘅 Jolene。唉，佢覺得自己樣貌好平凡，真係唔敢相信。如果要同佢比嘅時候，丈夫會揀邊個啦？佢都唱過 Jolene 嘅 cover 嘅，佢自己當然都唔會話對自己嘅外貌冇信心啦，係公認嘅當年嘅玉女牌掌門人。喺 Dolly Parton 嘅好友嘅名單之中，佢都係其中一位。

在戏中佢叫做 Sandy， 佢嘅男朋友叫做 Danny， 就系 John Travolta 喺 Grease 里面嘅 Hopelessly Devoted to You。咁两个靓女，好多人都觉得会唔会有啲竞争啦？仲要系佢哋嗰个career 都系好接近嘅，由香摇乐坛去到主流音乐界成为巨星。但系其实佢哋系好好朋友嚟嘅，两位都先后离世啦。O.N.J. 咁而家相信可能系另一个地方，另一个世界空间，他们两个继续是好朋友来的。Hopelessly Devoted to You， 今晚很多名要记，这个名字呢

经典的同名电影就是叫做 Alfie， 这个名字就是剧中或者戏中的主角男主角 Alfie， 中文译了做阿飞正传，初初我还以为是讲阿飞飞仔的飞都可以是的。戏中的 Alfie 是一个花花公子，周围去撩女仔的，其实他内心很空虚，不过觉得自己靓仔是得这一样对自己有信心，所以尽量去 charm 人家。Alfie 这首歌成为爵士经典，有很多翻唱版本，刚才我们有荣幸听了一个特别的翻唱版 Cilla Black 的。除了 Cilla Black 劲之外，最重要是刚才的伴奏，就是这首歌的原作人是 Bert Bacharach 帮他钢琴伴奏，下次听的时候大家可以更加留心了。

離開了 Beatles 之後的 John Lennon 在作曲方面的題材可以自由一點。據說這首歌是 Yoko Ono 鼓勵他可以推出自己一些反映真正內心的作品，結果就有這首歌是向 Yoko Ono 表白甚至是道歉，因為他是一個很容易妒忌的人，是一個 jealous guy。 不過今晚演繹的是 Jose Feliciano。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今日是开学日，受到宏福苑火灾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学生到富善村的新校舍上课。有学生期待和同学见面，又希望了解新校舍的设施。亦都有学生在新学年订立明确的学习目标。校长说，尽量安排学生在新环境之下面对熟悉的面孔。另外，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软着陆，亦都有提到有学校以合并的方法汇聚资源。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在尼泊尔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最少1010人死，是增加至至少1010人死亡，另外近4600人失踪。救援人员搭建临时桥梁抵达偏远灾区，并在被堵塞的水力发电厂隧道挖掘，救出近300名被困工人，估计仍然有大约600人被困。总理沙亚表示，灾区已经有超过11000人获救，部分地区的电力和通讯恢复。他说，成千上万民众失去家园、亲人和财产，政府理解他们正是承受巨大痛苦，会协助他们渡过难关，并且透过重建让他们重回正常生活。英国前首相斯基贤宣布辞任国会议员，以便专注在国际事务。斯基贤发表声明说，担任伦敦霍尔

0: 本和圣潘克拉斯选区议员11年之后。现在是合适时机卸任，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之中专注于其他议题，包括防务、安全、贸易和科技在内的国际事务。他亦都会继续致力打击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行为。释纪贤2024年带领工党在大选之中取得压倒胜利，但在执政的两年期间因为多次失误而被迫下台。今年夏天较早时由贝安德接任工党党魁和首相一职。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240公里，即是北纬 20.5 度、东经 115.5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5%，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0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返。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Hey Vienna 呢首歌曲是黄素曼以自身英文名字入题的自我对话作品，就好像写一封信给自己，也都是向自己告白的一种感觉。今次作品讲述在成长路上学习接纳伤痛和不完美，并且在经历风雨之后重新找回勇气，坚定前行的心路历程。我们面对成长，面对困难，都可能要跟自己讲一声加油。

0: 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黄淑曼 Hey Fiona。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 hello, 晚上好，好清凉嘅星期二晚啊！不过好希望今日星期仲是而家系有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唔会再天气更加恶劣啦。开学嘅星期，希望啲学生们咧唔好再要承受天气带嚟嘅不便啦，因为已经开始新学期，好多要适应啦嘛。希望天公做美一啲啦，就算系有风风雨雨咧，都唔会太影响啦。希望系咁样。逢星期二晚同你一齐，时间过得好快好快。在节目里面播的歌咧，很多时都是数落话好多年以前噶啦。咁因为甜淡情怀的主题，啲歌都有翻上一年份。咁啊，间唔中都会摄一啲新一啲嘅，讲新嘅都十年八载已经好新噶啦，唔系最新嗰啲啊。希望大家喜意啦。要听新歌的话，可以自己去第啲地方揾嘅。咁我哋呢个时段听嗰啲歌，除咗系嗰啲歌你都识得揾，但系摆埋一齐就会多啲情怀咯。呢一首嘅情怀就系嚟自一套电影《Notting Hill》。

英文的男性是 he， 女性是 she， 多一个字母是不是真的会复杂一点呢？很多人都说女士特别善变的。这首歌原装版是1974年一套英国电视剧，就是叫做 Seven Faces of Woman， 女士一个人有七张面孔，叫做多定是还可以多一点呢？不知道，不知道这些真的是说她的面孔是表情那些啊，定是化妆，化妆或者无穷无尽可以百变的面孔的。她重唱这首歌很有 feel， 比原装的版本呢再多了一些磁性，她是得了 OBE 勋衔的一位创作歌手，很具文学气息，亦都是音乐方面很多元化，名字也很有型，叫做 Elvis Costello， 是1999年的 Notting Hill 电影原声唱片里面有这首 She， 她都是 Elvis， 是 Elvis Costello 的前辈，两个都很有磁性的。

虽然 Elvis 唔系呢首歌嘅原唱，但系对佢嚟讲，佢意义系可以绝对表白咗佢嘅心意嘅。因为工作缘故，同佢太太即系猫王嫂 Priscilla 经常都会分开两地。但你翻屋企嘅时候，可能压力太大咧，好多时都会脾气唔好啊，态度差，所以好后悔，好内疚。Always on my mind。

然我哋每个星期隔七日就会见到啦，嗯，但系每次见翻嘅时候咧，都仲系好甜蜜嘅，系咪啊？因为你都希望我播啲歌你啱心水嘅 ，Reunited， 重逢每一次都系咁惊喜嘅，唔好意思，头先突然间喉咙卡住咗嘅。呢一首歌1978年喺R&B 榜同埋喺美国细碟榜咧，同时上咗冠军嘅。60年代组合系 Peaches and Herb 就系男士啦 ，Herb 就系全名叫做 Herb Feimster。咁啊 ，Peaches 就係嗰個女歌手嘅乳名嚟嘅。咁後屘佢哋合作咗幾年之後咧，原裝嘅 Peaches 就離隊啦。咁所以咧 ，Peaches and Herb 曾經有一個短嘅時間係不能成隊，因為冇咗一個佢啊 Herb 好心儀嘅拍檔去替代 Peaches。至到後屘，終於揾到另一個歌手真係可以代替到 Peaches， 但係冇改到隊名啦。咁改 Peaches 嘅真名叫做 Linda Green， 咁帶嚟呢一首 Reunited 一重組之後咧。就有好好嘅成績啦。頭先嘅 Linda Green 就新嘅 Peaches 啦。呢首歌嘅主角都係 Linda， 叫做 Linda Creed， 係呢首歌嘅作者。佢冇份唱嘅，但係佢係呢首歌作者。哇！佢話呢首歌嘅出現同埋上榜日期啦，簡直就係佢新婚嘅時候嘅最好嘅結婚禮物。佢1972年結婚嘅，婚後感覺成個人都係焕然一新。You make me feel brand new。咁而呢一首歌 Statistic 都系发挥得好好啊，令到佢1973年上咗美国细榜嘅冠军啦，好好嘅礼物嗬。

The Stylistics 是很完美地为作曲人演绎在他当时新婚之后的那种哇感觉到人生新的精彩一篇的开始的 You make me feel brand new。 两个人如果是拍得好的话，一起就是不是只是一加一的，简直是一个绝配。

希望大家都会找到你的 masterpiece， 两个适合的人走在一起，会互相带出大家最好的一处，优点各样，互相欣赏。但如果是相反呢，就是大家会带出大家阴暗一面都不定的，希望会发生。 Atlantic Star Masterpiece， 下星期见， Good nigh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有长期病患的五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在七月至八月中持续攀升，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都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且采取预防措施。中心呼吁市民在今个月17日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展开之后，尽快接种疫苗。有关计划包括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暂时已经有大约80间学校会在今个月内举行外展活动，是去年同期的16倍。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第三個 InnoHK 創新香港研發平台的科研項目涵蓋新一代半導體、可持續能源與新材料、先進製造技術等，回應了國家"十五五"規劃之中推動高端製造業發展、加速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以及深化綠色轉型的大方向。孫東又話：新研發平台展現政府對推動前沿科研和促進科研成果落實應用的決心，相信平台會帶來切實的經濟和社會效益，培育新一代科研人才。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比什凱克出席上海合作組織家會議，並且發表重要講話。習近平強調，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積極倡導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要摒棄雙重標準、例外主義、干涉霸凌、叢林法則，推進國際關係法治化。大國尤其要帶頭守規矩、講法治，合作應對全球性難題。他又說，聯合國權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類全球和區域多邊機制需要更協同高效。日本首都圈九个都县市举行防灾演习，模拟神奈川县发生。

0: 8.2级地震造成建筑物倒冧、住宅同汽车被埋等嘅情况。演习有包括自卫队、警察、医疗机构等大约150个单位参加，旨在透过从倒冧房屋之中救出伤者，与驻日美军携手展开救护等嘅实际训练嚟增强合作。首相高市早苗、防卫相小泉进次郎等中央官员到场视察，听取负责人汇报灾害应对措施。期间，高市体验使用一连速开帐篷，并且参与使用自动心脏除颤器等的训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晚上9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西东南大约240公里，即是北纬20.7度、东经115.7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晚至听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逐渐增强。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及其相关的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明两日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和听朝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到本周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2-3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0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96.9
2: ，FM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5: 一起翻学。
4: 我是白元浩小白，作为家长，开学随时紧张过学生自己，我会想提佢几点起身，攞齐文具未，翻学嘟嘟卡有冇钱，发型整唔整齐，但系谂下，其实我哋家长应该俾翻多少少空间，等佢哋喺开学嘅时候可以学埋成长先啱嘅。
5: 逢星期一至五
4: 早上6点到10点，
5: 晨光第一线。
6: 打卡打卡，
7: 肥强，依家又唔系翻工又或者放工时间，你打咩卡啊？
6: 唔系啊，细路姑妈，因为咧我惊部打卡机坏咗，记录唔到我翻工放工时间。
7: 肥强，你担心下办公室嘅文仪器材失灵，又或者系其他嘅设施损毁，造成意外伤到同事仲好啦。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办公室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8: 办公环境莫轻视，照明助之要注意。我系 Jelly Wong。
9: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

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果而家嘅你正系经历住生命里面无可避免嘅撞击，咁就不如尝试将自己当成一串等待酿酒嘅葡萄，一桶优良嘅酒实在有太多嘅条件累积，包括品种、土壤、阳光同埋雨水嘅比例，以及酿酒嘅技术。而同样地，一个迷人又有魅力嘅人，亦都有好多条件嘅累积嘅。而呢啲条件唔系就系酿酒嘅条件，所以好多时候承受是一种必须，使你成为一个更有味道的人之必须。所以正在承受着痛苦的你，何不将自己想象成为一串葡萄，亦都只有上品的葡萄才有成为好酒的机会。

初时候，承受是一种必须来的，它会使到我们成为一个更有味道的人的必须。所以如果正在承受着痛苦的你，何不将自己想象成为一串葡萄，经过残酷的挤压，无情的酿造，才能够成就一桶味道无穷的葡萄酒。经过不可避免的撞击，以及在撞击当中得出来的智慧，你才能够成就一个品味不凡的人。

佢系孙耀威，爱的故事下集，但愿他珍惜你。就之前有张信哲，最伤心是谁？开始咗今日2026年9月1日同学们嘅新学年，我哋一个新嘅月份嘅日子，星期二晚上嘅音乐情人9:21，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提醒你，一号戒备信号正在生效，以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嘅10点。你好嘛，我系郑之诚，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嘅。

吴国敬，我说过要你快乐。9:25，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会有雷暴嘅。气温介乎26-30度之间，将会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会吹强风，而海面会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会有几阵骤雨。即将迎接一次9:30新闻，新闻前彭玲讲咗我嘅心声，有着你哋听我嘅节目，实在系几咁美丽嘅一回事。有着你，多么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有长期病患的五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说，本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在七月至八月中持续攀升，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都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且采取预防措施。中心呼吁市民在今个月17日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展开之后，尽快接种疫苗。一名32岁男子收取50,000和内地女子假结婚，以协助内地女子取得访港签注和香港居留身份，并在民政处作虚假法定声明，讹称是待产婴儿亲生父亲，以協助女子取得預約分娩服務確認書。男子昨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承認一項串謀詐騙和一項作出虛假法定聲明罪，判入獄16个月。入境處表示十分關注非本地孕婦試圖以非法手段入境香港分娩的情況，處方一方面致力於出入境管制站阻截未有預約分娩服務的非本地孕婦，另一方面採取有力的執法行動，以打擊違反入境條例的非本地孕婦和教唆者。入境處亦都會繼續打擊假結婚罪行。西藏吉隆縣泥石流搶險救援工作進入第7日，中方至今公布共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西藏自治区朝早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救援现场和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当局继续抢修通往吉隆口岸的通道，直至中午，距离全线贯通余下800米。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将会继续大力支持尼方救灾，包括无人机 DNA 检测儿童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第二批援助物资今日启运。中方的 DNA 鉴定专家亦都会前往灾区一线协助尼方展开工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890点，跌2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2点，跌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09，瑞士法郎0.81，加元1.389，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15，新西兰元兑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3.29美元，卖出4,354.06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晚上9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240公里，即北纬20.7度、东经115.7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晚至听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逐渐增强。受到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及其相关的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明两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和听朝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本周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0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4: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5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3: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2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4: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5: 定期做好5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力尊嘅全新作品主打复古 R&B 同埋 City Pop 嘅风格。歌曲名字叫做《完美后备》，由佢自己亲自作曲。今次嘅作品营造出浓厚嘅怀旧都市浪漫气氛，描绘一段礼貌而克制嘅暗恋故事，将我喜欢你永远留在心底最深刻呢一份嘅情感唱出嚟。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力春》，完美后备。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2: 爱究竟是乜嘢？竟然能够使我哋用一生嘅岁月去追寻。

0: 故无论你对爱的感觉如何，我们可以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起去改写你对爱的看法。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真正明白你的人总是会一直在你身边守护你，会给你有一丝的慰问。而真正爱你的人或者不会讲很多爱你的说话，但是就会做很多爱你的事情。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你好好珍惜。张学友、陈慧娴，爱和承诺，继续我们下半部分的音乐情人。

惜，咁系咪代表你忘记咗珍惜？又当一啲感情只系曾经，咁剩低落嚟嘅会唔会只系惋惜呢？人生能够相遇已经唔容易，心灵若果相知，就更加要珍惜。郑伊健直至消失，天与地将时间带到晚上9:48，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 FM94.8 至96.9，一至五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你好吗？继续我喺度陪住你，我系郑志成。

时间仲有四分钟，我哋晚上嘅十点钟，听过关淑怡嘅深夜港湾，同埋刚刚沙里叶倩文焚心以火。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会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会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之间，将会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而离岸和高地间中会吹强风，而海会有涌浪的。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会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当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的十点钟，亦都是十点钟，音乐情人要摆上一个句号，结束我哋今晚的节目。Chillam 怎会如此？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是绝大多数国家绝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透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平等拥有一席之地。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要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他又说，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协同高效。购物平台轮住买公布，上个月下旬在系统发现疑似遭受攻击，导致部分资料被未经授权存取。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示，接获相关机构通报，初步显示或影响超过33,000人。警方说，过去一个星期接获6宗涉及假冒轮住买的客服骗案，共涉及超过30万元。轮住买指出，初步评估显示可能涉及的资料包括姓名、联络电话、电邮地址、所购商品及订单资料、提货点和送货地址，不涉及登入密码、信用卡和银行账户资料。公司已经隔离相关系统，更换有关账户凭证，加强存取控制和异常监察。长江实业、长江和记及李嘉诚基金会以及恒基兆业地产及李兆基基金分别将捐款1500万元人民币支援西藏泥石流灾区救援工作。长江实业、长江和记及李嘉诚基金会表示，对有关情况深感痛心，对有受灾者罹难致以深切哀悼，并且向受伤及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和祝福。恒基兆业地产集团及李兆基基金对灾情深表关注，对罹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向伤者和受灾民众致以深切慰问。名古屋亚运今个月19日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今届派出大约580名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相信运动员一定能够延续旧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李家超话，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奖牌榜上的数字。本港運動員可向世界展現香港的自信和軟實力，說好中國故事和說好香港故事。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2874點，跌31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33點，跌5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1，日元160.11，瑞士法郎0.81，加元1.389，人民幣6.72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9.89美元，卖出4361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晚上十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240公里，即系北纬20.8度、东经115.8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 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事很危险、啊、
5: 不怕的，油油很简单，三两下就搞定了，用工作台麻麻烦一点、啊、
4: 你这样做事万一跌了落地，后果很严重的，到时你老婆和仔女怎么办、啊、
5: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是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4: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6: 骚动音乐，骚动 Mirror， 同往。
7: 边个系最靠得住啊？
8: 今朝问想食碗面啦，咁我好想要辣椒油，我就问陈水辉有冇辣椒油，佢真系俾得包我，
9: 我仲系嘅。
10: 大家冷静啲先，我哋成日都出去做嘢嘅，系咪啊？咁啊，成日都有好多辣椒油整翻喺度嘅，系咪啊？
8: 系系。
10: 我咁不如待住先啦，嗰单嘢咧就半年以上噶啦。
11: 过咗期嘅。
8: 陈水辉，好嘢。
6: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Sean 骚动音乐。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4: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嗰位调皮嘅 Fiona 又翻嚟啦，今次揾嚟擅长融入雷鬼同爵士乐嘅知名制作人 Masca 操刀，亦都系作为 Fiona 今年生日送俾乐迷嘅礼物啊！
15: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集的嘉宾有 Patrick Sir、 林博来。
3: 好啦，昨天呢我就放了 Patrick Sir 回家了。你在家有没有抄些什么可以带回来给我东西？例如家的存折、屋契啦，或者你现在的补习社那些，我不介意给个股份我。你想想你给些什么东西我呢？即我觉得高层很得意，可能他说哎呀很多角色、不过我觉得你可不可以再给些东西我呢？如果我是一个这样的高层人魔呢，如果叫你给些东西我，你会怎样答我？你会秒我，还是你真的会给些东西我呢？
4: 我会说你夠膽問我，夠膽俾
3: 俾乜嘢 ？Patrick Sir 俾咩我啊？
4: 你要求
3: 你有老婆噶啦，你唔好立亂俾嘢。
5: 買住買住
2: ，Patrick Sir， 蘭子，你當我聽眾冇聽琴日嗰集啊？係
3: 咩？
2: 我琴晚其實就係話喺演員上邊睇咗劇本之後，你會了解咗之後咧，你會用你啲咩方法演繹？跟住你會喺角色上邊有啲咩嘢俾到我？呢樣嘢
3: 你問啫嘛，我問係我唔係問呢樣，我呢個你咪就開嚟再問過嚟啊！
6: 犀利啊！我覺得 Patrick Sir 有兩個代表律師，唔係我尋日意會到咧，蘭子所講嘅咧就係話，喂你俾啲嘢我，就係你仲可以做啲乜嘢嘅角色？
3: 冇錯冇錯，
2: 係咩
3: 係
2: 咩？
3: 係啦，冇錯就係咁樣啦。
4: 其實我梗
3: 係
4: 明白，
3: 所以我叫佢翻去抄咯。即係我點解你翻去抄咧？照下個鏡，睇下以前啲 diary 啊，我以前嘅成長過程，我有幾多個 Patrick Sir 唔同嘅 characters 喺度咧？咁樣。
4: 我所以點解頭先我話你夠膽問我，夠膽俾咯？就係、是、咩意思呢？我覺得如果自己諗定我想做咩呢，同我唔知道你俾我係兩樣嘢嚟嘅，喺我自己覺得。因為我譬如我之前嗰啲，我係完全嚇、啊、你叫我做呢樣嘢啊咁，我反而覺得會好過。哎呀，我好想做的士司機啊咁啊，跟住我去做啊咁。其實我就會多咗嗰套固有我自己好想點演帶咗呢樣嘢入去咯。但如果每有樣嘢我從來冇諗過，咁我就會重新代入啦。
3: 亦復辟。亦復辟嘅變態，
4: 嗯，
3: 得唔得？你覺得？嗱，你要扮女人嘅喎。
4: 你識唔識我哋公司啲監製？
3: 唔係我，你點知聽日唔係我做監製啊？我買起個電視台佢。即係譬如話，你覺得如果有人揾一啲去到咁盡，咁你大家都知道你一個靚仔，男性個荷爾蒙都幾高嗰啲人嚟噶嘛？咁要你扮女人，可能有啲亦復辟啊，有啲嗰種嘅變態，你 O 唔 O K？ 即係譬如殺人變態同嗰種嘅變態，可能有另一樣嘢，你就覺得唔係角色嘅話，乜嘢變態都可以做到嘅，你都可以駕馭到嘅咧。
4: 我會試咯，我覺得得嘅，係、啊，覺得得嘅，同埋即係服裝啊，頭先講嗰啲造型啊，都會幫到手嘅，
3: 係、
4: 啊，即係我覺得會，我會有興趣啊。
6: 我覺得有一套有一個角色可能佢比較難做嘅，
3: 做小老寶。
6: 点啊？唔系人嚟，唔系嗱，因为我突然之间觉得有一套戏嘅名系出现咗喺我脑海里边嘅，陈、嗯、浩做到，因为佢嗰阵时未有呢一个爸爸，即系好老公。
4: 晚九朝五，
6: 冇错。你会我唔知点解，我突然之间觉得 Patrick Sir 呢一个角色，佢会唔会喺而家呢个阶段，佢会比较难啲去拿捏，或者系唔敢去做咧？咁
4: 我觉得会难啲拿捏嘅，因为咧、嗯、做晚九朝五嗰啲咧，应该要 young 啲先会去抱。
3: 我又唔好意思，
4: 我哋
3: 一岁嘉宾
4: 都会去蒲咗，
2: 唔系都会蒲，但唔系蒲嗰啲，唔系蒲嗰啲，
6: 系啦，即系类似嗰只咯，即系可能花花公子啊，又或者系比较思想开放啊嗰啲，会唔会呢一个位你会有形象嘅枷锁咧？
4: 唔係有形象枷鎖，反而我係真係未必咁叻，但我會去盡力做嘅。因為曾經有一套劇咧，合衣啊，叫做合衣，我都係做唔係好多嘅啫，做一個地產公司嘅經理咁樣，係要有少少鹹濕嘅，少少咁啊，即係對住阿 Moon 啊咁樣嚇，即係有啲
2: 咦。阿妹投訴嗰個係咪就係你啊？
4: 唔係，放心，我係調翻轉被非禮嗰個。
2: 哎，你知道我留意新聞都幾貼下嘅。
4: 咁跟住佢，即係我直頭係唔識嗰啲動作咯，係要一個女監製埋嚟教我點樣去做嗰啲動作。跟住佢就話：你係咪男人嚟㗎？仲要我教翻你咁樣？即係嗰啲我真係唔識就係唔識咯。
3: 我覺得其實佢。

0: 有樣嘢你真係好著數。你比我頭先講嗰位前輩咧，吳前輩啊 ，OK， 即係更加著數一樣嘢係咩咧？佢
1: 吳啟華
0: ，OK， 因為我讚嘅唔係吳啟華啊嘛，所以我咪講前輩咯，係咪啊？
2: 突然間激你講
0: 吳啟華前輩 ，OK， 係
1: 啊係啊。
0: 咁咧，因為咧佢同吳啟華前輩咧有樣嘢，佢比吳啟華前輩咧更加勝任嘅咩嘢？佢宜古宜今。因为佢嘅古装咧，其实我可以睇我，你知唔知我而家睇到佢嘅样子，我觉得我即刻飘去另一套电影咧。嗰套电影有冇大家睇嗰套嘢叫做《镖人》啊？我有冇讲错？唔系贱人啊，《镖人》啊，
3: 有呢套。
0: 系啊，《镖人》有一个角色系画花晒个面咧，嗰个人又好有才艺嘅，跟住佢又系画到个面花晒一个男人嗰个咧咁，即系我觉得佢咧系宜古宜今。
1: 点解要揾一个画花晒？
0: 系啊，阵间你睇下个角色。
1: 但系你又话佢好啱，
0: 唔系佢真系好啱嘅古装，因为头先我头先你睇翻佢以前拍广告嘅样咯，我心谂哇。佢可以古裝嘅喎，嗱，吳啟華先生咧前輩咧，佢古裝即係你，如果你兩個比試，你覺得誒、哎，你選擇佢，
2: 佢有好多古裝噶，
0: 唔係，但係佢嘅
3: 周星馳嗰啲
0: 係啊，佢唔夠佢嗰種古裝嘅入型入格，
3: 彈入嗰、那個
0: 係啦，入型入格，佢係宜古宜今啊，我覺得
3: 啊，你講起呢樣嘢咧，我好又即刻令我記得，
0: 你咪笑納啊，我呢個讚美
3: 笑納啊，
0: okay，
3: 因為點解咧？我嗰陣時初入嚟 TVB， 我第一次化妝
0: 係
3: 第一次入化妝間化妝。哎，嗰位即係走咗嘅前輩、Gary 嚟，
2: 哦，
3: 係啊，即係咁啊，
2: 化妝師 Gary，
3: 化妝師 Gary， 咁佢嗰陣時一幫我化，佢第一樣嘢同我傾偈講，因為我唔識任何人，就話：哇，你個樣子，你古裝味嚟嘅喎，你係幾啱古裝
0: 嘅，
3: 佢就係咁，係
0: 啦，
3: 我好記得
0: 嘅。佢個樣好古裝嘅，因為佢嗰啲骨架啊，嗰啲咁樣
1: 啦。不過古裝唔係人人都能夠拍嘅，點解我會咁講呢？因為嗰個時間實在拖得好長。我記得 Patrick Sir 有講話，哇，原來拍一套戲咁多時間要坐喺度嘅，或者要等嘅，你得唔得呢？
3: 以前唔得，而家好啲咯。
1: 因为古装你知唔知
2: 我上轨道嘛？
1: 唔系啊，你知唔知我试过真系拍 making of 嘅时候咧，即系你要我坐喺度搞个头啊，搞两个钟，个妆又特别一个钟，换衫又半个钟，唉，真系搞唔掂。
2: 睇下你拍边个监制嘅啫。
0: 付出就唔系个成果啦。如果我个付出咧，原来我要咁，即系等于嗰阵时咧，林青霞姐姐咁，佢嗰啲五个钟头嘅化妆。但是他只是拍一个 shot， 那个这样通另外是个凌厉的眼神一个 shot， 就但要用五个钟头。但是出到来哇到今天都这样讲、你即等于你那阵时拍这个即是无间道，那你过镜大家都这样的角色，那梗不抵了，啱啱先。现在不同啊嘛。
1: 其实你是不是想给现在休息一阵转头回来 ,Patrick Sir 答回你的问题。
0: 我就看他会不会再笑纳我的赞美了。

0: 嗱，我揾到啦，即系反而大家猛又讲标人，你讲紧边个啊？咁样就系咧有一个叫做知世郎，咁佢咧就系戴住一个诡异面具，由头到尾，但系你唔好以为佢画到块面花晒啊，戴住个面具。有表情嘅，同埋有演技嘅，所以我唔系即系踩 Patrick Sir 啊，即系我话俾你听，一个演员喺面具底下，你见到佢有演技不得了，等于咧呢一个《射雕英雄传》嗰只雕。
1: 唔系啊，你讲嘅嘢我完全笑立啊，但我觉得咧，以我暂时演戏生涯，
0: 就要由雕开始啦。
1: 咁初歌咧，就唔使去到咁高水平住咯。
0: 嗰套戏大家有机会睇下，嗰个知世郎
2: 好老实咧，即系你知啊，我好尊重我拍档噶嘛，佢一讲就一定揾上，我就会觉得。点啊！我哋一路喺度赞美紧 Patrick Sir， 佢嗰个嘅面型啊、骨骼啊，完全可以做一个古装人嘅。但系结果我一开嘅时候睇到呢一个花颜团首领知世郎，其实佢系戴住个面罩。其实我陈子清去做都得，
0: 唔得噶，唔得噶，你古装唔得噶，你算啦。你嗰阵时你自己都笑啦，系咪？
2: 但系都遮咗成个样。
0: 唔系啊，佢有演技噶。大家如果睇一套戏就知道咧，知世郎唔系个个可以做到。
2: OK，
0: 我睇好你。
2: 好。得好，
0: 好似將會拍續集啊！所以我訂你個 resume 過去俾佢。
1: 好啦，
0: 係啦，唔該曬。
3: 唔係自己做老闆開套咩？
0: 嚇，
2: 係
0: 嗰套嗰個 budget 太大啦，
3: 你你上一集話電視台都買得起喎。
2: 不如咁樣啦，我哋而家咧嗰個話題轉一轉，
0: 好
2: 轉去教育。
3: 係。翻翻正經啲啦，
0: 多謝多謝
2: 教育啦，
0: 多謝帶我逃出新天啊！
2: 嗱，我咧嗰日同阿 Patrick Sir 一齊做嘢嘅時候，我就發覺，咦，佢又有啲新嘢喎，咁樣，因為我嗰日同佢傾偈咧，佢就係話啊，佢哋係研究緊一樣嘅 program 係咪咧？即係 AI 嘅 program 係可以協助老師喎。咁呢一樣嘢咧，我就會覺得咦都好特別。然之後我再衍生一樣嘢，我話呢一樣嘢係咪都可以幫到家長咧？其實點解你突然之間會轉研 AI 呢一樣嘢咧？
1: 其實冇嘅，因為我自己做咗教育咁耐咧。都即係做幾十年啦，咁我同埋我主力嗰陣時係教英文嘅嘛，咁我教英文即係我教到好熟噶啦，真係即係熟到即係知道即係點樣幫一個人去英文會好咁樣，即係我都有好多方法嘅。咁但係人係有時限啦，係啊，資源有限啦，但係有 AI 嘅出現咧，當初自己好多嘅所有教學嘅理念啊、做法啊，係可以好有效做到出嚟嘅。嗱，我講一個例子，可能你就即刻明曬。譬如我哋去補習。啲人補習嚟做咩？嚟補習啊！嚟到之後，我要睇下你係咩水平，跟住俾一啲相關嘅練習你，去提升你咁。哦，你依啲我幫你收翻改完之後咧，咦？你依度仲係藥喎？喺得補習嘅分別就係我可以執藥咁樣執噶嘛，係咪啊？你依啲藥我咪執依啲俾你咯。啊，你第二位同學第啲藥弱啲，咁我執第啲嘢俾你咯。咁本身我哋依個角色已經同學校唔同啦。學校做唔到啊！學校因為一定要派嘅嘢一模一樣噶，全部都係咁。好啦，咁你諗下，但係。咁樣我都係有限時間，咁所以我哋而家有 AI 嘅好處就係咧，我哋做咗一個平台出嚟。嗰個平台其實喺網上平台咧，就係任何要學英文嘅，無論中小學生，我哋都倒咗成萬份 exercise 練習試卷入去。你想做咩？我舉個例，你係一個小學五年班學生，你想做 grammar 嘅嘢。有任你做啦，做完咪就咁簡單。我以前都有呢啲嘅嘢啫，做完我錯咗，你係咪要問噶嘛？有 AI 咧，係可以任問啦，即係話，同學點解啊？

0: 同學點解你錯啊？佢會用 AI 直頭語音去答你。
1: 嗯，
0: 係啊，我呢條點解錯啊？哦，因為你呢度咧用錯咗個文法，應該個 tense 係 past tense 咁啊。佢會講解，你再追問又可以繼續答你。直頭好似有個貼身嘅老師係跟住你去任你問嘢。
1: 嗯，
0: 係啦。咁但係你諗下，想象下，如果你補習，你要揾一個一對一嘅老師係好貴嘅喎。
1: 係，
0: 係嘛？咁即係我哋第一就去做到呢樣嘢啦。第二就係改文啦。你諗下，你平時作完篇文交俾老師，老師要改一篇。英文作文400字系起码快则都要20分钟或个半半个钟嘅吓，咁即系我讲系改得仔细啦，当然系嘛，即系我要仔细再俾埋 recommendation 你啊，俾咩写啲句子靓啲啊，咁写埋俾你咁。而家如果你一份手写嘅英文作文，我哋有 AI 帮手咧，你只要 scan 咗 PDF 或者用手机影咗，
2: 嗯，
0: 一上载 within a minute 1分钟，即、
1: 哦、
0: 刻佢读埋你手写嘅嘢。幫你喺上面用紅色筆，好似真人咁寫，改埋出埋一個 detail report， 話俾你聽，你嗱你 grammar 錯咗，你串錯字係呢啲嘢咁樣咯。即係所以我點話點解幫到老師咧？嘛，老師係咪幫咗你40個學生交文俾你？你真係唔使瞓嘅咯。
2: 個個都話咧，啲老師暑假就好大件事嘛，又要即係改文啊、改嘢啊、改簿咁樣樣。咁而家咪做老師咪好得閒都可以。
0: 希望啦，英文科不過我哋暫時係即係處理英文呢個 subject 咯。
3: 係而家咧，即係我終於有時間聽佢解釋多少少啊，因為。譬如我哋有好多時我哋交功課啦，咁我哋都會請 AI 幫下手噶嘛，係咪？咁有好多時佢會幫你改咗嘅啫，即係佢直情係哦，你可以幫你 summarize 啊，又或者啊用啲咩字靚啲啊，但係佢唔會解釋俾我聽，我邊度有問題，如何可以再好啲？咁而家你哋就係咁樣去協助。如果係咁樣，其實我哋大人都應該用嘅喎。
0: 絕對係啦！我之前有一次同阿譚玉英姐姐講介紹咗呢個系統。佢話：你真係推出一定要俾我認真啊！我要學英文啊咁樣，因為我哋而家平時嗰種 AI 咧，你係要自己上載，佢回翻俾你嘅嘢都係文字啫嘛。
2: 係，
0: 而家我哋嗰個系統係因為我哋要用好多 API， 即係用好多 model 喺後邊啦。
1: 係啊，
0: 咁我哋。佢會回翻係語音嘅，係、語音即係直頭係你當真人係坐喺你隔離同你講咁樣噶，真係我都未仲未講，我哋仲有嗰個 speaking 嗰個功能啊。諗、下以前我哋要揾個外籍老師。同你一對一講英文，起碼500蚊個鐘，
2: 零格窿唔止添啊！
0: 唔止啦，真係而家仲有
2: 嘅，實冇咗我哋。
0: 即係一對一，咁而家就係可以用埋一對一嘅方式咧，即係你開住咧係同你傾偈英文，係即時 response 嘅。系啊，真系问你 How are you? I'm fine 咁样即时嚟嘅，系啊，咁所以即系所有学生学英文系可以喺嗰个平台，我哋就会做到系你做乜都得咯，系啊，全方位。我想练 speaking 又得，练 listening 又得，练 grammar 又得咁咯。
2: 嗱，练 speaking 咧，咁有得老师对住咁啊，譬如话咧 thermometer， 譬如话系 thermometer 咁啊，嗱你唔啱啊，你个。要咁樣，佢都話 thermometer 咁樣。咁你呢一種，譬如話聽到你個發音唔準，佢識唔識得喺你嗰度？嗱，你要 th 嗰個脷啊，點樣？識唔識有咁樣可以？
3: 不如轉頭翻嚟啊 ，Patrick Sir 幫我哋回答啦。
2: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运输署表示，因电力故障，由金钟港铁站与道路至道之间的东西行线电车服务都暂停。购物平台轮住买公布，上个月下旬在系统发现疑似遭受攻击，导致部分资料被未经授权存取。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示，接获相关机构通报，初步显示或影响超过33,000人。警方话，过去一个星期接获6宗涉及假冒轮住买的客服骗案，共涉及超过30万元。轮住买指出，初步评估显示，可能涉及的资料包括姓名、联络电话、电邮地址、所购商品和订单资料、提货点和送货地址，不涉及登入密码、信用卡和银行账户资料。公司已经隔离相关系统，更换有关账户凭证，加强存取控制和异常监察。名古屋亚运今个月19日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今届派出大约580名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相信运动员一定能够延续旧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李家超话，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奖牌榜上的数字，本港运动员可向世界展现香港的自信和软实力，说好中国故事和说好香港故事。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要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他又说，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协同高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148点，跌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5点，跌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9.96，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6，

0: 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7.46美元，卖出4368.32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喺晚上10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喺香港西东南大约240公里，即系北纬20.8度、东经115.8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雨水，
4: 哇，污水，我哋喺雨水渠嘅，
3: 一起玩啦，
4: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是两套独立的系统，污水入了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才排放得的。
3: 哦，当然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和路边的雨水渠口了。
4: 这样做一定要纠正。
5: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6: 人工智能迅速发展，一面取代人手，一面创造新机遇。人才需求正在经历乜嘢变化？毕业生又要点样喺 AI 时代下突围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 AI 反转职场》，星期四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7: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8: 一起翻学。
9: 我是 Vicky 泳儿，同学仔开学啦！晨光第一线这个大闹钟都预备好，同你一起开启新一页。我哋会继续用笑声、音乐同满满的活力陪你每日准时出发。朝早6点到10点，
8: 晨光第一线。
10: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11: 我是黄巧，
12: 我是容家耀。
11: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12: 每晚8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11: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12: 紧贴时事，每晚7点和8点，
10: 港台电视。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集的嘉宾有 Patrick Sir、 林博来。
3: 上回我讲到呢，即係 AI， 譬如话你喺文字上上载睇到个错可以帮你改啦。咁你话发音都得。咁发音呢就係你知英文有好多 teach

0: 爭啊，有啲音啊，啊咁樣。咁譬如我唔得嘅話，譬如真人你會改正佢哋嘅教佢哋點樣發音啊？咁呢個電腦或者 AI 咁樣，佢點樣樣？譬如我咁樣，我平衡啦 ，parallelogram 咁樣啦，咁佢會唔會睇聽到我有啲咩嘢？咁佢會幫我逐個音 parallelogram 咁樣，佢點樣樣執咧？
1: 問得真係好好啊！你當好簡單啫。如果你講呢樣咧，係我哋喺譬如 speaking 裏面咧，其中一個練習或者叫 game 咧，已經做到嘅。即係其中一樣咧，就係可能話我哋可以揀一個 character 同你對話。
0: 嗯，
1: 係嘛？譬如你可能係小朋友，我可以揀一個警察叔叔，揀一個動物園嘅 zoo keeper 咁樣，即係我可以咁樣嘅嗰個揾一個角色同你傾偈啦。咁譬如你而家我譬如你嗰個情況就係，譬如我有一個叫 math teacher 同你傾偈咁，跟住你就講咩 parallel game 咁樣，係
0: 啦，
1: 咁啊咁佢咧嗰個
2: 你學得佢好似
0: 係即係老師即係老師啦，
1: 咁咧佢就會自動咁樣嘅，即係可以傾偈咁，佢就會話 ：Oh, you mean parallelogram？即係咁樣，佢會仲 you mean 咁嚟同你對翻話咯。咁跟住喺你同你一路傾偈，佢會問你嘢，你又答佢。完咗嗰個 session 之後咧，出翻個 report 咧，就會有嗰啲字出嚟啦。就有 parallelogram 呢個字咧，就會教翻你，你可以 play 翻嗰個正確讀音咁樣咯。而家已經有噶啦呢個功能。
2: 咁、我想問一下啦，因為一路嘅認知啊，我哋都會知道哦，外國 AI 啊，內地嘅 AI 啊係好強嘅。咁、但係而家你呢一套嘅工具，你花咗幾多嘅時間去籌備同埋創造，同埋當初點解會有呢一個 concept 啫？
1: 因為咧，就係頭先我講啦，即係其實我本身都知道可以點樣令人哋快啲英文好，但係資源有限啊嘛，或者人嘅資源有限，即係譬如有好多人邊有咁多錢補習啊，係先？咁但係而家 AI 其實我覺得係真係人係要善用嘅，因為 AI 係真係用緊一個叫做都幾平嘅價錢，但係個效能好高嘅一樣嘢。咁我哋咪做一個平台，其實係喺背後係用好多個 AI model 嘅。即係我哋楞住好多嘅 AI model， 譬如語音邊個好啲，邊個改文好啲，咁即係咁樣楞住曬，就砌咗呢個平台出嚟咯。係啦，我哋個做法就係咁樣。咁所以做就好快，因為嗰個概念啊，成個嘢本身我已經有齊噶嘛。我哋即係我哋成個團隊，我哋做咗咁耐，我哋有咁多試卷啊，我哋又知道個方法係點啊。而 AI 正在就係而家用好直接嘅，你叫佢點整，佢就整咗出嚟噶啦。係啦，即係你同佢用 programming 嘅方式咁同佢，佢做咗出嚟，同埋優化亦都優化得好快。係啦，咁同埋 model 又越出越勁㗎啦。好，舉個例，我其實我哋呢、這個同埋一啲團隊一齊做，但係其實年一年到啦。但係 within 呢三個月係我可以用叫做直線上升嗰個速度，係因為就係有好多新型嘅 model 出咗。係啦，我唔知可能你有冇聽過，即係有冇聽過啦？有啲譬如可能外國出咗叫咩 Fable Five 啊，我哋內地又出咗叫 Kimi 啊咁。是好癲嘅，真係癲得好緊要，即係嗰啲能力算力係勁得好緊要。咁所以你咪變咗一啲好難嘅工作，佢都可以好快做到出嚟俾你交託俾你咁。
0: 咦，可唔可以加一樣嘢咧？就係、是、你想揾邊個教你英文啊？譬如話你揾蘭子姐姐教你英文啦，即係個聲音可以擺落去，或者星爺嘅音調教你講英文。因為點解會有呢樣嘢？嗰日咧我去即係坐喺呢、這個上海嗰陣時坐的士啦，跟住我咁佢唔知有把聲係教你唔知左邊。边右边，我咦，你那么熟悉第一个，我啲普通话唔得啦。佢呢个林志玲，我你骗我啊咁样咁，咁点知原来佢冇骗我，佢话系由呢、這个即系腾峰王菲咁样样，咁原来真系可以教你嗰个声咁样，俾我哋啲艺人都有多个 job 啦，大佬。
1: 完全可以啊，
0: 系咪？星爷教你讲英文，唔系啩？
2: 我又想问一下啦，
1: 可以。
2: 即系譬如咧，譬如啊吓，有好多家长去到补习社嘅时候，佢哋都会问一样嘢，就系话啊，你哋会用咩？Phonics 噶咁，你知道即系发音都有唔同国家嘅发音啊，或者佢有唔同嘅方法啦。你哋会唔会有得拣？
0: 菲律宾啦，系咪啊？
1: 可以系啊，你哋其实你会几好嘢。其实你哋即系如果一齐做咧，我哋都几快啊。呢啲全部我哋已经摆晒入去，因为我哋经历过晒。即系譬如你头先话咩人嘅声音咧，
0: 系
1: 而完全做到嘅。只要录咗你一段声音，跟住就整咗就以后系你把声嚟噶啦。咁咯，咁譬如所以里边全可能其中一个都会有机会系我把声嚟。咁另外你讲过咧就系即系唔同嘅 accent
2: 系
1: 咪有时咩 British accent 啊定系 American accent 啊咁完全又系可以嘅，即系可以拣选嘅，即系个 model。
3: 喂，还要系咁啊，做埋数字人啊！
0: 點樣做數字人呢？
3: 係咪先？還都用咗條聲啦。有時就係話悶悶地嘅話，起碼我望到啊，哎，既然用咗蘭芝把聲啦，用埋蘭芝個樣。
0: 但係佢哋話：咦，我唔信唔過喎，成件事我佢教我英文啊、數學，我完全唔信佢。
3: 咁變翻金絲雀啦。即係其實會唔會話嗱？頭先你所講咧，我哋都明白到，即係 AI 其實咧，每三個月咧。就是、一個大轉變嘅，因為其實 AI 犀利在就係話，你今日覺得呢樣嘢佢仲未幫到你嘅話，眨下眼你瞓醒咧
1: 就唔同咗，
3: 就唔同咗噶啦。呢樣嘢其實你哋都要好好與呢個時代去追到好貼嘅喎。同埋你頭先所講咧，用好多唔同嘅 engine 咧，其實都要使好多錢噶嘛，即係嗰啲 model 都好貴下噶嘛。咁你哋譬如話資料上邊，你會不斷咁樣都要提供翻你自己嗰啲嘅素材去豐富翻你哋嘅譬如話教育方面嘅資訊咧。
1: 絕對要噶，係啊！即係我因為好在就係因為我做咗咁耐咧，我哋本身已經係。即係全香港成個英文點學啊咩？我哋有齊嗰啲料啊，好足噶啦嗰啲。咁反而係你講嗰樣嘢咯，就係、是、嗰個 model 嘅進步咧，就係、是、會反而幫咗我哋。你話貴，我話俾你聽，點貴都唔夠人貴。
3: 嗯，
1: 你想象下嗱，我真係要請一個好勁嘅 programmer， 可以我哋頭先講嘅所有 feature 去做咧。我真係冇翻十萬八萬一個月都請佢唔起，
0: 係
1: 直谷級咁樣
3: 係
1: 咁咯。但係而家就唔係喎，諗下我幾萬蚊，可能或者十萬蚊去買，即係整乜都得咯。

0: 頭先我係申請咧呢一 part 我開嘅，點解咧？因為我覺得 Patrick Sir 係呢一個訪問，我會覺得係去提醒翻所有做教育，包括做補習嘅老師，其實你哋都要與時並進。
1: 嗯，
0: 絕對嗱喺我哋一開始嘅時候咧，即係我好驚嘆 Patrick Sir 佢已經開始會有呢一個 AI 嘅一個嘅模式去幫助老師啦，係咪？等老師可以改卷嘅時候輕鬆啲啦，因為其實老師係好忙噶嘛，因為佢哋亦都要去睇啊，有啲咩會。

0: 动要俾啲学生啊，有啲点样嘅睇多几本书啊，诸如此类。但系你谂下，其实我觉得呢一个 software 最吓死系边个咧？绝对会系补习老师。
1: 嗯，
0: 但系补习老师代唔代表佢哋条路又会少咗咧？咁其实就要谂啦，你有冇与时并进咯？其实即系如果吓 Patrick Sir 一路都系食翻个老本，其实你话佢使唔使谂咁多嘢啫？佢已经又演戏又有一份啦，主持又忙啦，咁佢使唔使去做咧？但系佢都会觉得，我觉得你有危机感咯，系咪啊？即系你成个时代已经变紧啦，如果你唔去变，你嘅补习王国会唔会停留咗喺后面咧？咁样你只要去睇，即系你由第一样嘢开始去引用 AI 去协助教育，其实嗰个初心系乜嘢咧？
2: 其实就系想个效能咯，因为我成日觉得学习效能咧。嗱，你想象我，因為其實我去成日去好多學校講 talk 嘅，佢哋邀請我咧都係講點樣學英文，或者點樣教家長教小朋友學英文咁樣。咁你想象下，而家其實我哋已經係2026年啦，我哋其實香港喺學英文呢樣嘢其實係好耐歷史噶啦，係咪先？我哋由以前英國殖民地開始啊嘛，但係點樣都係好似學得唔好
1: 啊？
2: 其實係有問題嘅啦，即係我好大膽。
1: 問題在哪呢？
2: 個 approach 錯咗咯，即係我哋嗰種學英文方式係用好死記硬背啦，好規矩式啦，學 grammar 啦，學 rules 啦咁樣嚟學。但係其實咁樣學係好慢同埋好冇效能嘅。所以點解我就會諗啊？如果應該係咁樣係唔同方位咁學噶嘛 ？grammar 有得做 grammar， 做 reading 又做到。喂 ，speaking 好緊要，其實聽嘢好緊要㗎 ，listening 其實好多人嗱，你想象下點解國際學校嘅學生就會英文勁咧？佢就係有嗰個資源，全部老師都係外籍老師，係咪？即係個學費，但係好貴啊嘛，係咪先？咁佢俾得起，咁佢咪可以有呢種咁豐富嘅體驗咯？咁但係而家有 AI 嘅幫忙，其實就算普通嘅家庭，其實好平嘅咋，我唔怕講埋，即係講100-200蚊一個月，100-200蚊一個月，你諗下補習你一個鐘都唔得啦。但係而家係任用喎，任用我就係想打破呢樣嘢，即係我想人係學嘢係唔使再咁樣，哇！好似你有資源我就冇。
1: 我發覺你打破埋嗰啲補習老師嗰啲飯碗，
3: 佢自己都係補習老師嚟嘅。
1: 唔係佢呢啲已經係神級噶啦嘛。咁有好多係揾呢樣嘢維生嗰啲，怕唔怕咧？
2: 唔會，其實。嗱，依個就唔係叫打破啦，即係舉個例，如果有一個系統啦，嗱調翻轉咯，你有個學生，咁我又喺度嘅話咧，我覺得我點都有教得好過個系統喎，即係我自己，
3: 係
2: 啦，即係我覺得人始終有不能被取代嘅嘢嘅，係啦，即係嗰種溝通啦，我對你嘅 understanding 啦，係嘛，你所有情緒啊、語氣嘅我對你嘅理解啦，係咪啊？即係依啲嘢，尤其是好似你咁啊，唔係喎，你問佢 AI 點會招呼到你啊？我就 OK 啦。
1: 低佢先，咁樣
4: 被
1: 征服啊！真
4: 係冇錯，呢一個係證據。
3: 因為最緊要嗰樣嘢咧，就係話咧，喺到呢一刻咧，其實 AI 已經存在咗，亦都行得好快，但係亦都仲有係當然啦，有一撮人係完全唔接受
2: 嘅，係啊
3: 係。亦都有一撮人就好似 Patrick Sir 或者我同阿史兄弟嘅，我覺得呢樣嘢係幫到我哋嘅，我哋唔可以逃避噶啦。既然唔可以逃避嘅，點解唔可以共存呢？而你仲行翻一步就係話，除咗共存之外咧，仲要幫助我哋，仲要俾我哋嘅客人啦、學生知道呢樣嘢唔係被取代，而係幫助我哋大家一齊進步，或者係快啲去學識某啲嘢。最緊要就係慳咗好多錢，
2: 慳咗好多錢，冇錯啊。
0: 係啊，同埋我聽到咧，我覺得係好感動啊，因為我哋依啲係媽咪嚟噶嘛，我哋要俾補習老師嘅錢。
3: 你個女仲要補習？
0: 唔係啊，即係經過啦，係咪先？即係我哋都要知道，就係其實真係唔平嘅，係咪？但係而家 Patrick Sir 想做嘅一樣嘢就係話。你冇即系你就算嗰个财力唔系咁够，但系你个小朋友都会有老师可以教到佢。
2: 冇错，即系嗰个你个资源嘅差异而带出嚟嘅结果差异会细咗咯，系嘛？即系其实点解我会对呢个资源差异系好 sensitive 咧？即系譬如我都讲过，我自己以前都系咁，我入咗去名校，但系见到人哋嘅资源哇好正，但系自己冇啊咁，即系会感受到冇资源嗰种痛苦嘅。
1: 嗯，
2: 系啦，
3: 同埋最紧要就系话咧，你有钱啫，你都要大家时间夹到先得噶嘛。
2: 系啊，冇错。
3: 咁你谂下，如果用 AI 嘅话，我可以 anytime 上去。如果唔系话，我想问下 Patrick Sir， 我要补习，就到你就唔到我，我又啱啱有其他科。唔得閒喎， 咁夾下夾下，其實啲時間就好大家浪費咗。我覺得時間方面係幫助咗好大。
2: 冇錯，嗱，你講嗰樣嘢，其實而家就算平時嘅 AI 已經做到噶。嗱，譬如我哋以前要揾個老師問嘢，要約啦，要咁問你啊，即答你啦，係咪啊？但係嗰個用法都係要你去主動俾個 prompt 去問嘢咁樣啊嘛。而家我想做我哋做嘅嗰個系統就係、是、其實係有啲唔同嘅，即係好似我唔係叫你去自己決定睇邊套戲，你係已經擺曬喺度啦，係咪啊？睇下你用唔用嘅啫個資源咁。

0: 就係話，因為你自己嘅成長經歷，你好想去幫翻一啲朋友仔，可能佢自己嘅財力唔係咁多嘅。另外一樣嘢，我好中意你講咧，就係話，其實你好重視呢一個自主學習同埋解難能力。
1: 嗯，
0: 呢一份報導咧，即係包括因為你有你嘅仔仔啊嘛，係咪？咁我覺得呢一樣嘢都係啱嘅，就係話，其實個 software 喺度啦。其实你会唔会去自己学习呢、
1: 嗯、
0: 你会唔会去找一个方法去解决你自己的难题呢？其实这件事都很重要。
1: 哎、你说得很好。其实呢最近又是有些人跟我讨论 AI 呢，其实讲话怎样，其实我经常记住两个字，我经常叫大家你记住两个字就可以了，善用。
2: 嗯，
1: 我们叫善用 AI。即是你不是说我不识的东西问，哎，俾咗答案搞掂咁样。其实你咁样咧，你个脑系冇经历思考嘅。
2: 嗯。
1: 但系善用 AI 就唔系咁啦，系咪？譬如我而家个系统，你听完之后，佢唔会唔学英文嘅，我系帮佢，唔会话俾答案佢嘅，系咪？但我系透过 AI 令佢学得更好咁样。
2: 嗯。
1: 即系我觉得而家大家要拿捏 AI 系呢样嘢咯，即系我唔系变成一个脑唔喐嘅人，反而我善用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有长期病患的五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在七月至八月中持续攀升，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都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且采取预防措施。中心呼吁市民在今个月17号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展开之后，尽快接种疫苗。今日开学日，受到宏福苑火灾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学生到富善村的新校舍上课。有学生期待和同学见面，希望了解新校舍的设施。校长说，尽量安排学生在新环境之下面对熟悉的面孔。另外，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院着陆。又提到有学校以合并的方法汇聚资源。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第三个 InnoHK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的科研项目涵盖新一代半导体、可持续能源与新材料、先进制造技术等，回应了国家“十五五”规划之中推动高端制造业发展、加速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深化绿色转型的大方向。孙东又说，新研发平台展现政府对推动前沿科研及促进科研成果落实应用的决心，相信平台会带来切实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培育新一代科研人才。香港快运表示，最近留意到有不法分子冒充公司，以伪冒电邮、短信、网站、社交媒体账户或者其他通讯渠道发放虚假信息，并且可能诱导旅客点击可疑连结，提交个人资料或者付款。公司非常重视，已经向执法机关通报。香港快运强调，任何退款、赔偿或者款项退还安排都应该只是透过官方通讯渠道核实。如果怀疑涉及诈骗活动，建议旅客停止互动，保留相关资料，并且向警方报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982点，跌20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0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08，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7.44美元，卖出4358.38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晚上11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240公里，即是北纬20.9度，

0: 东经115.9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晚至听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逐渐增强。受到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及其相关的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明两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和听朝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本周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齐起身，
5: 一齐翻学。
4: 我是 Vicky 泳儿，同学仔开学啦！晨光第一线这个大闹钟都预备好，同你一起开启新一页。我们会继续用笑声、音乐和满满的活力陪你每日准时出发。朝早6点到10点，
5: 晨光第一线。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嚟到啊，今集咧，我哋继续都请咗资深嘅空姐 Apple 上嚟同我哋倾偈嘅。上个礼拜就讲咗一啲关于我哋啲平民啊，即系我哋啲市民嘅二三事啦，有啲咩可以做到，有啲咩拆解咗我哋一啲嘅谬误啊，到底点样先 upgrade 系咪有礼貌啊？定系原来全部都可能系有机会你好彩咁样啦。今次咧反而就想研究你哋啦，
1: 系，
0: 因为你哋对我哋嚟讲，其实某程度上都几神秘，神秘得嚟，我哋又觉得好似好辛苦，因为点解咧？其实都唔系好似啊，真系辛苦。因为我成日见佢哋咧嗰啲
1: 行嚟行去啊，企啊，跟住系啦，天地间，跟住总之，好似呢转飞完嗰度又飞咁样咯。
0: 系啦，咁我想问一下啦，你哋通常嗰个飞咧系点样飞啊？即系话系咪有啲人就一定长途机就永远都长途机？一啲安排短途机嘅空姐空少就永远都系短途机，定系点样分噶？你哋系？
2: 其实你呢个问题问得好好啊，
0: 多谢。
2: 因为咧入行以嚟咧，所有亲戚朋友啊，或者新识嘅朋友都问：喂，其实你哋系咪分飞东南亚同埋长途机嘅咁样？嗱，系自己可以要求嘅，系有得拣嘅。
0: 咁咪个个争住嗰啲
2: 即日嗰啲？唔系噶，百货应百客噶。你问我中唔中意即日来回，我系好唔中意嘅。
0: 点解嘅？
2: 因为即日来回，你又唔可以在酒店休息啦，你又不可以去那個地方行下街啊，食下嘢，感受下啲氣氛啊。咁即日來回嗰啲係俾啲咩嘅人中意咧？就係一啲媽媽啦，
1: 有屋企嘅，
2: 有屋企人啦，或者養咗小動物啦，佢好想每日翻屋企去喂小動物啦，或者想自己嘅小朋友見到媽媽啦，佢就會揀呢啲即日來回嘅間表嘅。而一啲咧就係唔中意時差嘅同事，就會中意揀一啲東南亞嘅地區去飛啦。咁佢成個月都飛東南亞啦。咁我呢啲咧就係冇乜所謂嘅，我就會中意飛長途機。咁你可能飞完五日翻嚟休息五六日咁样唔好咩？我中意咁样咯。
1: 咁佢，我想问有冇特定就话，可能我如果飞短途机就系有 standard 就系、是可能飞一转我就可以唞半日或者唞几耐咁样。好似你完长途机就可能飞完一转我可以有五日咁样，即系有冇呢啲假期上面嘅standard 噶？
2: 有啦，其实基本上每一个月咧，我哋系有十几日假嘅。即系有十几日假。咁你话睇下休息几耐呢样嘢，就睇下即系因为民航处都有啲規例咧，睇下你一班航機，譬如你即係來回都可以好長噶。譬如去Sapporo 啊，去北海道咁樣，你去程六個鐘，仲有 transit 咧，仲有由你翻工嗰日開始計咧，再翻到嚟香港咧，咁其實你嗰日係翻咗十五六個鐘頭工噶啦。
0: 因為其實空中服務員啦，唔係就咁話你起飛嗰下計，佢哋仲要有一齊要傾啊 briefing 啊
2: ，briefing 啊，你 boarding 嘅時候都一個鐘啦，咁所以一來一回咧係十幾個鐘。嗱，通常喺啲咁長嘅 turnaround 咧。之後咧都係會一日假嘅，係、一定有一假。譬如一短程嘅 turnaround 咧，即日來回咧，可能菲律賓啊、台北啊嗰啲咧，都係第二日都有機會公司會安排你飛第二班機嘅。
0: 咁、所以即係話東南亞嘅話，有機會我可以喺嗰度住一晚或者兩晚，兩晚係咪少啲啊？一晚咁樣咧？
2: 東南亞就睇下公司嘅航班，即係點樣去調配啦。例如有啲機係譬如北京。唔係日日有得飛北京嘅，咁你咪飛咗過去嘅時候，你咪喺北京嗰度逗留兩日啦，跟住到有航機翻轉頭嘅時候咧，你咪要翻轉頭咯。咁所以好睇下公司點樣安排噶啦。
0: 係，咁如果長途機嗰啲啦，即係譬如我飛歐洲嘅話，通常我會喺我當我去法國或者可能去其他地方，我作為一個空姐，通常喺嗰度逗留幾多日，跟住先再翻嚟咁樣噶。
2: 嗱，有啲咧就係逗留廿幾個鐘就走噶啦。
0: 咁好辛苦喎、我時差都未搞掂，我就翻嚟啦。
2: 系啦，有啲咧就可能逗留几日嘅，咁睇下都系你自己嗰个偏间嘅时候好唔好彩咯，因为所有嘢都系电脑偏间嘅咁咯。咁但系如果你喺外站逗留时间少，反而你喺香港嘅放假嘅日子就会变咗长咗咯。
0: 咁我想问一下咧，会唔会有阵时咧，你哋喺嗰边，即系譬如当飞咗去欧洲咁，因为我听过你哋有阵时就会话，我过咗去嗰边做嘢，跟住之后可能有一两日，系咪真系会有机会有一两日，跟住我就当喺嗰度就去旅行，未必系廿四小时翻嚟咁样噶？
2: 可以是几日的。
0: 可以几日的？
2: 我好像下个月有班西班牙
0: 是
2: 巴塞隆纳
0: 是
2: 八日的。
1: 即隔相隔八日这样。
2: 是啊巴塞隆纳这些机呢不是即是 是季節性的、
1: 嗯、
2: 即是旅遊的日子它就會開翻的、哦、但是這些機器不會日日有的嘛、
1: 嗯、
2: 可能它一個禮拜兩班，咁你就變咗，你飛咗過去，你休息完之後，你要等下一班機由香港出發，你先去做翻嗰班機翻嚟咯。
0: 哦，哎呀，我成日以為嗰啲機都密嘅喎，原來。
2: 因為巴塞羅那一啲都係都幾偏嘅旅遊地點嚟嘅，係咯，即係可能暑假檔期啊，或者預政嗰邊係夏天嘅話咧，就會有開呢啲咁嘅航班啦。
1: 咁、我想問咧，如果你好似而家咁樣八日咁樣，係集可能公司安排住宿俾你哋，一定係你哋要自己去揾去俾？翻 allowance 佢哋嚟咁樣，
2: 嗱 allowance 係另外一樣嘢嘅，我 allowance 係我哋有嘅，

0: 即係當你去到外站嘅時候，由你早餐直至到晚餐，佢係由嗰間酒店嘅餐牌最貴嘅嘢，譬如頭盤啊、湯啊、主菜啊、甜品啊，喺個餐牌度計最貴嘅嘢，就為嚟嗰餐嘅 meal allowance 啦。
1: 哇！即刻心縮眼啊！
0: 咁仲有提，佢要計你逗留咗嗰度幾多日。如果你多過兩日嘅咧，就會有洗衫錢俾你哋啦。就咁咯，係啊。
1: 但你哋唔可以拎好多行李嘅喎，係咪啊？
0: 其實
1: 定係可以噶，
0: 可以嘅，又唔好太過分啦。即係通常員工嘅話咧，佢哋都會俾我哋即係 check in 啊，拎啊，但係有規限嘅就係所有 check in 嘅行李同埋你拎上飛機嘅嘢，全部都要黑色嘅。
1: 哦，系黑色嘅盒啊，咁样
0: 系啊，黑色嘅。
1: 系，我想问一下啦，一个问题啦，就系、是我见过你哋有阵时就可能拎住细啲嘅嘢啦，咁有阵时去啲长途机咧，就可能一个类似行李袋，
0: 大夹
1: 有个夹系啦，咁样嘅，
0: 大夹细夹
1: 系啦。其实我想问一下有啲乜嘢一定要拎，我成日好好奇佢哋入面其实有啲乜嘢。
0: 嗱，有啲同事咧好悭家嘅咧。就會可能覺得出到去好想自己剩翻啲錢，唔想日日出街食飯嘅話，佢哋就會帶杯麵啦，或者帶自己想食嘅零食啊、飲品啊咁樣咯。
2: 哦，
0: 係啊，咁我就必定要帶風筒嘅，因為咧。啲風筒咧，辣到個頭皮咧好痛，但係個頭都未乾嘅，所以我就好注重風筒呢樣嘢，我就會自己帶自己嘅風筒出去咯。
2: 即係好睇個人自己嘅東西嘅，
0: 係啊。
1: 嗱，咁我想話啦，除咗呢一啲嘅機之外啦，你係咪已經基本上全球都已經去過曬咁滯㗎啦？
0: 嗱，如果我哋間航空公司有飛到嘅目的地嘅話咧，我已經就係、是。除了烏魯木齊我沒有去過，即我其他地方都去過了。
1: 羨慕
2: 好像草，是啊，好像草那些地圖一樣，是啊。
0: 但是呢，我就是慣性呢，我就出到去呢，如果長的日子的話，我都會出去行一下的。但短的日子呢，我是就純粹是吃飯啦，還有酒店的。

0: 我哋继续咧同资深空姐 Apple 倾偈。咁啊，头先讲咗佢一啲关于工作上面嘅二三事啦。咁有样嘢好想问嘅，有阵时我睇到你哋好似系 standby 嘅工作，同埋有份 standby 嘅如果我想自己去旅行嘅时候嘅一啲嘅免费机票啦。咁我哋首先讲咗啲工作上面先嘅。工作上面呢一个对你哋嚟讲会唔会好似好紧张？因为我曾经睇过见过有啲屋企人啲朋友咧，系真系掹住个电话佢啊！要飞啦，咁样系会咁样嘅，因为系咪好短时间，所以你哋会咁样辛苦？
1: 因为咧，如果佢唔捉你嘅话，你就变咗好写意咁喺屋企 hea， 就好似自己放假咁。咁当你收到通知话要飞嘅时候咧，都会系咗一声嘅。但系如果佢捉你飞一啲你好想去的地方，你就会好开心。所以呢样嘢就好极端嘅，
2: 睇彩数啦，都系嗰句，
0: 系啦，或者开盲盒嘅 feel 啊，有
1: 冇错啊？咁同埋就系、是、你头先讲过话去旅行 standby 啦，咁其实唔同部门咧就有唔同嘅 standby 嘅 priority 嘅。咁啊，我哋行内人咧用一啲 number 去睇下自己嘅个 priority 嘅。咁所以咧，你话系咪？喂，佢做咗一年。佢系咪冇可能上機先呢？如果佢用正常嘅九折飛機票咧，係一年同三年，梗係三年上機先啦。但係有個機會咧，係做咗一年都可以上機先嘅，就係、是、每年都會有一張叫做 FOC 嘅機票。而呢一張機票咧，係佢一出現嘅話咧，你就打冧曬所有人啦。當然人人都有 FOC 呢張機票啦，
0: 有一個機會
1: 係啦。但係問題係一年嘅 FOC 同三年嘅 FOC 比拼咧，梗係三十年嘅 FOC 上飛機先啦。
2: 這個、FOC 究竟係有咩講法？點解佢咁神秘，即一嚟就打冧曬所有嘢咧？
1: 嗱，因為咧航空公司就知道我哋飛得好辛苦啦。當我哋好想去旅行嘅時候，亦都唔想你同其他成日。即係嗰啲同一個 level 人去排隊，等你有一張 FOC 嘅機票，等你可以比較容易上飛機一啲啫。
2: 咁佢有冇分價格㗎？即係呢個 FOC 有冇啊？
1: 唔使錢㗎。
2: 哦，
0: 唔係，但係可唔可以？
2: 即係 I mean 係話嗰個這個機會啊，係用係
0: 商務啊頭等啊，係
2: 啦，或者會唔會話地區又唔同？即係究竟飛可能近少少嘅泰國啊，或者飛話烏魯木齊咁，你都爭好遠啦。
0: 我覺得呢個黃金機會任佢哋。
1: 係啊，真係任佢哋㗎。但係你話FOC 亦冇分職級咧，有嘅。譬如飛機師嗰啲咧，就可以 FOC 坐商務嘅。而我哋呢啲咧 ，FOC 咧只可以坐經濟客艙嘅啫。
0: 咁好啦，咁我又想問一問啦 ，Apple 啦，即係頭先所講就係翻工嘅時候啦，同埋呢個 standby 位，即係去旅行嘅話啦，原來有分呢一啲嘅啦。我成日見到有陣時咧，你著便服嘅人咧，跟住之後落到地嘅時候，就會同一啲著制服嘅人一齊，係咪其實夾埋一齊去玩啊？定係真係咁啱撞正就係大家識嘅同事見過咁樣，跟住傾下偈咁樣咧？
1: 可能傾下偈嘅啫，或者係一啲同事帶自己嘅家屬去咯。
2: 講起家屬呢個問題咧，我都有聽嘅，就係好多人想自己屋企人咧做呢、這個
0: 兩個 quota 啊嘛。
2: 係啊，就話兩個 quota 呢個係嘅，即係可以填兩個名，跟住佢就話平機票係咪咁噶？
1: 唔止兩個 quota 啦。总之同你有血缘关系嘅人就可以有机票噶啦。
2: 血缘关系点啊？即
1: 例如
2: 姨妈姑姐都可以噶。
1: 我结咗婚，
0: 我有十二个仔。
1: 系啦，你十二个仔都有。
2: 哇！

0: 我想问嗰个血缘关系系去到几疏同几密咧？
1: 系啦，即系要直属啊，
2: 直属啦，
1: 即系阿爸阿妈啦，
2: 我父母啦，我老公啦，
1: 细佬妹得唔得？
0: 兄弟姊妹得唔得咧？
2: 嗱，如果兄弟姊妹嘅话，就可以父母腾空出嚟，你有阿爸阿妈噶嘛？阿爸阿妈唔要就俾家姐细佬咯。
0: 哦，即系，即系都系两个咯，所以佢哋
2: 都系
0: 腾
2: 空两个，
1: 除非仔。
2: 仔女同埋老公啦，但老公你几多个？老公得一个嘅啫，
0: 系真系只可以得一个嘅啫。
1: 我听闻有一个系朋友 quota 系咪咧？
2: 有嘅，可以嘅，
1: 即系三个 quota 咯。
2: 系啊，呢个系朋友 quota 嚟噶。
0: 系咪一样噶？即系朋友 quota 同嗰个父母 quota 同呢个直属嘅亲属嘅关系，嗰个折扣系咪都一样噶？
2: 折扣上一样，但系上飞机嘅 party 就唔系一样啦。
0: 系，
2: 咁唔紧要啦，有得去我好开心啦。
1: 我曾经听我个朋友讲过啊，跟住之后我唔知系佢哋提讨论区定点啦，话俾我听咧，佢话因为咧个女啊，做空姐，跟住个妈咧，因为咧搭上瘾啊，因为可以成日搭飞机周围飞啊，跟住同个女讲，无论点都你唔可以辞职，
2: 都系噶，其实爽噶你买飞，真系爽噶你买飞，
1: 系嗱咁好啦，咁我想问下啦，作为空姐，你哋会唔会飞到直情已经唔想再飞，已经觉得好攰，仲话叫我去旅行？但系我亦都听过 Apple 讲过咧，其实佢会同成班朋友一齐都会去旅行噶，多唔多呢啲机会咧？
2: 会噶，咁好似真系有。但是去旅行的时候我当然是即是会约一些好朋友一起去啦，或者家人去啦。但当我自己飞到出去的时候呢，我就好少扔啲同事出去玩的。除非真的飞到个 pattern 好长好长我就会咯。咁因为我成日会觉得呢啲咁 enjoy, 咁开心嘅 moment, 系一同一啲好熟同埋好 friend 嘅人先会 enjoy 咯，俾我啊，我就咁样諗咯。
1: 我哋成日咧都会误会噶，我哋有阵时，但系当然我梗系冇误会啦。我知道你哋其实好辛苦啊，尤其是嗰啲长途机嘅时候咧，你可能真系搭十几个钟，你哋中间系有得休息噶嘛，
2: 可以瞓觉噶，
1: 癫要你哋 on stop 咁样不停做嘢噶嘛，
2: 梗系唔会啦。
1: 系你哋系有休息，即系有得分配休息嘅。
2: 有噶，长途机睇下你做嘢做得几快咯。咁通常经理咧就会你做完第一餐之后，即系全架飞机人做晒嘢啦，跟住等你食埋嘢之后咧，
1: 就熄灯啦。
2: 就熄灯啦，咁跟住咧就会预翻两个半钟头就做第二餐临 landing 嘅时候，咁所以中间嗰啲时间咧，我就会一开为二，咁咧就等啲同事就分 A group 同埋 B group 会瞓觉咯，而我哋有一个好舒适嘅休息室嘅，可以躺平嘅。
0: 系，咁我想问一下啦，咁系咪即系你哋做到咁耐，即系可能年资咁多嘅时候咧，系咪就冇咗 jet lag 呢件事，定系反而唔系嘅，越嚟越劲噶？
1: 其实真系好辛苦，我觉得。
2: 所以你就系要习惯性，你眼瞓就要瞓。
0: 哦，
2: 即系你唔好教翻啲时间呢样嘢，好傻嘅。总之你个人攰，你就要瞓。你唔好谂，哎呀，我等翻香港时间啦，我又要等翻美国时间啦，唔好咯。
0: 啊，咁头先你哋讲嗰个两个几钟嗰个即系 break 啦，系咪真系瞓到嘅咧？
1: 系咯，
0: 定系唔得噶？
1: 有阵时真系未必眼瞓噶嘛，但阿姐偏咗瞓觉，我真瞓唔到。
2: 冇办法噶，睇你嘅彩数啦，即系你都要上去休息噶，系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今个月19日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早上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届派出大约580名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相信运动员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李家超表示，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奖牌榜的数字，本港运动员可以向世界展现香港的自信和软实力，说好中国故事和说好香港故事。杭州亚运会男子个人花剑冠军张家朗表示，希望团体赛取得金牌，因为世锦赛的银牌给予团队很大信心。一名有长期病患的5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在7月至8月中持续攀升，预计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都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中心呼吁市民今个月17日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展开之后，尽快接种疫苗。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透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平等拥有一席之地。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要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956点，跌2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2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11，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3.29美元，卖出4,364.2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晚上11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240公里，即是北纬20.9度、东经115.9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它的外围雨带

0: 为广东沿岸带嚟狂风骤雨同雷暴。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晚至听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同埋相关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明两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同听朝早维持。按照現時預測，沙德爾會在星期四在南海東北部和廣東東部沿岸一帶徘徊，而隨後路徑和強度存在相當大變數，預料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可能需要維持至今個星期後期，市民請繼續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氣消息。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1: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0: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1: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Turn My Magic On 是魔音女团诞生六人限定女团的第一张的出道团歌，今次作品找来张雨晨作曲 T-Rex 填词，歌曲采用节奏强劲而且充满了魔幻色彩的 Dance Pop 曲风，记录团员从魔音转化成为舞台焦点的蜕变，展现出自信的舞台魔力，魔音女团 Turn My Magic On。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魔音女团》Turn My Magic O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禮拜二咧，繼續咧去同大家分享一啲關於旅行上面嘅，因為話説，畢竟今日9月1日啦，翻學嘅翻學啦，亦陪去旅行嘅家長們都係要收拾翻心情。冇得去旅行啦，但系喺呢度应该我相信咧，以下来呢个话题系有共鸣嘅，因为大家都知道要揾一个一起去旅行，唔会伤和气，唔会闹交，或者大家会觉得开心嘅朋友系，我觉得都几难噶，
2: 好难噶，
1: 难嘅。咁屋企人你更加即系需要你要硬食啦，硬食得嚟都希望可以中间可以有呢个中庸之道咁样。
2: 冇噶，屋企人嘅中庸之道就系话一定要 join 旅行团啊嘛。
1: 嗯啊，系啊，我上次讲过啊，唔出旅行团，但有好多就继续想自由行啊嘛。咁如果自由行嘅时候咧，你知唔知我听过最近系有一个系对屋企人嗰个嘅尺度啊，
2: 系
1: 同朋友嘅系唔同嘅个宽松尺度。
2: 系
1: 咁，如果佢同朋友去嘅时候咧，佢系可以任得个朋友12点先起身，慢慢斯斯然去化妆啊，执所有嘢啊咁样，跟住就一齐出去。咁去边咩景点啊？到时先谂啦咁样嘅。但如果同屋企人嘅时候咧，坚持6、7点就要起身去食自己嘅酒店嘅早餐 buffet， 佢晨早打锣敲门啊，起身未啊？出门口未啊？跟住之后咧，去啲咩地方咧都话，喂，你拣个咁样嘅景点，又或者唔得，今日我哋要去边几个景点？
2: 比较奄尖啲嘅，
1: 劲大对比，劲大反差，
2: 系
1: 系啦，呢一个系劲夸张嘅，我系听过、最近听过嘅。
2: O K， 呢个系佢好爱女朋友嘅表现。
1: 其实嗰个唔系佢女朋友嚟噶，佢普通朋友咋。
2: 哦，即系佢好爱朋友嘅表现。
1: 系啊，两胁插晒刀嗰只啊。但系对住屋企人咧，跟住咁嘅时候咧，我系听过，哇，咁都得咁样嘅。
2: 咁但系其实佢自己比较中意系边个先？
1: 嗯，冇讲啊，但系就知道系，哇，真系个尺度咧，从标准都好犀利啊，咁样啦。咁但系嗱，我想问一下啦，即系我自己同朋友去过旅行啦 ，Siri 都有啦。Siri， 你可唔可以介唔介意分享一个你同朋友去过旅行，你最接受唔到你朋友做过咩事啊？
2: 哦，唔系我接受唔到我朋友，系我朋友接受唔到我。
1: 系咩咧？
2: 佢讲咗我好耐噶啦，就系话咩咧？我唔食咸嘢。因为嗰阵时佢同我去嘅时候咧，我都仲系比较拣饮择食嘅时候。
1: 系
2: 咁，你拣饮择食到咧，
1: 而家咧，
2: 而家好少少，好少少，真系好少少，真系少少嘅啫。OK， 咁跟住之后我，我拣饮择食嗰个程度咧，系变咗喺嗰个地方咧，可能真系得甜嘢可以食。而我个人嘅喜好嚟讲咧，就因为可能食量唔系太大，又唔系好大嘅时候咧，当然我可以拣甜嘢同咸嘢，我系一定会拣咸甜嘢嘅。咁所以我好多时餐餐就用甜嘢去叫做食啦，即系饱腹啦咁样，咁佢就会觉得啊吓、你餐餐都食甜嘢，唔得、我要食咸嘢噶，即系我其实我揾多个人嚟陪我，就系为咗可以食多几样嘢啊嘛。咁、你餐餐食甜嘢，咁我食乜嘢？即系我咪同自己一个嚟系一样咯，咁样，仲要咁我又唔好意思唔陪你嘅去食嘢，咁哇，跟住佢就会觉得哇，跟住佢翻嚟就佢净系食咸，佢净系食甜嘢噶咋，佢唔得噶，佢净系食甜嘢噶，即系讲咗我好耐噶啦，即系当开玩笑咁讲咯，系啊，
1: 我会觉得就系、我谂到啦，系唔好令到个 partner 尴尬。
2: OK，
1: 系啦，即系有啲旅伴咧，即系旅行嘅朋友啊，即系唔系一定要男女朋友嘅，佢会令到去旅行嘅朋友好尴尬。即系例如 join 一啲 tour 嘅时候，明明讲明就喂要行山噶，咁啊直情 cap 晒所有图啊，圈晒俾佢啊，记得着波鞋嗰啲啦。去到嘅时候坚持啦，都可能着一啲高踭鞋嘅时候，跟住全世界企喺度等你啦，扶住你啦，个个惊你跌亲。
2: 唔系，因为我觉得如果佢系叫做咩着高踭鞋去健步如飞嘅话，我觉得 OK 嘅。
1: 系，
2: 但系就如果唔系嘅话咧，就要人等嘅话咧，就可能要斟酌一下咯。
1: 系啊，佢仲要系好怕，咁大家又惊佢，即系又觉得好想帮佢啊咁样，跟住就有啲尴尬啦。咁好啦，今日到底点样先维持一啲完美嘅伴侣咧？即系完美嘅旅行 partner 咧，其实都有分嘅，网上面都有啲咧加分制度嘅。咁就睇下咧，我哋自己或者听众们，你有觉得佢系咪真系 值呢个婚，或者你都觉得喂呢、這个好需要啦、
2: 嗯。
1: 其中第一个咧就系唔拣阴择食嘅人。
2: 你第一個就踢我喎，就踢我喎，就中咗我。但係唔係，因為我係點咧？其實如果你要我去食嘅話咧，而家我嗰個咪話進步咗少少嘅咧，就係我會喺嗰個餐廳裡面即係我會跟大隊，跟住喺嗰個大隊嘅餐廳裡面揀我自己中意食嘅嘢。
1: 係，
2: 咁即係我就會叫人你唔好就我啦，你就我你乜都唔食得噶啦。
1: 係，
2: 所以咧你就揀你中意嘅嘢，我會揀自己。食到的部分去食的啦，咁样咯，
1: 系啊。我觉得不拣阴择食咧，就看你哪方面啦、如果大部分的话咧，就真的尴尬嘅，你乜都食不到。
2: 系
1: 系啦，如果你少少的话，我觉得 OK。同埋嗰样嘢就是你不影响到人就得啦，即系你不好就你去到间餐厅，即系譬如当我不吃牛咁计啦，我就不俾所有人都不吃牛噶啦。系啦，咁我去到那度，我自然就会找到一些或者你哋即系当对我好的

0: 你俾到我入面有一個叫雞蛋飯，即係你一樣嘢係唔係牛嘅，你唔係去到全牛宴嘅話，咁就 OK 啦。即係我覺得咁樣咯。好啦，之後另外一個啦就係、是人體翻譯機，我覺得呢個超級緊要噶，去旅行。
1: 人體翻譯機即係佢識得嗰種語言，
0: 係啦、
1: ，OK，
0: 係啦，同人哋溝通到係好順暢嘅，我覺得呢個超級緊要啊。
1: 係冇錯，
0: 係無論去到酒店，
1: 佢會發光嘅嗰一刻。
0: 係啊，加好多分嘅真係。
1: 冇錯冇錯。
0: 咁喺呢度佢雖然只係加兩分。但我覺得是加勁多分，因為無論其實是去到酒店啦，咁你可能酒店大家覺得就是我 check in check out 嗰下啫，咁、但係你其實如果你去到商場啊，去到食嘢啊、去到問路啊嘅時候咧，你會發現哇好好啊，去到唔同嘅景點嘅時候咧，佢仲會即場幫你翻譯，因為有啲因為我而家都成日講話我傾向中意睇博物館嗰啲噶嘛，如果嗰個人可以即場可以幫我翻譯到所有嘅嘢咧，我因為佢哋有陣時可能只係得佢哋自己嘅官方文字，或者可能得英文咁樣嘅時候，咁可能佢冇繁體字咁樣噶嘛，咁我睇唔明噶嘛，咁可能就會有啲尷。我又想了解呢件物件嘅背景嘅时候，佢哋真系好帮到手。好啦，之后落嚟啦，我哋再讲多个先。唔抱怨嘅人，
1: 哦，
0: 好难，呢个超难。
1: 系，我系点咧？属于一定系唔会抱怨嘅。尤其如果你将个责任啊，即系应该话将个负责权交咗俾人咧，就跟就得啦。系啦，就唔好你又要唔话事，但系你又要慎，系嘛？即系一系你话事，人哋就你。如果唔系咧，就你要就难咁样咯。我
0: 系
1: 觉得，
0: 我头先都。咁即系头先我讲嗰个就系咁咯，
1: 冇错。
0: 即系我讲紧遇到嗰个就系咁咯。咁同埋嗰样嘢就系，我觉得嗰个唔抱怨系你真系真心唔抱怨，你真心即系
1: 哦，唔系话冇所谓啦。跟住结果里面其实系唔舒服嘅，
0: 系啦，咁就更加唔好啦。

0: 咁頭先我哋就講咗一啲加分位啦，另外一個加分位我覺得好奇怪嘅，點解一定要識通馬桶呢？
1: 即系点解识通厕所呢？
2: 通厕所
1: 系啊，不过我明嘅，因为我都系见过好耐之前啦。不过我系细个嘅时候，我曾经去过啲旅行团咧，我屋企人去酒店嘅时候去厕所去到跟住爆屎，佢啲水系不停喺度飙出嚟嘅。
2: 我觉得系唔使识通厕所嘅，但系咧就唔好整湿个厕所咯。
1: 系啦，我觉得呢个又系，唔系或者整污糟个厕所啊？因为始终间房入面个厕所大家共用咧，我会觉得尴尬嘅。系啦，同埋我又觉得我帮你整完之后，跟住之后我又唔好意思走出嚟话你，因为我都唔想个旅行大家都黑黑面，又觉得大家互相染尖大家咁样噶嘛。咁我帮你整干净完之后，你转个头又咩咁样又再整我嘅时候，我无限轮回嘅时候，我有啲攰咯。
2: 系
1: 只能够用攰去形容啦。好啦，跟住之后呢个啦。就是个样要靓
2: 吓，
1: 即系就算对方即系总之同我一起去个 partner 咧，去嘅时候咧，有阵时如果风景唔靓都，我望下隔篱个 partner 都觉得嗯都好啦，加啲分咯。
2: 究竟佢拣紧伴侣定伴侣啊？
1: 系啦，
2: 讲翻清楚先、
1: 不过我想讲咧，如果对方个伴侣即系女仔女仔唔同啦，女仔同女仔如果去旅行只系妒忌啦。斗靓啦，但如果你同一个男性嘅伴侣，即系真系未必拍拖嘅男性嘅朋友去旅行，或者可能几个朋友啦，即系你伴侣你未必系一个噶嘛，你成个团入面你可能有一个半个靓仔或者一个半个靓女，
2: 你系一定为咗个一个半个靓仔去咯，
1: 我会望多几眼咯
2: ，OK，
1: 或者可能大家有啲分头行事嘅景点咧，我会跟佢咯，即系平安嗰个地方我唔中，唔系太有好感，即系可能佢玩抽夹公仔机咁啲，咁我都系，我都有兴趣。突然间，
2: 你肯定你只系停留喺女伴。我而家对而家我都有啲怀疑。你咁样讲完，我更加怀疑系
1: 女伴加伴侣咁样啦。系啊，咁呢个我觉得系噶，你觉得系咪？
2: 都系嘅，我还好其实。
0: 我抽另一个出嚟讲啦。呢个亦都系紧要嘅，就系
1: 优惠整理师。乜嘢叫优惠整理师咧？就系佢知道边一间地方买药妆店，呢一间最抵噶啦，其他嗰啲贵啲嘅，
2: 我有保留呢、這个我有保留。
1: 点解？
2: 因为佢系实用嘅，即系呢个 function 系实用嘅。但我好惊有好多时你会咁叫做咩在意嘅时候，我好惊系变咗会系唔好买啦，即系下下唔俾你买，或者系会令到你系买嘅时候行好远，特登去争嗰两毫子咯。即系你明唔明我意思？一时旅行其实时间系。好宝贵噶嘛？咁如果我为咗买一样嘢，即系你差别有几大先？咁如果佢差别大到系我愿意行嗰段路或者嘥嗰段时间 ，OK。但系有啲系可能真系个三个七毫八，但系我系会嘥咗我旅行里面嗰两个钟去特登揾嗰间铺头买一样嘅嘢，我就会有啲觉得唔值得咯。系啊，
1: 我认同嘅。如果佢行十里远嘅
2: 啲铺啦，系啊，
1: 但系原来都系附近嘅话咧，我觉得呢样正嘅。
2: 我同埋我最惊系咩咧？你迟啲先买啦。嗰度平啲啊，但系去到。佢未必有嗰隻顏色，
1: 係
2: 或者係佢嗰隻顏色咁啱冇貨，
1: 係
2: 或者係點咧？啊咁啱我哋行程去到嗰度閂咗門，
1: 係
2: 咁我又買唔到，
1: 係
2: 咁我又唔知點，我又唔可以怪你，因為你係真係為咗我荷包着想噶嘛，咁就變咗啊有啲咁樣咯。
1: 我會繼續怪嗰個人，我會繼續堅持怪嗰個人。
2: 係
1: 好啦，咁跟住另外就係行程規劃師，我覺得呢個好緊要又係，呢、個可以令到我可以完全乜嘢都唔使諗，可以好享受嗰、因為我都幾開，我會幾中意嗰樣嘢就係、我可能上網揾咗幾個一兩個景點我想去嘅，跟住之後就其他人就幫我冚曬所有嘢，我唔介意你哋去邊噶啦。頂籠嗰啲地方我悶嘅，之後我就瞄一瞄，跟住之後，但係通常我都會可能係覺得就係感受，因為我覺得有新鮮感，因為我通常唔會理嘅時候，我去到嗰度我就會哇，原來咁㗎，或者我有驚喜感咯。所以我覺得佢仲要識得規劃就係、喂，我哋條路線咧咁樣行會好啲啊。如果唔係咧，我哋就會兜大圈，跟住之後來回又要加翻四個鐘啊。我就會好怕呢啲嘅。
2: 係，我好中意呢啲可以規劃路線同埋可以俾我盲跟嘅人嘅，因为本人的方向感和呢个左右感都有啲差嘅，所以如果佢识睇地图啦、睇地铁图啦，我都系觉得好感恩嘅。
1: 另一样嘢就系人体导航啊，
2: 咪就
1: 系
2: 咯，
1: 系啦，就
2: 系
1: 呢个亦都系佢哋嘅加分位，即系好紧要嘅。
2: 一定啦，呢个
1: 系跟住之后摄影师咧，
2: 哦，呢个好加分，好紧要，
1: 去旅行咧，系啦，靓景嘅里面咧，我永远咧即系搵亲啲人影相咧，都系唔靓嘅。
2: 系啊，因为我咪话我好中意自己一个去旅行，但系我自己一个去旅行最大嘅遗憾就系、 好难影到靓嘅相咯。因为当然你系可以叫人帮手嘅，但系你如果真系叫做叫路人帮手嘅话，你唔会好意思系质疑或者即系唔即系表示不满噶嘛。你只可以系等咯，即系可能呢个影。

0: 如果腳骨力冇嗰啲人咧，咁我承認我自己都係啲腳骨力冇嗰啲人嚟嘅、
1: 嗯。
0: 但如果你比我更少嘅話，我就覺得應該有少少問題啦、
1: 嗯。
0: 即係嗰啲我去兩個地方，即係兩間鋪頭就唔得，我真係好攰啊。
1: 嗯，
0: 我覺得佢只會拖住我行程咯。
1: 係，
0: 即係我唔係要去嗰啲瘋狂追行程嗰啲人嚟㗎啦，已經。
1: 係，
0: 但我原來可能去個三個景點裏面或者兩個景點裏面，我只係可能要去公園，你都明知道可能你要去一啲嘅歷史景點嘅時候，你都要行啊。咁、
1: 嗯、
0: 你行兩句就唔得啦，唔得啦。咁你做咩要去旅行呢？
1: 系、嗯、我唔系疯狂追景点，但我系会疯狂行路嘅人嚟嘅，所以我个脚骨力咧，我相信系叫做中上咧。
0: 系
1: 咁，我都系几怕你啱啱讲到嗰个就系行两步要停一停嗰啲啦。
0: 系、嗯，所以我觉得我同你去唔到旅行嘅，
1: 系咪啊？我已经好耐
0: 跟到一半啦，咁样系咁，我又未知去到就唔得，即系几分钟行，
1: 好攰咯，一定好攰嘅。其实
0: 系即系行十五分钟唔得唔得，我唔得噶。
1: 系
0: 好啦，之后我哋将佢两个加埋一齐，即系性格随和，乜嘢都。OK 啊，即系有倾有讲，有啲咩商量嘅，同埋唔会拖拖拉拉嘅。
1: 啊，系
0: 系呢啲都系劲好噶。
1: 嗯，
0: 我而家突然间发现咗一样嘢啊，如果呢啲全部加埋一齐嘅话，基本上佢系一个完美嘅人嚟嘅，唔系就咁完美嘅伴侣咁简单。
1: 系你即刻想真系要伴侣咯？
0: 你有冇发现根本上佢系唔似喺呢个世界上面会存在呢？
1: 所以点解我话自己一个去旅行系正确嘅选择呢？
0: 我而家都开始相信咧，

0: 午夜12:05，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一名有长期病患的5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是7月至8月中持续攀升，预计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都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学校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长江实业、长江和记和李嘉诚基金会以及恒基兆业地产及李兆基基金分别将会捐款1500万元人民币，支援西藏泥石流灾区救援工作。长江实业、长江和记和李嘉诚基金会表示，对有关情况深感痛心，对有受灾者罹难致以深切哀悼，并向受伤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与祝福，期望受灾者走出阴霾，重建家园。恒基兆业地产集团和李兆基基金对灾情深表关注，对罹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向伤者和受灾民众致以深切慰问，并向前线的救灾人员致以崇高敬意。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麦凯恩率领的访华团。李强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亦都是正确选择。中国可能是唯一兼具大和新两个特点的富有潜力市场，特别是智能消费、绿色消费等高品质和升级类消费快速增长，欢迎美国企业积极抢找机遇，加力开拓和深耕中国市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972点，跌2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8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7.841，日元160.06，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1，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2.03美元，卖出4372.78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热带低气压沙德尔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在午夜12:00，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240公里，即是北纬21.0度、东经116.0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预料沙德尔会在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进一步显著增强，和相关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星期三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星期三早上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于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计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本周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热带气旋沙德尔昨日横过南海北部，其外围雨带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各区普遍录得大约20毫米雨量，而新界东的雨量更超过40毫米。 預料沙德爾會在今日逐漸靠近廣東東部沿岸，受到沙德爾與東北季候風共同影響，華南沿岸風勢較大，同有狂風驟雨，海有湧浪。沙德爾會在聽日於南海東北部同廣東東部沿岸一帶徘徊，而隨後路徑同強度存在變數。此外，位於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壓區，昨日增強為熱帶低氣壓，並命名為科羅旺。在昨晚11時，科羅旺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大約680公里，預料向東北緩慢移動，移向琉球群島一帶。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萨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道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昨晚11時，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0.9度、东经115.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渐转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渐转非常大浪。沙美以南吹旋风6至7级，渐转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渐转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北至西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东部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6级，澳门吹西北风3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风4级，能见度6公里，有雨。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5: 骚动音乐，骚动容祖儿，等等等等。
6: 呢首歌我一听到我就觉得佢得噶，佢嗰个鼓咧，一嚟就已经入咗个情绪咧，系成。

0: 功嘅 intro 咯，大家打开收音机去听呢首歌嘅时候，就已经有一种醒一醒啊，
1: 即系七点钟起身听又觉得好醒神啦，
2: 跟住六点钟收工听仲开心感觉
0: 啦。
3: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宾神、Sean 骚动音乐，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逆風之翼》呢首歌是 YT 周欣婷为佢自己第一个红馆演唱会度身订造的主题音乐歌曲，由佢亲自参与作曲填词，歌曲继承了佢标志性的坚毅摇滚风格。YT 亦都在呢首歌曲上面唱出了追梦路上面对很多嘲讽和挫折仍然绝不退缩的坚持，并且向一路相伴的歌迷表达最真挚的感谢。周欣婷《逆風之翼》。

0: 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周恩婷》。逆风之翼，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3: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鍾意嘅城市。
7: Good night, 这里安稳艰难。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0: 好啦，
1: 留喺心底里面嘅一份爱，一份温度，一份温暖，唔系限于物理上嘅距离远近嘅，而系讲紧心里面有冇记挂住对方。只要心里面有对方嘅话，哪管大家分隔异地啊，佢都好似喺你身边一样。先带你有 Gigi 梁咏琪嘅全新歌曲作品《远距离》。

一连两首约定啊，歌名系相同，带住两个唔同嘅感情故事，先有王菲嘅呢首经典，紧接佢系光良，紧接带埋俾你另一位音乐才子周杰伦，有呢首《蒲公英的约定》。

好多人同事，我哋随住年月流逝，一天一天，我哋慢慢要学习面对失去，面对同遗憾嘅相处应该如何。先带嚟有周杰伦嘅《蒲公英的约定》，以及张敬轩嘅全新作品《放弃的界限》。

去到一个恋无可恋嘅状态，去到最后可以选择嘅，可能唯有就系放手啊！先带你有古巨基嘅《恋无可恋》，以及郑秀文回来我身边。

面对感情离异，冇一个人会感到开心噶。两首在呢个感情告别式嘅时候出现嘅作品，先有 DJ 旧作《一去不返》以及连诗雅《残忍告别式》。

0: deep.
1: This 个最后卑微的请求，带来 Jeffrey 魏俊生以出自物。至于嚟紧今个星期五晚预告定，佢将会出现喺音乐树啊！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预料会在今日早上维持。天文台表示，沙德尔增强为热带风暴，正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预料沙德尔今日靠近广东东部。

沿岸，除非沙特尔进一步显著增强，以及相关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天文台预测，沙特尔听日会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但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今个星期后期。而內地中央氣象台昨日傍晚繼續發布颱風藍色預警，表示受到熱帶氣旋沙特爾及其外圍環流影響，南海東北部和中東部部分海域的風力可達8級，陣風9至10級。暴雨黄色预警亦都继续生效，预料广东东南部、福建东部、浙江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能达到250至280毫米。而在澳门，一号风球仍然生效，预料将在清晨前维持，改发三号风球机会较低。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截至昨日下午，在尼泊尔增加至1068人遇难，超过4600人失踪。中国空军一架运20运输机，昨日下午搭载无人机、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和照明设备等物资，抵达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是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紧急人道主义援助。随行的中方 DNA 鉴定专家正前往灾区前线，协助尼泊尔方面展开工作。而在西藏，电信企业在吉隆灾区已经抢通修复一座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援，物资调度通讯全程畅通。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昨日在埃及传媒发表署名文章，表示期待此行与埃及总统塞西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划新蓝图。文章提到，中埃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753点，跌4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6点，跌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17，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1，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7.47美元，卖出4348.2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凌晨一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50公里，即是北纬21.1度、东经116.2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热带气旋沙德尔昨日横过南海北部，其外围雨带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各区普遍录得大约20毫米雨量，而新界东的雨量更超过40毫米。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日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华南沿岸风势较大，同有狂风骤雨，海有涌浪。沙德尔会在听日于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变数。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昨日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命名为科罗旺。在昨晚11点，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东北缓慢移动，移向琉球群岛一带。

0: 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 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4: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5: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4: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5: 喂，睇住啊！
6: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7: 苏动音乐，苏动 Mirror， 同我。
8: 边个系最靠得住啊？
9: 今朝问想食碗面啦，咁我好想要辣椒油，我就问陈水辉有冇辣椒油，佢真系俾咗包喎，
10: 好唔好啊？大家冷静啲先，我哋成日都出去做嘢嘅，系咪啊？咁啊，成日都有好多辣椒油整翻喺度嘅，系咪啊？
9: 系
10: 系。咁不如待住先啦，嗰单嘢咧就半年以上噶啦。
9: 过咗期嘅，陈水辉好嘢。
7: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宾神、Sean 骚动音乐。
11: 前面好黑，我好惊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12: 哟，黑啫嘛，使乜惊？等我拯救你啦！
13: 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1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1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4: 一星期七日，
12: 早晚都陪住你。
15: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6: Elka 郑紫棋、Kylie C 郑纪瑶。今集继续请嚟两位女神演绎新歌，佢哋仲会分享歌曲背后的创作趣事。
15: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17: 打卡打卡，
18: 肥强，依家又唔系翻工，又或者放工时间，你打咩卡啊？
17: 唔系啊，细路姑妈，因为咧我惊部打卡机坏咗，记录唔到我翻工放工时间。
18: 肥强，你担心下办公室嘅文仪器材失灵，又或者系其他嘅设施损毁，造成意外伤到同事仲好啦。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办公室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化湖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9: 办公环境莫轻视，照明助之要注意。我系 Jelly Wong。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Hey Fiona 呢首歌曲是黄素曼以自身英文名字入题的自我对话作品，就好像写一封信给自己，也是向自己告白的一种感觉。今次作品讲述在成长路上学习接纳伤痛和不完美，并且在经历风雨之后重新找回勇气，坚定前行的心路历程。我们面对成长，面对困难，都可能要跟自己讲一声加油。

0: 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黄淑曼 Hey Fiona。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2: Hello， 我系许志安啊，今晚可唔可以点一首歌俾我啊？音乐说
3: 艾力。

两手无论是为自己亦或是为身边好友疗伤过程时候所发出的信号，先有 Nancy 葵全新作品《How Could You》以及 Paula 欧子林《给我爱上的朋友》。

得你一身一舊兩首作品啊，同樣都係非常之難去演繹，因為歌詞嘅密度咧，大家聽得出係非常之密嘅。先帶你有 Jazz Law 嘅全新作品《寫輪眼》以及容祖兒《守神記》。

0: 我会觉得呢两首作品呢同样都是记录住一份对梦想的期盼，在他们音乐路上的出发点留下了个注脚。先带来给你在今年乐坛的一位女新人 Vince 苏永纯带来她的第一首歌《踏空气的人》，而刚刚听过的是 Cloud 云浩影，同样都是她出道时候的出道之作《愿望之翼》。
1: 明天

随住年月流逝，有好多嘅梦喺追嘅过程当中咧，有得有失，又唔开心，有上过甜头嘅时候。当中有几多你嘅志愿、你嘅梦想，由从前写落补教会老师嘅我的志愿当中，至今仍然好好能够守护住嘅咧？先带你有 Fall in Love 一千零一个愿望以及降若霖，一直留在心底的事。

兩位都需要恭喜嘅，因為先要恭喜 Chantel 姚卓菲啦，完成咗佢嘅心愿，有一個個人嘅演唱會完成咗啦。而剛剛聽過，亦都係演唱會上面同大家分享咗呢首新歌《想飛之內心獨白》，而剛剛出現嘅呢一位咧，亦都做定小預告，嚟緊留意住音樂說啊，會有佢親自上嚟介紹佢嘅第一首作品，屬於今年樂壇嘅女新人陳芷澄。我已经准备好了。至于嚟紧好快好快，听晚喺音乐说将会有佢现身，分享佢最近嘅创作，分享佢一啲对网络生态嘅谂法，当然带埋佢音乐上嚟啦。留意住啦，听晚音乐说将会有林奕匡嘅出现。

我相信呢首歌喺唔同人嘅阶段啦，无论系读书啦，亦或系可能做嘢阶段遇上任何挑战难关时候。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由长期病患的五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在七月至八月中持续攀升，预计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都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学校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中心呼吁市民今个月17日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展开之后，尽快接种疫苗。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开罗，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场迎接，开罗国际机场设有高规格欢迎仪式。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提到此行将同塞西

0: 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谋划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习近平又提到，中国和埃及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对伊朗境内的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没有公布军事行动的具体地点，只是表示伊朗革命卫队较早时试图袭击航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以及区内美军人员。伊朗传媒就报道，南部格什姆岛和霍尔木兹海峡一带传出多下爆炸声，暂时未知有没有人员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美国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是适当的，是回应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特朗普又说，如果德克兰报复，美国将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766点，跌4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5点，跌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23，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1，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3.64美元，卖出4344.27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50公里，即是北纬21.2度、东经116.3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面大约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为广东沿岸带嚟狂风骤雨同雷暴。预料沙德尔会喺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同埋相关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嘅机会唔大。星期三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预料1号戒备信号会喺星期三早上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于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今个星期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

0: 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1: 喺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2: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1: 俾个机会我，
2: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嚟到9月2日2:08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啊。外面嘅气温而家26度，相对湿度90%，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啱啱播放咗两首嘅英文歌曲俾大家，第一首当然就系 Carpenters 嘅《Beechwood》，但系第二首同今日我哋要播放嘅主题好有关系。记得曾经系几个礼拜之前咧，有一集诶，我哋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咧，非常之受欢迎啊！因为我选择咗咧播放一啲电视剧同埋一啲经典嘅电影啊等等嘅一啲主题曲啦，咁好多人都好开心啊，因为陪我一齐咧翻到去70年代再到80年代，哇！谂起佢哋后生嗰阵时候啊，或者佢哋细个嗰阵时候啊，听过嘅一啲嘅电视剧嘅歌曲主题曲啊，哇！谂起佢哋嗰阵时候同佢哋嘅屋企人咧一齐电视捞饭，围住晒一个食饭台嗰度咧，喺度食紧一啲好简单嘅餸菜啦，但系就开住一部好细细部嘅电视机，一路喺度睇紧一啲电视嘅剧集。哇！香港嗰阵时候真系个个都开住自己道门，隔篱屋嘅朋友邻居亦都感情好好，有时过嚟加翻双筷啊，一齐食饭。然后就一起讨论一下以下落嚟，哇！呢一套嘅电视剧讲紧啲乜嘢啊？主题曲有边个唱啊？个个都家传户晓，个个都识唱嘅。所以今日咧，我都特登拣嚟咗咧呢一个主题曲之夜。系嘅，大家如果有上到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嘅官方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我同我嘅小姜蓉啊，今日喺个游戏室嗰度嘅嗰张图咧，就会发觉今日我哋有玩到点唱环节嘅。但系所有嘅点唱咧，去到4点钟就会截止。咁4点钟之后咧，我喺啱嘅时间咧就会开始播放一啲点唱有关嘅歌曲噶啦，咁但系呢个时候我哋都要啊听下大家嘅民意先啦吓。大家既然之前咁中意主题曲之夜，今日都送俾大家主题曲之夜先。首先，我哋喺我出世嘅嗰一年啊，1980年代，《笑傲江湖》1984年啊，应该话同叶振棠合唱《叶丽仪笑傲江湖》啊。

跟住嚟有关圣杰《万水千山中环》啊，《天龙八部之虚竹传奇》1982年嘅主题曲啊。

是啊，这个时候我想处理少少的一件事先，因为有一位朋友呢，他的点唱呢今天未必可以播到。大家知道我小姜做嘢嘅习惯好简单啦，就系、是、每一晚咧尽量都会只系其中一位歌手出现一次嘅，除非系一啲合唱嘅一啲特别例子啦吓。咁但系呢位朋友咧，佢就虽然写错咗我个名啊，佢话我叫 Benji， 听落去好似变节咁啊，就唔系咁好啦。我系 Benji 啊，系啊。咁但系佢个名又好好笑嘅，同打机俄罗斯方法一样，叫 Tetris Lee。咁佢就话咧，上次我点关正杰嘅努力向前闯啊，点知变咗红碟嘅另外一首啊，合骨无情合。唉，佢有啲唔开心咁啊，可唔可以留班咧？再次点嗰次呢首歌咧，系想播翻努力向前闯。点俾我嘅旧同学阿超啊，要照顾年老双亲，一个人有时会感到疲倦无助，希望大家都加油啊！多谢 Ben 姐先。嗱，咁好努力咁样读咗你嘅留言出嚟噶啦 ，Tetris 唔好嬲我啊，因为啱啱咧就已经送咗一首关圣杰嘅歌曲俾大家，因为今日嘅主题系主题曲，冇办法啦，你嗰首嘅努力向前闯，我希望你下一次我哋同一个环节嘅时候再点唱多一次，或者再次见到我有点唱环节嘅时候再点多一次，总会播到嘅。但我都想将啱啱嗰首万水千山中环送俾你嘅呢一位阿超嘅朋友同埋佢嘅双亲啦。OK， 在这里也讲一下，我开始节目的时候除了 The Carpenters 的 Beachwood 之外， Diana Ross 的一首 Theme from Mahogany 当然就叫做 Do You Know Where You're Going To， 就是 Mahogany 电影里面的主题曲来的。所以今天我们都会有很多英文的一些主题曲啊，一些的配乐啊，又或者好像刚刚这样香港电视剧的一些主题曲，或者一些电影的主题曲都会播放的，千万不要走开啊。咁我哋继续一九八几年噶啦噃 ，OK？哇，听到呢个音乐，大家应该都知道系咩歌啦。罗文啊，同埋欣妮姐姐，1983年《射雕英雄传之铁血丹心》主题曲，咪就系《铁血丹心》咯。

1983年嘅呢一套《射雕英雄传之呜脱血丹心》啊，冇错啊，亦都有另外一套咧《之华山论剑》嘅咧，就有《世间始终你好》啦，都系同欣妮姐姐合唱噶啦。另外亦都有咧一套咧就系《之东邪西毒》嘅，就系《一生有意义》啦。咁啊，1983年啦，又系啊，咁啊，所以咧，其实罗文咧系真系唱咗，我想讲罗技，罗文咧系真系唱咗好多好多首非常之经典之中嘅经典嘅电视剧主题曲嘅。跟住呢首就系《天龙八部之六脉神剑》啊，1982年，关菊英啊，《两忘烟水泪》。合唱的朋友当然是关胜杰了。

家嘅听紧嘅系 Paul McCartney and Wings， 1973年 James Bond 嘅主题曲 Live and Let Die。之后亦都会有1977年 Bee Gees Saturday Night Fever 嘅主题曲 Stayin' Alive。

翻翻广东话嘅时候，我哋1983年啊，《神雕侠侣》里边有情义两心坚，张德兰嘅作品。

系啊，我都曾经考虑过今晚系咪究竟可以一路播紧一啲我哋广东话嘅歌曲，之后又会继续播翻一啲嘅英文歌曲。但系虽然个 flow 唔一样，但系有阵时候中间播翻首英文歌都好嘅。但系翻到嚟又继续咁澎湃啦，而家1983年啊，射雕英雄传之华山论剑，世间始终你好，欣妮姐姐，罗文啊。

去到1984年，我哋有一套叫做《天师执位》嘅电视剧，主题曲系《谁可改变》，当然系校长谭咏麟嘅作品。

1984年就有谭咏麟嘅《谁可改变》，我哋一跳跳到去1989年 ，Danny 陈百强啊，《义不容情》嘅主题曲《一生何求》。

0: 唔知大家听到呢度有冇特别开心，特别怀念1989年喺屋企陪屋企人食紧饭、睇住电视机嘅日子呢？前期唔好走开，三点钟嘅新闻报道之后翻到嚟，继续有小姜陪大家轻谈浅唱《不夜天》。电视剧主题曲、电影主题曲、英文主题曲都会播放俾大家，前期都唔好走开啊！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预料会喺今日早上维持。天文台表示，沙德尔增强为热带风暴，正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为广东沿岸带嚟狂风骤雨同雷暴。预料沙德尔今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除非沙德尔进一步显著增强，以及相关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天文台预测沙德尔听日会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但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计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今个星期后期。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截至昨日下午在尼泊尔增加至1068人遇难，超过4600人失踪。中国空军一架运20运输机昨日下午搭载无人机、 DNA 检测仪同试剂、净水设备同照明设备等物资抵达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是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紧急人道主义援助。随行的中方 DNA 鉴定专家正前往灾区前线协助尼泊尔方面展开工作。而在西藏，电信企业在吉隆灾区已经抢通。

0: 修复一座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援，物资调度通讯全程畅通。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对伊朗境内的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没有公布军事行动的具体地点，只是表示伊朗革命卫队较早时试图袭击航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以及区内美军人员。伊朗传媒就报道，南部格什姆岛和霍尔木兹海峡一带传出多下爆炸声，暂时未知有没有人员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美国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是适当的，是回应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特朗普又说，如果德克兰报复，美国将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击。英国首相贝安德第一次以首相身份在国会下议院演说，强调会延续前首相斯几贤政府的立场，继续支持乌克兰。贝安德说，无论英国面对什么形式的威胁，都将继续在俄乌战事中坚定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他强调，英国不是要导致局势升级，而是要令到乌克兰具备防卫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警告，如果英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而乌军使用这些武器袭击俄罗斯，将会令到英国面临后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早前亦都批评，英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巡航导弹生产技术，是为局势火上加油。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746点，跌4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24点，跌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22，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21。英镑兑美元1.352，欧元兑美元1.159，澳元兑美元0.71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1.09美元，卖出4,332.59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凌晨三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70公里，即是北纬21.3度、东经116.5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5: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6: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5: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6: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7: 悭唔少、啊。

0: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1: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小姜。

欢迎翻到嚟9月2号3:09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邵江 Benji 姜文杰啊。出边嘅气温而家26度，相对湿度89%，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我哋今日嘅节目主题系电视剧电影主题曲之夜，但系啱啱承托住我啱啱播咗首纯音乐作品《A Night to Remember》俾大家，知道我哋嘅听众朋友不嬲都好中意听纯音乐作品嘅。而讲到电视剧或者电影的主题曲的话，有一位大师一定要介绍给大家，所以一连上三首比较短少少的一些配乐的歌曲给大家，都是一些主题曲来的。讲起这个配乐大师，他的名字叫 John Williams， 我们有 John Williams 1966年的 How to Steal a Million， 还有他 Orchestra 的 Under the Double Eagle 1980年的作品，也都有 Stanley Meyer John 和他的 Cavatina Deer Hunter 送给大家。

一连听咗三首同 John Williams 大师有关嘅一啲嘅配乐啊，所以电影配乐做得好，净系听咧已经好有画面啊。同埋我今日特登送咁多首嘅纯音乐作品俾大家，清洗一下大家嘅心灵。我哋今日嘅主题系电影经典嘅一啲主题曲，不如送翻一啲英文嘅歌曲俾大家。1973年啊 ，Poseidon 嘅 theme song《Morning After》系 Maureen McGovern 嘅作品。跟住我哋有电影《Endless Love》嘅主题曲 ，Diana Ross、Lionel Richie。

今日上网睇到个消息就话 Lionel Richie 好似入咗 ICU 啊，但系就冇人证实到系咪真有其事。如果系嘅话，就真系祝愿佢快啲好翻啊！大家都唔想见到呢个音乐奇才有啲咩事发生。呢排真系实在走咗太多人啦。话是话，今日我相信大家系因为好鍾意呢一个主题曲嘅主题嘅关系呢，大家都好乖，唔系特别太多点唱咋。咁不如我哋提早少少，既然而家嘅时间咁好，冇理由我哋返去一路播嘅一啲武侠片嘅歌曲㗎嘛，系咪先？个mood set 得好好啊，尤其是一开始播咗 A Night to Remember 之后，一路到而家都好浪漫。我哋就不如读下大家啲点唱啦，好冇？首先有 Chicken Wong 啊，佢话 Hi Benji， 想嚟一个迟咗30几年嘅点唱，哇咁犀利！女尊男卑啊，自尊心作弄，小男人心态啊，就终止咗5年嘅恋情。哦，有佢未准备心态拒绝我，到某日佢走上嚟耳边度讲咗一句：今晚接我放学啊！哇，系我人生中最甜蜜嘅一句啊！由分手至今一直冇再联络，近日佢嘅容貌多次冲击我嘅脑海。我同佢嘅主题曲系《月半小夜曲》，当年分手之后我就成日听住，每隔2秒同埋离开以后，呢3首歌都可以代表到当年情嘅。Carrie 想你，今日会好幸福啦，保祝8月28号生日快乐。哇，好浪漫嘅一个点唱啊！刺强王，见你系熟客，好啦，今日播你3首歌嘅其中2首啦。仲有一样嘢要提点你，记得要写埋边一个系主唱先得噶嘛。如果唔系对其他人唔公平啊，知唔知？跟住亦都有 Anna Choi 嘅点唱啊！你好，小姜，我系 Anna。睇到你同小姜蓉一齐玩游戏机真係开心，我想点唱张国荣嘅全赖有你送俾阿 John 啊，祝佢9月5号生日快乐，感谢佢系运动教练带俾长者朋友引导教授运动常识，等佢哋体能提升啊，马步扎稳健啊，活出个未来，亦都祝小姜一家人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多谢晒你哋两位。听到呢段咁好听嘅 violin， 当然就系李克勤嘅《月半小夜曲》，1987年嘅作品。之后有歌神张学友非常之好听嘅《离开以后》，送俾 Chicken Wong 同埋 Carrie 啊，祝 Carrie 8月28号生日快乐！

跟住嚟有送俾 Anna Choi 同埋送埋俾佢嘅 friend 啊，阿 John 九月五号生日快乐嘅呢一首歌曲啊，张国荣嘅《全赖有你》，1985年嘅作品。

又继续一下我哋嘅小姜点唱机，我哋现在翻翻去我哋今日嘅主题，就系电影同埋电视剧嘅经典主题曲啊！有位美丽斯就话：小姜寻日播啲八十年代嘅好歌，好啱听啊！有啲遗忘的又俾你揾翻出嚟，好有 feel 啊！今晚想点歌啊？九月三号系阿仔嘅生日啊，生日快乐！佢好中意陈奕迅嘅歌，任何一首都可以啊！多谢你啊，祝福佢身体健康，日日开开心心。咁啊，送翻首《天下无双》俾你哋啦，生日快乐啊，仔！而 PX 啊，佢就话小姜你好啊，今日想点唱俾我个朋友694啊，冇错，之前鼓励我跳出舒适圈嘅嗰个去 cosplay 啊嘛，我记得。今次到佢跳出舒适圈啦，不走寻常路，直接 skip 咗 DSE 啊，去报职专业文凭。其实佢真系好勇敢啊，同我当初一个人肯跳出舒适圈去 cosplay 一样。咁既然佢肯修读嘅系汽车工程，哇劲啊！再加上佢本身咧同我一样咧巴士迷啊，咁就一于送翻首同巴士有关嘅歌曲。巴迷好中意嘅一首洪家豪嘅《黑玻璃》啊，去闯你嘅梦想啦！694加油啊 ！Yeah， 加油啊！实不相瞒，我都系一个好努力嘅人嚟嘅。喺度考电台之前咧，其实我去咗考公务员啊。系啊，好多嘅考试我都已经有晒 cert 喺度噶啦。唉，但系点知我都系跟随咗我嘅兴趣入咗嚟做 DJ 啊。跟住有 Lisa Wong， 佢话小姜你好啊，想点 As One 嘅 Candy Ball 俾阿 Rain 啊姜太听啊，想同佢讲咧，由佢抬住小姜蓉啊，到生咗小姜蓉呢段日子辛苦晒佢啊，又要喂奶，又要换片，休息时间唔多啊，希望佢真系要保重身体，有充足嘅精神先至有力去照顾小姜 B。至于佢点解拣呢首歌咧，因为咧一谂起阿 Rain 嗰张啊甜美笑容，就马上谂起呢一首嘅 Candy Ball 咁 sweet 嘅歌曲啊。多谢你啊 ，Lisa Wong。实不相瞒啊，呢位 Lisa Wong 听众咧，佢系啱啱有寄到份好靓好靓嘅日本嗰啲咁样嘅纯棉嘅一个被被啊，同埋一个嗰啲叫做口水肩啊，送咗俾我嘅小姜蓉啊，寄咗嚟我哋香港电台啊，多谢晒你嘅礼物啦、啊！一次过送晒三首歌俾大家。陈奕迅嘅《天下无双》啊，洪家豪嘅《黑玻璃》，仲有 As One 嘅《Candy Ball》。

小 DJ 咁啊。翻到嚟继续有我哋嘅主题曲之夜，当然亦都有啲嘅点唱要清咗佢先啦，千祈唔好走开，翻到嚟继续有小姜喺度。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预料会在早上维持。天文台表示，沙德尔增强为热带风暴，正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及雷暴。预料沙德尔今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除非沙德尔进一步显著增强，以及相关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机会不大，今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天文台预测，沙德尔听日会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但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计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今个星期后期。内地中央气象台昨日傍晚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表示受到热带气旋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部分海域的风力可以达到8级，阵风9至10级。暴雨黄色预警亦都继续生效，预料广东东南部、福建东部、浙江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能达到250至280毫米。而在澳门，一号风球仍然生效，预料将在清晨前维持，改发三号风球机会较低。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开罗，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场迎接，开罗国际机场设有高规格欢迎仪式。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提到此行将与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谋划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习近平又提到，中国和埃及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践行真正的

0: 嘅多边主义，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同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德国东部莱比锡上月初发生机场无人机袭击事件，德国指责俄罗斯在幕后策划。事件发生在8月5号，德国警方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装有爆炸品的无人机，爆炸品被移除，没有造成伤亡。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表示，案件涉及的爆炸品和引爆技术与俄罗斯在其他行动中使用的相似，认为今次袭击由专业特工执行。外长雅德库尔说，已经召见俄罗斯驻德国大使，并决定今个月中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否认与案件有关，表示主谋是乌克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766点，跌4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1点，跌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26，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7.55美元，卖出4328.43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凌晨四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70公里，即是北纬21.4度、东经116.6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汉美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凌晨三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1.3度、东经116.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出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7至8级，渐转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汉美以南吹旋风7至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北至西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东部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北风4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12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风7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3级，最后是西沙吹西风4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二。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5: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4: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5: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6: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唔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仲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欢迎大家翻到嚟9月2日4:11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啊。外面嘅气温而家26度，相对湿度89%，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啱啱听完有我嘅纯音乐作品 Happy Thought， 希望大家今日会开开心心，保持正能量。我哋今晚嘅节目有一个主题，就系电影同埋电视剧嘅经典主题曲之夜啊。但系喺我哋继续呢一啲嘅经典主题曲之夜之前，继续要播放一啲大家点唱嘅歌曲俾大家。唔知系咪我因为播咗好多首嘅英文歌同埋纯音乐作品，今日有好多嘅点唱都系英文，都系纯音乐作品。有位 Margaret Lai 就话 ：Hi Benji， it's Margaret， 希望可以今晚可以播出 Olivia Newton-John 加 Cliff Richard 嘅 Suddenly， 又或者同 Andy Gibb 嘅 I Can't Help It 点俾我啱啱送别嘅好朋友听。Thanks in advance， 好啊，我就播 Suddenly 啦。跟住有位 Florence 就话咧，想听到 Elvis Costello 嘅 She。

冇问题啊，呢首都系好歌嚟噶。跟住 Connie Tam 佢就话晚上好啊，各位轻谈嘅朋友们好。Dolly Parton 离世啊，喺乐坛超过60年啦，出生于田纳西州，凭住卓越嘅才华创造咗唔少嘅经典歌曲啊，曾经获过 Grammy Award。佢嘅非常之好听锐意嘅歌声啊，永远留喺我哋嘅心间。咁啊，想点咧？俾好多人啊，呢度我就唔再读出嚟啦。大家想知道佢想送俾边个咧？大家都有份嘅，应该上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我带住小姜蓉啊喺度玩紧游戏机嘅嗰个 post 嗰度，就会睇到佢点唱俾边个噶啦。亦都喺度多谢埋呢位嘅 Connie Tam 嘅听众啦，曾经咧佢都寄过一个礼物俾我啊，早排。就是一啲嘅花旗参啊，希望我做晚间呢份工作嘅时候咧，可以保持精神啊！多谢晒你啊 ，Connie Tam，Thank you very much。既然系咁，不如读多个咯。有位 Ben To 喺度话 ：Hello 小姜，今晚想点《天赐爱美丽》嘅配乐啊，俾我两个妹妹啊，雅怡同埋雅思听啊。咁多个星期呢，我都好似变咗小姜蓉嘅 fans 啊，留意你哋关于啊，讲紧关于一啲小姜蓉嘅一点一滴，有劳姜蓉爸爸你啦。如果冇嘅话，其他配乐都可以。嗱，老老实实呢，你呢一首啊真係冇，但係我揀嚟咗另外好正好正，我好鍾意嘅就係、是、呢个教父系列啦， The Godfather 里面嘅 Love Theme， 都係关于爱情嘅一个配乐， Andy Williams 嘅 Speak Softly Love， 一阵间送埋俾大家之外，就梗系要跳翻落去啊！我哋呢个主题啊，系咪先？电影同电视剧嘅主题曲嘅环节，所以预期系咁样。你呢一首嘅 Love Theme Speak Softly Love 之后咧，我想播埋啊呢一个 Beverly Hills Cop 啊 Eddie Murphy 嗰一套啊，佢嗰个角色 SOF 嘅编曲俾大家。OK， 一次过送咁多首。先嚟有 Olivia Newton-John 同埋 Cliff Richards 嘅 Suddenly， 仲有 Elvis Costello 嘅 She，Dolly Parton 嘅 I Will Always Love You。

Beverly Hills Cop 啊，比华利山超级警察，即系话呢一个妙探出差啊。系啊 ，Eddie Murphy 就呢个角色叫做 Axel F， 呢个就系 Harold Faltermeyer 帮佢做嘅主题曲。

时间系4:30啊！今日我哋嘅点唱环节比较特别少少啦，有好多嘅朋友都好唔听话。除咗上一 part 啊，有位朋友佢 DM 私信我点唱嘅内容，我都照播咗之外，唉，亦都有一位朋友咧就 send 咗去我自己嘅社交媒体。其实我唔应该理佢呢个点唱嘅，因为唔啱规矩啊嘛。咁啊，仲有一个咧，就成4:03左右先嚟一个点唱，我话咗4:00完噶嘛。不过，唉，冇办法啦，好啦，一次过做晒佢啦。JMN 啊，小姜你好，姜粉们好，好开心又系点唱嘅时间啦。前两日咧系我嘅偶像啊黄莺莺嘅生日，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亦都系秋天嘅季节。点一首 Tracy 黄莺莺嘅《饮一个秋》，亦都送俾兄弟朋友们。祝愿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亦都祝姜姜一家幸福满满，开心快乐。多谢姜文杰 Benji 啊，嗱，点可以唔读你哋嘅点唱呢？系咪咁多祝福 ？Kitty 亮啊，小姜你好，今晚终于可以俾侄仔啊黎海杰祝生日啊，同埋想点唱我祝福佢生日快乐啊，同埋万事如意啊，想点郑锦昌嘅唐山大兄俾大家听。另外仲有一个意外啊，帮到别人嘅惊喜啊，就系、是、上午差唔多到达地方咧，就喺度玩呢个 curling 啊。场地到嘅时候咧，我喺地上执到部手机，唔知点处理啊！好快咧，电话就响起啦，我就攞起咗个电话，但系个声咧就好快就停咗。本来以为可以交翻个电话俾佢啦，点知揾唔到个失主，当时心情有啲失落啊！但系好快咧，个电话又响起啦，原来就系主人打嚟，于是约佢见面，唔到10分钟，我就将个电话俾翻佢啦。

这个故事教晓大家呢，做了一件好的善事呢，帮到人家呢，其实自己心情都会好舒畅的，是不是 Kitty 亮？跟住有位陈家雄就话：凌晨咁多位嘅兄谈，各位朋友大家好啊！天气落雨，你要小心路滑，慢慢行。一齐玩游戏机啊 ，B B 直头开心啊！想点陈松伶嘅《天涯歌女》俾小姜妈妈 B 女同埋好多好多兄谈嘅朋友啊！大家上网睇边个啦？最后就有 Ricky 啊，迟到嘅点唱啊！不过好啦，我读埋佢啦。小姜你好啊，今晚又听你节目，我想点啊，俾今日开学嘅咁多位学生同埋我女女，希望新嘅学年大家加油，过住一个开心学期。身为家长都希望佢哋有一个快乐嘅学期，长大之后咧有个好嘅回忆啊。歌曲由我决定，系啦，大家加油 ，Abby， 我女女加油，有机会俾翻阿女听 ，Thank you。最紧要叫阿女唔好迟到先系噶，好啦，咁我拣俾你就蒋庆龙嘅《共享阳光》啦，好啱开学听啊！黄安庚饮一个秋，蒋庆龙《共享阳光》，陈松伶《天涯歌女》，仲有郑锦昌嘅《唐山大兴》啊！跟住我哋继续我哋嘅主题曲之夜啦啦。

准备好未？我哋翻到去电视剧嘅主题曲。哇！呢首劲抽啊，嗰个系郑少秋嘅劲抽啊。大时代1992年嘅主题曲《大时代》，岁月无情啊。跟住1993年有潮州家族嘅插曲，王菲嘅《季候风》，同埋92年巨人嘅主题曲，刘德华《你震撼我的心》。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截至昨日下午，在尼泊尔增加至1068人遇难，超过4600人失踪。中国空军一架运20运输机，昨日下午搭载无人机、DNA 检测仪同试剂、净水设备同照明设备等物资，抵达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是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紧急人道主义援助。随行的中方 DNA 鉴定专家正前往灾区前线，协助尼泊尔方面展开工作。而在西藏，电信企业在吉隆灾区已经抢通修复一座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援，物资调度通讯全程畅通。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会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谈。乌沙科夫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表示，各方曾经讨论，如果三国领袖都确定出席 APEC 峰会，到时将有机会举行历史性三方会谈。中美双方暂时未有回应。根据早前公布，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18至19号在深圳举行。英国首相贝安德第一次以首相身份在国会下议院演说，强调会延续前首相斯几贤政府的立场，继续支持乌克兰。贝安德说，无论英国面对什么形式的威胁，都将继续在俄乌战事中坚定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他强调，英国不是要导致局势升级，而是要令到乌克兰具备防卫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警告，如果英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而乌军使用这些武器袭击俄罗斯，将会令到英国面临后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早前亦批评，英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巡航导弹生产技术，是为局势火上加油。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766点，跌4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1点，跌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2，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

0: 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7.29美元，卖出4329.7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80公里，即是北纬21.5度、东经116.7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沙德尔在本港东南面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继续影响广东沿岸。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及相关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机会不大。今日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朝早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听日于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本周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2-3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5: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嘅安全规定啊！
6: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5: 是啊，咁就安全啦。
6: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的时候，除了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不可以伸出窗外的。
5: 梗系，安全第一嘛。
7: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8: 时间来到9月2日5:07，轻谈至唱不夜天，有小姜 Benji 姜文杰陪住大家主题曲之夜。外面的气温现在26度，相对湿度89%，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剩下半个钟头介绍新歌曲给大家之前，我们快点争取时间播放多少少的电影和电视剧主题曲送给大家啦。

出得呢首歌的朋友应该都有当年看过卡通片啊。The Lion King 狮子王94年的作品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Elton John 的主题曲。There's a calm surrender. 之后还有99年 Austin Powers The Spy Who Shagged Me 的 Madonna Beautiful Stranger 主题曲。

讲到电影电视剧主题曲，我哋已经做咗两至三集呢一个主题，其实已经耗尽咗我嘅 database 咯。好好享受嚟紧剩翻呢半个钟头嘅主题曲，我会尽快播俾大家，尽量播多少少噶啦。首先有妹姐。1997年大闹广昌隆的主题曲《抱紧眼前人》

跟住喺1995年嘅《刀马旦》电视剧，周慧敏有一首《红叶落索的时候》，同样系95年有《大澳的天空》主题曲《难得有情人》，关淑怡。

1996年电视剧《天地男儿》的插曲《怎会如此》，张智霖。1997年《天龙八部》电视剧《难念的经》，周华健。

今日想讲个主题系主题曲，但系播嚟播去都系啲电视剧嘅主题曲啊。电影方面都仲未有，不如而家送俾大家。去到90年代，谢霆锋《半支烟》，爱后余生就系主题曲啦。

0: 系男人嘅你就知道九十年代呢首系边套电影嘅主题曲啊？孤独一生，郑伊健《天煞孤星》啊，《中华英雄》主题曲。
1: 你扑到我衣襟，都不敢接近，横流成河乱我心。抬头明明想要采一片云，回头但见雪落无痕。擦过我那身影，生死不过问，红尘茫茫万发生。

0: 九十年代有睇过电影嘅朋友，冇可能唔识呢套。
1: 这份深情难舍难了，
0: 本身系万芳嘅《身不了情》，即系尔冬升导演嗰套，秦沛攞最受欢迎男配角嗰套。但呢首歌有个特别版，叫做《留下那个女人》，是游鸿明、高嘉慧的歌曲。

0: 讲到主题曲嘅话，电影就呢三首啦，电视剧嘅一首神级嘅主题曲，你冇可能未听过啩。系啊，播埋呢首就要介绍新歌俾大家啦。做咗负离子直发嘅朋友，一齐做手势，一齐合唱咯。
1: 温柔的星空应该让你感动。
0: F4 流星花园嘅流星雨啊。

主题曲我哋系唔会停止嘅，所以最尾呢两首都系1984年 Against All Odds Phil Collins 嗰阵时有首 Take a Look at Me Now， 送俾大家有 Mariah Carey 嘅 Against All Odds， 亦都有1987年 Dirty Dancing 嘅 I've Had the Time of My Life Bill Medley 嘅作品。千祈唔好行开，有非常之好人又美艳动人嘅 Vicky 啊！小刚下个礼拜继续陪住大家轻谈浅唱不夜天。Thank you 收听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预料会在今朝早维持，今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天文台表示，熱帶風暴沙德爾晚間在本港東南面200公里外掠過，其外圍雨帶繼續影響廣東沿岸，預料沙德爾今日靠近廣東東部沿岸，除非沙德爾顯著增強以及相關強風區更接近珠江口一帶，否則本港普遍吹強風的機會不大。天文台預測沙德爾聽日在南海東北部和廣東東部沿岸一帶徘徊，隨後路徑和強度存在相當大變數，預料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可能需要維持至本週後期。國家主席習近平抵達開羅，展開對埃及的國事訪問，埃及總統塞西夫婦到場迎接，開羅國際機場設有高規格歡迎儀式。習近平發表書面講話，提到此行將與塞西就中埃關係、兩國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問題深入交換意見，共同默劃中埃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發展藍圖，書寫中埃友好的歷史新篇。習近平亦都提到，中國同埃及同為全球南方重要成員，應當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攜手捍衛國際公平正義，維護廣大發展中國家共同利益，為促進世界和平穩定同發展繁榮作出新貢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会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谈。乌沙科夫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表示，各方曾经讨论，如果三国领袖都确定出席 APEC 峰会，到时将有机会举行历史性三方会谈，中美双方暂时未有回应。根据早前公布，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18至19号在深圳举行。德国东部莱比锡上月初发生机场无人机袭击事件，德国指责俄罗斯在幕后策划。事件发生在8月5号，德国警方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装有爆炸品的无人机，爆炸品被移除，没有造成伤亡。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表示，案件涉及的爆炸品和引爆技术与俄罗斯在其他行动中使用的相似，认为今次袭击由专业特工执行。外长雅德库尔说，已经召见俄罗斯驻德国大使，并决定今个月中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否认与案件

0: 件有關，表示主謀是烏克蘭。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早上六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80公里，即是北纬21.6度、东经116.8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汉美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1.5度、东经116.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7至8级，渐转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旋风7至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东部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北风5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12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风7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3级，最后是西沙吹西风4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766点，跌4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1点，跌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17，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1，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兑美元0.71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8.6美元，卖出433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 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3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一点。

0: 早晨，今日是2026年的9月2号星期三，农历的7月21 6:09 分的早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首先头半小时有 Vicky 在这里，各位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冇错，六点到七点都可以会有 Vicky 同埋小白嘅晨光第一线。你扭开收音机听到我哋嘅声音，就知道系啦，差唔多时候要出门口噶啦。喺今日嘅晨光每日一格，要同大家分享嘅系，当你系行紧喺自己热爱嘅嘢里面都好，无论系慢又好，步伐细都好。只要是向前行就已经是很足够的了。每一步就算大定细，你都是行着啱的方向，对于你来讲就已经是十分之足够了。

0: 6:14，早晨，早晨。9月2日送给大家第一首歌，来自徐小凤，小凤姐的《每一步》。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同大家睇下今日星期三嘅天气预测系点样？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嘅狂风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0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而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系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出面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是属于低的水平，而一号戒备信号是现正生效。今日就是9月2日，寻日同学仔就已经开了学了。在全球的科技浪潮，人工智能都在不断在我们的身边徘徊之下，为了培育下一代的科学素养，可以成为一个推动我们社会进步的核心动力。在昨天的开学礼，原来有中学在个开学礼那里有一个开学第一课送给同学仔，就是有中学邀请到被誉为亚洲电动车之父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以及是香港大学的太空研究实验室的执行主任亲临现场，去到学校嗰度咧，就系以科学家嘅身份分享一啲人生嘅经验啦，科研嘅精神啦，鼓励学生咧要敢于提问，勇于探索。希望大家咧都可以系积极咁样拥抱科技，可以为到我哋社会，为到我哋国家发展带嚟新嘅机遇。咁相信同学仔喺开学礼嘅里面咧，都应该系听到好留心噶啦。仲要是开学的第一天，新的学年就正式展开了。其实学生的悠闲暑假生活呢都要变回一个学习的节奏，但是呢医管局的高级临床心理学家都有分享，当学生重返校园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入到新学校啦，认识新的老师、新的同学是需要时间适应的。部分的学生也都可能因为这样而感到压力，可能会睡得差了啊，可能身体上面会有些不同的状况出现啊，好像肚痛啊等等。甚至乎呢有一些初小生呢，就是啱啱升小学的小学生，可能会出现一些行为倒退的状况，可能会有尿床等等的表现。咁心理学家咧都提醒家长啊，假设自己嘅小朋友系有呢啲嘅状况嘅话，千祈唔好责怪，要多啲理解，然后慢慢同佢倾啊，唔紧要噶，呢个只系一个过程，你好快会适应噶啦。我相信每一个家长最重要，希望学生翻到学校除咗可以学习知识之外咧，最重要系希望佢哋有一个快乐嘅校园人生。所以千祈唔好逼佢哋啦，俾佢哋慢慢适应，陪伴佢哋走过呢个阶段啦。希望各位学生都可以有一个快乐嘅校园生活。

相信各位家长最开心嘅就系见到仔女喺校园里面有快乐嘅人生，无论系学习定系同朋友嘅关系，见到小朋友快乐，家长就会快乐噶啦。

0: 6:24。首先有听过嚟自许冠杰嘅《快乐》，之后呢一首系嚟自王菲嘅《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0: 既然仲系开学嘅时间，就梗系要睇下一啲有关开学嘅成语啦。如果要形容时光嘅话，可以用光阴似箭。时间就好似射出去嘅箭一样咁快，唔可以逆转啊！形容咧时间流逝得好快。原来以前嘅人咧，经常都用箭嚟到去比喻速度噶，因为一箭一旦射出咗咧，就系冇得翻转头噶嘛。咁好多时候咧，光阴似箭都会用嚟喺开学啊、毕业啊嚟到去勉励大家要把握当下嘅。光阴似箭，转眼间又到新学期啦。咁当然啦，如果除咗光阴似箭咧，形容同学仔翻学可以系成个人充满力量嘅话，可以形容用呢个精神抖擞。新学期开始，希望各个学生都可以精神抖擞咁样走入校园啦，精精神神，追梦啦喂！

6:29。在6:30新闻报道之前，带来有草蜢的《飞跃千个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截至昨日下午，在尼泊尔增加至1068人遇难，超过4600人失踪。中国空军一架运二十运输机昨日下午搭载无人机 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物资，抵达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是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紧急人道主义援助。随行的中方 DNA 鉴定专家正前往灾区前线，协助尼泊尔方面展开工作。而在西藏，电信企业在吉隆灾区已经抢通修复一座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灾，物资调度通讯全程畅通。美军对伊朗境内的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表示行动是要回应革命卫队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和区内美军人员。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及南部多处地点传出爆炸声，霍尔木兹金省一场婚礼遭到波及，最少四人死亡，几十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警告伊朗不要报复，否则将发动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但伊朗革命卫队随后宣布反击，向美国在区内的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以及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在本港，一名有长期病患的五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说，本港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在七月至八月中持续攀升，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会持续活跃，学校亦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中心呼吁市民在今月17日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展开之后，尽快接种疫苗。有关计划包括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暂时已经有大约80间学校会在今月内举行外展活动，是去年同期的16倍。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二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周六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大约280公里，即是北纬21.6度、东经116.8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

0: 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0: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6:36嘅时间啦，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26度嘅气温，收听紧咧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白元浩同埋 Vicky 晨光第一线。早晨 ，Vicky。
1: 早晨，小白。
0: 你好啊！你都去咗街市买餸嘅人嚟嘅喎。
1: 系啊，会啊，我好中意行街市嘅。
0: 系嘛？
1: 我成日觉得街市系宝嚟噶。
0: 街市真系。
1: 系啊，即系无论系入边嘅。貨物啦，定係人啦，我都覺得係寶藏嚟。
0: 我試過有陣時喺港島香港仔嗰邊開工啦，咁樣咁香港仔嗰度開工嘅時候咧，跟住就即係中間有啲 break 嘅，咁佢哋就放飯啦，咁樣咁我咧就去行街市，附近有個街市，
1: 人哋行商場。
0: 其
1: 实去行街市，
0: 其实工作人员都问我去边，我喺附近行下啦。其实我走咗去行街市，咁去街市嘅时候真系我又由心血来潮，我做咩呢，將自己平時行嗰大埔區嗰啲價格咧，就我記咗喺心入邊。一路行嘅時候，哦、真係平啲喎，大埔
1: 咁樣，
0: 係啦，有啲真係平啲。喂，尋日破底價，你知唔知啊？尋日買嗰啲普通嗰啲海蝦咧，$35一斤，我見到。
1: 大埔都真係幾平喎，
0: $35喎，一斤喎，
1: 係
0: 咯，你平時平都可能40-45啦，35。
1: 你係咪特價時間先？
0: 唔係啊，我尋日真係見到。先見到破底價，我忍唔住買，所以尋日咪跑步嘅，跑完步之後就食呢一個，淨係食呢個白灼蝦，
1: 哇，
0: 優質蛋白，
1: 係啊，補充翻係咪？
0: $30+，
1: 同埋喺街市裏面咧，你會。睇到好多唔同嘅新品種，特別喺蔬菜區。
0: 哦啊、
1: 有陣時候我就問姐姐：，誒、姐姐呢個咩嚟㗎？因為最近我發現咗有一種好特別嘅蔬菜咧、就係佢個樣係好似西蘭花，但係咧佢就好似個框咧係菜心咁樣嘅喎，食落口咧就好似芥蘭咁樣脆卜卜咁樣嘅。係啦、
0: 啊，
1: 咁啊呢一個咧我都想了解一下究竟佢呢個係咩蔬菜？這個我喺餐廳食㗎，咁、所以我要去街市要問一下啲姐姐，又或者如果聽眾你哋知嘅話咧。可以留言话我哋知系咩嘅新品种。
0: 有阵时啲海鲜都见到系几特别嘅品种。我有一次我影咗张相，跟住嗰个商贩讲咗俾我听之后咧，咁我就记咗喺心入边。不过我就影咗相之后，我真系唔记得咗个名，我又忘记咗啦。因为个名好似几特别定系点样嘅，咁啊唔记得咗。睇下有冇机会，我摆上网问下啲广大听众咯，睇下有冇人答到我。唔好意思，我唔记得咗个名咁样。街市咧都的而且确咧系我哋日常生活经常要去嘅地方啦。咁其实政府喺之前嘅时间啦，其实几年前嘅2024-2025财政年度嘅时间咧，都已经话到其实政府推行一个叫做街市现代化计划。咁见到有唔少嘅街市咧，其实佢哋都已经。即系呢个计划就推行咗8年啦，咁有好多街市的而且确系整得几靓嘅。我举例咁样，譬如青衣街市，青衣街市用海洋去到做主题啦。咁又例如远啲嘅天水围街市，佢天水围街市我觉得都几好喎。
1: 系啊，同埋佢天水围有几个街市咧，佢系会有一啲嘅优惠添，佢有张会员证俾你咁样添。
0: 跟住如果你隔篱嗰啲位置咧，即系街市隔篱咧，就已经系做咗嗰啲熟食中心。
1: 系
0: 啦，咁你话譬如我自己住嗰区，譬如大埔嘅咁样，咁当然你话嗰个新街市嘅位置亦都即系行得好舒服啦，整洁啦，有冷气啦，跟住上一层，系啊，即系上一层就卖菜，咁下边嗰层就卖肉类，上面嗰层卖菜咁样，再上一层就熟食中心。跟住其实个整座嘅政府大楼咧，其实佢哋亦都去到唔知6楼定7楼就有球场，5楼有图书馆，有小朋友游戏嘅空间咁。其实真系好活用呢一个嘅位置。咁所以咧，我见到其实都有唔少嘅街市，虽然的而且确面对住老化，咁我哋就要谂下多啲嘅计仔嘅，点样可以推动到个人流咧？咁样嗱，我细个咧。我细个住美孚噶，都唔知第一次讲。细个住美孚嘅时候咧，我细个去成日去嗰个街市，其实就已经变咗做茶餐厅，即系油站隔篱嗰个，真系变咗做茶餐厅。咁另外仲有其他街市，其实我都觉得系可以再整得靓啲。而家宏观翻咧，全香港好多唔同旧式嘅街市咧，有啲真系雕空得都几细。其实而家街市嘅空置率都高咗。
1: 系啊，
0: 我都有啲心痛，即系其实谂翻以前嗰个档主啊，有倾有讲。不過而家又雕空咗，又冇人租咁樣。
1: 係啊，元朗其實都有好幾個嘅街市裏面咧，跟住都見到，譬如有10個檔口啦，你得3-4個係開緊嘅啫，其他嗰啲都雕空曬。
0: 深噏喎，嗬，深噏。咁呢個就 即係可能打北上啦，或者網上邊買貨啦，咁啊亦都多咗唔同嘅即係個經濟活動咯。咁所以我覺得街市係啱嘅，我哋要諗多啲唔同嘅方法。而家更加有啲聲音咧，就話喺街市嗰度做多啲唔同嘅推廣活動啦，或者將一啲遊戲咧就擺埋入去，咁啊令到吸引更加多嘅人咧可以揾一啲嘅理由進駐呢個街市入邊。咁所以我覺得咧，應該係諗多啲唔同辦法。去到吸引人流，而唔係淨係哇丟空咗佢諗法，係咪淨係獨孤一味等人租呢咁樣、如果做一啲新奇刺激嘅嘢嘅，或者入邊多啲小朋友都可以去嘅原因嘅，咁小朋友又養成一個去街市嘅習慣，我覺得都係一件好事啊！所以話咧，集腋成裘係好重要嘅。咁我哋就可以活用我哋嘅腦筋，將現有嘅嘢好簡單嘅啫，加加減減，就會變成新一代朋友想要嘅嘢。可能你都有好多唔同嘅意見嘅，當你有意見嘅時候，可以諗下同身邊嘅人反映一下，或者去翻當區區議員嗰度咯，同佢講：喂，我有啲好嘅計劑，唔知啱唔啱用咧？

0: 一首作品咧，嚟自群星合唱喺1980年代推出嘅一首《地球大合唱》。我第一次听呢只歌嘅时候，当然就开住电视机啦。咁我当其时亦都有买到屋企买咗呢一首嘅歌曲，仲系 cassette 带嚟噶。其后在电台再发现有这张音乐作品的时候都已经是找不到 cassette 带，而是黑胶唱片。时间来到早上的6:47，我们一起就看看最新的天气概况。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最高的气温大概30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西北风。真是肚饿的时候可以擘大个口吃西北风。未来预计高地间中吹强风啊，可有涌浪。咁啊，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都系有几阵骤雨。而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1: 晨光百科，
0: 好啦，嚟到晨光百科，今日咧就都系开学日啦，咁啊都系继续希望各位学生哥咧就加油努力嘅。家长有阵时咧就对住啲小朋友就冇符，
2: 系。
0: 学生对住老师嗰啲功课又冇符，符呢一样嘢咧真系好奇怪。其实符呢一样嘢喺远古嘅中国嘅时候都已经咧就存在，包括咧

0: 啲叫做虎符。虎符咧有啲咩用呢？就好似一件嘅装饰物咁样。不过咧，大家可以幻想老虎形状嘅虎，但系佢就分开两边嘅。分开咗两边之后咧，入边仲有啲特别嘅榫位咧，只有指定嘅，即系只系同一嚿做出嚟嘅虎符咧，先至可以将佢哋二合为一嘅。譬如我攞住球嘅一嚿嘅，例如Yana 嗰嚿嘅合唔埋嘅，
1: 嗯，
0: 要同 Vicky 呢一嚿咧先合得埋嘅，
1: 嗯，
0: 我嚟做咩嘅咧？就以前嗰啲将军咧，就会拎住呢道虎符。咁啊，一有啲咩事嘅时间呢，就为咗防真伪或者颁布啲命令嘅时间呢，就用呢一个形式呢，就去到呢，就加埋啲信件一齐咁用嘅。咁，就叫做有符啦，就验证成功啦，先至能够调兵遣将㗎喎。好啦，除此之外，咁除咗呢个虎符之外呢，去到唐代嘅时间呢，亦都呢就有好多不一样嘅改变啦。咁佢哋呢就将呢个虎符呢就变成咗鱼符，鱼符啊，鱼。咁，大家知道啦，姓李㗎嘛。咁唐朝皇帝姓李，李李鱼。所以就呢用咗呢一个李鱼呢就成为咗吉祥之物啦。咁，所以当其时都有譬如係李鱼啊，譬如跃龙门啊，呢啲咁字眼都系当其时呢就出咗嚟嘅。咁意思即係话到呢的而且确系由虎符变咗做鱼符。同样嘅 design 就由虎嘅样变咗做一条鱼嘅样，开咗之后咧，入边就仲有好多唔同嘅文字喺入边嘅。啊，文字之后咧就变成咗，因为佢分开噶嘛，要合埋先至可以变成一个嘅意思嘅。合同呢个字亦都系由当其时衍生出嚟嘅。哇，
1: 又长知识。
0: 所以话中文咧真系博大精深。咁啊，我哋而家用好多唔同嘅字眼，原来都系由以前好多唔同嘅形式啊，或者颁布命令嘅时间咧而变咗出嚟嘅。咁当然啦，去到武则天嘅时间，由于追求长寿，由鱼符变咗做龟符。点解系龟啊？点
1: 解系龟？
0: 龟系长寿啊嘛，系啦。所以咧，我哋认识咗佢哋之后咧。无论是翻工翻学定还是家长对住啲小朋友咧，就唔会冇符，就是有符啦。

0: 一首作品来自张洪亮，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1: 你如果真的在乎我，
0: 我先提到咧，有一个叫龟父啦，龟父亦都系因为有权力嘅人拎住个龟父，所以我哋今日先至会有吊金龟呢句说话嘅。早上6:54嘅时候，亦都有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今日亦都邀请到咧就系翻译师安安喺我哋节目入边同我哋介绍一种嘅花。
2: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好，嚟到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咁啊，继续邀请到咧就系翻译师安安喺度嘅。早晨，安安。
3: 早晨，小白。
0: 你好啊，今日呢一个嘅花咧，当你同我分享咗之后，我都仲未谂到点样可以好好地形容佢。
3: 咁好簡單，唔需要講咁多，就講個名俾大家聽，大家去想象一下。咁呢朵花咧，其實好多名嘅，咁咧係叫波斯婆婆蠟。波斯係波斯係個地方啦，婆婆即係。年紀大嗰啲婆婆啦，納就係納入嗰即係曉之邊呢個內字嗰個納啦，又或者叫做阿拉伯婆婆納，係一種花嚟嘅。咁或者有啲人咧叫星之瞳啊，星星嘅眼睛啦，又或者叫燈籠草。我俾一個花你，你有冇認為聽下？
0: 哇！呢、這個真係都比較上難形容啦。佢咧就好似平時我哋見嗰啲花，普通一枝捆伸上去，跟住一紮葉咧。好似葱头咁样弹出嚟散开咗，不过佢
3: 其实佢啲散花咯，小精灵咁样，就好似你话你最中意嘅满天星，但系就唔系满天星咁细粒，啲花
0: 大啲嘅，系啦。但系佢嗰个花咧，佢另外一枝生上嚟嘅时候咧，佢就有啲紫蓝色嘅感觉。嗱，呢个紫蓝色嘅感觉，我就觉得都好靓啦。
3: 系系，今次呢种花咧，阿拉伯婆婆咧，其实系蓝色噶，系好似星星嘅蓝色，就好似天空里边。夜晚黑你見到嘅星星，但係係屬於藍色嘅，所以我哋叫星之瞳。個瞳咧就是、眼睛嗰個瞳。咁點解會叫波斯？咁當然喺嗰個地方係出現㗎啦。咁佢花期三至五月。咁雖然佢叫婆婆喎，但係個花語咧係健康嘅，係、叫健康佢花語。
0: 係咪真？因為婆婆健康，所以佢花語就係健康啊？
3: 我唔知喎，但係咧其實有個小故事㗎喎。咁咧就係傳說有一個叫做阿拉啦，佢咁寫為咗個名而咁寫啦嘅老伯，因為思念佢嘅婆婆，即係佢嘅太太。於是咧，佢喺死後之後化作呢一片花。跟住就照顧住佢，即係睇住，即係永遠都係記掛住，
0: 記掛住佢，
3: 係啦係啦，思念佢嘅婆婆咁樣。咁之後啲咧就話點解會叫呢個婆婆咧？亦都係有幾個故事，一個就話因為佢果，即係呢度花嘅果實，其實你見到啦，係散收收嘅，唔係叫散收收，即係散落嘅，好似星星滿天星咁樣，就係藍色嘅花啦。咁咧其實咧佢嗰個中間嗰個果實咧，有呢個果實咧，係好似婆婆好中意用嗰啲針線包啊。
0: 哦，喂，咁我就明白點解叫婆婆啦，因為以前
3: 係
0: 啊，屋企人成日都用嗰啲針線包，有啲海綿咁啊，漲咗出嚟咁樣噶嘛。
3: 係啦，嗰、那個蠟咧，其實就收蠟咯，係收蠟婆婆嗰啲針線包，所以叫婆婆蠟。咁喺日本亦都有叫過呢、這個花，日本都好流行，我叫星之瞳，因為即係好似眼睛啊，藍眼睛咁樣眨下眨下咁樣，好得意嘅呢花。我估啦嚇，可能類似嘅花禮花開都會有嘅，但佢未必會叫呢個名咯。
0: 咁大家可以即係上網揾咗呢個圖片先。如果有興趣嘅話咧，就去花墟嗰度咧，就自己試下搜羅一下啦。咁香味嗰啲唔知道佢有冇嘅咧，
3: 佢呢個唔係太大嘅，
0: 唔係太濃味，
3: 因為通常有嘅時候，只要會特別要講有好勁嘅香味啊，濃厚香味或者清新嘅香味，只要上片寫就冇話佢有香味嘅。但我相信啦，每一種花都話啦，都有佢哋嘅草味啊，都係大自然嘅味道，一定會有嘅，都唔少到。
0: 係咁，所以咧，我覺得係啱嘅，大家可以試下揾一揾下佢。咁啊，同埋佢嗰個叫寓意咧，我都非常之中意啊，有一種健康嘅感覺。咁擺屋企或者如果大家翻工嘅擺喺個台頭嗰度咧，就點綴一下嘅話咧，我覺得都會幾靚，同埋可以幾提神添。
3: 係啊係啊，其實就係我其實中意藍色嘅花嘅，尤其我中意而家咧，我唔中意好大朵嗰啲，我中意細細朵咁樣，即係精緻一啲。其實而家首飾同埋花咧都係興啲細細粒細細粒。
0: 係啊，咁啊精緻啲啊，咁啊因為大家。

0: 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10点啦。至于普通话台咧，会有好音音乐嘅。咁所以想听晨光第一线，我哋转头二台再见啦。
1: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开罗，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场迎接。开罗国际机场设有高规格欢迎仪式。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提到此行将同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谋划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习近平亦提到，中国和埃及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美军对伊朗境内的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表示行动是要回应革命卫队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和区内美军人员。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和南部多处地点传出爆炸声，霍尔木兹金省一场婚礼遭到波及，最少四人死亡，几十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警告伊朗不要报复，否则将发动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但伊朗革命卫队随后宣布反击，向美国在区内的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以及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英国首相贝安德第一次以首相身份在国会下议院演说，强调会延续前首相斯几贤政府的立场，继续支持乌克兰。贝安德说，无论英国面对什么形式的威胁，都将继续在俄乌战事中坚定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他强调，英国不是要导致局势升级，而是要令乌克兰具备防卫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警告，如果英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而乌军使用这些武器袭击俄罗斯，将会令到英国面临后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早前亦批评英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巡航导弹生产技术，是为局势火上加油。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周7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大约290公里，即是北纬21.7度、东经16.9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晚间，沙德尔在本港东南面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继续影响广东沿岸。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及其相关的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早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明日在南海东北部及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

0: 大變數。預料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可能需要維持至本週後期，市民請繼續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氣消息。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狂風驟雨，日間最高氣温大約30度，吹和緩至清勁北至西北風，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海有湧浪。展望未來兩三日仍有幾陣驟雨。一號戒備信號生效，而家氣温26度，相對濕度8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至96.9，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3: 有音樂，有快樂。
2: 94.8至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有快樂。
4: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5: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2: 一起翻学。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奥啊，希望咁多位学生哥开学的时候日日冇烦恼，天天都不会迟到，拥抱正能量啊！
7: 逢星期一至五
5: 早上6点到10点，
7: 晨光第一线。
8: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9: 前面好黑，我好惊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10: 哟，吓咋嘛，使乜惊？等我拯救你啦！
11: 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1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七日，
10: 早晚都陪住你。
13: 打卡打卡，
14: 肥强，依家又唔系翻工，又或者放工时间，你打咩卡啊？
13: 唔系啊，细路姑妈，因为咧我惊部打卡机坏咗，记录唔到我翻工放工时间。
14: 肥强，你担心下办公室嘅文仪器材失灵，又或者系其他嘅设施损毁，造成意外伤到同事仲好啦。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办公室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5: 办公环境莫轻视，照明助之要注意。我系 Jelly Wong。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2: 你问佢啦。神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7:08，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早上都提提大家，1号戒备信号啊生效嘅，不过咧就应该唔会影响好多啦吓。好，今日收听紧咧就系晨光第一线，有白月朗同埋 Vicky 喺度嘅。咁啊，交通组方面，今日朝头早
0: 系阿 Mon 喺度嘅。
4: 早晨啊！
3: 哇，好早耐冇见你喎，
0: 放假个礼拜啦。
3: 哦，
0: 去咗旅行嘅，
3: 我去咗旅行，
4: 叉足电翻嚟啦，
0: 系啊，所以就精神
3: 系
4: 同啲同学一齐啊，精精神神，
3: 你睇佢只眼。

0: 新一日。
1: 一条红筋都冇啊，
2: 系嘛？
1: 系啊，
2: 一个眼圈都冇啊，
1: 冇啊！所以九月二号嘅早上，继续可以用你嘅千里眼咧，同我哋望住出边嗰个嘅到底交通情况系点先啊？
2: 系啦，咁咧而家交通情况方面咧，就系、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仁安医院系有交通意外噶，系、
1: 哎、
2: 啦，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而家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噶，咁大家咧出即系九龙嘅时候咧，经狮隧就要小心啲啦。
1: 都开始嚟咯，
2: 系啦，都开始红噶啦个地图。
1: 系咯，
2: 系啦，咁另外都系有紧急维修工程嘅，咁就系石塘咀总站电车站，而家系临时停止使用噶，咁乘客可以考虑使用山道站嘅电车服务啦。咁同埋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系实施紧强风措施，咁最高车速限制系会降至到去每小时50公里噶。咁隧道情况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除了是狮隧出九龙那里。
1: 嗯，系啦，咁啊，记住，即系风速咧，就真系好扯架车嘅，
2: 系、
1: 所以点解要降低嗰个行车嘅速度咧？咁样系啱嘅。虽然即系需要更加多嘅耐性，
2: 嗯、
1: 因为条桥真系好长。
2: 嗯，
1: 你哋有冇用过嗰条港珠澳大桥？
2: 冇，
1: 冇啊，我有用过，
2: 有
1: 真系好长
0: 噶，但系睇风景都好靓。
1: 系，其实我有坐过嗰、那个个巴士咧，咁、我就有一次系去用呢个巴士去到过桥嘅，咁、咧就。坐上层啦，然后我就不断喺度望个海，唔知道会唔会见到中华白海豚咧？
0: 系咩？
1: 我真系不断系咁喺度望噶。
0: 到最后咧，
1: 到最后应该系睇唔到，都系一个好嘅经历嚟嘅，即系自己一路搭呢条桥，即系用利用呢条桥啦，都会真系第一就觉得当然好长啦，第二就觉得。起到咁長條橋真係好犀利，係啊！你諗下以前青馬大橋起嘅時候，我都已經話話聲，哇，好長，好犀利啊！咁樣，而家嗰條仲長都唔知幾多倍，係，即係真係好勁。好啦，讚歎嘅説話講完啦，咁睇下交通方面啊，Mon有啲乜嘢資訊帶俾我哋先？
2: 係啦，今年咧就係民航處成立80周年啊，咁佢哋咧將會喺9月12日同埋13日，即係下個星期六同埋日啦，一連兩日咧就會舉辦，主題咧就係。守护民航80载，薪火相传向未来的开放日。咁佢咧就较早前咧，市民就可以透过网上登记啦，免费嘅。咁索取呢个入场券啦，每人咧就可以最多攞3张嘅。
1: 系。
2: 咁佢入边都几多嘢玩噶嗰日。
1: 听下先。
2: 系啦，咁佢就有啲专题讲座啦。我觉得佢嗰个主题都几有趣嘅，即系唔系嗰啲可能系好书本式，佢唔系嘅。佢就会同你讲，即系好日常生活，即系譬如我哋去搭飞机，你執夾啊，同埋你 hand carry 嘅時候有啲咩要注意，有啲咩可以帶可以唔帶唔、可以帶咧？
1: 旅行錦囊嚟嘅，其實基本上
2: 係旅行錦囊嚟噶。佢仲有噶，又或者係起飛之前，即係你有啲人可能會好奇啊，個飛機係邊個會去維修去檢查嘅咧？佢、亦都會去講解，咁亦都可以咧帶你去嗰個駕駛艙去望下嗰個駕駛艙係點嘅樣。
1: 哦，有冇入過駕駛艙啊？你哋
2: 我就冇，
1: 我有啊，
2: 係點樣噶？
1: 駕駛艙咁嘅樣，咁梗係啦，你講啦，係好多掣，我有坐過喺嗰個位上面添嘅，咁啊，
2: 感覺如何啊？
1: 我覺得自己好似
0: 好有型，
1: 好有型。
2: 有冇影張相啊？
1: 我有啊，我私底下俾你睇。
2: 好啊，
1: 咁啊，真係覺得自己好型。我拎住嗰張相，我都講咗個大話。我同我仔讲我系技师，
0: 你记住你
1: 个
0: 仔信
1: 佢信啊！
2: 如果我系细个，我爸爸咁同我讲，我会信噶，
0: 会信噶。
1: 系啦，咁啲无谓嘢就唔讲，但系即系都系一个好嘅体验嚟，即系你入到入去，哇！你见到原来咁多掣嘅，你当然我哋唔会知道边个掣打边个掣啦，吓咁啊，净系知道有个杠杆推上去，那个断股系嗰个噶啦，咁样系啦。咁但系都觉得系震撼嘅，因为能够操控住咁多嘅仪器咧，能够咁精准飞到一个地方，已经安全着陆咧，其实我觉得真系件好难嘅事嚟嘅，
0: 好了不起嘅，
1: 系真系好了不起。
2: 我早排喺社交平台睇到啲短片咧，就系、是、一个第一人称视角去影一个机师系望，即系喺个飞机上面。望到啲乜嘢？佢咧喺降落嘅时候咧，咁佢就要穿嗰啲云层。
1: 系啊，我都有睇过类似
2: 嘅。但其实乜都睇唔到。
1: 系啊，真系靠仪器嘅。
2: 系啊， 靠而系咧对准嗰个跑道喎，你点样落咧？我真系觉得好犀利。
1: 系啊，
0: 好专业嘅，所以
1: 即系望住啲仪器就知道附近发生紧咩事啊，附近啲飞机嘅位置啊，特定嘅距离啊呢啲，所以其实真系唔简单啊呢个工作。
2: 系啊，咁同埋如果你咧系想成为一个持牌嘅飞行员咧，有啲需要啲咩条件咧？呢一个讲座咧都会话翻俾你知嘅。
1: 嗯，
2: 咁同埋另外咧，

0: 佢有一個係話翻俾我哋知，放呢個小型無人機嘅時候有啲咩注意？因為喺我哋香港咧，即係有好多人會想放一啲
1: 無人機
0: 啦，但係有啲係禁飛嘅地區咧，
1: 係啊，冇錯，
0: 係要留意翻。有好多人都唔知道，以為哦，我隨便飛咪得咯，去啲空曠嘅地方，嗯、但係唔係嘅，即係譬如嗰、那個圓洲仔嗰個公園嗰度，都係有啲地方係唔可以飛嘅。
1: 係、嗯、啊，如果中意玩無人機嘅就正正經經攞個牌咯。
0: 係
1: 咁你攞得牌，你即係你就會識曬。系咯，系咁就喺一个安全即系、就是、合法嘅地方嗰度咧，就先至玩无人机啦。
0: 系啦，另外咧，除咗讲座之外咧，都有一个模拟器嘅体验、啊，就体验啲咩咧？就系、是、航空交通管制塔台嘅模拟器。
1: 哦，
0: 系啦，咁你就佢有一个好大嘅 mon 嘅，系好似嗰啲曲嘅 mon 咧，咁即系可以模拟翻你喺个塔台嗰度做嘢咁样咯。
1: 哇，
2: 即系180度望晒咁样嗰啲系咪啊？
0: 系啊，冇错。咁、嗯、所以即系我觉得好适合一家大細去咯，我覺得呢一個活動。
1: 我想成日扮佢哋講嘢。
2: 我覺得可以咧，帶老友記去啊。有陣時候咧，聽身邊啲朋友話啊，想帶爹哋媽咪啊，或者爺爺嫲嫲、公公婆婆去旅行，搭下飛機。但係老一輩咧會驚，因為唔了解啊嘛，唔、了解就會驚。咁但係帶佢去咗呢個嘉年華咧，了解咗啦。咁就可能冇咁驚啦，就可以同佢哋去旅行
1: 啊！好有型啊，一邊翻工可以扮下都真係好，
2: 影下相啊！
1: 航班晨光第一線攀升200米，攀升200米
0: 咁，係收到收到，
1: 唔知道會唔會講呢啲嘅你嗬？
2: 唔知啊。你可以帶埋仔仔去睇下喎，
0: 係
1: 咯，啊都幾有趣嘅呢、這個，
0: 係啊，同埋最重要嘅嘢咧，就係可以親自駕駛模擬嘅飛機、
1: 哦，都好啊，都好啊，試下自己。嗰唔係試下嗰自己嗰手車，試下自己嗰手機得唔得啊嘛？
2: 係因為你揸嘅時候已經唔係太盤啊嘛，
1: 係啊，
2: 真
1: 係
2: 唔同車㗎。
1: 我細個玩嗰啲遊戲機嗰啲咧，咩 Top Gun 嗰啲咧，我都叻㗎，有呢個 sense 㗎。
2: 遊戲機喎、
1: 啊，遊戲機，
0: 遊戲機，
1: 咩模擬器咪差唔多？
0: 係啊。同埋即係如果大家係有興趣成為呢個航空交通管制主任啦、航空交通事務員同埋航空通訊員咧，都可以透過呢一個講座啦、呢、這個活動咧去認識更加多咯。
1: 嗯，
0: 就下個星期六同埋星期日，
2: 知道。
1: 有型啊、
2: 就係九月十二同十三係咪？
0: 係啦，咁咧、嗯、如果佢係太多人，即係人數超出咗嘅話咧，就會喺九月四號透過呢個登記咧，即係話翻俾你知抽籤嘅形式，嗯、就好似我哋平時透過康文署 book 一啲場咁樣。
1: 哇，係，知道知道，我淨係諗起呢樣嘢啫。如果去玩嘅時候都可以配定副太眼鏡，
0: 冇錯啦，
1: 扮下機師都好啊。
0: 影張相，
1: 唔該曬阿望。
2: 好，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嘅狂风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0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西北风。咁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而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系会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出面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低嘅水平。注意啦，一号戒备信号系现正生效噶。
1: 寻日收工嘅时候咧，中午时分啦，都系。落住啲大雨嘅，咁啊要担遮走啦，咁啊，但系可能嚟紧嘅时间咧，天气都会开始又好翻噶咯，咁啊雨水都会变得越嚟越少啦，咁啊如果中意户外活动嘅朋友都可以谂下，以星期六日咧都有机会可以安排翻一啲户外嘅地方咧进行一啲嘅活动，咁啊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时间嚟到早上嘅7:17，
3: 晨光大学。
1: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嚟到晨光大学电话旁边都邀请到我哋今日嘅驻沙中医师何少廷医师。早晨 ，Tracy。
4: 早晨，小白。
1: 今日咧就都系翻学嘅日子啦，咁我相信好多莘莘学子咧都系要继续咧就迎嚟佢哋嘅翻学日噶啦。咁啊，但系除咗翻学嘅同学仔要注意之外啦，翻工嘅人咧都应该要多加留意。特別咧，身上邊咧可能都有好多唔同嘅微症狀咧，我哋只要多加留意，可以即係叫做預防勝於治療啊！好啦，咁我哋又想身體嘅新陳代謝又好啲，或者各樣嘢嘅時候咧，我知道推拿嘅手法喺中醫上嚟講咧，都算得上係世界一絕嘅。咁但係有冇啲特別嘅穴位或者按摩嘅手法？其實我哋唔係好知道，但每一日咧都可以做少少，就已經可以令到身體各方面都嚟得更加好。學生哥讀書都會更加精咧，會唔會有呢一種咁樣嘅方法嘅咧 ，Tracy？
4: 有嘅，因為咧，我哋通常教一啲用，譬如我哋診所就會用做針灸啦咁樣。咁、如果你哋平時自己喺屋企嘅話咧，其實係可以用一個叫四種穴嘅東西嘅，係啦。
1: 四種穴
4: 其實係啦，就係、是。 總共的總，咁佢就嘅意思咧就係、是、啊呢四個穴位咧就係、是、一啲古代依家。

0: 嘅一啲經驗嘅累積嚟嘅。咁呢四個穴位其實基本上已經係包含咗你身體絕大部分嘅一個問題㗎啦，係啦。咁所以如果你話啊，譬如嗱，我講四種穴有啲咩，即係我哋有啲歌穴咁樣嘅，我哋係啦，
1: 有口穴㗎喎，
0: 係啦。嗱咁啊，四句係啦，叫做肚腹三里流。咁即係話咧，我哋話肚啊、肚同埋腹部嘅位置嘅問題咧，咁我哋咧就係用足三里。系啦，咁第二句咧就系腰背委中求，即系话我哋成个背脊啦、腰嘅问题咧，咁我哋就可以揿委中，
2: 委中
0: 系啦，委中穴系啦。咁第三句咧就系头汗沉列厥，即系话头同埋颈嘅问题系啦，咁我哋就会用列厥穴嘅。咁而第四
1: 列厥啊，列厥穴，
0: 列厥系啦，列厥系啦。咁、第四句咧就系面口合谷收，咁通常我哋就系泛指咧我哋个面部嘅问题啦，同埋咧。如果口腔的问题呢，我们都会是用到合谷穴的，是的、就四个穴位了。
1: 四个穴位呢，我经常听的都是应该是第一个足三里和最尾那个合谷。
0: 合谷
1: 最常听都是这两个啫，但我哋四个慢慢拆解。刚才你说这个足三里即是腹部和这个
0: 肚
1: 是的。咁多啲处理这个足三里，即是按摩一下佢咁样嘅，是不是呢？
0: 是的。系啦，嗱，足三里穴我谂可能好多人都会知啦，咁即系喺我哋即系我哋坐住屈，即系我哋九十度嗰个膝头哥嘅姿势啦，咁、然后就喺我哋小腿嘅外侧，系啦，咁我哋就揾翻我哋膝头哥外边有个凹位，咁然后就摆四只手指落去，
1: 四只手指，
0: 咁然后咧，咁喺我哋嗰个小腿嗰度咧，前边应该系摸到有条骨嘅，咁我哋咧再向外拉翻大概一寸到嘅位置咧，嗰、个位置就系足三里。
1: 是，如果不明白的听众可以就是上网找个图的足三里的位置嘛，不用烦那么多了。
0: 是啦，完全没问题。那呢这个呢刚才讲虽然说是肚和即腹部啦，那其实它是牵涉我们的消化系统的。是啦，所以说你有任何的肚胀啊食滞阻啊，或者有呕啊、消化不良、肚屙啊、便秘啊，这些呢其实都可以按足三里。
1: 哦，这个穴位呢有一个方便，其实你坐在这里你就已经可以按的了、
0: 哦。嗯，是啊，其实来紧这几个都是很方便的，就是说你不需要一些特别找特别的人帮你去按啊或者怎样的，是啦、啊、所以这几个穴位都很好。是啦、
1: 啊。我现在就这么坐在这里跟 Tracy 就聊天啦，我都在按紧即左右两只脚高过足三里的位置。不知道是不是我迎住你讲完足三里和啲肠啊即是那些有关。啊，我硬系觉得好似舒服啲咁样嘅，可能真系凝住咁快见效嘅咩？会
0: 有啲反应噶？
1: 哦，系咩？真系噶？
0: 系啊，会噶会噶。有时有啲 case 可能去针啊，或者譬如可能有时按摩下个肚嘅时候，啲肠会即刻下边系喐来喐去啊，或者点样嘅，系啦。咁、所以其实如果你有呢啲反应咧，都系好事嚟嘅。
1: 哦，咁啊，真系有反应啊！呢、這个叫足三里嘅穴位，咁啊可以令到你肠胃都会好啲啦。咁啊啱啦。
0: 嗯。
1: 学生哥翻落嘅时候紧张咧，就容易即系引起肠胃不适啊！咁啊，按下呢个都可以舒缓到佢哋肠道嗰个问题，可能嗬。
0: 系啊，同埋因为我哋中医讲就系除咗舒缓肠嘅问题之外咧，我哋讲脾胃就系、身体入边做气血好重要嘅地方啦。即系脾胃好嘅话，身体气血自然好。咁你身体气血够嘅话咧，譬如你读书啊。上堂啊，集中力又会好啲啦，跟住个抵抗力都会好啲嘅，咁所以足三里呢个穴位其实系好都几万能，咁变咗大家都可以按摩多啲嘅。
1: 得闲啊，按下佢啦，又或者譬如睇戏、睇煲剧，咁又可以坐喺度，只手按下佢咯，系咪？唔好净系斋坐咁喐下啊嘛，都
0: 都得嘅，都得嘅，一心二用啊，
1: 系啦。咁头先另外有一个第二个数嗰个咧系胃中穴啊。
0: 委中，咁佢就系负责我哋腰背嘅，咁所以好多时我哋譬如有啲即系急性腰痛啊，或者坐骨神经痛啊，或者譬如坐得耐，好似腰好冤啊，扯住啊嗰啲咧，咁其实基本上我哋都会用到委中嘅，咁委中嘅我哋又系坐喺度揾就得噶啦，因为基本上呢个穴位咧就喺我哋膝头哥后边腘窝嘅位置嘅正中间嘅，系啦，
1: 即系膝头哥后边啦，
0: 系啦，
1: 其实可以同呢个足三里一齐按都得噶，系嘛？
0: 理论上是的，是啦，但你要找准个位置，是啦。
1: 按下去是不是会有一点冤的感觉的意思？
0: 是啦，因为通常我们如果按穴位呢，正常我们即中医讲会有那些叫酸麻胀痛四大感觉的。如果你不是针呢，你如果只是在表皮即加压做按摩呢，基本上都会有一些冤冤胀胀的感觉就 OK 的啦，但千万不要令到它很痛。
1: 如果按进去 有冤冤地嘅就正常。

0: 撳落去冇乜感覺嘅，咁係代表哇完全差得好緊要啊，定係喂好到骨骼精奇咁樣嘅咧嚇？
1: 通常因為譬如我頭先講足三里或者胃中呢啲穴位咧，正常應該係有少少冤冤地嘅係，係啦。如果你完全冇感覺咧，我見過有啲譬如真係好瘦啊，或者譬如即係氣血好唔夠嘅人咧，可能撳落去就係好似我哋成日話好似撳棉花咁樣，即係變咗好似佢嗰度都氣血唔係太充盈嘅時候咧，咁變咗係身體可能偏弱嘅反應嚟嘅。
0: 哦，即係有少少撳入去，但係又唔會即刻彈翻上嚟嗰種感覺，血氣差啲咁樣。
1: 系啦，系啦，佢好似即系佢本人冇乜感觉咯，系啦，或者有机会可能有，其实可能系揿错位啦，咁当然咁就要睇下啦。
0: 我中意你呢个，可能揿错位。好啦，跟住嗰个咧系列缺啊，列系边个列啊？
1: 列系排列个列，系啦，缺系缺失个缺，系啦，列缺
0: 系啦，列缺。
1: 咁啊，佢呢个就系我哋讲头同埋。颈啦，系啦，即系譬如有时可能瞓喺颈啊，系啦，或者有啲头痛啊，有啲人可能有啲叫做鼻敏感啊，嗰啲其实都可以考虑下用列缺呢个穴位嘅，系啦咁样。
0: 列缺啊，听落去都几有用喎。如果头痛嘅话就按一按，但系头痛通常啲人都按下云睛啊、太阳穴咁，其实可以按。咁列缺穴都系喺呢啲附近定系喺边度噶？
1: 列缺穴就喺手噶啦，系啦。咁我哋揾嘅时候咧，就要将我哋嘅拇指同埋食指即系分开，即系。整個好似90度咁樣嘅動作先啦，
0: 是 L 咁樣啦，
1: 係 L 咁樣啦。咁然之後咧，我哋咧就其中一邊 L 咧就轉個90度係啦，少少擺向前，跟住然之後將我哋嘅虎口對虎口係啦，即係卡住佢。
0: 嗯，
1: 咁我哋其中一邊嘅食指咧，應該掂到對面手嘅手腕嘅。
0: 食指掂到對面手嘅手腕，係掂到啦。
1: 係啦。掂到啦，咁咧，咁對面手腕嗰邊咧，應該你輕輕摸下佢咧，應該摸到一嚿好似凸起嘅骨嘅喺手腕後邊，係啦，喺手指公嗰邊，
0: 係手指公係，
1: 係啦，咁嗰度咧就叫做肋骨徑突啦。咁其實喺正我哋擺嗰個食指落去嗰嚿骨正正後邊嗰度咧，即係肋骨徑突嗰粒骨後邊有個位，係啦，咁嗰度其實就係列缺穴嚟噶啦。
0: 哦，
1: 呢個係比較簡單嘅揾法，即係你就咁直接搭隻手指上去，
0: 係
1: 對面手手腕，係啦。
0: 呢個有冇得左右手一齊按嘅？呢個好似難啲。
1: 呢個唔得，呢個唔得，因為始終用喺手度，係啦，咁好難兩邊一齊按。
0: 香港人咧諗住慳時間慳到按摩都諗住左右手一齊按啦，
1: 太高效率啦。
0: 係咁啊，即係按下呢個列缺穴嘅，咁佢嗰個功效就可以令到我啲頭痛啊，可能即係頭嘅啲昏脹或者唔清醒都可以按下佢咁樣嘅。
1: 是啊，可以啊，可以啊。同埋呢一个咧，就头先你未提过，就话佢有啲冤冤胀胀嘅。咁但系因为呢个穴位咧，佢比较薄，系啦，即系啲嗰度下边冇乜啲肌肉啊嗰啲嘅呢个穴位，咁所以佢未必好大反应，即系唔会话冤得好犀利或者胀得好犀利嘅，系啦。咁你轻轻喺度，即系譬如有啲人瘦啲咧，可能其实下边已经系冇到好骨感噶啦。咁
0: 系啊系啊，
1: 就咁喺嗰个表皮，即系少少加压按下佢就已经 OK 噶啦。呢个穴位就
0: 哦，其实都系手指公嗰条筋落去咁样噶。其实如果你即系攞翻啲解剖图出嚟睇嘅话，系嘛？
1: 系啊系啊，手指公嗰条筋落去，咁跟住完之后咁就总之就经过咗嗰个骨嗰个位置后少少，已经系列缺穴咯。
0: 哦，列缺穴啊，我又记住，即系啲头啊唔舒服啊，或者头痛，跟住仲有咩话？呢个系
1: 瞓喺颈，
0: 瞓喺颈系啦，咁都系按下佢，有几神奇咧？我明明瞓喺颈，明明头痛，按手啊，你真系穴位真系巴闭。好啦，仲有一个合谷嘅，要讲埋呢个合谷穴啊，喺大概位置喺边度咧？
1: 合谷穴就喺正我哋虎口正中间啦，系啦，即系呢个比较容易揾，我谂好多人都知合谷穴喺边度啦，系啦。咁佢我哋就话系面嘅问题啦，同埋口腔嘅问题啦。咁所以话，譬如有时你有啲牙痛啦，系啦，或者系有时系喉咙发炎啊，或者而家咧好多人都会有嘅，就系话嗰个牙臼啊，有时擘大个口会痛啊，或者咔一声嗰啲咧，咁我哋都会有机会用到合谷去处理。
0: 哦，咁譬如我哋靠把口揾食嗰啲咧，就按下合谷穴可能都好、啊，会唔会咧？呢、這个 OK
1: 会啊，我都可以放松下，同埋都睇下如果有时有时喉咙有啲好似慢性发炎啊，嗰啲其实都会有啲疏痛嘅疗效咁样。
0: 我揿呢个合谷穴咧，意思揿落去嘅时候，我膊头有啲痕嘅，点解咁奇怪嘅？
1: 哦，
0: 关唔关事啊？
1: 可能關事話係啦，你睇下會唔會成日都係咁啦？啲成日係咁就一定關事係啦。但有時可能係只係神經或者係一啲我哋中醫講嘅經絡嘅傳導嘅一啲反應咯，係啦。
0: 哦，咁啊四個穴位啦，咁啊如果學生哥有冇話最推介啊邊一個穴位啊啱佢哋咩按完之後記憶力強啲咁，有冇呢啲咁嘅講法嘅咧？
1: 如果係真係學生哥咧，即係如果呢四個入邊咧，足三里頭先講。

0: 个啦，抵抗力啊，个气血充盈，几性都会好啲啦，系啦。咁第二个咧，我好多时都会用到合谷嘅，系啦，因为合谷即系简单啦，呢、這个一嚟就，二嚟咧就系佢可以都帮助都舒缓下疲劳啊，增强翻体质嗰啲，系啦。咁所以合谷完。我覺得同埋竹三里呢兩個推薦係各位學生哥。
1: 咁啊，呢兩個穴位咧上緊堂都可以自己按下嘅，一路上就一路按，就唔使驚黑眼瞓啦，仲越嚟越精神啲。咁希望大家讀書嘅朋友咧，就大家都學業進步啦。今日同阿 Tracy 傾住咁多先，唔該曬你，咁下次再傾過啦，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预料会在今早维持，今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天文台表示，热带风暴沙德尔晚间在本港东南面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继续影响广东沿岸，预料沙德尔今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及相关强风区更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开罗，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场迎接，开罗国际机场设有高规格欢迎仪式。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提到此行将同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谋划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习近平亦提到，中国和埃及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会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谈。乌沙科夫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表示，各方曾经讨论，如果三国领袖都确定出席 APEC 峰会，届时将有机会举行历史性三方会谈，中美双方暂时未有回应。根据早前公布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11月18至19号在深圳举行。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午7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大约290公里，即是北纬21.7度、东经16.9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晚间沙德尔在本港东南面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继续影响广东沿岸，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及其相关的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早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明日在南海东北部及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及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本周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有。

0: 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咧系实施紧强风措施噶，现时咧最高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仁安医院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咧排到去沙田路，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住到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石门村，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排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车龙咧去到骏业街；而另外渡船街天桥去街市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带咧都较为多车噶。现时龙尾咧去到九龙城回旋处，而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车龙就去到圣佐治大厦。另外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五块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同时咧，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都较为车多噶，车龙就去到元朗公路跟住泥围。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全港超过50%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嘅环境，工程师、节能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日，一齐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狐仙许饰演的龙俊东，父亲是传奇车神，儿时志愿是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藏，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4: 话你知，
5: 嗰批做暑期工嘅同事喺暑假完咗之后走晒啦，又系时候要揾人手啦。
6: 老细，你有冇话想请咩员工啊？
5: 最紧要嘅系肯学肯做啦。
6: 咦，咁我谂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咧，就啱我哋公司。
5: 计划有咩特别啊？点啱我哋发啊？
6: 老细，你话要肯学肯做啊嘛？嗱，计划咧就系想雇主俾机会培训青年啊，我哋可以咧向计划提供工作实习或者在职培训嘅职位空缺。如果我哋咧 offer 实习空缺，机构同学员咧冇雇佣关系，学员咧喺完成实习而又达到80%出席率，就可以向计划申领8000元嘅实习津贴。至于在职培训咧，我哋作为雇主就可以向计划申领每月最高5000元嘅在职培训津贴。期间公司需要安排有经验嘅员工指导学员，等佢哋可以边学边做，累积工作经验啊！
5: 咁计划学员其实系咩人啊？
6: 系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啊！
5: 咦，咁啱晒我哋公司。
6: 等我即刻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嘅雇主专区，递交实习同埋在职培训职位空缺先。
5: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7: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
4: 二台话你知，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8: 一起翻学。
4: 我是白元浩小白。

0: 为家长，开学随时紧张过学生自己。我会想提佢几点起身，攞齐文具未，翻落嘟嘟卡有冇钱，发型整唔整齐。但系谂谂下，其实我哋家长应该俾翻多少少空间，等佢哋喺开学嘅时候可以学埋成长先啱嘅。
1: 逢星期一至五
0: 早上6点到10点，
1: 晨光第一线。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早晨，早晨啊！七点四十分，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26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85%啊！早晨，小白，早晨 ，Vicky，
2: 早晨，
1: 今日凉浸浸，
3: 好舒服
1: 咧，好似秋天咁样。我见到两位拍档咧都已经着咗外套，其实咧我自己都有少少想着外套，我未揾到嗰件外套仔出嚟着一着佢啦。今日咁嘅天气啦，好适合点咧？好适合赖床啊！咁啊，今日咧拣呢个题目咧，同大家分享。都是跟打工仔蛇王有关的，那很得意哦。那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潮文，那现在的潮文还会配以一个怎样呢？配以一个 AI 图片，这样就将打工仔蛇王的等级有一个列表，还将它卡通人物化，这样
3: 是
1: 啊，那可以逐些逐些去讲的。那当然啦，即是又是戴定头盔先，我们当然主张大家正能量生活啦，还有我们晨光第一线的主持人咧系全勤噶，意思系乜嘢咧？就算咧，我哋咧有少少咁多都唔舒服咧，都唔会好似足球员咁样射波
3: 啊。
1: 通常即系如果你听得呢个节目够耐咧，即系我哋除咗叫去旅行啊，离开香港或者即系有一啲重大嘅工作咧，被逼啊。唔做电台开唔到咪之外呢，其他时间呢基本上都系。
3: 守岗位。
1: 冇错啦，准时返到嚟直播室之中，有白元浩，有阿 O 同埋有 Vicky 林泳儀都喺度咁样。
3: 我最记得小白呢，我啱啱入晨光嘅时候佢有同我分享，就系佢断骨呢佢都照返嚟开咪。
1: 係啊係啊。
3: 犀利。
1: 尽咗力㗎啦。咪佢断骨呢佢一段时间真系休养咗先嘅，休养到差唔多康复佢先翻嚟嘅，系啊，
2: 唔系又断咗骨翻工噶。
3: 佢真系去同我讲，
1: 我记得，我记得你嗰时断咗翻工啊，但系跟住我哋又同你讲话，你都系唞翻几日，
2: 跟住咪走咗落去医院入院咯。其实
1: 系啊，咁都真系要入翻医院嘅。咁你即系好好爱惜自己都系重要嘅。
2: 梗系啦，梗系啦。
1: 开咪广播道路好宽广，好漫长嘅，系咪先？正所谓咧，休息同埋康复咧，就系为咗走更长嘅路。喂，嗱，今日咧好想讲下呢个列表啦。咁啊，讲下普通打工仔啊，点样去应对啦，同埋咧可以射下射下咁样啦，都但唔鼓励噶。不过咧，都系打工仔嘅啲心态嚟嘅。咁啊，最底层咧就系食物链嘅最底层，即系佢用咗奴隶去形容嘅。咁啊，你知网民啊中意夸张啲啦，奴隶系咩阶级咧？就系、是。不敢鬆懈，看着上司面色做人，以致咧係高敏感體質，即係意思咧就係、是、見到上司咧一翻嚟嘅時候，要早個老闆翻工嘅。即係嗱，你嘅角度，打工仔嘅角度係奴隸啦，喺老闆角度咧，可能係一啲幾好嘅員工嚟噶、起碼咧係乖嘅、準時嘅，亦都咧識得睇老闆嘅眉頭眼額咁樣啦。咁所以咧呢、這個就係最初級。第二咧。蛇王嘅第二等级咧，就是、一啲叫初心者，最叻都系点咧？啊，借头借路倒杯水啊，或者咧，落下楼下呼吸下吞云吐雾啊 ，break 完之后咧，就翻翻自己嘅工作岗位，打，继续做咁样啦。嗱、呢啲都好常见嘅，大家都知道啦。即系我哋三个喺度做过 office 工嘅，呢一样咧系最常见喺香港嘅办公室入边嘅缩影，就系、是、咧啊，斟杯水啊，或者 pantry。傾幾句啊，或者咧三點零四點咧，有啲女同事攞啲零食出嚟傳下傳下，跟住 take break 半個鐘到，跟住呢個叫零食 break 啊嘛，咁啊 take 完之後咧，又翻工作崗位咁樣啦。好啦，到第三咧就開始曳啦，好啦，就係、是、咧開幾個 mon 出嚟咧，邊做公司嘅嘢咧，更加多時間咧，成日咧喺度刷社交平台。
2: 哦，
1: 处理私人事务
2: 或者挂机咯，
1: 系啦、
2: 啊，我谂好多打工仔听到呢个字都知点解噶，
1: 系啦系啦，
2: 挂机
1: 挂机啦，系啊，咁、就马乎咧开个 mon 出嚟咧，朝头早咧又睇下波啦，即系前排世界杯几个视窗弹咗出嚟，一个咧就系工作视窗，另一个咧就睇波视窗咁样啦、
2: 嗯。就算唔睇翻成场波，都有好多即系免费精华睇啊，
1: 系啊，咁总之揾啲嘢嚟睇下啦。即系简单来说，就系开几个 mon 出嚟。 有啲做下私事啊，譬如咧啊，準備咧幫啲小朋友報班啊，等我睺實佢先咁樣。即係嗱，唔同崗位有唔同嘅私務要處理啦，係咪先？即係家長嘅崗位就要處理小朋友嘅嘢啦。如果係情侶嘅崗位咧，就係、是、啊，即係女朋友咧好想食咧嗰間拉麵鋪啊，等我上去十二點，佢一開門試下撳唔撳到嗰、那個拉麵鋪或者壽司鋪攞個籌先咁樣。咁啊嗱，呢啲。打工仔心声啊，会唔会做？咁一定会做。老板知道会点，梗系唔开心。但系系咪日常打工日常？绝对系打工日常嚟嘅。好啦，再升一个等级啦，去到咧，哇呢个劲啊，荣誉勇者啊，直情去到第四个等级啊，就系咧假借见客之名四处逛街。
2: 哦，即系呢个都有见唔少、啊，以前试过有啲朋友嘅公司啦，咁啊同佢食紧饭嘅，同嗰个员工食紧饭啦，咁啊佢咧就佢系上司嚟嘅，咁啊打电话问个下属喺边度啦，咁啊下属咧就话喺边度边边度咁，咁但系后边咧有声音出埋佢，
3: 哦，
2: 嘟嘟嘟嘟嘟嘟嘟，下一站系铜锣湾咁嗰啲咧。
1: 哎呀，
2: 這些位置呢啲位咧，真係搞唔掂啊！
3: 好尷尬。
2: 如果你係要做呢啲嘢嘅話，你就唔好搭呢啲車啦。
3: 係啊，或者開咗呢個車廂先好，聽電話。係
2: 啦，咁老闆打俾佢，佢又唔敢唔聽啊。
1: 系
2: 咪？咁但又焗住聽、啊，嗰下佢都慌噶啦。佢應該就嚟講下一站。哎呀，真系讲咗啊！
1: 其实喺即系港铁嗰度都还好啦，即系蛇王蛇咗出去，有啲就直情真系去咗叫做 shopping mall 嗰度啊，即系睇衫、睇鞋、买衫嗰啲咁嘅嘢咧，
3: 即系做私人嘢噶啦，真系
1: 系啊，真系做私人嘢。喂，见客跟住可能同老板讲啊吓，我有一个朋友系老板嚟，真系撞到自己员工咧，
3: 点算
1: 拣衫？咁咧佢就好奇怪。咁明明叫佢俾咗錢㗎啦，咁但係嗱嗰個員工出去假借見客之名呢就玩住啲衫㗎嘛 ,suppose 要返公司你會穿崩㗎嘛。醒目喎、啊、呢啲員工。唔可以話醒目啦或者衰啦。咁呢就係同嗰個 sales 講呢
2: 擺咗喺度先囉、
1: 欸。我擺咗喺度先囉。我收工先嚟攞咁樣。
2: 係
1: 啊。哦。因為其實好多甲級嘅商業大廈下面係一個大商場嘅，我估大家都知道啦。咁。
3: 咁如果有好多人都擺啲衫喺下面咁都好容易攞錯喎、
2: 啊。係啊。唔會嘅跟單㗎嘛。
1: 係囉、啊。好似大家攞外賣攞外賣或者攞行李咁樣自己攞返個編號你唔會攞錯。
3: 你 check 勾咗之后咧，你就放低个夹喺度噶啦嘛。啊，我几点几点翻嚟拎啊？咁样
1: 系啦，嗱，去到第四个等级，仲有多两个等级。第五个等级咧，哇，犀利啊，好似打机咁样，叫大贤者啊！大贤者即系哇，好犀利噶咯，掌握到公司嘅盲点，跟住交出基本功课，
2: 哦，
1: 将所有公司嘅盲点咧完整避开，哦、即系。公司咧呢一排咧针对紧一啲人或者一啲事嘅时候咧、完整咁样执薄，将自己咧隐藏起上嚟，
2: 哇！
1: 而卷入漩涡之中，而交出基本功课，哇！
2: 呢个系一个咧就系高度城府嘅空城计嚟嘅，
1: 好犀利啊！呢个。去呢個 level five 嚟
3: 嘅，係
1: 呢、這個 level five 嚟嘅 level five， 即係當全間公司都做緊個大嘅 project 啦，全面拼搏啦，冇人可以準時五點六點走，但係你就可以揾到公司嘅一個盲點，而五點六點鐘就可以閃人，
2: 而佢亦都掌握住公司嘅盲點，
1: 係啊，係啊，真係好犀利啊！
2: 你夠唔夠膽喐我？
1: 係啊，係啊，
3: 最近喺網上邊咧嗰啲 reels 咧好 hit 一條片嘅，就係講話究竟你點樣可以提早放工咧？你有冇睇過
1: 啊？
3: 就係咧謝家姨咁樣有個水樽碌咗落地下，你想執啦，執極都執唔到，佢碌到出門口，係啦，碌到搭 lift，
2: 搞錯，
3: 碌到出間公司。
2: 呢個真係要講，我小學都用呢招啦。咁啊，話説我坐喺後邊，我想同前面嗰個人傾偈，上緊堂嘅時候啦，都係曳噶啦。咁啊，掉有個擦紙膠上去啦，跟住行去同佢講兩句，跟住老師就問我啦：，誒呢位同學你做乜嘢？我執擦膠，執而家翻去啦咁樣。雖然都俾人問咗一句啫啦，
3: 最緊要手。
1: 係啊，你呢個都好有趣啊嚇。好啦，第六個等級啊嚇，極上大魔王。即系呢个讨论区嘅 brother 改出嚟，长期隐形，每个月准时出粮，将所有假期都计算精准，完整咁样将自己嘅工作岗位隐藏咗喺度。每次问亲，譬如一个员工叫强仔咁先，强仔喺边啊？ 哦，强仔出咗去做嘢，但佢明明冇出去做嘢，但大家都觉得强仔系出咗去做嘢，但系佢冇出到去做嘢，
3: 都觉得犀利。
1: 跟住佢每个月都准时出粮，都报备或者报会嘅时候话，阿强仔呢个月嘅业绩系点啊？亦都冇人知道强仔嘅业绩系点样。佢长期处于一个做嘢做得好叻，但系冇人知道佢其实冇做嘢嘅状态。
3: 但
1: 系
3: 佢犀利嘅系
2: 佢交到货
3: 咯，佢系啦。
2: 我觉得因为佢交到货，系啦，即系你有嘢翻嘅。咁坦白讲啊，好多老板都唔会理佢哋嘅，亦都特别唔会得失佢哋，因为你既然有嘢翻咯，好简单啫，赚到钱就继续，继续咁去，
1: 系啊，
2: 继续咁好咁 going on，
1: 系啊，
2: 系咪先？
1: 呢个就系所以上大魔王。
2: 仲有一个咧，终极统治者。
1: 好，睇你加上去 level 7嗰度啊。
2: 冇嘢，一两句嘅啫。就系好识得运用自己嘅病假。
1: 系啊，咁呢啲系好衰啦，好曳啊，顽皮啦。嗱，我哋讲呢啲出嚟咧，唔系教大家学习，唔系想教坏大家，我哋只系想讲发生紧呢啲事，尽量唔好啊。我哋做翻啲品学兼优嘅学生啊，知唔知道？好似我哋神哥主持咁样，全勤出动，咁就最好啦。

0: Jeffy 魏俊生以出之物，
1: 晨光第一线 ，Vicky。
2: 今日是9月2号啊，都仲是开学的时间啊，所以可以同大家睇下究竟在世界各地会不会有不同的地方有啲仪式嘅呢，都几得意嘅，因为睇到咁可以喺今朝呢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好想带大家飞去德国先。原来德国嗰一边呢，喺开学嘅日子呢，家长呢係会为自己嘅小朋友呢准备一个巨型嘅糖果桶，呢、這个糖果桶你就可以幻想就系我哋嗰啲雪糕桶啊，系啦，嗰啲锥形嗰啲咧，雪糕桶好大个嘅，咁就入边咧入咗好多嘅糖果啦，有啲文具啦，
3: 人哋泊车用嗰啲啦，大到差唔多。
2: 可能再大啲都得，
3: 系啊系啊，
2: 泊车啲雪糕。
4: 欧洲嗰啲系
3: 真系唔系一细个嗰啲，我真系唔系话特别夸张啊，
2: 系啊
3: 系嗰啲 size 嚟噶，
2: 真系好似公仔咁揽住，
3: 食到烂牙啲，唔一个唔小心真系好热，
4: 可以分几日食咯，或者分几日
3: 一个月都得啦。如果你问我，
2: 佢唔系净系得糖果嘅，佢有啲小玩具啊、小文具啊，去送俾啲学生。点解咧？就系、是、咧安抚小朋友啊，因为知道咧可能佢哋冇嗰啲学前班噶嘛，咁多咁佢哋第一日翻学嘅时候可能会比较紧张啦，会。唔適應啦，就希望咧佢哋可以攬住呢個巨型嘅糖果桶咧，有一個安全感嘅感覺，同埋咧透過啲糖果啊、小玩具啊，都可以咧令到佢哋舒緩下佢哋嘅情緒，
0: 係啊，會有嗰啲分離症嗰啲啊，即係臨入去校園門口。
4: 其实而家都未必，
3: 同埋我欣赏咧，即系德国嘅朋友，佢哋呢个传统咧，佢将好多譬如糖果、朱古力啊，佢同玩具同文具摆埋一齐，即系代表其实喺一个桶入边咧，佢哋揾到好多唔同嘅元素，而啲元素咧，除咗系有啲佢哋好中意嘅，譬如甜，一定中意啦，仲有文具，咁佢哋嘅意识形态就会将文具同埋甜同啲好嘅摆埋一齐，
2: 系开心嘅嘢嚟噶，
3: 就唔抗拒咯，唔抗拒好重要，你读书最紧要就唔抗拒啫嘛，即系佢哋抄书，你唔抗拒抄书嘅，一流啦。
4: 我哋一攞起支笔，旧时细个嘅时候，啊又做啊，
3: 系啊，
4: 又做功课。
3: 但你谂下，如果你细个攞起支笔，已经觉得，诶几好，
2: 系开心嘅，
3: 掂咗，
4: 系啊，好好，好识教，好识教，好识教，真系。
2: 巨型嘅糖果桶咧，真系厉害嘅。咁啊，另外咧喺俄罗斯方面啊，原来喺俄罗斯方面咧，啲学生第一日翻学嘅时候咧，佢哋会盛装出席嘅，即系假设小朋友佢想着到好似公主咁样，又会俾佢着啦。可能佢想着到一啲嘅俄罗斯嘅一啲传统民族嘅服饰，又可以。总之系盛装出席嘅，咁而且咧，家长系会为小朋友咧预备一扎花，咁佢哋咧就要将呢扎花带翻学校嚟送俾老师嘅。
3: 哦，呢个都系、送俾上一年嘅老师啊，定系送俾嚟紧呢年嘅咧？嗬，
4: 今年嘅
2: 应该今年嘅，因为有一啲系新生
4: 嘅
2: 老师，
4: 可能已经系转咗校，即系啲球员转咗会咁样。
2: 我觉得可能系班主任咯。咁啊，送俾老师咧就希望咧喺第一日之时间咧就已经向老师表达一个感謝同埋尊敬，而且佢哋喺第一年嘅第一日，即系新生啊，即系第一年级嘅小朋友咧，佢哋系会咧系每个人有个小钟，咁就会坐喺一啲高年级嘅生高年级生嘅旁边，咁就会敲一敲呢一个钟嘅。咁点解咧？原来就系象征住呢个知识嘅传承，咁就叫做第一钟咁样。咁所以系新生嘅小朋友咧先会咁样做
3: 嘅啫。唔知系咪同啲俄文嗰啲谐音有关咧？
2: 唔知咧，呢个就系啦。咁啊，去到泰国啦，原来泰国咧，佢哋喺第一日咧翻学嘅时候咧，都会有一个叫做敬师礼啊，即系拜师嘅仪式。
3: 有礼貌，有礼貌呢、這个。
2: 冇错啦，都系咧系表达谢意啦，对于老师。咁而且咧，佢哋都会预备一个花盆嘅，呢、个花盆咧嚟到去送俾老师，而且咧系会跪拜向老师有个谢意咁样。咁、我哋再睇翻我哋内地啊，原来佢哋近年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开学仪式，无论系老师定系家长都会预备俾啲学生嘅。喺老师方面，喺学校方面咧，佢哋会有好多唔同嘅主题背景啊，甚至乎有啲手持牌咧，俾你喺第一日翻学嘅时候，家长可以同小朋友可以喺度打卡，系啦，就系希望咧，俾小朋友觉得第一日翻学咧系开心噶，亦都可以俾家长去为小朋友有一个第一日开学嘅记录仪式。

0: 甚至乎家長咧都會有啲禮品包，小禮包，咁入邊咧唔係再係以前話咩送棵芹菜啊，俾你勤奮讀書啊，或者
1: 送棵葱啊，
0: 係啦，送棵葱啦，
1: 聰明
0: 佢係會有一啲唔同嘅，譬如薯片啊，點解咧？就係、是、誒。点解啊？唔系薯仔啊嗱，系啦，薯不简单咁样。
2: 哇！好犀利啊！
0: 然之后有啲糖果，
2: 终极食字啊！
0: 系啦，有啲糖果，
2: 终极食字。